0: 这是民本地台本五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嗨，大家好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茉莉家族，
0: 我是亚迪。
1: 嘿，我是凯伊。
0: 好，收听咱的节目吼。啊，是爱个注意咱朋友的这身体健康。即嘛天气正经些，有较冷呢。
1: 嘿，爱注意呢。
0: 哦，唔拿爱注意呢。
1: 嘿，哦，不爱安那。
0: 安那哟。我来提起咱的好朋友吼，这正经哦，我那种平常时啊，家己的食食啦吼，家己的一寡这个生活方式啦吼，当中爱注意。
1: 对，
0: 来，咱这部吼，今日同款咯，邀请这个真厉害，真厉害，好厉害，好厉害，非常厉害，
1: 点解有名声？诶，看我出名，
0: 就哦，真出名嘞！现在吼，迄个立安这一位我当属长
2: 哦，大家好，哎，凯伊好，阿杰好，
0: 要未介绍完你就出来，
2: 冻未掉啊啦，有啦，我介绍遐久诶，系啦，阿姨讲厉害是不样啦，出名俩啦，
0: 有，我前晚在看到我一叔，
2: 哎呀，是，
0: 阿你先啊来上这部卡邦啊，排条条啊呢，
2: 排卡邦啊，哦。唔是，因为我拢爱运动，啊运动吼，咱有一挂咧日常用品，哦啊一挂咱咧用的也是排水，哦啊有当时啊卡邦啊排咧咧衫裤甲坑坑在内底，
0: 我习惯
2: 方便啦。
0: 你即卖上这波，啊个安尼排掉
2: 咧，习惯咧习惯，
0: 哦安尼实在有年轻咧，
2: 习惯啊你个看啦吼，就今仔日，哎呦，中冷诶咧，
0: 有影有冷，
2: 哦咱去
0: 有冷哦。客人讲来讲有
2: 啦，今天去爬迄个叫做倒啊，
1: 观音山。
2: 哦，观音山，这个观音山，哦，我风景足水的呢。遐叫做
1: 快点淡水哦。
2: 又叫做什么？我一个名他搁未记诶。
1: 遐个叫硬汉岭。
2: 哦，硬汉岭。哦，硬汉呐，就是讲。一个正港的查甫人，男子汉会当爬起你高下，
0: 哦，敢那男子汉了，女子汉嘛是啊，你那敢那用讲形容男子汉，
2: 对啦，
1: 蛮能爬起你的，对啦。
2: 今天我那有一个足无简单的啦吼，虽然穿个阿妈袂认真。

0: 阿雄啦，哈、哦，阿四爷咧蛇啦，加沙卡波达咧，安尼啦，哈、哦。我动作靠人看一只牛出来咧爬山啦，
1: 好加载你够穿着干，
0: 对啊，阿我吼，我跟他边穿着，我提两只罩干好食啦。
2: 嗯，唔，我也知阿要食，未记哩。
0: 你也知阿未记啊？吼，
2: 嗯，未记。
0: 阿我讲，讲伊讲讲，阿你该未穿？唔是我未穿啦，吼，因为我有只罩干啦。哈，
2: 因为你未穿，
0: 对啊。阿我正阿咧爬坎哦，伊个坎，我那未少坎，嘿，阿天气个冷，嗯，阿结果呢？啊！你我看咱安尼沙咧一领一领麦藤，
1: 系
0: 啊，诶、嗯，啊我拢咧看，我是藤啊剩一领啦，吼、嗯，啊咧白啦，我是看人原来藤啊从啊归去啊，
2: 嗯，
0: 诶、欸，有阵毛人不清咧呢，
2: 有哦，
0: 哦，过来我看到真
1: 济，运动会热，
0: 会热，嘿，啊，但是伫顶悬跟啊伫个十通多呢，十一二度呢，
1: 嘿，
0: 十一二度呢，
1: 山顶会较寒，
0: 嘿。啊，去到咧顶馆咯，确实真正风景真水，空气真好。
1: 是，
0: 哎、欸，啊，底下看都系当看到台北港，
2: 嗯，
0: 有看到这个，台北港啊，看淡水，
2: 嗯，
0: 哦，啊，看安吉人河，
2: 嗯，
0: 有啊，万甲，
2: 嗯，
0: 哦，大洲埕，
2: 嗯，
0: 哦，啊，看个大汉溪，
2: 嗯，
0: 哇，规台北都看
2: 到景色
0: 呢，哦，罗州啦，
2: 五
0: 股啦，哎、
2: 欸，
0: 有啊，那靠是。有看到山，
2: 我那有
0: 炸掉嘞啦，看了一点点啊，有、欸，哦，不、嗯、过唔知阿公迄个所在风景真水啦，
2: 嗯嗯，
0: 啊，不哩个要爬起哩，
2: 嗯，
0: 真正爱开力，因为伊坎啊，我未少坎哦，我看非常坎会起哩嘞哦，
2: 嗯，
0: 情感交汇，
1: 哇、嗯、哇、
0: 哦、有吼、哦，
2: 嗯，
0: 系啊，啊爬爬爬，我是感觉讲佫还好啊，凉凉啊啦，
2: 嗯，
0: 但是我边啊吼，一只有。嗯
1: 有只牛啊，
0: 只牛啦吼，系啦，啊呼呼叫，呼呼叫啦，啊好加载吼，我因为我辛苦拢会炸迄种啊一挂，因为咱习惯嘛，
2: 系
0: 习惯嘛，啊虽然这个习惯咱炸咧吼，哦咱就去用掉啦，
2: 嗯，
0: 哦，安尼你知啊吼，啊用掉啊，我就啊我本来我爬山我就是拢会吃，
2: 嗯，
0: 哎啊所以我爬起你到顶馆凉凉啊啦，
2: 嗯，
0: 凉凉啊，
1: 嘿。
0: 啊，今日来加，今日吼，
2: 嗯，
0: 嘛足奇怪呢，
2: 奇怪，
0: 底下拄着阮表妹，
2: 嗯，
0: 系啊，
2: 对，
0: 系啊，
1: 即拄啊好，
0: 一住伫迄个啥，
1: 系，
0: 无，班级更加贵，
2: 新增啊，新增啊，
0: 三点波，啊，伊今日就伊嘛去爬山，
2: 嗯，
0: 哦，啊，伊去爬山的时阵哦。结果我给你一段咧破，讲伊去伫阴汉林，啊，我买来你家，
1: 我买你家，
0: 系啊，所以讲人
1: 就
0: 在做歹代志，好加在我这人不要做歹代志，啊，
1: 无得叫两包，
0: 啊，因为这个天气冷吼，你甲看爬山嘛是遐认真，
2: 嗯，
0: 但是我今仔要讲一个但是啦吼，我今仔有看到一个新闻啦，
2: 嗯，
0: 哦，第一个新闻一个叫做旭阳高尔夫球场，
2: 嗯。
0: 一个去拍高尔夫球的人，
2: 嘿，
0: 啊，这做真大块。
2: 因为这敢是大客，西洋高尔夫球。
0: 哦，伫倒咱唔知啦，但是哦，咱无加对讲无加去甲看伊伫倒一搭啦，吼。
2: 嗯。
0: 啊，因为咱一个去拍高尔夫球的人，
1: 我咱唔知。
0: 哦。
2: 嗯。
0: 拍高尔夫球的人，哇，系啊。
2: 嗯。
0: 一个心梗。
2: 哦
0: 啊！哦，咱长辈咧讲着心梗，心梗就是心肌衰瘫嘛。
2: 嗯，
0: 哦，心肌梗塞，我人伫咧甲做 CPR 咧甲做急救。
2: 嗯，
0: 啊，我咧看真难呐。
2: 嗯，
0: 哦，因为伫爱时阵够一点啦吼。
2: 嗯，
0: 你急救的时候，迄腹肚遐大坑啊，佮要看下呢，迄腹肚爱夹起来。
2: 嗯，
0: 因为腹肚就是咱散热上紧的所在。
1: 嘿，
0: 哦，你甲看那腹肚。那这个肚仔啦，暗咧继续烧诶，继续烧诶，
1: 继续温暖诶，
0: 继续温暖。
1: 所以迄
0: 个人加八度，
1: 阿爸阿妈都会拢讲，诶，迄八度爱看，
0: 八度爱看咧。
1: 困诶时阵吼，你上至少迄八度爱看。
0: 包括咱暗时咧困，你看咱八度加咧，继续温暖诶，吼，维持不能少。哎呀，八度底下看现啊，因为心梗诶人啊，
1: 嗯，
0: 一般就这个天气真冷，啊风在吹，吼，啊你啊就工地高尔夫球场。应该嘛，差不多14-15度嘛，14-15度，因为啊，大家底下咧甲做 CPR，
2: 嗯，
0: 啊做 CPR 吼，啊一大堆人围咧，啊一根巴肚底下吓人，
2: 嗯，
0: 我感觉吼，急救 一是对，但这个细节就无注意，嗯，那巴肚一定爱加暗咧。

0: 因为心梗的人啦，哈，嗯，啊，也需要勇气，
1: 嗯，
0: 哦，阳气，咱中医的勇气，
2: 勇气，
0: 哦，不是种穿鬼种阳气，是勇啦，爱勇的勇，
1: 嗯，
0: 哦，啊，你的腹肚开开吼，啊，也是气，
1: 嗯，
0: 哦，也气，也燥气，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啊，我看一下救真久哦，但是我感觉真难。
2: 嘿，
0: 哦，啊，所以讲这叫做意外，因为寒天，
2: 嘿，
0: 哦，寒天
2: 意外特别多，
0: 哦，啊，意外特别多，
2: 嗯，
0: 所以寒天呢，啊，这个心脏歹的人啦，
2: 嘿，
0: 哦，啊是火热的人，火渴的人，
1: 嗯，
0: 哎呦，啊是迄个欠火，哦，火黑气的人，火无够的人，
2: 嗯，
0: 哦。隆中爱注意
2: 哦，
0: 寒天就是老人上界危险的季节
2: 哦，
0: 嗯，哦，危险的季节。
2: 即马唔那是老大人哦，
0: 嘿嘿嘿，
2: 少年人嘛，
0: 啊，少年人嘛，哎呢，为少年人，因为即个食好嘛，
2: 嗯，
0: 啊，做听课，啊，少年人出嚟哦，可以少年，好，啊，个有少年人呢，为做个老官，
2: 嘿，
0: 是安那做个老官，因为。一个台湾中医咧讲啦，汗乃心力，汗多还阳，因为心中有问题的人，也迄个什么呀，也神经会较敏感，啊较敏感咧，哦，伊就较搞流汗，啊较搞流汗门根刚开耶，门根刚开耶呢，哦啊风吹入去，
2: 哇，
0: 哦啊吹入去哦，啊就出大事，
2: 嗯，
0: 啊所以有足侪人哦去检查，啊回都无咯，但是肩胛头安尼按动动，
2: 嗯，
0: 哦，迄就是。有当时啊，心脏不好的人，
2: 嗯，
0: 更刚亏嘛，
2: 是
0: 哦。啊，风来涌霞，一日一，下一笔涌为遐叫做涌为，风来养血，一时养胃，
2: 嘿，
0: 有啊，就是安尼，有啊，你若拄着安尼人，暗时啊，就会较歹困，
2: 嗯，
0: 啊，就会较烦躁，啊，正啊，伊会讲，哦，我火气足大，唔是，迄那有当时啊，打打，哦啊，有当时啊，吹打，哦啊，那有时我听听，嗯，啊，我火气足大，唔是安尼。
2: 嗯，
0: 哦，迄叫做有当时啊，迄叫做寒天，
2: 嘿，
0: 哦，寒天，哦，啊，咱这个讲到这个阴虚跟阳虚啦，
1: 哦，
0: 我等一下吼，我简单啊来甲咱家好朋友讲一下，什么叫做阴虚，什么叫做阳虚，
2: 对，咱常常去看中医啦，还是看啥？人拢会讲哦，你这什么阴虚啊？
0: 阴阳虚，
2: 嘿，阴阳两虚啊，
0: 阴阳两虚，
2: 嘿，
0: 哦，啊是讲
2: 到底是多虚，
0: 到底哦，啊是肾阳虚，肾阴虚，
2: 嘿，
0: 啊，咱人较惊寒，
2: 嗯，
0: 哦，咱人较惊寒就是啊，跟这个药剂啊，关系中医的观念啦，当然西医是无这种观念，
2: 嘿，
0: 但是咱中医有，
2: 嗯，
0: 我中医就是讲。因为咱这个有心属阳，啊，做心属阴嘛，哦，啊，咱这个有心吼，得管着咱的小感冷，
1: 嗯，
0: 哦，阴虚跟阳虚，
1: 嗯，
0: 所以心阴虚跟心阳虚，心阴虚阴虚的人呢，会惊热，
1: 哈，
0: 哦，因为也较欠水，
1: 嗯，
0: 哦，啊，这个欠水的心会得较旺，所以就会惊热，
1: 嗯，
0: 但是有一种的惊热是假。
1: 嗯，
0: 是心脏无好，
1: 嗯，
0: 哦，啊，也神经敏感，一种的流汗是假，
1: 嗯，
0: 哦，迄叫做是假，
1: 嗯，
0: 因为伊叫做搞流汗，但是伊足惊吹着风诶，
1: 嗯，
0: 有足惊吹着风诶，
2: 迄个是阳虚
0: 啊，迄是阳虚，
2: 系
0: 啊，爱惊吹着风，伊个足爱食烧诶，好惊做爱人哦，
2: 系
0: 啊，搞流汗个爱食烧诶，
2: 系
0: 哦，有足侪人安尼，尤其老大人、少年就较唔知。
3: 我爱食烧的，不过我未够老干。
0: 啊，无。
3: 我你那咧讲这，我拢想我安尼话呢。
0: 爱食烧的，就是气虚，
3: 嗯，
0: 哦，阳气较虚，
3: 嗯，
0: 啊，阳虚哈，
3: 嗯，
0: 哦，阳虚比气虚佫较严重，
2: 哦，
0: 但是气虚嘛是属于阳虚的哦，盖头的阶段，
2: 哦，
0: 盖头的阶段，
2: 精气针的对
0: 啊，精气针，精气针，好啊，等一下。哦，恁来接触听后，要来甲恁讲到啊，恁的肾虚的主要啊，就是讲肾阴虚、肾阳虚，到底恁有啥物的感觉？啊，到底会安怎？啊，要来大概使用啥物物件？哟，好，等下会来甲恁讲。
3: 好，
2: 好，
3: 哎，你个好咩
2: 啊？
3: 这有这医术的咧吼，罗素是
2: 的，
3: 对哦。 你唔知啊？像咧去爬山有艺术的咧吼，看你穿一些个赞美啊，看安怎？
2: 无代志啊，跳运动啦，继续行。
0: 今仔日迄个去伫高尔夫球场嘿，嗯，啊你啊像安尼听跟哇，跳伊咧看到敢那偷鸡了嘛，因为肥啊，
2: 多
0: 人了嘛，
2: 嗯，
0: 啊看啊你那是。就是一般吼，像这个，
3: 一经济算，即系发到去安尼拍球，系啊，
0: 高尔夫球拍，
3: 对，食好做苹果啦。
0: 底下，
3: 嗯，
0: 哦，来底下吼，阿你啊，主要因为阿你登记的时钟唔得咧，
3: 嗯，
0: 其肯定是老人用钙肥啊，咪
3: 是，
2: 是，
3: 对，所以讲哦，咱的副朋友哦，这部咧听，
2: 嗯，
3: 三千这里，吼，卖去要冷掉，哦，客人讲了讲。卖哦，浪掉，
2: 嘿，无这个体咧吼，还贪嘛吼，小加一个，
3: 哎，对，吼，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我咧讲真正，伫这个天气真冷哦，甲恁讲，你都爱注意安尼吼，安尼朋友健康平安哦吼。这部伫进行水分服务，咱咧空白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哦，咱的郭医师吼，
1: 啊，咱个继续来讲药剂啦，哈，肾阴啦，哈，哦，肾一个讲着肾啦，
0: 哎，
1: 往中医角度，
0: 嗯，
1: 肾呢又分阴跟阳，
0: 嗯，
1: 哦，啊，咱来先讲着阴虚，
0: 阴虚，
1: 阴虚的来热，
0: 来热，
1: 什么叫做阴虚？就是讲你的阴，
0: 嗯，
1: 较无够，叫做阴虚，
0: 嗯，
1: 哦，哎。啊，阴无够就是水较少，
0: 嗯，
1: 哦，啊，水较少，哎呀，自然火就较大较大，
2: 哦，
1: 哦，因为水火水甘火就日时甘暗时啊，比如来讲，日时啦日头较大粒，照较久，暗时啊就较短，甚至就较弱，
0: 嗯，
1: 对，哦，这个原理，
2: 嗯，
1: 哦，这叫做阴虚，啊，所以阴虚就是阴无够叫做阴虚，
0: 嗯，
1: 哦，啊，肾阴虚呢，哦，咱这个水就较无够，哦，那就少年人卡成三道火。
2: 哦，
1: 有啊，少年人就较够嘴大，
2: 系哦，
1: 啊，一个一挂的动作哈，
2: 系
1: 啊，少年人因为的嘴大，啊，即下就够辐射，
2: 系
1: 啊，够迄、那个，咱失去即个神阴神阴气呢，啊，兼着水的滋润呐，
2: 系
1: 哦，那就讲咱即个菜，
2: 嗯，
1: 无去甲压水，是不是菜得？
2: 打打
1: 蛇，
2: 嗯，
1: 有，
2: 嘿，
1: 啊，伊那伫这个临床的表现呐，哈，
2: 嗯，
1: 哦，伊就是较容易啊，辐射，
2: 嘿，
1: 啊，较高嘴大，
2: 嘿，
1: 哦，啊，较高啊，哎，就过来看这个物件，
2: 嘿，
1: 也较轻浮，
2: 嘿，
1: 哦，也较轻浮啦，
2: 嘿，
1: 有，啊，也表现哦，腰酸，我那脚软，而且阴阳的阳虚，我那诶。
2: 嗯，
1: 但是用液又生，他弄拢伫老人，
2: 嗯
1: 哦，啊，即来少年人呢，啊，为人讲动脉上系波头轻，啊，就是水多，哦，脉会旺，
2: 系、
1: 哦、啊，水欠，啊，所以伊就急，啊，急呢，自然得伊就较歹控制，吼、
2: 哦，
1: 较歹控制，吼、哦，哦，啊，所以讲即个阴虚内热，
2: 系，
1: 哦，拢出伫少年人，
2: 系，
1: 哦，啊，那像咱一早时啊呢，透早是头得出。所以伊个火就较旺，水就较少。
2: 嘿，
1: 哦，安尼你听我意思无？
2: 嘿，
1: 啊，你一个人啊要好，你就是阴阳爱调和。
2: 嘿，
1: 哦，阴阳调和。
2: 嘿，
1: 啊，伊个脉哦，伊个脉细数会舌红少苔，就讲你气呐春出来呢。
2: 嘿，
1: 啊，你
2: 气昂昂
1: 昂昂。
2: 嘿，
1: 有啊，会少苔，苔也足少。
2: 嘿，
1: 哦，苔大部分感就是属水，
2: 哦，
1: 啊，水也少，气也昂。
2: 嘿，
1: 啊，你的脉是细数，就是讲少啊个紧，会比人较紧。
2: 嘿，
1: 啊，阳虚的人除了作虚，他会紧啊无阳虚啊，也脉会细，一个伊是空诶，空紧。
2: 嘿，
1: 哦，啊，你那是阴虚诶。
2: 嘿，
1: 哦，也细少啊个紧。
2: 嘿，
1: 哦，安尼，
2: 哦，
1: 就是安尼哦。哦，这爱讲真久啦吼。
2: 嘿，
1: 所以讲这个。一般啦吼，因为咱正啊接触的老人较侪，
2: 系，
1: 所以咱来讲到老人啊，阳虚啦，哦，老人的阳虚呢啊，就较搞得头脏，
2: 哦，
1: 一个那头脏呢，花乃血之余，讲咱的头脏一拉，无迄个溃烂，跟咱的血
2: 欠血
1: 关系，不是欠血会老去啊，
2: 哈，
1: 会老去，
2: 系
1: 老爱的气虚。
2: 嘿，
1: 哦，啊，你来爱花啊，一少年，
2: 嘿，
1: 哦，啊，有力，咱的头张太乌太金，啊，因咱老人已经行到啊，阳中，不，已经行到阴中之阴啊，
2: 嘿，
1: 哦，阳无够啊啦，
2: 嘿，
1: 阳无够啊啦，
2: 嘿，
1: 哦，拢行到一头尾落山，
2: 嘿，
1: 所以呢，啊，较乌力头张，
2: 嘿，
1: 啊，较乌发白，
2: 嘿，
1: 啊，老人呢，就啊，阳气的健康就较乌基，
2: 嘿，
1: 哦，啊，有当时会愈来愈听愈无。
2: 嘿，
1: 哦，啊，喙齿就较袂硬啦，
2: 哦，
1: 你听开始，啊，目睭就会眼花，
2: 嘿，
1: 所以光照一句话啦，吼、哦，阮中医咧讲啊，讲肾湿二便，讲咱这个心咧关大小便，
2: 嘿，
1: 啊，开窍的二阴之耳，就是讲开窍，
2: 哦，
1: 第这个字音就是放尿，
2: 嘿，
1: 放尿跟大便无力，
2: 嘿，
1: 哦，大便无力，哦，还是放尿无力，
2: 嘿。
1: 哦，迄种神龙鱼老啊老化，
3: 拢是神的管的。
1: 啊，开窍的二阴。

0: 子儿，儿子是健康。
1: 系，
0: 古早你捌听人讲，讲那是什么百姓啦、啊？
1: 吼，
0: 这个哦，因为你这个信用迄个水海空虚，
1: 系，
0: 而是讲咱的精，
1: 系，
0: 哦，气。神拢会失去，
1: 阿
0: 你头壳会退化，
1: 系
0: 哦，记忆力会记卡袂起来，
1: 哦，
0: 阿你像阮正记会起来，
1: 系
0: 哦，当然阮无像少年遐够记啦，
1: 系，
0: 但是代表阮就比人一般的人较好，
1: 哦，
0: 阿、
1: 哦、
0: 你知影吼、
1: 哦，
0: 所以肾精不足哦，一个引起水海空虚，哦，开窍而引起，所以放尿歹放诶，
1: 迄
0: 拢是肾阳虚，
1: 哦，
0: 放尿歹放，哦，阿是放未出来。禁未掉的，搭搭滴滴的，这种是肾阳虚，
1: 迄嘛是肾阳虚。
0: 哦，是啊是啊，啊耳孔够积的，哦啊够够较臭耳人较动听的，哦啊是喙齿够硬的，够摇的，哦头髪紧发白，迄种是肾阳虚啦，
1: 哦，
0: 肾阳虚就是老人啦，
1: 嘿，
0: 哦，啊搁再有呢，因为你肾阳虚，咱随着这个年龄啦，咱的阳愈来愈少，
1: 嘿，
0: 哦。囡仔是不是逃出来？
1: 是，
0: 行到中道。下晡呢是安那下在时啊，
1: 下
0: 在时啊啦吼，伊是用中之用，但是伊不是足弱，
1: 系
0: 哦。啊，你啊到中道就足弱啊，
1: 系
0: 哦，叫做用中之啊之用。
1: 好，
0: 啊，咱下晡诶感觉弱，但是伊惊上阴啊，
1: 系
0: 哦，伊咧向一头落山要走啊，
1: 系
0: 惊上阴啊，
1: 系
0: 啊是爱足弱，因为伊有。一个上有阳气，
1: 嘿，
0: 哦，你听意思啊？
1: 一个阳气的
0: 阳气嘛，
1: 嘿，
0: 哦，啊，你 AMC 啊，就咱来日头六点到十二点是一刚上阴的，
1: 嘿，
0: 六点是上阴的，
1: 嘿，
0: 啊，但是以前啊，较袂热，
1: 嗯，
0: 哦，不，以前啊，佮感官热热，阳气未足嘛，
1: 啊，
0: 哦，安尼听意思嘛，
1: 嘿，
0: 哦，啊，你那是咱按这个十 AMC 啊，十二点到明仔再透早足冷的，
1: 嘿。
0: 哦，啊，但是伊是向阳的行，
1: 嘿，
0: 哦，迄个是个循环，
1: 嘿，
0: 啊，向阳的行，吼，
1: 嘿，
0: 是安来足冷，
1: 嘿，
0: 什么暗时十二点到一早六点拢足冷的，
1: 嘿，对，
0: 哦，因为伊就是阴，伊个上有阴气，
1: 嘿，
0: 哦啊，一早啊，用中之阳，
1: 嘿，
0: 透早用中之阳，用阴气为主，一个，我讲淡薄啊阴啦，
1: 嘿，
0: 哦，阴气伫咱这個大地上。
1: 哦、
0: 人嘛是这个道理啦，但是人无可能讲到阴了来去循环的啊，因为咱的血古早讲九十都未了，你捌听过这句无？
1: 嘿，
0: 哦，啊，所以讲真爱人保养了较好，较懂得保健，
1: 嘿，
0: 懂得养生，懂得运动，
1: 嘿，
0: 哦，啊个医疗啊进步，
1: 嘿，
0: 所以真爱人呢，哎呦，噶六七十岁，哎，七十五岁佫是袂活灵。
1: 所以人生少年呢，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咱家的下伴啊，咱家好朋友啊，恁记得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啦。
1: 哦，
0: 啊，因为你这个阳虚呢，啊，咱啊到食老啊，吼，都已经行到阳，就无去啊啦。
1: 系，
0: 哟，啊个落去呢，我阴阳俱虚。
1: 嗯，
0: 哦，啊，所以啊，咱就无多人正常迄个正常的。做少年人爱做的代志，
1: 像
0: 啊，迄个做会啦吼，性行为，食老人就较无多，哦，因为已经阳过去啊，
1: 嗯，
0: 哦，你听意思吼，啊，阴阳俱虚嘛，啊，所以啊，到迄个时阵呢，咱精气神无，咱就袂当啊正常的繁衍后代，
1: 嗯，
0: 哦，就后一代嘛，只要咱的精气神的时阵，哦。特别重啊，哈！啊，搁在咱这个运动，你到食老的时阵哦，运动会结卡手结做唔好诶，
1: 嘿，
0: 哦，骨头结种嘢，
1: 嘿，
0: 哟，啊，肝主筋，神主骨，
1: 嗯，
0: 啊，所以咱的心呢，咧退化的时阵啊，咱的心咧退化的时阵呢，咱的骨就是你若无保养，
1: 哦，
0: 啊，无去甲听，无去甲补充，
1: 嘿，
0: 哦，你个补充嘛是赶快来退化，
1: 啊，
0: 只是会比一般的人。
1: 卡慢的
0: 哦，当然咯，有想要方便咯，哟，这足重要诶，哦，绝对有想要，绝对有方便啦，哈。啊，咱这个为人甲食老的心，有当时啊啊，差不多六十几岁都什么拢无爱啊，
1: 嘿，
0: 哦，讲咩做伙一日都拢无爱啊，哎，活到七十几岁还阁会，但是袂当讲达刚像少年人，
1: 嘿，
0: 哦，一家，哦，就讲啊两三工啊，一家迄个作用啊，
1: 嘿，
0: 或者是一边相识。
1: 有咧保养，
0: 有咧保养，
1: 有咧。

0: 好听，哦，有咧有咧保养 A 用的物件啦，有啊 T 用的物件咧，啊，伊内分泌是一个生殖系统跟内分泌系统咧，也退化必然较慢，唔、哦、是袂退化，必然较慢，绝对有差，有、嗯、啊个心血管哦嘛会继续正常啦，嗯、哦安尼知啊，所以讲。咱讲肾阳虚咯，一挂症状啦吼，伊跟肾阳虚是共同的啦。哦、嗯，因为你肾阳虚的人，较到腰酸背痛，较到脚手酸软，哦啊，较无开力，哦啊，脚手会较无力，哦啊，个我头拄啊讲个功能性的下，即个功能性的下降。哦，因为随着年龄嘛，哦啊，出现呢会较到惊寒，
1: 是，
0: 哦啊，较到惊个脚手会较到凉、嗯，啊，较到感冒，哟、哦，啊会吹到风，尤其风冷，一个是还好啦。一个风吹到到底微微叫吼，啊，摸到一冷水，哎呦，啊啦安尼，
1: 嗯，
0: 哦，啊对着呢，成个生活完全呢，
1: 会弄啊，无兴趣，
0: 又无意。但是你个真足听，你那有得啊，保持个信用，
1: 哎、
0: 欸，啊个有咧运动，哦、我特刚我在咧讲运动，哎、欸，恁家好朋友恁咧听我节目讲，我咧听我诶话运动。
1: 嗯，
0: 有，
1: 嘿，
0: 哦，阿恁都爱运动，哦，阿脚个运动爱平衡，吼，阿、哦啊、老人咧有当时啊脚会肿、嗯，哦，阿你加起伫只脚掌，
1: 嘿，
0: 哦，伫即个羊啊胃的边啊，哦，咱羊啊胃人知嘛，我加起落来落，有加落落咧，哦，凹陷不齐，有，啊搞喘咧，背关背肌咧出搞喘咧，哦，记咧。这种是肾阳虚的症状，有啊，搁在咱头都有讲到，搁在讲一解，
1: 嗯，
0: 搞了，
1: 嗯，
0: 哦啊，无得通放，
1: 系
0: 啊，沓沓滴滴，
1: 系
0: 啊，尤其那暗时啊，侥幸哦，
1: 系
0: 安尼一暝起来四五解，
1: 哦，
0: 哦啊，较放未足些，啊是啊，咱说咱少年的时阵，拢未感觉。AM 时要去食较济，那有起来放一盖呢。
1: 嘿，
0: 啊，那无食较济，拢透早吼，足大埔诶。
1: 嗯，
0: 是啊，那整下一暝，啊，放个放无济。
1: 嘿，
0: 哦，你听意思哈。
1: 嘿，
0: 啊，去一暝起来四五盖，这种是肾阳虚。
1: 嗯，
0: 哟，啊，肾阳虚呢，到底啊，要安那来迄、那个，咱要安那哦，要安那来个治疗，还是广告？
1: 嘿，
0: 哦，还是要促进伊这个阳虚？较不遐严重诶，哦，等下恁较专注听，哦，我甲恁讲，哦，
2: 嗯，好来，这安尼是交流诶啦，吼，吸啦，
0: 啊，腰酸诶啦，啊，
1: 吹气摇落诶啦，
0: 嗯，吹气搞摇诶，这种是
1: 搞烂头毛诶啦，
0: 哦，这种肾阳虚的，啊，也症状啦，
1: 嘿，
0: 咱中医咧讲肾阳虚的症状哦。
2: 哎、欸，那安尼像安尼吼，迄干梅那即卖天气冷，干梅食麻油鸡。
0: 哎呦，那袂食诶。
2: 夜食的哦。
0: 哎呀，但是你若无去咧运动啦吼、
2: 哦，
0: 你虽然有迄个温热啦，但是油脂啦，
2: 嗯，
0: 会产生你的负担。
2: 哦。
0: 所以即个运动，你会当加一寡油脂哈、哦，
2: 嗯，
0: 加一寡即个油脂来代热量，
2: 哎，
0: 甲消耗掉嘛。
2: 嗯。
0: 哦。啊，你若是有咧运动，咱的心脏会较有力，啊、嗯，心脏嘛上火，嘛、嗯、是嘛是。爱心用爱有够，
2: 嗯，
0: 哦，
2: 啊、你
0: 那阳虚，哦，
2: 嘿，
0: 你就会人咱中医咧讲的心阳虚，
2: 嗯，
0: 啊，咱心中就搞喘胀大，
2: 嘿，
0: 哦，啊，搞喘搞大下，
2: 嗯，
0: 搞惊下，
2: 嗯，
0: 有、哦、啊，这就是心阳虚，
2: 哦，
0: 有，
2: 啊，你我看是看卖家的较好，
0: 什么？
2: 麻油鸡，
0: 啊，无，我也是无要紧，我问题就是你平常时你哪有咧听，
2: 嘿，
0: 哦。啊！你老咧运动，
2: 系，
0: 嗯，食老要紧，
2: 哦，安尼哦，
0: 足好个呀、
2: 啊，是，
0: 系啊，
2: 无
0: 啊，
2: 啊，
0: 你若平常时，等下要食，无要运动哦，啊，无要去甲顾，
1: 系，
0: 啊，心神，
1: 系，
0: 哦，啊，你即个三星啊，心神不高，
1: 嗯、
0: 当然你就来放走袂离嘛，
1: 哦，
0: 所以咧顾药剂个物件，诶，中医中药内底拢有咧顾心诶，顾心气诶，
1: 对，
0: 就是原因伫啊，因为心神上高，
1: 嗯。
0: 对啊，
2: 嗯，好，
1: 所以我咧
0: 心脏爱强，
2: 嗯，
0: 爱较会较强，
1: 嗯，
0: 有，但是个较强，哦，个再要安那强，你除了听一定爱听爱歌以外，就是我那爱运动，
2: 嗯，爱运动啦，吼、嗯，好来， 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空白空空空。

0: 哎，吴医师吼，安尼真辛苦安尼啦吼，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安尼吼，
1: 嗯，
0: 啊来继续过
2: 你讲，来，
0: 嗯，
2: 他多咱咧讲着神龙医啦吼，
0: 嗯，
2: 神龙是咱人体一切活动功能的动力啦，
1: 啊，
2: 神龙啦，
1: 系、嗯、
2: 有啊，人呢，那为这个神龙哦，神龙啦，虚你就会惊寒，啊，你就无动力，那就讲这个胖脯啊。啊，兼迄个油，难关啦吼。
0: 嗯，
2: 啊，尽量不足呢，因为你袂当运用下焦，啊，所以你就会脚会腰酸，啊，脚软。
0: 嗯，
2: 啊，定定感觉规身骨拢咧冷冷的感觉，尤其吼、哦，咱这个脚，吼、哦，啊，咱尽量啦衰量吼，袂当化气行水。
0: 嗯，
2: 所以脚就容易挂水，哦，啊，人身骨咧看起来就细细啦吼、哦，啊，因为
0: 细细听无咧，
2: 细细啦，得。

0: 我叫汉普汉普。
1: 哦，你阿公咧就听有啦。
0: 汉普汉普啦，哈、哦。有啊，咱即个啊，因为你这个食量不强咧、嗯，哦，咱一点点这个大，大尾拢来涨涨，因为脾气下寒嘛。
2: 嘿。
0: 哦，阳气不足，嗯，啊，脾气下寒，哦，咱的肠啊会倒堆，会压着膀胱，有、嗯。啊，这样来咧，因为你食量不强哦。哎、欸。

0: 这是咱中医的讲法。
1: 嘿，
0: 啊，这样，所以你对着膀胱，所以你会吊吊，哦，会吊吊，有、哦。啊，吊吊的时阵呢，哦，咱放尿，咱就排放，不管查甫查某吼，系、哦、啊。啊，恁要安那用着这个温补肾阳吼，啊，要把这个肾气甲鼓舞起来，和阴阳诶咧相互作用。后来我咧讲。上盖好用的哦，恁、嗯、集中听。
2: 嗯，
0: 好用的物件呢，就是阴，一个肾阴肾阳爱有协调哦。
2: 嗯，
0: 爱协调。
2: 小个恁来弄个家。
0: 爱协调，
2: 安尼
0: 爱变平的，你也袂使小温，因为虚不实，虚不能补。
2: 嗯，
0: 大虚不受补。
1: 嗯，
0: 哦，啊，当然虚之补之，大虚作虚的人是袂补之嘞。
1: 嗯，
0: 哦，啊，你就爱多喝啊补。但是呢，你嘛爱就讲烧水足烧，一盖你嘛啉袂落。我真听我意思无？你
1: 嘛是爱
0: 温温啊来，所以话啦，讲要食膀胱好个吼。啊，我食者看卖，迄无可能啦，爱时间来用啦。
1: 哈，
0: 人的老化是一段时间老化的，
1: 是
0: 你要养活起来，你嘛爱一段时间。
1: 嗯，
0: 哦，你听意思哦。所以讲啦，一般这个膀胱的物件啦，吼，你要食到这个效果出来。爱差不多一个月咧，
1: 是
0: 啊，爱差不多只有一个月啦，有、嗯、啊，你老不敢参加咧运动，哦，差不多应该20天啦，吼、哦，
1: 嗯，
0: 哦，爱要用神器啦，吼、哦，来我你讲，足好用的啦，哦，足好用的几个红头，我讲恁听，因为肝主筋，神主骨，所以你一定爱有钙质的物件，
1: 哦，
0: 足好用的就是六角松、六角胶，
1: 系
0: 六角松。六角松就是空出来的钙质，叫做六角松。哦，啊，六角胶就是讲六角空出来的胶。
1: 嘿，
0: 对哦。哦，啊，去兼咧啊，透析剂，
1: 透析剂，
0: 透析剂哦，盐温多水。
1: 嗯，
0: 你若就讲伊这是补肾的物件。
1: 嘿，
0: 如果你若是讲啊，都因为我他都有讲过，肾咧管大小便咧，大小便也无好，
1: 嘿，
0: 你就要透析剂。
1: 嘿，
0: 哦。其他也好办吼，
1: 嗯，
0: 吼、哦，唔是食一个什么比较老塞，唔是啦，
1: 嗯，
0: 哟，你啊个性够好用，
1: 嘿，
0: 啊，我头拄啊有讲到呢，啊，咱这个有一个心哦，要保心凉的，
1: 嘿，
0: 拢爱甘心气，
1: 嘿，
0: 爱交合，
1: 嘿，
0: 哦，上好用的就辟支莲，
1: 嘿，
2: 辟支莲，
0: 哦，辟支莲，
1: 我只人，
0: 嗯、啊，你唔知啊，
1: 嗯。
0: 咱这个心主神嘛，
1: hey.
0: 啊心主脑嘛， hey. 啊咱心中神呐，
1: hey.
0: 啊伊会甲咱教，互咱有迄个心神会定，较袂想着放了就出来啊，
1: oh.
0: 啊有时想着要放了放也袂出来，
1: 嘿、
0: hey. 哦，安尼你听意思哦， hey. 所以一定爱心神上高，
1: 嘿、
0: hey. 哦，爱熟地，哦，嗯、你爱补一寡血，
1: 嗯，
0: 熟地是中药跟当归上补血，
1: 嘿、
0: hey. 哦，这个。因为这个补血吼，咱这个血啊，是中医的讲法，是跟咱的那个心有关系，哦，咱的骨髓爱好用，有爱听一
2: 心主骨嘛，
0: 哦，心主骨，
2: 嗯，
0: 有啊，来茯苓，
2: 茯苓，
0: 哦，这个茯苓也当安神，
1: 嘿，
0: 哦，好，咱较袂讲啊，就着啥啊，就着总说出来，为想着就说出来，啊。啊，会当予咱的姜心啊去理水，
1: 哦
0: 啊肝胆肾湿，就是讲，哦咱一寡身躯有湿的，也掉了甲化掉，哦啊所以
1: 肝水，
0: 哦茯苓就真有哦，啊补骨脂，哦补骨脂就专门咧啊，对予咱的迄个膀胱会当裂，哦裂袂起来，为了力量，哦
1: 收一条，
0: 要爱收一条，就是爱有食的物件，
1: 嗯
0: 哦，啊有食的物件咧，啊你买当去买当来食，
1: 嗯
0: 哦。啊，恁若是要较方便呢？哦，我等下甲恁讲，
1: 哟、
0: 嗯，我等下甲恁讲哦，啊，恁来斟酌听，哦，要较方便呢，哦，
1: 嘿，
0: 啊，恁会当买啊，迄、那个斑疗补骨膀胱丸，
1: 嘿，
0: 哟，这个就是这个处方，
1: 是，
0: 要专门呢啊，对我即个迄个，这个禁尿禁未掉的，是搞掉的，
1: 嘿，
0: 哦，啊，暗时啊起来帮助者解，
1: 是，
0: 啊，脚尾手尾冷的，
1: 嗯，
0: 哦，啊，这勇气的。我头都话讲伊系补血，有阿姨系听筋骨，
1: 是
0: 哦，心主骨嘛，
1: 嗯，
0: 哦阿姨强膀胱，哦阿都话即个斑疗补骨膀胱丸上盖啊好用，
1: 哦
0: 高招，哦阿是拍一个加球呢，
1: 嘿
0: 啊都出掉出来，
1: 斑疗补骨膀胱丸，
0: 有斑疗补骨膀胱丸上好用，哈、啊。

0: 乌骨头，
1: 无一人比这个较好用啊。伊本身啊，伊剥骨头是较维护，
0: 高膀胱、
1: 瘦膀胱、
0: 补肾啊，呢
1: 中心心，
0: 系
1: 好，伊是主要的，
0: 补肾
1: 主要的，
0: 膀胱
1: 啊，即个可以心心上高，
0: 系
1: 哟，卡袂讲啊，指甲要放尿，要放尿，要放尿，吼，
0: 系
1: 哟，啊，即个半年剥骨膀胱，伫恁家嘛，足这样咧，娱乐啦，
0: 系
1: 哟，啊，咱家好朋友吼，恁会记诶。哦，这已经啊，直接十外档啊啦，吼、哦，啊，好歹你拢知影啦，我唔免想讲，啊，这个上好用。
2: 我阿那讲这交流，
1: 哦，无个比
2: 这寒天家哦，这皮甲烧烧哦，哇，要个白起来真是。
1: 这个、老人啦、啊，暗时啊啦，吼、哦，那要个起来放点做飞机。
2: 哎呀，
1: 对啊。这寒的日，咱这寒的天气，你熊熊啦，吼、
0: 哦，
1: 你这烧烧皮干起来，要无放就艰苦，要放。起来吼，拄着冷会收缩，
2: 但系
1: 冬天会收缩，所以有老人足侪拢暗时啊登去嘅，
0: 哦，
1: 就是安尼，尤其即个寒天，
0: 系，
1: 哦，啊，所以讲，伫即个情时啊，会当互咱骹手温暖嘅，
0: 系，
1: 啊，互咱嘅膀胱诶有耐
0: 有耐
1: 时间，
0: 嗯，
1: 哦，啊，禁未调诶，做未调诶，就是即个斑疗，包括膀胱丸，多即边俩，
0: 嗯，
1: 哦，即边俩，无过其他，
0: 有
1: 啦，无过其他诶啦，吼。
0: 讲
1: 到过，而且甲咱好朋友咧，哦，报告，
0: 系保信用过膀胱，
1: 要
0: 就是靠这边，
1: 这边上好用啦，
2: 安尼吼，好来，安尼今嘛安尼，干咩安尼，转来广告，
1: 我你讲吼，因为这边直接已经未足久啊，地啊，直接未足久啊，
0: 吼，
1: 啊好歹人知啊嘛，这嘛未了真好啦，啊是讲咱这新的电台为人较唔知啊，啊所以咱嘛爱去介绍一个啦，啊因为嘛是同款啦，同款啦吼，叫你较早安尼啦，哦叫你较早安尼会做完，啊我你讲哦，是即届哦，是抓袂使啊，因为你这十当前个钱拢无调啊，
0: 哦
1: 啊这边也袂了真好，
2: 也
1: 袂了真好，
2: 所以听完过去，
1: 讲哦听完过去，
2: 告诉了
1: 卡袂高冷诶，
2: 哎，
1: 又阿袂拍一个假球吼，
2: 闪溜，
1: 阿就闪溜诶，要出去佚佗，嘛无法度，不是咧一步溜，阿唔敢出去啦。一步了，叫也未掉，叫也未死，啊，做错了，
2: 啊，卡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1: 啊，不是啊，臭尿破皮，臭尿破皮，人啊，你哪来人听？哎呀，那臭尿破皮，
0: 哦，
1: 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哦，
2: 好来，好来，啊，咱的好朋友听到这里就知哦，咱的主题就是几罐，
0: 咱我本是三盒三罐啊，
1: 哦，无变啦，无变啦，
0: 三罐。五千，
2: 哎，恁一罐是贵
1: 的，三百六十粒没有？
2: 哦，三百六十粒
1: 没有？
2: 哦，三百六十粒，
1: 三百六十粒没有？
2: 嗯，
1: 有，我这是
2: 为什么？啊，是安娜姐，
1: 有，叫啥？叫啥名字啦？
2: 嘿，本钱本捞，
1: 恁较少食着苦瓜，吼，啊，菜瓜之类的哈，有，
2: 黑卡丁啊，
1: 黑丁的物件吼，
0: 那吃这
1: 爱注意，这有恁
0: 孙勇
1: 气，有，
2: 本来食苦瓜。还就开始损勇气啊！
1: 啊菜，一个菜
2: 啊菜龟嘛，卡练啊！
1: 还是羊德这种练的物件，拢会损勇。
2: 啊那腰子噶无羊德都
1: 冇吃啊！黑底黑的黑的寒凉之物拢是钠管的。
2: 嗯，
1: 哦，啊所以讲黑都袂使，
0: 嘿，
1: 哦，还是讲哎袂使哦。有。
2: 啊，咱来讲者，
1: 三罐五千，
0: 三罐五千，
1: 有。
0: 哦，正常大油胎哦，八罐几万。
1: 有，这叫咱定过吼，有，叫咱定过哦啊，卡万阮得爱调啊，
0: 是，
1: 卡万爱调啊，有，这已经十外当前的呀，
0: 哦
1: 啊，
0: 我知啦，哎呦，在起码
1: 都来起价啦，吼，无个比这较好
0: 用，
1: 有啊啦，
0: 有，所以咱就是科技币来过来捧工，有头多讲的问题，有需要的，第一档卡来服务电话，0800五四三二一，
2: 三罐五千。
0: 八罐
2: 一罐三百六十粒的吼，啊，本钱本后拢无要紧啦，吼，方便，拢方便，啊，一个个食八粒，
0: 叫三顿食八粒，
2: 叫三顿食吼，吼，啊，这安尼听完过去，佫说较袂好，你一直走诊所的吼，而且中药的来个调理吼，你食了吼，较放心啦，
0: 较安心，
2: 哎，对，吼，
1: 腰酸卡嫩的，
2: 卡嫩的，腰酸卡嫩的，
0: 买菜价。
2: 哎，对，来食这也真好。啊，听完过去，个腰酸卡软， 都。
1: 嗯，啊，你信用伊个人会有什可能啊？
2: 哦，
1: 系啊。

0: 这个陈荣喜的人吼，
1: 哎
0: 哎，比较吼，我头多少咧讲过交流啊，
1: 系系系，
0: 哦啊，查某人哦，
1: 嗯，
0: 有当时啊笑一下就出流啊，
1: 哎，
0: 哦啊扫一下出流，
1: 嗯，
0: 足无方便咧，
1: 嗯，
0: 啊你啊，尤其咱老人吼，
1: 系
0: 啊尤其他臭流婆，
1: 系
0: 啊，佮臭流婆，
1: 臭流险
0: 啊，啊，人就会鼻掉味，咱家己无鼻掉，咱惯习嘛，
1: 嗯，
0: 咱无比别人会有鼻掉，
1: 嗯，
0: 孙仔都无买来，
1: 系、
0: 嗯、哦，所以老人人讲臭老人嫌，臭老人嫌，
1: 嗯，
0: 一种，
1: 嗯
0: 啊，伊跟咱内分泌有关系，我有时间佮来讲互恁听，
1: 系
0: 哦，啊，会老就讲臭汗酸味，
1: 嗯，
0: 老人啊足厉害，
1: 嗯，
0: 哟，啊，佮在迄、那个。臭尿破味，
1: 嗯，
0: 我老人的两大破，两大臭，
1: 好两大臭，
2: 两大臭，
1: 好啦，好，
0: 时间开来讲，
1: 好，今麦甲咱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这边这吼、個。这个听完过去的吼、哦嗯，啊，卡手冰冷的吼、
0: 哦，啊个
1: 卡
0: 有
1: 生，
0: 有生
1: 卡冷的，
0: 生听卡冷的，
2: 是
0: 哦，啊惊寒的，
1: 嘿，
0: 哦啊就见未调的，哦，这种卫生素稀
2: 缺，我这交流的，
1: 哎，这蒙拉减水口，
2: 嘿，
1: 一减骨了骨，
2: 是，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这样呢，我跟你讲，那是安尼就来经济啊，无这正经皮甲烧烧，后尾佫背起来、
2: 嗯，
1: 哎呦，等下要佫蹭到伊皮底。
0: 我讲这有生命问题哦，咱正个烧烧，
1: 嘿，
0: 啊，正个天气遮冷，冷起来哦，
1: 嘿，
0: 用用的冷干掉，
1: 哦，欸、
0: 你个血管的收缩哦，
1: 哎、欸，对对，
0: 问题哦，
1: 哦，
0: 系、
1: 嗯、所以呢，佮有慢性病哦，嘿，血管哦，较无弹性，较无球多，哇，佮较。危险哦！
0: 啊，这少会当解决的代志啦，吼、
1: 嗯，
0: 一寡钱会当解决的代志，
1: 嗯，
0: 啊，恁爱会晓解决啦。
1: 好，来，好，
0: 我今仔看到迄个董事长，
1: 迄、
0: 那个拍球拍到安尼倒伫迄个球场顶、
1: 嗯，
0: 哇，一切拢无效啊，
1: 无效啊，真正无效。所以健康较重要，健康较重要，嘿，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一六，
2: 你好。
3: 我嘛是有食个真好，嘛吃两组迄膀胱丸好啊。
1: 你要膀胱丸哦、喔？
2: 哦、喔
1: 喔，好啦。
2: 哦、喔，
1: 诶、欸，我咧讲啊，这正经哦、喔，真麻烦呢。
2: 嘿，
1: 真麻烦
2: 呢。那麻烦。
1: 啊，膀胱无好，熬放尿啊。
2: 哦、喔，
1: 对不？
2: 包尿珠啊，
1: 包尿珠啊。这正经是我讲诶，熬粥便所，你有感觉做废尿？
2: 嘿，
1: 我咧问你啦，我这毋是咧问开药，我问你咧。
3: 哎、欸，是啊，
1: 有哦、喔。
3: 有啊，
1: 有哦，
3: 嗯，
1: 啊，所以你姐姐安那有改善哦，
3: 有
1: 哦、欸，哦，就是安尼哦，好，啊，你这个是跟他安那来娱乐呢，还是要个爱？
3: 要
1: 买啊！哦，要个买安尼哦，
3: 是，
1: 哦，来，你稍等哦，嘿，要个买，我拢过来叫人给你抄一下吼，啊，来来来，甲抄一下哦，抄一下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欸，我咧讲哦，这那较交流的这样吼，这可能哦，有时阵哦，人的这思绪较慢。
0: 啊，当然咯、哦，我咧讲陈永喜的人啦，你会记得会较慢。
1: 嗯，
0: 哦啊，人的。会退化，因为
2: 咱
0: 咧讲心啦吼，心啦拜闹得嗨，
1: 高
0: 山人你捌听过这句话无？
1: 我不是听着，
0: 搁在拜心老白油，
1: 嗯，
0: 哦，这高山人咧讲的话嘛，
1: 嗯，
0: 啊，这是真正的，
1: 嗯，
0: 当然西医伊无认同这啦，
1: 嗯，
0: 但是咱高山祖先啊，咱传来就是讲拜心，
1: 嗯，
0: 啊，得老白油，
1: 心啦拜闹得嗨，
0: 所以、哦、啊，阮有得吃的，
1: 嗯，
0: 啊，阮。记得到，我那无就较早少年了好啦。
1: 欸、所以各讲心主骨，吼，
0: 肝主筋，心主骨，
1: 系啊，
0: 心哪歹骨头就歹，
1: 系啊，
0: 有
1: 啊，所以你头先嘛讲，啊，这腰酸，
0: 心哪歹，
1: 嘿，
0: 大便都未顺，哦，因为肾四二便嘛，四二便都未顺，
1: 哦，
0: 哦，啊，开窍为二阴及耳，
1: 哎，
0: 耳阴就是尖阴跟喉阴，尖阴就是放尿的，喉阴就是。白白边的叫做喉音，哦、嗯、啊耳就是耳朵，嗯、所以心啊歹的人，耳康就会记在当听。
1: 哦，
0: 有
1: 心
0: 啊歹
1: 的人，耳康就会记。
0: 啊放就哒哒滴滴爱啊惊寒，
1: 嘿、
0: 嗯，哦因为心阳虚嘛，
1: 嗯，
0: 啊你就会惊冷，
1: 嗯，
0: 所以有这朋友吼，
1: 嗯，
0: 都啊这行尔上好用啊无啊啦，
1: 嗯，
0: 但是你唔是讲随食随好，唔是安尼啦，
1: 嗯嗯，
0: 哦你爱一段时间。欸
1: 本来这重要的家就是呢，豆豆啊，调理啦，对
0: 哇。我靠，听人啊讲，哦，我这是用花嘞，你，哎，你跟你骗的啦，
1: 不
0: 可能啦，
1: 嗯。

0: 有啦，
1: 有没有爱有地识？
0: 有啦，
1: 嗯，
0: 咱爱有迄、那个有迄个常识啦，就是讲少年用啊老用骨啊十担唔食的，安尼，啊别过好那会虽然讲会好，
1: 嗯，
0: 哦啊唔当去听红片，
1: 嗯，
0: 无必要。
1: 嗯，
0: 啊，阮这立安是足有名的公司，阮正大公司，哦、嗯，阮袂甲恁骗，立安恁大家嘛知影，
1: 嗯，
0: 对啦，你有冇听过？
1: 好，来，啊，咱都吼顾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有这个情形的，你都甲参考看卖咧，安尼吼，你用细组的搁加这里，唔捌加过，吼、哦，啊那哎、欸、有信心的，你就大组提了，加谈啊你咧，吼、哦，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林元素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真热烈吼。伊讲哦，一天吴医师哦，实在有够呢，讲个镜头讲个对对对啊呢。
1: 我咧讲这中医中药问题，
0: 头拄啊咱迄个，头拄啊咱迄个保留主啊呢。
1: 好来好，讲到这个保留主啊啦吼。阮伫咧台南关青寮，迄个人家名叫啥物名，我那叫袂记诶啦吼。
0: 毋是叫做郭兆明。
1: 来啊进啦吼。敢若安尼啦，我袂使记诶。伊吼盖一个大，人新妇安那要招去大都，
2: 都不爱，
1: 拢不爱。
2: 人新妇要友好，伊嘛不爱，
1: 伊不爱，伊拢要盖一个大，吼、哦，啊人。人要招去佚佗，伊嘛唔，
0: 那安尼，
1: 拢唔，系啊。啊，人曾林唔是高票，人个真好。啊，人曾林呐吼，人招要去就讲曾林这老人会，招要佚佗，伊安那都是唔参加。哦，啊，伊特工在咧拍配。
2: 特工在咧拍配，
1: 特工在咧拍配。
2: 啊，无伊爱清气。
1: 拍迄个拍迄个什么球啊啦，我咧躲咧困喺迄个米球。
2: 超球啊，迄种诶。
1: 啊，那是拄着歹天啦，吼。吼，伊就安尼扭扭叫啦，啊，所以也不会足济呢。嘿，
0: 啊，歹天就拍袂打啊。
1: 拍袂打。啊，伊特工啊，人厝边隔壁人在咧讲哦，来即嘛吼，啊，你人。那家家里那姑娘来陪老，打工在那拍，打工在那拍，
2: 安尼啦，爱情戏啦，
1: 爱情戏啦，安尼啦，啊，伊吼，有甚至讲有甲厝边啦，咁喺厝边足好诶，伊甲公公啊，伊吼讲起来足见笑啦，伊讲伊当一个狗尿啦，暗时啊吼。爱帮助这个，啊，有当时啊出了啦，家己有当时啊流出来，家己唔知啦，啊皮笑拢会淡啦，啊伊个衫裤吼，不是啊，你是嘛有，啊就是我咧讲啊，讲有臭尿破味，惊因媳妇偏掉，惊因孙啊偏掉，
0: 哦，惊人气嫌啦，
1: 严重啊，即个程度，因孙啊来催伊啦，伊拢足想要甲揽的，拢唔敢揽，好，安尼啦，啊，阮迄阵啊吼，啊，阮迄阵啊有咧宣传嘛，有咧宣传即个博古鹏公园嘛，啊，伫因咧争恋咧，因咧争恋多，因咧厝边有食着，哎呀，啊，因咧厝边无伊遐严重，啊，从阿咧甲报，阿咧甲报诶时阵，即阿来金讲啊，臭头狗友啦，伊等下去西医看看偌久啊啦，啊，中医嘛食真济啊。
0: 哦，食个无信心嘛，
1: 食真济啊，啊甚至啦，西医讲叫伊来去手术，
0: 哈，
1: 爱手术，
0: 啊这是变哪手术？
1: 西医的意思就是讲，也等下对着对着膀胱，中医叫做鼻气啊，啊来啦，一气下陷，有，啊今下来了，伊本身啦吼，伊讲伊。嘛，做无多的啦，啊，那
0: 做无耐啊，
1: 做无耐，歹天较久，伊从啊无陪人换啦，无陪人换啦，歹天啦，
0: 哎，哦，那连甩的都好，
1: 厝都无人住，哎，
2: 惊有病啊，
0: 哎，
1: 拢忙去，哎呀，啊，伊若要出去，一下仔啊换衫，下晡啊换衫裤，会足严重啊，会足严重啊，啊，因咧朋友在咧甲讲，哦。伊讲哦，佮食仙丹都袂好啊。系啊，讲伊只看太济啊啦，无效啦，安尼啦。即因即厝边个讲，大人因伊食无效呢。啊，佮再含因打鸡。遐老话咧食佮无效。系啊，叫伊食看卖啊啦。安尼啦。啊，即个叫伊食看卖时阵哦，伊头啊，伊底下讲。
0: 啊，咁有好，
1: 都爱试探会好啦，对啦，伊讲上好用诶吼，都农药食食都拢好伊啊啦，
2: 已经出绝望啊，
1: 绝望啊，绝望啊啦，安尼有严重无？有严重无？
0: 有啊，
1: 哦，叫迄个病病家伊诶人生哦，都唔知变哪过啊，足痛苦啦，
0: 物质啦，
1: 系物质物质物质，啊了呢，因即个厝边吼，就讲啊，大家感情真好，我提咱诶迄个。

0: 报告报告，我不就讲看卖你啦。
1: 嗯，
0: 好、哦，啊，讲看卖你啦，哈、
1: 哦，
0: 安尼啦。结果因为伊感觉真好啦，
1: 嗯，
0: 啊，你食吼，伊就拢甲问啦。哦，阿姨改讲，阿你一届吼食八粒，
1: 嘿，
0: 哦，阿啥物袂使食苦瓜，哦，菜瓜迄卖食补啊，哦，冬瓜卖食，冷地卖食，
1: 嗯，
0: 阿、啊、你特感觉食，安、啊、尼，诶、欸，因朋友互伊一罐吼，诶、欸，伊一罐会当食差不多过半个月，
1: 嘿，嘿，
0: 哦，食过半个月，食第一白甲问，伊讲嘛无好，同款啦，同款暗时啊嘛足够了，
1: 同款嘛错啦，
0: 安尼啦，食一礼拜啊，
1: 嗯，
0: 有，啊了呢，加因为因咧厝边一直甲讲，你个爱有自信，爱食，一直甲鼓励啦，
1: 嘿，
0: 好，啊咧加第一罐食了吼，十五天啊，
1: 嗯，
0: 伊咧甲因厝边讲，哎呦，伊怎啊吼，你少，
1: 嘿，
0: 卡袂。扫嘛，较少伊啊啦，啊咧扫也别较别出来，
1: 较别走出来啊！
0: 有，哦，安尼，啊个暗时啊嘛，感觉有较少啊，本来拢起来四五届，
1: 嗯，
0: 伊讲暗时啊嘛有减啊啦，
1: 嗯、
0: 啊借问咧，伊遐讲啊，代要十外当啊，啊十外当啊吼，两礼拜，哦，你那是五届存四届，是不是破百分之二十？
1: 嘿，
0: 安尼紧啊办，
1: 嘿，
0: 安尼算
1: 紧啊，
0: 算正经紧啊，哦，安尼啦。一种啊，佮叫伊过来关，
1: 嘿，
0: 过来关两关，
1: 嘿。
0: 啊，你第一个月食了啊，吼，
1: 嗯，
0: 一个月哦，一个月了啊，
1: 嘿，
0: 伊家讲，哎呦，
1: 嗯，
0: 差不多喝，差不多今暗时拢起，又佮起来两三届啊，
1: 嘿，
0: 但是伊免大概爬背啊，
1: 嘿，
0: 哦啊，伊咧笑吼，我那佮有当时啊佮会出流，
1: 嘿，
0: 但是较袂遐严重啊，
1: 嘿。
2: 有改善啦啦！
0: 有，阿姨讲，哎呦，阿姨较早惊寒惊咖呢，足惊寒，口尾手尾冷，那去望到，但是望到冷水也出尿呢，系啊，好足严重，伊讲怎啊，敢那较袂啊啦，
1: 哦，
0: 伊家讲家较袂啊，食一个月后较安尼哦，
2: 嗯，
0: 哦，安尼喝差不多百分之五六十，
2: 嗯，
0: 阿袂完全好呢，
2: 也袂哩啦，
0: 诶，别人拢讲好，伊物件偌好啦，随食，迄个甲你骗的啦，无可能啦，
2: 嗯，
0: 哟，安尼了。啊！伊同我见朋友吼，佮加关两关，佮多我食个过半月。
1: 嘿，
0: 哎，今仔一暝佮起来放两届，过半月佮啊佮剩两届呢。
1: 嘿，
0: 啊你十外当个镜头啊，过半月，
1: 嗯，
0: 哦，好百分之六十，安尼紧啊嘛，
1: 算紧啊，
0: 紧啊，
1: 已经就好啊。
0: 啊，伊后面电脑要出来拍背啊，哦，
2: 嗯，
0: 安尼买啊吼，哦，伊同我长期食，但是。暗时阿公也去来放一盖料，
2: 啊，那算真好啊！
0: 真好！啊，伊啊来到吼，阮的较早，阮的宣传长，伊家己去盖出来讲见证，
2: 嗯，
0: 家己咧讲伊上痛苦啊，
1: 嗯，
0: 系啊，啊，伊也唔惊伊的孙阿来，哦，伊出料放料的味，就会偏掉，
2: 嗯，
0: 系啊，伊嘛唔惊，
2: 嗯，
0: 系啊，
1: 啊，伊嘛加出去耍，
0: 打架就阿袂出料啊，
2: 嗯，
0: 阿嘛袂遐惊寒啊，
2: 嗯，
0: 哦。阿妈咪感觉咧，伊拢定讲做见效、做自卑感，嘛继续卖。
2: 嗯，
0: 哦，啊，所以伊咧讲，诶、欸，伊阿个因为伊年岁有啊啦，
2: 嗯、
0: 有啦七十几岁啊。
2: 嗯，
0: 啊，会当好啊像少年，安尼也无可能啦。
2: 嗯，
0: 但是一暝起来放一盖，伊就感谢天、感谢地、感谢。
2: 哎呀，爱个拍拍手啊啦！
0: 啊，伊讲伊腰酸吼，
2: 嗯，
0: 哦，阿妈好有够济。
2: 嗯，
0: 哦，啊，就这个做明面都镜头愈严重。
2: 嗯，
0: 哦，阿叫教他掉。
2: 嗯，
0: 较知影讲啊，这种
1: 吼
0: 会可贵，
1: 是嗯、
0: 身体好会可贵，
2: 嗯，
0: 有啊，咱好朋友恁有听到吼，
2: 嗯，
0: 然后听到吼，
2: 下镜头
0: 有，
2: 嗯，
0: 就去介绍人查甫查某的，
2: 嗯，
0: 有啊，恁了啊，甲采取，因为阮临安伫市面上嘛真出名，
1: 是，
2: 嗯，
0: 哦，大家拢知影，
2: 嗯，
0: 哎呀、啊，
2: 嗯，
0: 啊，所以讲啦，啊，恁的这我也伫将。只拢功德嘅啦，功德嘅啦，系啦，啊无人物件，未甲这种介绍家庭那一种，
2: 有啦，咱朋友拢知啦。
0: 但是我那两边爱玩调啊，因为当前甲进度拢无变啦，啊物件起价，
2: 是有影啦，即马中药拢药材拢起价，
0: 哦最近的机会啦，问条条迄好食物，
2: 嗯，
0: 啊伫家太侪人食，
2: 嗯，
0: 有太侪人食，
2: 嗯，
0: 哦好歹，
1: 嗯。
0: 拢知影，
2: 哎
0: 呀，这真好嘅物件啦，
2: 好啦，
0: 伴娘，
2: 嗯，
0: 安尼伴娘包括彭公文，
2: 嗯
1: 嗯，
2: 好，那你好，并且。

0: 个仔就知吼。哦有像安尼哦，你就卖个坑喺洞喺咧压哀，啊惊歹势，家己对家己拢无自信心，吼、嗯哦，这样你就要食照三顿食，食八粒，吼、嗯，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只要你有食咯，安尼都吸收啊，
1: 吼。你要食四顿嘛，无要紧啦，较严重诶啦。
0: 嗯嗯嗯，要困进前搁食一届、嗯，哦，所以你要看卖，像咱头拄个保留住诶，你看卖，这五位数安尼哦，安尼算头脑也够好哦，搁、会想到诶，搁有人保留住安尼吼，食了情形啥物款啊？
1: 我跟你讲，预防较好咧治疗。
0: 啊对，有影。
1: 阮长期，长期阮拢会食即个补肾用诶，啊食加，我你讲哦，这加足重要呢。因为这贵咱的加头脑好，咱才会运动。
0: 对。
1: 啊，运动所以
0: 这样我都行出
2: 去。哎，
1: 你个肾量有在补。在这个情绪啊，咱的头壳唔只袂退化。啊，你个头壳退化，骨质量退化，阳气不足呢。你当初会做好人员的。啊，你人生，你要像阮进世界，佮起来行。啊，你咱的人生唔只有意义。啊，为着当咱叫这镜头的交谈啊。
0: 骨头正经爱甲顾好，啊，知影这个镜头是安怎样会变哦？啊，你的脚软无力，腰酸，这是安怎？
1: 肾
0: 阳虚的嘛。
1: 我一直咧讲肾阳虚，因为肾阳不足的都有这症状。脚酸手软，啊，熬惊寒，啊，脚会寒水，啊，你这个背关背肌吼会足够喘，无力，这个腰。这个肉你会做歹禁，去查甫要放，有当时啊放未出来，会禁未掉哦。查某会专禁未掉诶。哟，拍一个家球就出溜。暗时拢爱起来工作一下，笑一下嘛出溜。不时拢有一个现，老人现较重，所以哦，你会做困扰。这一点啊，一点啊，得一点啊，只能当解决的代志。所以你。要解决唔解决你家己，家己各路啦。
0: 身体够好啦，像我今日去爬山吼，我到尾吼，我含五位数行无共条，我落来时阵哦，我是讲你胖叫我是无多好找你哦，我家己行一条吼，行一条，结果哦。我昨来看，遐有怪啊，通个夹了，还落惊呢，一直落去呢，我夹两只怪啊，哦，偌舒适的，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到尾我想讲歹势人看到我，看咱夹两只呢，到尾啊吼，剩一只安尼啦，夹嘞吼，吐嘞吐嘞吐嘞，到尾看还有一个吼，要爬起来啊，我已经落个山卡啦，还有一个要爬起来吼。我看伊有年纪啊呢，我看伊行慢慢啊呢，我想讲啊，安尼伊比我较需要一支呀，我来甲讲，你敢要牙？一支好你牙，伊甲讲，我唔敢牙，为什么呢？唔敢牙？我如果看伊奇怪啊，这里这干我安怎样啊呢啊？我想讲，你那唔敢牙？伊讲哦，遐爱有八十岁才会使牙，我哈。啊，有八十岁才会使牙，啊，若无八十岁未使牙，啊，他那边做，一到尾一看我安尼哦，伊讲，无啦，人因都讲讲哦，爱有八十岁才会牙快啊，行路啦，
1: 爱讲吼，
0: 啊，要未八十岁未使牙机啦，
1: 会爬爬山，啊，去爬山吼，一个牙齿惊。行好行诶，啊！我去行迄条歹行诶，迄足坎坷诶路，我调工诶，迄调较远，我加足远诶路，路加足歹行，系啊，而且无下下讲膝骨丝滑，个骨个，
0: 那是无落雨啊，落雨就出落去啊，
1: 你讲迄落雨都未行起，啊石头啊吼，迄足大坑诶石头啊，你足歹行，足坎坷啊，足惊，哟。阿哥，我做。
0: 我是感觉黑脑子带卡大枪哦，都在那徛落去。
1: 结果我就来到山卡，佮等你差不多等咩个二十外。等咩等二十外？
0: 我豆豆啊，行豆豆啊，形象恭敬啊，哎呀！
1: 阿叔讲，两个 A 的身体 A 的都无够。
0: 数空气 A， 底下空气偌好嘞呢？
1: 哎呀，我底下嘛是咧数空气啊。
0: 哎呀。底下数空气啊，所以你阿仔到尾迄个讲，伊看完咧，伊怎讲哦？无影啦，因讲诶无影啦，啊是爱夹咧吼，较安全。
1: 做咩夹咧较安全？但是我本来无夹关啊。

0: 我无牙，因为我来家做特别来宾哦，我也无铁砖，要登山杖啦。做我要爬山一定登山杖爱加。
1: 嘿，
0: 阿拉讲下，你若去做别的等等嘿，
1: 哈，但挂下。
0: 阿是拄着上街拄一个，阿是拄着野狗。
2: 嗯，
0: 其实我上街，我唔惊等等，我惊野狗。
2: 今日去阿嘛是有等着狗啊。
0: 我嘛等着狗。
2: 我拢会惊，我看诶，即马行过，今日安怎呢？
0: 爱一个登山杖夹咧，我用夹咧，较安全，人靠势。啊，所以我拢那去爬山拢有扎。啊，因为我来遮，哦，咱一个也伫载我去爬山。
1: 嗯，
0: 啊，我无扎出来。
2: 嗯，
0: 系，阮坐车来，阮无揸出来。啊，我特别来宾都坐啊，今仔日明仔载我要回家，明仔载我要回家。
1: 想
0: 无咧，已经来遮太侪工啊，来遮太侪工啊吼。啊，嘛来遮真欢喜啦吼，足侪好朋友。哎呦，迄无衰，诶，节目足好听诶啦，够内容。
2: 哦，伊就爱人学咯，够去用学咯
0: 咧。
2: 哎呀，
0: 你要跟老祖子啊，等我有时间能请你吃饭啊。
2: 哦，
0: 哎呀，我就做爱人儿咯，我不要牙卡生呢。
2: 哎，
0: 当别人是不要翘起来，我是牙卡
2: 生。好啦，来，咱来好朋友，啊，咱今日甲咱朋友推荐的介绍，就是你有这种困扰的，吼啊，这天这么冷着安尼吼，吼啊，你闹安尼就足麻烦了，你知道？哎，包尿珠啊嘛，一包嘛足费气。
0: 哦，包尿珠还嘛有？
2: 哎呀，
0: 有啊有啊，
2: 哎。
0: 包尿珠不是查甫的，查甫的嘛有。
2: 啊，
0: 系啊。
2: 啊，安尼较方便啊，较袂一直走诊所啊。
0: 包尿珠啊，是因为有手术过。
1: 嘿。
0: 啊，手术过三星吼。
2: 嘿。
0: 啊，一个。
2: 闪尿。
0: 要一闪尿，中起来，烧掉就放。
2: 哦。
0: 哦，查甫的嘛有。
2: 控制袂掉。
0: 啊，查甫的较济，包尿珠啊。
2: 安尼哦。
0: 嘿。
2: 嗯嗯。
0: 啊，包尿珠啊吼。
2: 嗯。
0: 因足济人食。
2: 嗯。
0: 嘛是。真好咯，
2: 嗯嗯，所以咱今日给咱朋友介绍，就是讲哦，咱来交流的啦，啊，咱这支就是叫做什么骨？
0: 哦，斑羊包骨膨胱丸。
2: 哦，斑羊包骨膨胱丸。
0: 安尼吼，啊，你班内有像你拢知影，我是你班是伫国内真出名，
2: 嗯，
0: 有真出名的啦 ，GMP 的有像，我电视电台啦，迄个报纸。还是包装杂志拢有刊登，有拢有拢有。
2: 好，啊，你都那受这搞料的啦吼，啊，你就搞阮的腰酸啊、脚无力的啦吼，啊，人就欠烂身、脚手冰冷，哦，足惊怪这呀，吼，啊，这食落去就甜完过去啊，吼，啊，所以你就较别呢酸嫩，较别呢。
0: 肾阳虚啦，阳虚叫做肾阳虚，啊，咱民间讲叫做白肾啦，
2: 嗯，
0: 哟。白心因听较有啦，肾阳虚听较无。
2: 白心
0: 阳虚诶，肾阳虚
1: 就是民间咧讲诶，白心啊，
0: 白心。
2: 哎，白心你就是安尼啦，
0: 啊，
2: 老早变数啦，
0: 又搞放
2: 放尿，
0: 早变数放未出来，
2: 哎，
0: 头前顶后边弄无得通出，
2: 嗯，
0: 因为心咧关大小便咧，
2: 嗯，
0: 要肾十二便开窍二阴气，
2: 嗯嗯嗯，
0: 要我今日念不来解啊，
2: 嗯嗯，
0: 啊，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引起水海公司，所以讲心啊白闹得害，这民间弄得
2: 啊，个搞落头门啦，
0: 搞搞落头门，
2: 哦，
0: 啊，喙齿搞摇，
2: 喙齿搞摇落啦，
0: 哦，这种肾阳不足诶。
2: 阿哥，目睭花花啦，这嘛拢
0: 关。最严重的就是放尿的问题。
2: 放尿啦，
0: 放尿问题就是挖口、放尿、包括膀胱管，上好用。
2: 嘿，
0: 哦，上好用。
2: 系啊，
0: 啊，豆豆啊，食，豆豆啊，食，骨也好。
2: 所以我就讲啊，啊，就是安尼吼，这安尼吼，安尼搞尿的吼，紧个食吼。嗨，你好。
3: 哎，
2: 嘿，
3: 你那膀胱管安怎买？
2: 啊，就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啦、啊。
0: 有啦。
2: 哦，这小狗叫安尼啦。
0: 啊，360粒未哦。
2: 一点几多个？
0: 哦，这爱食。
3: 无无先买三罐啦。
2: 好、哦哦、来来，你稍
3: 等三罐五千。
2: 嘿啦嘿，对啦，稍等啦吼，好好好。来，咱来好朋友哦，这就是讲哦，
0: 360粒未哦，260粒未哦。
2: 啊，你得
0: 啊，这爱食登记的。
2: 食八粒，好、哦、啊，叫三顿食，好、哦、啊，你若准讲哦，暗时要搁加食一盖。啊是好，
0: 嘛把紧，
2: 嘿，所以这个果真好，
0: 这三罐咧，这已经知
2: 影。系啊系啊，哦，0800-5433-2108-0005-4321，嗨，你好，
4: 喂，
2: 好来来来，别捧公玩哦，
4: 哎，我被 PC 跟。
2: 来来来来，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白。

0800-5431 0800-5431 哦吼，哎，所以哦，爱着咱的这个彭公安电话这个卡，咱的电话边弄这个人接听电话安尼吼，0800-5431哦，哎，阿姐在找不出来，来来来，来个听电话。

0: 去那彭公园啦哦，我那大嫂，我那大嫂吼，好好好 ，OK OK 吼，啊来来，
1: 好来阿弟啊，
0: 嘿，
1: 其实这个彭公园这趟真好用，又又来呢，
0: 嘿，又来吼，又告诉我，
1: 哦，我，我第一个三十几回时村啦，
0: 嘿，
1: 啊，迄阵啊，也多代表多开吼，
0: 嗯，
1: 啊，有一届呢，我有去那个四川戈壁山，
0: 嗯，
1: 哦，去啊旅游，
0: 嘿，
1: 哦，戈壁山，
0: 去啊佚佗，
1: 嘿。啊，戈壁山呢？因为戈壁
0: 峨眉山啦、
1: 啊，对，是四川，中国足有名迄个佛教的圣地。哦啊，来，搁个接一个哈。
0: 嗨
2: ，Hello， 您好，我这边是桃园的房屋中介公司。
0: 是的。

0: 好来，空八空空五四三二一咯。
1: 对，
0: 系。
1: 哎，阵啊吼，嗯，啊，我记一间迄个古市参拜佛祖啦。
0: 系。
1: 因为台湾人迄阵啊真少嘛。
0: 系。
1: 啊，所以就惊动了啊，顶管迄阵啊有一个主持。
0: 嗯。
1: 哦，主持啦。
0: 系。
1: 九十几岁啊咧。
0: 系。
1: 哦，哎呀，个人好喎。阿斌阿哥恰吉呀，有阿哥恰吉吼，迄个老师话啦，阿英老师还做那台湾人足少吼，所以一看到台湾人足欢喜的，又接待啦，
0: 嘿，
1: 啊接待啊入去因迄个故事内底啊泡茶啦，
0: 嗯，
1: 啊因为伊对台湾有够好奇的啦，
0: 嗯，
1: 伊从九十几岁啊，
0: 嗯，
1: 哦，那无等于怎啊百二三岁啊，无可能啦，
0: 嗯，
1: 哦，啊，怎啊？伊个茶吼，
0: 嗯，
1: 一直啉，一直啉啦，一直泡，啊，伊一直问，伊做好奇，哦，我头讲佮足清楚，
0: 嗯，
1: 好，佮有够清楚，
0: 嗯，
1: 啊，即个伊一直按下头啊，讲食饭饱呢，一直聊聊聊到即个黄昏，
0: 嗯，
1: 啊，泡，一茶一直一泡，佮一泡咧冲落，
0: 嗯，
1: 啊，茶啉济啊呢，大家是毋是讲总变数做事
0: 无解？对啊，对啊，
1: 系啊，
0: 哎，
1: 我觉得一点咧，哎，即九十几岁即个小叔吼，
0: 系。
1: 一个人拢不会走呢，
0: 嗯，
1: 我懂，我就好奇啊，
0: 嗯，
1: 啊，我也敢问啦，
0: 伊拢有特工坐伫遐练功，
1: 啊，你练的，你哦练功，我那有得练啦，
0: 嗯，
1: 光老师啊，
0: 一个捏卡村的惯啦，
1: 哦，那叫做凯格尔运动，
0: 对，
1: 哦，那捏卡村叫做凯格尔运动，哦，那做起也真好，
0: 嗯，
1: 这个书啊，你得到底是你们得意啦，哈，
0: 嗯。
1: 哦，我就甲问嘛，哎，咸酥就安切啊，讲当然你伫巴肚啊，那我都奇怪，为什么你拢无去做变数，这厉害？
0: 嗯，
1: 哦，啊是讲你有得练功夫，
0: 哎，
1: 哎呀，我想练功夫嘛，
0: 哎，
1: 哦，天赋异禀，结果老咸酥呢叫来这师师傅啊，小师傅呢，讲啊又咧食一粒物件，
0: 哦，
1: 讲伊食一粒物件，
0: 系。
1: 啊，食这物件哦，以前物件是用一个红啊袋咧，啊顶边绑一个红色嘅布啊，
0: 哦，
1: 有红色嘅布啊，
0: 系也避风就对啦。
1: 对对对，嗯，伊讲我食一罐，啊，佮在伊本身哦有咧打折，
0: 啊，
1: 有啊佮加减物咧运动，
0: 系，
1: 所以讲伊膀胱就烂，
0: 啊，
1: 顶罐写着写上面咧是写金色不落单。
0: 金色
1: ，
0: 哦，啊，真正个色起来哦，
1: 哇，不怪哦，这老师啊，九十几岁看到咱六十几岁，
0: 嘿，
1: 安尼啦，
0: 嘿，
1: 啊，伊拢食迄个冰，
0: 哦，
1: 食迄冰，啊，我正个我就甲讲，啊，拜托，敢袂当传落我，哎呦，这师傅呢，想讲，讲安那咧，讲去饮酒传师，无咧传我，靠，
0: 哦，啊，你迄个时阵，我那去出家。
1: 无啦，我无未出家啦，我有空调，有迄个，我吼，
0: 为着要来这个病，
1: 我咧在家修啊，好咧个拜啊，在家修嘛，当然咧一部分嘛，
2: 哦，安尼安尼，
1: 啊，因为这个对咱真好干嘛，工作真好嘛，啊，搁再有迄个台湾 A， 哦，哦。
0: 啊！你就去
1: 应格介绍，哎，到底伊嘛，感觉足光荣
2: 哦，讲出去多多钱嘞哦。
1: 啊，所以伊就传授这个金色波罗丹
0: 啊。
1: 哦，啊，这个金色波罗丹呢，哦，就是咱这个神圣的这款立安办两波骨膀胱丸。
0: 哎，
1: 啊，所以对着这个膀胱哦，足有效诶。
0: 嗯，
1: 啊，个人互人爱感觉真少年。
0: 嗯，
1: 啊，互你哦，因为也当补骨，也当补膀胱。
0: 嗯，
1: 啊，佮惊寒的朋友。
0: 嗯。
1: 哎，爱一段时间也叫做未惊寒。
0: 嗯，
2: 哦，
1: 啊，搁在呢，咱啊，那信用有够，
0: 嗯，
1: 咱的头壳叫做清澈，
0: 嗯，
1: 哦，这一定的啦，这咱
0: 阿妈卡袂落头毛啊，嗯嗯嗯，
1: 啊，这咱希望咱这好朋友啦，吼，把握这个机会，
0: 嗯，
1: 哦，啊，因为也伫这点就是，这伊咧在那功德电台啦，
0: 嗯嗯，
1: 你外口无可能这个介绍，无可能啦，
0: 对啦，
1: 对啦，
0: 在闭关哦，哎哦，那我得值班呢，
1: 啊，360粒呗，
0: 哎呀，
1: 啊，多当然接待你啊，大部啊，所以你若有在听到伊个电台哦，就是你敢有缘，
0: 嗯，
1: 你敢有缘啦，啊，你有缘，
0: 我那真济朋友拢安尼
1: 讲去买着，哦，这种啊。介绍的物件啦，啊个真好，啊个大牌子的，大公司出产的，
0: 是啊，
1: 有啦，
0: 嗯，
1: 因为你完全出名嘛，
0: 嗯，
1: 哎呀，啊我来跟你讲，这个物件咧，这因为年会愈来愈多，
0: 嗯，
1: 啊这拢爱食登记的，
0: 嘿，
2: 是，
1: 啊食登记的人对恁来讲是一种啊，诶迄个负担，
0: 哎对啊，
1: 所以吼，
0: 嗯，
1: 啊我今日也提到要想啊，你安那哦你。

0: 会当开少钱，佮会当长期用，
1: 嘿，
0: 哦，啊，所以呢，唔只系安呢，
2: 系啊，
0: 有啦，唔只系安呢，啊，所以恁爱好阿爸吼，即、哦、即真正。伊拢咧做功德嘅功德平台啦，
2: 所以咱咧好比哦，我拢有感受到啦，真正伊拢有感受到吼，所以咱咧好比你啊，参照安尼讲嘅，哎，熬放尿嘅。尿拢禁未掉诶，老人高忝难生诶，腰酸诶，卡无力咧，吼、哦！啊，搞落头毛，哦，迄位呢，就洗洗头毛哦，落贵个安尼去啊，吼！
0: 诶，落头毛咧，就是气血歹，
2: 嘿，
0: 气血不足，
2: 嗯，
0: 哦，啊，咱现代医学伊嘛是讲啊，咱这个血浊是按咱的骨髓嘛，
2: 嗯嗯，
0: 哦，骨嘛，
2: 嗯，
0: 心主骨，
2: 嗯，
0: 所以咱的效果就是养气血，
2: 嗯，
0: 啊，益筋骨，
2: 嗯，
0: 哦。用起一滚滚，
2: 对，
0: 这样上好用啦。
2: 系，
3: 我要
0: 找等的，系无？啊，你稍等。哦，你若要找我吼，就爱等一下，我爱等，甲你回电话。有，我真来讲哈。
2: 系，
0: 我今日无我，你先，你讲，我
2: 接一下。好来，咱的好朋友都那是爱着咱的这里，这里，交流的，吼。
1: 包括膀胱丸啦，
2: 哎啦，对啦吼，啊，你着搞早便所的吼，啊，你着搞安尼天冷身的腰酸的，对无吼？啊，你若像安尼吼，麦克都买买插鼻啊啦，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
2: 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你好，
3: 你好，
2: 嘿，
3: 我
2: 买
3: 膀胱丸，
2: 膀胱丸，
1: 膀胱丸哈，
3: 啊，我拢有啖拢安尼。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啊，流
2: 够
3: 多了。
2: 哎，啊，这都成型了，你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
3: 对啊，有些是流行这就真麻烦，人
2: 阿未到
3: 休息站，
2: 咱就得紧啊。哦，惊冻未调解啊
3: 你。对，我就是今麦拢食一多的保养，膀胱然后感觉有较差啦。
2: 安尼哦，嘿，
3: 到变瘦。
2: 哎呀，西贡真假啊，大肠眼皮，西贡。对喔齁好啦好啦
3: 嗯收啦齁
2: 好好好啦你稍等稍等喔嘿我叫你听者我叫你听者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嘿
3: 啊我是齁
2: 嗯
3: 可能晚上都因为频尿睡不好
2: 嘿欸有影你若交流齁睡不好睡啊
3: 所以
2: 讲这个
3: 好
2: 不？有啊，那也不好。
1: 会使啊。
2: 嗯。
1: 哎，
3: 先给他上一桌来了。
2: 一桌吼。
1: 嗯。
2: 好好，安尼，啊，你也乖乖吃嘞，唔茫吃，吃一羹休三羹的无效哦。
3: 不会啦，不会。
2: 没有，好，安尼有乖。
3: 谢谢哦。
2: 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来，给抄一个哦，抄一个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对着这个吼，哎、欸，这放尿问题，竟然真头疼。像那天气冷哦，我拢讲啊，热天较无要紧嘞。啊，那一个寒的，拢爱去爬起来呢，热畏气的安尼哦，啊去寒，啊去刷起来，今无穿衫哦，一个冷着吼，啊都害啊，感冒着，感冒着要小看代志哦。啊，那阵讲有一挂啊，你都本来都一挂迄个血管的问题，吼、哦，啊，都卡害啊，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4: 你好，
2: 要爱膀胱丸哦，
4: 对，
2: 好，要爱大组啊，小组，
4: 我大组的，大组的，
2: 大组
1: 的哈，
4: 啊，两组两组，
2: 哦，两组了哦，
1: 好，
2: 哦，
4: 哎，我这吼放尿卡不遐顺。
2: 哦，
4: 啊，就有人吃半暝啊，拢困啊一半，啊，就搁开放两三遍。
2: 哦，也真麻烦。
4: 啊，我想吃你这就较有改善啊。
2: 哦，
4: 系。对
2: 对对，安尼你都爱个食。
1: 系。
2: 嗯，安尼都爱个食吼。
4: 加上两撮大撮。
2: 两撮大撮吼。
1: 好。
2: 好，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下一个哦嘿。啊，来，给抄一个，下一个哦。你个看这啊，真正吼，人家吃有改善，人家队要跟过来。
0: 嗯。因为咱年岁愈来愈多，啊，咱的气力愈来愈高衰，啊，咱的阳气神阳也愈来愈弱，所以这一定要长期落用。
2: 对，
0: 哦，啊，这你咧，你若对着膀胱吼，我跟你讲，市面上无更加好用的，无啊啦，
2: 无啊啦，吼，
0: 无啊啦，
2: 哎，你好，
5: 喂，
2: 哎，Hello。哈喽啊来叫人听到了、哦、来叫、哦、人听到了齁。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齁、哦、这棒棒的问题啦齁、哦、就是安尼啦齁。嗨你好。哈喽。
5: 你也不会膀胱丸。

0: 对对对，哦，拄啊去有听到。
1: 哎呀、啊，啊，都三罐五千啊，啊，八罐一万啊。
0: 有啊，三百六十粒未哈？有。
2: 一罐三百五十六十粒不？
1: 有。
0: 系啊。
2: 一罐三百几粒
1: 不？有。
0: 三百六十粒，唔是六十粒未？
1: 这重要的，吼、嗯。
2: 啊，当时在。
1: 当时哦，明仔在，三百一厘在搞嘿。
2: 好啊，
1: 好啦，啊，你要大组啊，小组来。
2: 我先提组来，再看卖小组就好啦。
1: 好，小组啦吼，好，安尼对晒啦，安尼对晒啦吼，好，哎、欸，这安尼对晒啦、嗯。哦，所以。
0: 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因为我个讲啦，嗯，这真好用啊，但是一定爱登记的。嗯，啊，我唔是叫人家网络啊，我白讲啊，我这一定安那那啦，唔是安尼，哦，你一定爱登记，哦。登记了听，因为咱愈来愈水了。
1: 嗯，
0: 哦，啊，这种是听渣的，
1: 嘿，
0: 哦，这不是，这是听渣的，
1: 对啦。
0: 啊，所以咕咕等等，
1: 听完过去的啦，
0: 真好用，嗯嗯，真好用。啊，也伫遮啊，我咧讲过啊，我搁再次讲，啊，伊今仔像咧做功德的啦，
1: 嗯，
0: 系啦，伊咧做送的啦，哎，啊无后尾三百六十粒，啊，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因为爱食登记的，伊原来唔甘恁想开钱。
1: 嗯，对啊。
0: 哦、啊、嗯、啊，大家一做伙就是缘分、嗯。
1: 对，
0: 缘分大家都爱笑。
1: 嗯，
0: 要爱笑。
1: 嗯，所以讲，因为呐，咱呐亲像迄为人哦，像这个经营的，家己足自卑感的。啊，佫说了哦，妈唔知道要食啥物安尼啦、嗯。啊，所以咱即摆即有好的物件，正经的都要推荐，互咱的需要的人安尼吼来个食，来个用。我、哦、你要看像诶，食了安尼有改善的人，因偌欢喜的，对无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咩同公玩哦？
4: 嘿，我伫阮厝边甲我介绍诶，
1: 嘿，人诶，恁恁咧查甫诶吼，那是迄个同公无力，人拢也较不爱，较唔敢防灾，恁厝边迄个嘛大明星，拢互你知，我甲你介绍
4: 啊，
1: 啊，伊安那讲话做伊同公无力啦。
4: 没无力啦，都一暗起来几下摆。
1: 哎，没同款意思，强起来几落届。啊，人家都讲不爱防灾，啊，恁迄个安尼拢讲，互你知，恁隔壁
3: 拢讲遐清楚着。嗯，
4: 然后到小，
1: 啊，避免拢叫互人知啊了了。
3: 可能细汉穿钢条裤的，所以无差。
4: 好朋友啦，
1: 哦，安尼哦，好，
4: 帮恁这真好用，
1: 哦，
4: 我要订一组的，
1: 啊，好，
3: 好
1: 来，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条嘿，啊，来，来，给抄一条，抄一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喂，
1: 嘿，
5: 你
1: 个，
5: 你今日讲
1: 咱
0: 袂碰公文，好用的，真正，
5: 啊，你讲我当然有时间啦，
0: 哎，我啦，
5: 我
0: 做这人，
1: 哦，这跟咱俩差到嘞。
0: 哎呀，我明仔载就要等伊出啊啦，我已经来遮改。
5: 迄内衫，迄去内衫顶头，迄有烫的衫，三千五千。
1: 嘿，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啊，八罐一万啦。
5: 无啊，我迄是迄落神经退化嘞。
0: 神经退化。
5: 神经退化啦，神经热个吼。
1: 哎。那你稍等，这样呢讲了算广告，讲足久呢。你还没讲电话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爱着咱的这捧公员啊，再加继续加卡啊，电话边拢有这电诶服务人员来服务着你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咩捧公员哦？
5: 哎，对，
1: 你安那变数走袂离呢？一暗么那开？过了几年，啊，无你也卡定了要从事。
5: 今年有不用，
1: 有差喏。
5: 我
1: 讲
5: 下啦，我甲十多一点钟，差不多五点五起来五
1: 点。啊，一点钟起来一间，啊，你都起来顺一个安尼对啊？差到哪来？唔知开在。对不？
5: 我早上给客人骂死骂
1: 死。啊，当然咯，因为我讲你困无好啊，当然骂死。
5: 我无想要困，就安尼要过尿尿啊。
1: 哎，对，你后摆保留住啊，都好啊。
3: 系，
5: 唔通啦，上次卖惊解报啦，
1: 卖惊报。
5: 有效啊，
1: 有效哦。哇，好利加在，哎，好利加个在，
3: 嗯，
1: 好。能大组吼，好 ，OK， 你稍等，我叫人家来操作嘿，来，甲听者哦，空八空空空，我数。

0: 三二一，嗨，你好。
1: 喂，
0: Hello， 嘿，你好。
1: 你也伫啊吼？
0: 有喏，你苏先生啦吼。
1: 哎，对对，广东人。
0: 嘿啦，嘿啦，嘿啊！阿伯大组啊，细组。
1: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1: 哎，待会我问你一下，等你食骨头啊，骨头迄个。
0: 嘿。
1: 哎嘛有哦，
0: 哎嘛哎嘛有啊，以前
2: 有好，但是我加遐好
0: 用。嘿啦，伊腰酸安尼，嘿，原来拢有帮助对啦。

0: 你要接的什么卡头一刀用的呀、
1: 啊？
2: 对对对，嘿，卡头一刀，
1: 那刀子两行就对啦。
2: 哎，安尼，你这两行对
0: 对。哎，对对对，
2: 这两行多好，多会当搭配。
0: 卡头一刀用啦吼，哎，慢慢的多做啦吼。
1: 哎哟，
0: 好好
2: 好
1: 好，安尼话题，
0: 安尼多少？
2: 两
0: 万里呀。
2: 好因为大家结缘啦，啊，无你甲看倒一间药厂，阮的药厂出名的呢，阮这出名的吼，这种介绍，伊这就是结缘的。我讲功德价，啊，功德价这，无你去别搭无当的问到这，这种介绍无可能啦，啊，因为食这种的拢爱食长期的，
0: 对，
2: 啊，长期的吼，当时啊开伤济，我嘛唔敢，哦，啊，所以就是安尼那咧做功德的，哟。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因为你若亲像这有这个苦恼，像差不多咱的朋友安尼吼，一卡来，我因朋友甲介绍，啊同样，迄伟人像这拢无红灾，啊我是含伊安尼哦，讲笑安尼啦哦，啊正个伊讲，啊人都好朋友，啊真正好朋友才会讲心内话啦。
2: 我你讲啦，咱这个什么时代啊？咱有迄个问题，未使讲无爱红灾。有当时啊，咱讲出来，啊，都有朋友知影，爱叫你桂林就搞啊。啊，你有什么代志，你暗卡，诶，人来知影，人要来跟你斗三江。啊，所以哪管有什么问题，我拢会讲。我未去暗卡。啊，所以阮足侪朋友。我做这边，我到特工人都有够济，拢来我泡茶，啊，只有拢身体拢靠我在顾，啊，我都爱爬山啦、泡茶啦、出国啦、演讲，我拄只上电台、电视，我做一挂专题，我做一挂特别来宾，哟，安尼啦，我明仔载要等来厝啊啦。
0: 好啦好啦，麦克一直讲嘛。
2: 啊，内门的吼，咱遐有一个贝壳庙，我那食食好食食。真好吃头，
0: 阿你哦，哦
2: 哦，来，你变可妙，
0: 好来，哦来，好来，咱来好比哦，诶，这你看爱国意思哦，真我那嘞，诶，这爱讲一下，诶，人老心拢无老完嘞啦，
3: 哈哈，老顽
2: 童，老顽童，你那身体好，
0: 啊，真嘅有影，
2: 身体好，你就难得嘅乐观，欢喜你就袂有
0: 错。所以就今日伊嘿，我看到遐侪岁啊，伊讲伊。一个几岁啊，都八十啊啦。
2: 哦，
0: 啊，所以讲，伊讲伊奇怪啊，个不会人讲八十岁怎么样？
2: 伊嘛快乐的心。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当你爬山，代表伊身体无啥问题嘛，筋骨头无问题嘛，啊，有咧运动，有咧外骨。
0: 对对对，吼，所以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吼。啊，有这个问题，你就唔通去台办啦，电话健卡。
2: 专门的卖人，我上空啊，我拢叫人运动，唔忙上食药啊。
0: 啊，对啦。
2: 你若无要爱食时，你过不离中，你就是爱，这都唔忙欠。你那欠就叫做戆人。
0: 你安尼讲，你来腰酸脚脚恁无难哦，你脚头都无
2: 难，是变来
0: 行
2: 啊。啊，将来你讲会行，你就爱去行，爱去运动。哦，啊，以后咱就卖食，就靠安尼运动。哦，安尼钱啊，省身体啊用，你是安那唔？
0: 系啊，所以像咱今日，咱今日去爬山，有无？咱就等着这里吼，山友。哦，爱讲山友啊，你知道？哦，哎，伊讲讲言不时安尼去爬啊，哦，哎，我到那坑诶，山卡足远诶呢，用行行去呢。人伊我咧讲，这我一定爱讲，咱听又听，因为你拢一直叫人爱吼，爱晒太阳，要走路，要散步，
2: 阳光空气水，
0: 对。啊，迄个就是吼，有癌症。啊，人有癌症哦，人伊从来安尼，就干安尼行路、拍地安尼哦，行到拢，迄感情拢好起。
2: 我跟你讲，
0: 嗯，
2: 哦，你是讲今仔日
0: 诶，咱登钓诶，咱山友啊，
2: 哦，山友啦，
0: 吼，
2: 伊即个，阮迄个什么人啊？阮迄个表妹，我今仔登钓迄个吼，唔是，伊嘛是癌症诶咧，
0: 哦，安尼哦，
2: 啊，足多好诶，
0: 嘿，
2: 啊，伊癌症哦，伊是乳癌，但是有切除啊，
0: 嗯嗯，
2: 啊，医生讲伊复发的机会真多，
0: 哦，
2: 啊，叫大家好好运动。
0: 阿你好，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阿你努力卖迄个膀胱丸，
0: 对，
2: 嗯，
1: 啊，迄个一罐偌济？
0: 哦，一罐哦，一罐那都较贵啦，我拢用一个组合。
2: 对啦，因为这个食长期的啦，啊，所以阮三罐五千，啊，360粒的。
1: 你电话有迄个其他的声听未清楚？
2: 哦，安尼哦，那
0: 也听未清楚，那
2: 也听未清楚。
0: 不会啊，
2: 来，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吼，我三。

0: 罐一罐360粒的，3罐5000元，因为这爱食长期的，所以哦，
1: 会
0: 互恁会安尼较省啦。
2: 来，嗨，你好。
3: 喂。
2: 喂。
3: 哎，我吼，想买三组啊。
2: 嘿，来，甲听侪，甲听侪咧吼。
0: 不要坐坐。
2: 伊外讲啊，因咱只姑姑在讲一届啊。
0: 哦。
2: 姑姑讲一届，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伊就要啊做一届，提较侪起来，安尼就对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竟然是真正吼，迄个帮助咱的好朋友啦。
0: 嗯嗯。
2: 啊，最后你安尼豆豆食，豆豆好，豆豆改善咧吼。哎，哎，真交流，查甫人也交流哦，可能拢会秘笑秘笑呢。
0: 好、哦，我跟你讲啦，你当暗时啊起来啦，
2: 嗯，
0: 你歹困，你只是都无精神啊啦。
2: 对啊。
0: 哎呀、啊，啊，咱会感觉讲过了足痛苦啦，人生甲食老的时阵，会感觉足无色彩的。
2: 哦，
0: 啊，有当时啊，足大的问题，足大的问题，就跟善良、善良虚无。有关系，
2: 嗯，
0: 哦，肾阳虚，
2: 嗯，
0: 啊，你肾阳虚，因为咱年岁愈侪，也愈退化，
2: 嗯，
0: 哦，啊，这是自然的代志，但是你得一定爱较讲，
2: 是，
0: 你无较讲哦，但你愈来愈白，愈来愈白，
2: 嗯，
0: 我讲，
2: 嘿，
0: 同款啦，
2: 嗯，
0: 你若要活落去，你就是这款爱食，
2: 系啊，
0: 有啦，
2: 所以身体爱顾啦，有这个问题，你唔能够当咩，我插伊啦，电话紧卡，0800005321，嗨，你好。
4: 嗨，我要一组，
2: 你嘛要一组，
4: 嗯，
2: 来，哦，这样呢也是嘞吼，哎，电话都出来，安尼都可以啊吼，来，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4: 喂，
2: 喂，
4: 我要两组，
2: 你要两组，啊，来，这有电话，安尼就是，安尼就是
0: 吼，
2: 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咱后边来报歌，安尼报歌还是咧听歌，你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哦，0800005431。

0: 起码一桌，哎呀呀，我知，啊，关已经完了，烧完了啦吼，好啦好 ，OK 哦，嘿，谢谢谢谢，哦，好，会使啊，你若要跟吴医师讲，等下会使去讲。哦，等你哦，好，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副兵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副兵有我关心着，安尼我就感觉足感谢，我争取这个价钱，我就感觉有迄个价值安尼吼。
1: 你这叫做争取？
0: 哎，对。
1: 我讲你来感谢也是讲实在哦，这伫咧十当前伊就安尼啊，啊十点后嘛是安尼，是哦，啊人物件起价，啊这物件唔是无销哦，系啊，这。咁伊吼，你做公益有一点啊关系，因为一种人心态好啦，你有咁样做位就恁就知影吼，有啦，因为即系食登记嘅，我今日已经讲两三届啊，即系食登记嘅啦，你即个登记咧听，咱人衰老得较慢，又得较慢啦，佢再嚟足严重嘅，伊咪佢会加减啊会个挂啦，
0: 对，
1: 会加会互你知影。真严重，当然咩会，我像少年安尼无法度啦。我唔是网络啊，我未学别讲啦。所以好朋友啊，恁吼爱把握这个机会吼。你白搭嘛，无当去买，因为市面上有这种类似的产品真济，但是因咧介绍拢两千几啦，一罐啦，嘛共款360粒啦。
0: 啊，都无要紧啦，因都那较好，因都去甲食。吼，啊那无好无感觉。咱咧有朋友讲伊食别人讲，吼，食偌久啊呢？讲食两年啊，拢无感觉，讲靠腰啊，你食两年啊，可能食。
1: 没啦，这真好用啦，这真好用啦。我咧讲的遐，就是讲你放尿啦吼，无方便顺的啦，卡手冷的，有啊惊冷的，啊气也歹的。我咧讲这种维生素许可的吼，比如生卡冷的这种维生素许可的，这种不是阮欧白讲的。
0: 好，点了这个卡，点了这个卡。
1: 啊，你老这个经验，暗时起来放尿放过来解，多这条物件，当然你解决问题。啊，不是讲啊，规暝拢天光，你若减两三届啊，你就足好啊啦。有你若是讲啊，一暝起来放五届，啊，剩放一届，啊是放两届，啊你就足欢喜啊。有啦。
0: 系啦。像咧讲啊咧，放假咧个包了煮啊，到尾剩一届尔，偌好咧吼。后来0800055321。嗨，你好，
2: 你好，
0: 还有，还有，来个听者，个听者吼，0800055321，所以阿爸吼，因为咱的这部要将军买啥，
1: 我拢做顾客讲一届啦，
0: 就电话这个卡吼，0800055321，嗨，你好。来，个听吼，0800055421。
1: 来，我去讲一届啦吼。迄个膀胱的问题啦，交接的问题，你就是我可以。市面上可能啊，阮家上熟的吼。你我可以，我可以就无唔对。因为这爱食登记的，阮唔敢恁开上侪，人讲实在话吼。恁爱好阿爸，阮拢久久啊讲一届，久啊讲一届。有食到的人，你才多拢听你讲。真正好诶，吼，也替恁解决一寡交流诶问题。暗时定来起来考尾手尾诶零地诶问题，啊是腰酸软诶，酸软痛，伊拢会当互伊解决吼。我可以就无唔对。
0: 0800055321。啊，今日感谢咱诶副编辑收听，吼，啊嘛感谢咱诶吴医师，安尼辛苦。

0: 够了。嗨，你好。
1: 啊，喂
0: ，Hello， 你嘛不要一组，来来来，好好，这安尼意思，有电话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感谢咱好朋友在收听啊，爱咱的朋友爱注意哦，保暖来做好事哦，吼，啊，食补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食的哦，好来，啊，咱今日介绍物件，恁的需要，咱下次不了电话赶快能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五。

0: 台8557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易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2: 经过何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5千赫，请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

0: 啊，各位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关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嘛，感谢所有全国啊，为鸡人头甲恒春尾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宏、家己的仔仔小安支持鼓励以及甲收听吼。
1: 安尼台湾靠一人啊啦！
0: 哎呀，如果甲无恁的收听啊，就无今日的家宏甲小安
1: 是啊，
0: 这总是恁的温情甲感情。啊，我永远甲恁记伫心内啊，温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吼啊，总是。

0: 是啊，互两个少年家机会啊，互阮对零甲拥有五六万的会员，啊，甲百几万人咧收听，为一台爱国五三一做甲全国连续将近几百台的电台啊！我相信我是咧写历史，我唔是讲啊咧臭屁，吼！我讲真正啊，过去一挂老前辈啊，因咧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啊，当然拥有相当大、相当多的听友啊，对因的信任啊，加上伫短短的时间啊，用着上诚心、上诚恳啊，甲上认真的态度啊，伫短短这几年来，受到啊这么侪爸爸妈妈的肯定甲认同啊，对咱的产品嘛这么有信心啊，加上甲小安并嘛无互恁失望啦吼啊，我讲做节目。讲真正诶，啊，逐天上快乐诶，就先听到恁卡来一通鼓励，一通娱乐，讲恁诶物件食了未歹，安尼加防啊，趁者趁少，不强灾啦吼。人讲食好食歹拢未要紧，啊，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加防秉持着老母甲我教诶理念，啊，做事啊，良知甲道德啊，尽头的路头。啊！我游玩，叫老母甲我所教，叫老爸甲我所教，安尼做。所以讲，会当互我伫电台啊，受到遮尼济爸爸妈妈的肯定，甚至咱今已经跨出电视台啊，未来伫媒体界啊，甲家宏、甲小安会占有一席之地啊。这深深爱甲恁一金奖，甲恁感谢啦吼啊！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拿钱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那个空八一卡，门改开通哦。
0: 来，梅花妈妈。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想请教的吼，因为阮妈妈有订物件吼。
0: 哎、欸，来，你先等我叫楼卡给你服务啊。啊，来，喂，你好，阿母啊。
3: 帅哥美女好啦。
0: 哎、欸，阿母啊，你好。
3: 等会你三周年就做就好。
0: 好。
3: 请上半场哈。
0: 好。
3: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啊，全国的这些长辈时代拢甲。九十三岁，彭伟啊，阿母啊问好，祝阿母啊身体健康。
3: 嗯，
0: 系啊，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3: 听蔡小五交王千里合唱诶。
0: 蔡小五甲王千里合唱诶。
3: 哟。
0: 啊，什么歌名你唔知影？对，两个合唱诶就好啊啦吼。
3: 哟。
0: 啊，敢会当家宏甲小安合唱诶？
3: 好啊。
0: 好
3: 啊。
0: 我不较无爱含伊合唱咧，伊唱歌也歹听。
1: 那安尼。
0: 伊唱伊家己诶，我唱我家己诶。啊，无我这好听的歌声啊，会叫传一个有无？我声音叫传伊，哎呀，
3: 拢未歹啦，
0: 拢未歹。
1: 阿母，我唱了未歹啦，吼。
3: 嗯。
0: 伊个是无真正
1: 听。我今日唱三十年，互你听
0: 伊个是伊咧唱歌声咧，无真正听未歹听啦。啊，那真正听就无啊。
1: 对
0: 啊。所以讲，你看我。
1: 国语翻台语翻无啥。
0: 你看我无啥还没唱就是安尼。哎，安尼
1: 啦，就
0: 这样啊。安尼，我为着阿母啊一句话，我连讲委屈还没唱一个啦吼。
3: 哟，
0: 也
3: 叫
0: 么笑
3: 啊！
0: 哦，好啦，安尼我为着你，我委屈一个啦。
3: 合唱歹听，拢受伤。
0: 合唱歹听，拢受伤。拢受伤，歹听哦。唔
3: 是啦，拢受伤，好听。
0: 哦，拢受伤，好听。感谢阿母啊！哈，
1: 阿母，我来找时间唱给你听啊！哈，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啊！哈，
3: 好，
1: 阿母，谢谢你。
0: 啊，感谢咱彭辉啊，阿母哈啊，这真正对咱的支持啊，讲实在。啊，迄款的精神，真正啊，使咱感动啊！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到啊，在咧等咧敲电话，有当时啊啊，那敲慢两三分钟啊，伊就安尼咧赶紧咧请坐。啊，我讲伫这个时间吼，你看阮干那连服务电话啊都满线啦吼啊，连要接都接袂离，卖讲咧销售产品啊，恁就知影阮的会员真济。啊，有诶，真侪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报告诶，就是讲，恁如果真侪若要问产品诶吼， 啊，拢伫中昼以后，
1: 对啦，
0: 啊，十二点以后，恁才卡入来问。
1: 是啊，安尼我会当慢慢啊，甲恁解释。
0: 是啊，
1: 啊，你也伫阮咧做节目时间，你卡入来，啊，大家拢足紧张诶，啊，嘛无法度好啊，甲你讲。所以我希望讲，恁伫中昼节目结束，啊，是看阮诶是中昼咧，啊，是节目结束诶时间，你拢会当卡入来慢慢啊问哈。
0: 上好诶问会啊，问产品上好的时间是十二点到下晡四点
1: 啦。对对对，这个时间是上好诶。
0: 这个时间拄好，阮拢无节目啦。
1: 对对对。
0: 啊，因为阮诶节目透早六点到八点。
1: 是。
0: 啊，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
1: 对。
0: 啊，迄个时阵做节目诶时间拢较无。
1: 你啊看，你有时阵像阮这个时阵咧做节目，啊，你卡起来，
0: 啊，
1: 大家拢会无用，无好啊，无无法度好啊，甲你解释
0: 啊。啊，你诶代志有诶嘛，无爱互知啊，我伫山顶来甲你接
1: 起来。啊，山顶甲你讲出去咧，对吧？
0: 啊，安尼就全国拢听会
1: 着。是啊，啊，所以吼，上好要服务诶电话，你就是讲十二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你拢总会使卡哈。
0: 咱现
1: 场。啊，麦当妈妈甲你解释，你较听会清楚啊。
0: 节目啊，甲爸爸妈妈做活动，
1: 对对对，
0: 啊，感谢恁的收听，
1: 嗯，
0: 感谢恁拨着恁宝贵啊，甲真珍惜的时间，
1: 是啦，
0: 啊，来收听阮的节目，
1: 嗯，
0: 啊，来给家宏甲小安机会，啊，咱逐天来健康知识小交换，
1: 是啊，
0: 啊，伊如果咱会当开讲破头，
1: 嗯，
0: 啊，阮的电话啊，无小气啊，0800-081-081。
1: 哎，麻烦咱家查某啊，记好掉，唔通讲吼，卡去问104啊，讲去问中共啊。
0: 空白一拄啊，爱卡两届
1: 啊，中共。你讲，搁一个母啊，搁卡去问啦。
0: 中共拄啊好十个字啊。
1: 你讲吼，终于打通了。我讲啊，你即摆唔是卡通啊？伊讲唔是，我讲无听到恁讲电话号码，我卡去问人诶。
0: 啊，我今日邀请一个贵宾，
1: 是
0: 啊，这个贵宾较少咧就这部，
1: 对啦对啦，
0: 啊，但是那来伊都是重要的物件啊，大家拢吃完拢搁咧讨啊，
1: 是啊，
0: 啊，其实伊是真无愿意来啦，
1: 嗯，
0: 咱讲实在，人伊的电视这个产品啊，自头到尾啊，我相信有几年的时间啊，只要是出自伊的手的啊，也唔好有人讲无效。啊，这是真正伊对这行的
1: 权威吼，啊，权威呢，
0: 伊写的处方，伊过去吼，啊，伫全国上大间的药厂，股票就市的药厂，啊，就是担任啊，写调物理配方，因为伊是读这个相关科学，啊，然后啊，伫这方面的专长。啊，可以当甲你解释。
1: 你也想，会当写错方的人，你看伊对这项物件偌专长。
0: 啊，你所有发生的问题，伊拢有法度伊甲你解答。
1: 是啊，
0: 啊，亲像我都讲啊，我的大兄吼，啊，这辈大兄住伫家己当街叫阿仔，啊，糖分有够悬的。
1: 足悬的哦。
0: 啊，本来医生叫伊要注胰岛素。
1: 是啊。
0: 啊，然后我甲这个今日来的贵宾啊参详了。啊，用伊独门的配方，啊，加上一寡私底下的物件好食，啊，食了结果伫短短时间内底，啊，糖化血色素降落来伫正常，无大紧，啊，然后佫唔免啊注胰岛素，啊，进连迄个啊糖分的药啊都无咧食，本来早暗两顿拢爱食，啊，我迄个兄哥为着治着糖尿病，啊，险险。就含我无做兄弟，
1: 遐嘛拜拜去呢，你看偌严重。
0: 哦，这进前恁老咧听我节目，恁就知影啊。
1: 糖尿病，带偌久的呢？
0: 糖尿病是一般吼，糖尿病未死，但是糖尿病会并发，会并发症，
1: 并发症个叫没拖。
0: 嗯啊，伊个并发性严重个就是腰椎啊、腰椎啊，然后心血管疾病，这拢是因为糖尿病带来。啊，带着糖尿病，我讲糖尿病死的人有无？无，全世界我会当甲恁讲，有人讲啊，伊的糖尿病死的，绝对无糖尿病死。糖尿
1: 病并发症。
0: 嘿啦，糖尿病未死是并发症。
1: 就迄胸口啊，未收缩啊，啊得
0: 在起来，蜂
1: 窝性组织炎，卡得爱固掉，这嘛是并发症啊。
0: 啊，但是伊不是糖尿病死的，伊是蜂窝性组
1: 织炎，还并发症呢。
0: 啊，就亲像这呢新冠肺炎，咱这个疫情同款。
1: 嗯。
0: 啊，叫翘伊的人，医生甲你开个证明，伊袂甲你写，因为 得到新冠肺炎而死，
1: 伊
0: 个死亡原因绝对是甲你写
1: 心脏
0: 衰竭，啊，心肌发炎。

0: 念，啊是闹中风，嗯，哦，伊个死亡证明书一定是安尼贵个，啊，所以讲啊，全国我来当个长辈时代讲，糖尿病绝对袂死，恁得糖尿病恁免烦恼，但是得着糖尿病，恁若唔加顾，并发症会死。啊，我讲我这个物件吼，啊，我无咧惊人知影讲啊，来为了做安尼啊。
1: 朱元大哥，
0: 喂，
1: 苏大哥，大嫂。
2: 哦，你好，
0: 哎，大
1: 叔大哥，
2: 卖已经没了，
1: 好，这边爱已经没，这些大美啊哈，
0: 阿丽娜，
2: 小姐啊，
0: 阿丽娜，
1: 你是刷店，
0: 阿丽娜，今日咖啡杯已经没，
2: 啊，
0: 你那今日咖啡杯已经没，
2: 阿都无，
1: 你刚听不到呢，听不到呢，
0: 阿丽娜，阿丽娜，你请过无？
2: 没啦，
0: 没，阿已经没好不？
2: 好
0: 啦。未歹啦，哈！来，你等
1: 一下，
0: 等
1: 一下。
0: 对，我咧讲我的产品哈。啊，讲实在，真正足侪人学了啦，哈！啊，我会当伫全国啊，短短伫几年来拍出知名度。啊，有当时要讲这個，恁会讲啊，嘉宏，你一个囡仔人，安尼讲个只臭屁。但是我唔是臭屁，我是甲真实的一面。
1: 产品的讲话啊，
0: 无
1: 法多臭屁啦。
0: 爸爸妈妈。知影就是讲啊，我拥有全国电台上侪产品啊，过来拥有全国个人，我电台买上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全国做电台的啊，所谓前辈，全国做电台有百几台吼，唔、哦、知几百人咧做电台，大家拢捌听过嘉宏，因为太侪人啊过去听别人的电台，即马听嘉宏的电台了后。啊，即马拢去卡电咧，伊嘛是拢讲，阮个会当去听啊，过去因的电台，但是无咧甲伊买产品，因拢甲伊讲啊，人嘉宏啊，即马咧买产品有效，佫俗，吓啊，啊，但是安尼就大家拢捌我，啊，毋过我会互介绍，吓啊，咱讲，
1: 所以唔好去甲人讲
0: 啦。所以讲真侪前辈啦吼，啊，拢误会嘉宏讲甲伊拼介绍，啊，其实我毋是甲伊拼介绍。啊，因为我有讲过，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看过人无钱，人迄种困苦啊，得到镜头，得到病症，
1: 无
0: 才调通医，迄种困苦。
1: 做好嘢，大汉的囡仔啦，
0: 对，这是就是，唔是是做好嘢，是
1: 对，
0: 是对做善者，啊，甲即嘛会当。
1: 了解讲无钱的艰苦。
0: 咱真正会了解讲迄种无钱的痛苦。嗯、我讲伫我的年纪就对啊啦吼。我的老母规工拢做，迄工小安咧甲我问讲，你妈妈敢会晓款出来？我讲阮老母袂晓款
1: 出来。
0: 阿姨妈妈甲你问阮老母，阮大家咧开讲。我讲阮老母都做工课都无时间啊。
1: 你讲我都逐工啊，对透早做工暗时顿啊，都忝啊要死啊，哪有时间通去款内面？
0: 啊，我讲我自细汉，我爸爸妈妈拢做外事咧趁食，为着要请这囡仔大汉。啊，阮四姐、五姐啊，应该为三姐就开始啊啦吼，三姐、四姐、五姐。因为阮大姐、二姐拢各种
1: 毕业，
0: 就出社会啊。啊，阮然后阮三姐、四姐、五姐拢是各种在咧煮饭，吼、哦、下课顿来在爱煮饭，在爱去
1: 远远的。我爱煮饭，我爱困内面。
0: 啊，在爱去远远的搬草。
1: 啊，你又
0: 做啥？啊，有爱就拖卡，有诶，我哪知我咧想咧怎啊？我咧爬起来吧。
1: 哦，你咧爬起来，人困内面在煮饭，啊，你咧创啥？
0: 我高兴啊，我唔免做啊。
1: 哦，安尼哩。
0: 拢人听
1: 我。
0: 嗯，
1: 不错。
0: 哎呀，阿、啊、
1: 我讲人无做过查甫哩，
0: 人拢较唔敢无，我做拢阮大姐。
1: 啊，你讲遐冇道理。
0: 啊，我细汉我家境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啊，这有当时啊，这俏淡俏淡啦吼。啊，细汉呐有一粒令哥啊，这搞尽阮大姐拢啊个常常啊，捡起来咧喊我妈妈开讲讲吼。啊，小弟拢食令哥，阿姨拢食。另个皮，哎呀，伊拢食苹果皮，我拢食苹果。啊，我讲的这拢是千啊，真实千真万确的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
1: 对啊。
0: 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伫庄卡，我来自家己东桥，我看到真济人，讲实在病死的啦，无钱通医。哎呀，啊，有诶连要食饭，枵死的人是无啦吼。啊，咱讲实在。但是真正困难，真正啊，有当时啊要食三顿啊，有当时啊迄种家庭天生，我讲人天公绝对袂公平啦吼。有诶连要食三顿诶温饱， 都困难
1: 了。
0: 啊，咱唔知系讲我

0: 今日我若有机会啊，来做这个良心事业，来做这个保健事业。所以讲，我讲我一路行来，到今我工厂阁有咧开啊，我嘛有投资别行做些事业，拢真赚钱。是安怎我家己要搁伫播音事业啊，要搁伫电台、电视台，甲保健食品这个行业啊发扬光大啊，其实拢全部赚钱诶。我听好望良心安尼讲，但是我是安怎要做啊？因为我希望讲啊，伫过去火人艰苦诶人啊，我会当互因有机会用上好、上俗诶介绍，上有能力诶翻译诶介绍啊，来治着因诶，来治好因诶镜头啊，保养着因诶身体，互大家拢无病痛啊！这是我上大诶心愿啊！我讲着糖尿病。啊！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听友啊，伊讲医生甲讲，伊已经准备要洗耳机、胰岛素住三年外啊。伊讲我感觉有机会啊，卖住啦安尼啦。伊甲买真侪物件吼，因为伊就是我那生一个肿瘤，甲买三黄等于食，食了肿瘤要消消
1: 消
0: 消去啊。然后伊咧甲我讲，我讲你只要食会到阮的。糖精粉啊，你绝对有这个机会。只不过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我一定爱甲恁讲吼啊，我甲恁教安怎食，恁得爱照起咁食。
1: 啊，恁的食心嘛，一定爱控制。你唔好讲食阮的糖精粉啊，迄饭啊咧一碗一碗咧备，安尼哦，生来嘛无效哦。
0: 我讲我的兄哥啊，伫东石饲五十几家的鲈鱼啊，我相信恁若问人，大家知影啊知啦。哎呀，这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捌伊个。伊个糖分本来偌悬啊，讲真正就是我用我个糖精粉好食好个。我家己个亲大姊啊，伫破主个信安检验所啊，检验到糖化血色素啊悬，我嘛用我个糖精粉，互伊降落来伫正常个边缘。啊，这互足济人无并发症，互足济人伫这个过程当中。啊，真侪人吼，啊，像咱台北一个苏妈妈，伊就是原本糖分伤过高，去影响到心脏病，啊，然后糖分甲降落来，心脏病全啊好去，吼、哦、啊，一个迄、那个啊，高雄建设啊一个朋友，伊介绍伊来甲我买物件，糖分真高啦吼，啊，然后原本是我那腰子歹，个腰椎拢发炎哦。吼、哦、啊，慢性的腰椎炎啊，医生讲你这你若阁继续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以后你的腰椎癌啊，腰椎癌是癌王，大家拢知影吼、哦、啊，糖尿病有当时啊，要安怎来食食，要安怎来控制啊，咱要安怎来食保健食品，互你会当唔免食西药啊，所有全国的统计起来啊，那慢性三高的药啊，上毒的第一。就是糖尿病药啊，过来就是降血脂的，过来就是降血压的，这种毒药啦，吼、哦！啊，咱看会当有机会，啊，今日恁老听到这档、啊，我要听到糖尿病的专家啊来甲恁讲，
1: 上好甲咱的糖尿病药盖起来。
0: 是安怎有法度甲这个物件啊做生态级的啊，会当好这么侪人甲买，啊，拢挂因家己的品牌是负责提供原物料。啊，提供甲调配处方，啊，防食了有够好。啊，今日闹糖尿病，你无想要带着糖尿病，吼、哦、啊，迄人也未食一，迄人也未食一，啊，有爱注胰岛素，啊，胰岛素注啊到尾啊，吼、哦，即阵那像咧读高中诶，吼、哦，啊，你注胰岛素在咧读高中诶，过来洗药剂在咧读高中诶，啊，药剂那洗完过来就读大学诶，就差不多要更年啊，嘿啊，啊，咱卖去惊向，咱卖去惊向这条路。吼、哦，咱只要找到物件，今日啊，你有百分之百，你会当唔免阁食糖尿病药啊，啊，会当互你正常食食，会当降低你的糖分，会当唔免互你逐工伫遐咧注胰岛素、迄肠泌素吼、哦，啊，讲实在注料对人的身体影响真大啦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吼、
1: 哦。来一首歌，叫做《抓好耍》，咱共同来欣赏。

0: 刷好刷是周全妈妈收点的歌曲，多谢。
1: 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收听吼。我讲今日这档你一定爱听。
0: 是啊。
1: 全台湾省得到糖尿病的人有看病历的人吼，有200几万人。啊，有的家己唔知影得到糖尿病。有
0: 100几万人，
1: 总共差不多我甲初步的估计啦吼，上少有400万人，
0: 是啊，
1: 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当时啊足赶紧化来就来，糖尿病伫台湾呢，死因之一排第5名，第1名是癌症，第5名就是糖尿病。

0: 五名来啦，吼，即那考试五名来，
1: 数一数二的啦，
0: 成绩算袂歹啦。啊，那希望那希望都伫五名来嘛，算悬的啦，
1: 吼。严重啊啦！
0: 啊，所以讲我今日要来请教一个专家，啊，就是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伊是安那当时有法度甲即个物件啊，敢那一个上一般啦，吼。听起来敢若真侪人有，但是调配的处方啊，会当去提升伊的作用啊，去予伊发挥甲进步，会当降低你的糖分，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予你袂腰椎病、袂腰椎癌、袂并发心血管疾病啊。第一，咱来甲请教啦吼啊，咱先来甲欢迎，咱再来甲请教一个问题啊，咱来欢迎咱的吴总经理甲现场吴总的了。
2: 哎，嘉宏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时代，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啊，感谢吴总的帮忙，特别来啊参加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啊，因为伫这个季节，我不时和你咧讨论啦吼。
2: 是。
0: 啊，糖尿病上好发的季节，就是伫这个时阵。
2: 只要那甲新陈代谢有关系的这个工课吼，拢甲糖尿病有关系。
0: 对。
2: 所以咱伫咧寒人的时阵，咱是不是？体温的降低，新陈代谢变慢，这个时阵糖尿病在这个当中就比较较歹控制。所以在这个寒冷的时阵啊，咱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加应该爱注意家己的新陈代谢，注意家己的血糖的这个情形。
0: 是是是，
2: 千万别当大意哈、
0: 啊。像讲要安怎来平常时啦哈，
2: 是
0: 啊，真侪人除了食西药以外，伊无别种。知识嘛，无别种经验啦。
2: 对
0: 啊，有个人佫唔愿食西药嘞，
2: 会惊啦。
0: 讲、哦、实在，啊，都囥咧服管，囥咧等哦并发症。
2: 是
0: 讲真正，迄叫做咧等啦吼、
2: 哦
0: 欸。啊，等等啥？迄字咱就卖讲。
2: 嗯，
0: 哎呀、啊，人生啥物拢会使学。阮老母讲，你人生啥物拢爱学，干那死袂使学。
2: 是
0: 啊，有个人干那糖尿病唔愿食西药，唔愿去治疗。最后就是等到迄日啦。啊，我讲希望爸爸妈妈来当食到一个养生保健好的物件，甲平常时啊，咱甲吴总的请教啊，什么物件，咱要安怎来靠食食啊，来降低讲糖尿病的好发啦吼啊，互伊会当较稳定咧，伫卖讲啊，糖尿病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啊，糖尿病是未低啦，干那会悬。无可能会主动甲你降低，吓、
2: 嗯、
0: 啊！除了你靠药物，除了你靠保健食品，
2: 是无错。
0: 要安怎来靠食食，先甲稳定落来。
2: 讲到这个食食哦，其实唔是干那糖尿病的患者爱注意啦。哦，咱真侪诶，这个新闻啦、啊，真侪这个报道拢咧讲吼，即卖现代人一个上可怕，大家拢爱食的物件都是甜，哦，啊加这个米粉做的饼干、鸡卵糕，
0: 是
2: 哦米。啊，加饭吼，即马即种个精致的饮食吼、哦，已经足普遍嘞。所以讲你即马吼，唔是干那糖尿病的患者，所有任何人拢应该注意第一点，你甜的物件你要低格。你莫讲哦，这甜食得足爽快，唔好、千万不可。包括着水果，哦，较早我有咧俏谈讲一句话吼，迄、个卖水果的吼，十个有九个糖尿病。安、怎讲呢？伊巴肚枵无用通食，伊就食水果，遐卖了较无。白了较低消的食吼，坑了较实的食，伊就摕去食。最大嘞，最大伊就啉果汁，因为食那个食袂起的，甲食的较实的水果，甲拍做果汁。所以巴肚枵就来食水果。吼、最大就来啉果汁，规工拢咧食糖。这种爱非常的注意。搁再来，你看即马这个饼干拜拜啦，吼、咱初一十五拢咧拜拜，吼、大侪拢咧拜拜。即个饼干，即个米食嘞，吼。这种诶，拢会甲身体拢会变成糖分。
0: 啊，为人方便啦，
2: 嘿，
0: 就简单食一个饭啦，炒一个，啊，菜青菜煮一个。
2: 对。
0: 因为做这时代拢家己一个人咧食嘛，啊，一个饭炒一个，啊，那无到外口面买一个，便当买一个，啊，这拢是真第一啊，毒素啊真侪。
2: 对。
0: 第二，你买便当。啊，内底所有这种精致饮食，
2: 对，
0: 伊甲你南面物件，拢是会互你带着糖尿病，
2: 是
0: 增加你糖分升高的元素啦。
2: 对，
0: 啊，啥那饭，我伫一个做纳闷的问题吼，
2: 是
0: 啊，我一直要甲你请教，
2: 是
0: 饭甲糜，
2: 是
0: 啊，啥那食糜，偏偏都拢米啦吼。

0: 想要吃麦啊，糖分的牙会比吃饭较紧。
1: 哎，这个吼，嘉宏嘉宏兄，你问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准哈。我曾经有听人讲吼，讲食糜降血糖，我讲你胡白讲，系啊，乱七八糟吼。
0: 要食好死较紧。
1: 什么台根九号米吼，啊个抗组糜抗几点钟食了血糖降了，用胡白讲会害死人吼。来，咱这个重点就是讲，你食一碗饭，甲一碗糜来讲，其实内底糜的分量也是较少的，吼，因为较蓬松嘛，
0: 吼。
1: 所以讲，你来讲食同款的这个米粉类一碗饭，甲两碗糜来讲，咱即下比例安尼讲啦，其实吸收到糖分是同款的，但是一个真关键，嘛是即马现主是真侪时段，真侪糖尿病患者控制袂好的，就是一个问题。你食饭。第一，巴肚肠啊内底要吸收做糖的时间，比食糜，吼，第一巴肚肠啊内底吸收糖的时间，两个足足差四倍，也就是讲你食糜，足紧就第一体内变成糖啊，所以你的身躯消化袂掉，你的血内底就全糖，底下排队，啊那食饭就比较较慢，
2: 所以食糜是比食饭较严重哦，
1: 是，
2: 你赶快食一碗阿饭，食一碗，我跟你讲，那碗嘛是愈严重的
0: 哦，这就是我常常咧和医生讨论的，啊我一直我知影你是糖尿病算高人啊啦，达人啊，
1: 是，
0: 啊因为全国糖尿病处方的你写的上好啊。包括
1: 不敢动，不敢动。
0: 所有啊，即系咧治疗糖分咧，处方第一个人啊，你甲问讲看，各有人比欧总会较好些无？我看无啊啦吼。啊，我唔知系甲你请教即个问题。有个人会感觉像你讲的啊，一碗饭会当控差不多三碗糜。
1: 是，
0: 但是食一碗饭要降糖，要升高糖分诶时间，比食三碗糜诶时间。佫较慢啦，
1: 对，
0: 吼、哦，食糜佫较近，原来就是这个因素啦，
1: 是，所以讲吼，咱若准讲食糜，佮食一般的精致米，啊，佮食糙米，
0: 是，
1: 吼、哦，这种的，这个伫个身躯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一定是糜上紧，过来就是精致米，吼、哦，就是讲咱即马定伫外口买的这白米，
0: 是，
1: 啊，若是糙米呢，是内底。一个纤维质，
0: 是、
1: 哦，所以伊比较被变成糖分的时间较慢，而且呢，伊身躯的纤维质较悬，所以我拢提倡，吼、哦，讲吼、哦，咱尽量就是食这种糙米，对咱这个糖分的帮助，
0: 是，
1: 吼、哦，控制会当更加好控制，
0: 是。但是我要再甲你请教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讲你讲食糙米啊，吼、嗯，啊，咱嘛真侪听友，啊，拢讲伊就是拢食糙米，
1: 是，
0: 啊，但是伊的糖分。啊，油丸嘛未降低，
1: 哦，这是第二个重点吼，也就是讲啊，我食糙米较未有糖分高的问题，唔对哦，是食糙米，互你等身体要吸收糖分的时间的悠长，未一卡一刀骨啊，就是糖马上造出来，
0: 是，
1: 所以讲你嘛是爱嘴的轻哦，你未当讲我了八道要食糙米无要紧，我今仔就加食两碗，哦，本来是食下当食半碗，我结果我甲白两碗，等甲时间到，即个饭。赶快来变成糖，你的身体赶快来站袂掉，所以袂当贪食啦，嘴爱呛啦，
0: 是
1: 讲，互你糙米会变伫个身体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会久长，但是伊的量又还是伫遐尼济，所以你袂当食伤济，所以爱安啦，就是讲你平常时咧食饭的时阵，第一爱先食菜，过来呢再来食饭，哎不，歹势咧，讲唔对。第一先吃菜，过来吃肉，
0: 吃鱼啦，
1: 吃鱼吃肉，
0: 比较紧啦，
1: 阿麦吃香油，饭上尾啊，拢吃完啊，饭才个杯类，安尼就是一个标准的食食。
2: 因为你头前一定吃，一定差不多要饱，你到上尾啊开始吃饭，你饭会吃一点点嘛
0: 呀？我阿妈听下就听有咧讲哦，啊我饭也无吃，我拢吃米粉。
2: 啊，米粉嘛是米粉啊，
0: 那糖分拢共阮家管啦吼。
1: 我之前冇听人讲啊，讲无啦，我拢嘛无食饭，我拢食胖。
0: 哦，
2: 啊胖嘛是米粉做的呀。
1: 胖咧吸收嘛就
2: 米粉啊，淀粉类的。
1: 胖咧吸收嘛非常之紧。
0: 所以讲，我捌常听你咧提倡讲健白，尽量卖食啦。
1: 是，没错。
0: 的白胖啦，白米粉啦，
2: 馒头啦，
0: 白馒头啦，哦啊白饼啦，这种的尽量卖食。
2: 像那个贵啊，贵嘛是米格的，
1: 这样意思就对了。
0: 的健白尽量卖食啦，哈。啊，像那伫这个糖尿病，伊会较容易并发对心脏病。我讲台湾真济人因为得着糖尿病，第一着腰椎癌交易。第二偏向的西药剂这条路，台湾人本来是有9万几个人咧西药剂，暂时今年都是11万多人啦吼。 我捌甲经过食药师甲请教过吼，有将近得对啊，有七成至八成得对啊。
1: 是，
0: 食药剂的人拢是因为糖尿病
1: 引起的。拄只刚兄咧讲啊，咱即摆十大死亡原因吼，糖尿病是占第五名。
0: 是，
1: 其实吼，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内底吼，这十项内底有几项是迄个意外死亡的，卖讲。
0: 是，
1: 这个九项内底。包括糖尿病本身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
0: 是，
1: 这个糖尿病伊个原理真简单，就是你即马食食落去，食不中的糖伫个血内底袂当互你的细胞吸收，这个糖细胞走第一关去倒去你的腰子，腰子爱过路嘛，所以你的腰子会负担担。过来，你这个糖分经过血管。专心呼吸改造，你甲想讲，咱较早咧食食迄个李阿健那种生糖诶，你到尾啊，迄个食是毋足脆，到尾啊，你诶血管，你诶器官，你诶神经，你诶目睭，拢因为即个糖分，甲即个你诶器官，吼，拢甲破坏去，所以即个十大死亡原因吼，癌症诶啦，高血压诶啦，心血管诶啦，脑病变诶，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所以第一个。好，真侪人讲，那去治掉这个腰椎病、腰椎癌、低速的糖尿病，第一个伊会想到啥？伊腰子会歹，事实上嘛是安尼。
0: 是，
1: 哦，所以糖尿病伊并发症非常的恐怖，所以大部分啊，哦，这个真侪乡亲时代有一半以上伊的糖尿病安怎知？拢嘛医生甲讲的，
0: 对，
1: 嘿，伊家己拢唔知啦，啊，人家讲，哎，你糖尿病。较有可能，我哪有糖尿病？我先来糖尿病。其实你对腰椎发炎、腰椎病甲糖尿病这个中间已经经过十年至十五年啊！
0: 是，
1: 你的器官直直衰退，直直衰败。
0: 啊，那有诶，迄种已经搞放尿，才发现讲规便所拢搞遐，迄已经算严重
1: 啊！严重啊！迄血糖拢已经来个四百五百，
0: 来个四百五百。
1: 对、哦、
0: 啊，一般你若讲来个四百五百，伊的糖化血色素。应该拢大家差不多
1: 够，
0: 够，
1: 嘿，
0: 啊，迄个时阵就爱靠胰岛素啊啦。
1: 对，迄当阵就是赶紧要紧的吼，伊要求已经要歹去啊，已经发炎较最严重的啊。
0: 但是我当初我的阿兄吼，
1: 是
0: 啊，伊糖化血色素来个八点外，
1: 是
0: 啊，我甲起列糖精润好食，
1: 是
0: 啊，我叫伊饭前拢食三粒啦吼，伊当严重的时阵，我捌叫饭前食到五粒。啊，然后伊第一天伊就控制落来，伊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肝糖哦，拢正常啦吼。
1: 这个原理就是讲吼，其实咱这个苦瓜生态哦，过去吼，咱诶这个顶级诶这种诶地位，古早人地位拢讲知影讲。这个血糖要稳定，拢爱食啥物？食苦瓜丹呐，食苦瓜精呐、啊。但是咱拢唔知讲到底是苦瓜内底啥物成分，吼，会当好咱的血糖平稳。咱经过咱即摆现代医学团队去啊研究，吼，这是咱国内数一数二，咱都是经因为广告的关系，咱袂使去讲掉，吼。系啊，伊就是研究，研究到这个苦瓜内底有一个生态，伊有一个足美格的所在，就是讲，甲你这个身体细胞会当好糖分。入去细胞，这个门，这个锁匙个拍开，目前这个功能，目前即卖医学界任何的药物都无法度去解决，也就是讲，迄当阵啊，发觉到这样代志，这个苦瓜生态，吼、哦，苦瓜内底找到一段的生态，伊会当去挑战即卖医学的机制，会当去解决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讲，你拄啊讲你的兄哥，为什么伊会等来降落？就是咧没降呢。咱的苦瓜内底萃取的苦瓜生态，甲伊细胞这个门，吼、哦，这个拍开，伊这个糖袂滴去，这个门甲拍开好入去。目前即马西药拢无法度去处理。
0: 伊是糖化血色素个八点外、哦，医生已经叫伊已经有咧注意导数啊。但是我好食你的苦瓜类，伊竟然个发到以后，伊的血糖稳定，
1: 是，
0: 然后伊进食三个月了后。伊的胰岛素已经无咧煮啊，
1: 进
0: 降落来六点外啦吼。过来，我家己上大汉的亲大姊啊，伫破住新安检验所，原本检验到六点外啊，尾啊食咱的苦瓜生态，食无一个月降落来伫五点几啊。伊讲伊第一礼拜去检查就剩五点八，啊，过来咧降，但是速度有较慢呢。是安怎样呢哈？
1: 这就是一个吼，伊家家。 咱正常都用五点几了嘛，啊，你搁降落去人的分歧呢？
0: 是，
1: 不是一直降哦，咱正常的人差不多伫个五点四至五点八这个之间，伊会当降来到五点八算正常啊。一般伫个病
0: 医生啊讲嘛是，迄个检验师啊讲五点八有个小可较关一点。

0: 嘛，你讲上好来当控制到五点五，是不是上好诶？
1: 是啊，这是上好，但是你已经是一个优惠啊嘛，哦，年纪已经有啊，过来就是讲，伊曾经伊要求就是已经发生问题啊，
0: 胰
1: 岛素较少啊，
0: 是，
1: 哦，这个当中你若个食袂惊吼，就是这不是食袂惊，要降的速度较慢，爱配合你的运动，
0: 是，
1: 哦，配合你的食食，
0: 嗯，
1: 哦啊，尽量卖过去食遐化学的。

0: 并发症，迄要并发西药剂啦，并发心血管疾病，尤其伊血液内底拢比人较啊
1: 较
0: 热较渴啦，
1: 较渴嘛，内底有糖嘛。
0: 哎呀，啊，我今日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啊，其实我捌含你研究过吼，你讲你这个苦瓜生态。啊，都那干那要简单呢，要控制血糖。
1: 嗯，
0: 啊，对你来讲，足俗的、足简单的，你就听我甲做出来啊。
1: 是，
0: 但是要让伊换车，其实真正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啦，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好的病，你爱甲稳定、甲控制嘛，吼，靠食食啦，吼。但是那要好讲，会当稳定长期糖尿病没有并发症，重点是你爱有法度换车。以这个药效的正常功能的机能，
1: 是
0: 才有法度去稳定着你的血糖啊，稳定着你的糖尿病。啊，你为着干那要写这个处方，要给伊换成药效啊，给伊当正常使用，这确实是一个不简单。因为药效，我甲你长辈时代讲吼，药效病无药医，药效癌嘛无药医。阮丈人当初捌药效发炎就对啊啦吼，去到病院连住一支虾都无在了住啦。医生干那叫倒咧遐休困，啊干那甲住迄、那个啊连虾嘛未住一咯，干那拢干那嘴唇打打，会当甲抹好淡淡，啊自然吼底下慢慢啊消炎，安尼有法度甲控制咧啊。这是药效是真正无药啊，
1: 无药 啊，而且非常的强哦。
0: 啊你喜欢哪有法度？啊，和你这个处方来加换成和伊的啊药效，加伊的胰岛素分泌正常，
1: 是
0: 这是什么款的啊机缘，加什么款的能力之下，
1: 这
0: 你有法度和这个处方会当去换成啊？所以讲，我讲我真钦服你，就是安尼哦。要换成这个药效，和伊会当正常咧，甲你啊所有加入的糖。代糖啊吼，啊是即个一般的即个甘蔗糖啦、啊、吼，一般即个白糖啥物糖来化作葡萄糖，
1: 嗯，
0: 哦，正常代谢咱人需要的是葡萄糖嘛吼，
1: 是啊，
0: 唔是一般的即个黄糖、红糖，
1: 是，
0: 拢总唔是，包括连乌糖都唔是啦吼，啊你安怎有法度甲即个药草甲换落生，可以正常来甲代谢？即系你所有食过过多的糖分，才有法度使你糖尿病稳定，和你糖分未膨胀、血糖、饭后血糖关关结结。
1: 即吼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苦瓜生态吼，外口足侪人拢有诶。
0: 嗯，
1: 吼阿姨嘛讲拢伊是生态，啊为虾米讲平平苦瓜生态爱食起来那无同款，效果差侪。
0: 是，
1: 咱人吼咧讲吼，咱人是五行相生相克。哦，人讲肝清心加平，脾白心乌，这个当中家你的身躯内底，伊拢五行咧运咧运作、
0: 嗯，
1: 所以唔是干那单单一个苦瓜生态对，但家你的要求唤醒，所以咱是依据哦，咱人体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个原理，哦，咱去个调配，唔是干那个人要求呢，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胃肠、你的神经系统，哦，你整个拢爱去加。管过掉，所以这个配方是非常的用心。咱经过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调整，哦，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见证，去啊做一个调配。所以今嘛很主席啊得到真多消费者，哦，这个肯定的回馈，就是讲因食了真正配合西药。一般来讲哦，正糖尿病患者伊咧食药啊是愈食
0: 愈
1: 严重。最一粒食个三粒，食个五粒，
0: 啊，为胃一顿食个变两顿啊。
1: 是啊，
0: 哦，
1: 啊，今嘛甲咱来包配的时候，咱伫医学上的证明已经讲吼，会当配合西药，和伊的血糖会当降落，药啊直直减落，这都是调整医学的机制啊。
0: 是
1: 啊，真侪乡亲时代讲，啊，为什么我目睭食袂好，我神经痛食袂好，吼、哦，我观察痛奈食袂好，我只是给人食袂好，都 是因为你血来。你血液内底血糖有较悬少寡，你唔知道，哦，你腰椎已经发炎嘛，你唔知道。搭配咱的苦瓜生态这个配方来食，
0: 哎，
1: 目睭嘛清啊，神经嘛袂麻，所以电话卡麻那种食袂好，啊，就是因为咩家都伫食。所以为什么会当甲这个腰椎唤醒，是因为根据咱的人体五行。相信相信是所调配出来一个珍贵的配方啦，
0: 这就是你的功夫啊啦吼、
1: 欸
0: 啊。啊，所以讲这是让我真佩服的所在，因为你治好我家己阿兄的糖尿病，包括我家己丈人糖尿病嘛真重，啊，我是拢较歹势讲阮丈人啦吼。

0: 啊，阮丈人家己本身糖分嘛带真重，啊，嘛是食咱的苦瓜生态。
1: 是。
0: 啊，我中途有真济听友啦，吼。
1: 是。
0: 啊，因为伊有甲咱买，啊，食了真好，但是中途药啊已经食无啊，啊，本来青头的伊嘛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啊，来买咱的苦瓜生态，结果食完了后，啊，咱煞无回通买。啊，因只好就甲别人买，你知无？结果买别人的，安怎食，安怎无效？
1: 从
0: 那从此以后，逐天打电话来乱我含小安啦，讲啊，恁的苦瓜生态，恁的糖精粉，当时要搁买。我讲我进来底都连一罐都无，我哪有法度卖你啊？嘿啊，我得爱等欧总的，因为啊，因这物件吼啊，愈来愈少啊，你知无？吼、所以讲啊，伊要加这个处方。因的介绍成本拢提高啊！我听讲因明年的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啊啦吼，啊介绍嘛拢起差不多将近啊要一倍以上的订单的介绍，以后的市面要换手啦。
1: 我这点我甲高兄甲小安姐回一个道歉啦吼，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甲后疫情时代吼，大概拢真侪有这种的观念吼，因为这个慢性病，其实即卖的慢性病。这个、十大死亡原因来对吼，有65%以上已经占太侪人，超占90%，占90%。啊，所以最近吼、这个订单吼，各大通路拢甲这个原料拢抢走，我这边现在订单拢已经饱，所以今年都实在是已经无货啊。啊，明年遐订单嘛拢已收甲差不多啊，已经不爱个收啊。
0: 所以讲今年啊，卖完这档卖完。啊，明年过偌久会使来卖？你无法度，
1: 未当确定啦，
0: 确、定这物件啦，吼、因为你这个是苦瓜定序啊，生态
1: 是
0: 啊，这互你随食随有感觉
1: 是
0: 啊，伊那像讲血糖咧未稳定的，伊要安那使用啊，也当当刚的受到控制。
1: 伊伫饭前吼，饭前的时阵，你一开始的时阵，饭前三粒。好、你配温滚水甲食落，康巴普康巴落甲食，
0: 食三顿嘛，
1: 康心食着，食三顿。
0: 啊，困前会当去加食一顿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啊。
1: 当、你那总工地已经发加工，
0: 正那血糖伫咧两三百啊，一两百以上诶，
1: 就
0: 安尼甲先甲食。
1: 就是简单讲，你饭前三粒。你一天吃三顿，你就吃三拜。要睡之前，哪一顿再吃一拜是最好。
0: 是。
1: 因为现在你什么都没欠啦。你欠的是什么？高兄。像你现在事业做到这么成功啊啦。
0: 是。
1: 你什么都没欠，你最欠的欠什么？咱最欠的
0: 就
1: 欠身体健康，欠时间去调养。
0: 对。
1: 你爱跟时间比赛啦。
0: 是是。
1: 什么物件唔免像咱即摆咧，要甲这个预防这个工课，可以赶紧调整转来。这个时间非常诶紧张，所以讲咱来拢咧急救的时阵，有黄金哦72小时爱赶紧急救。所以像赶快的道理啦，你唔茫欠，你唔茫底下等哦，咱上赶紧的时间。所以咧，一开始的时阵，你就是。哦，开始的时阵叫三顿食，
0: 哦，
1: 啊，饭前三粒，要困之前搁个补一摆，
0: 然后
1: 你只阿食完的时阵，你感觉讲你的血糖来控制个这么水啊？
0: 所以讲感谢咱欧总的啦吼，啊，咱唔好讲吼，啊，到时并发症要西药剂啊，要注啊肠泌素啊，要注胰岛素啊，再来咧紧张，再来咧烦恼啦吼。那走向到迄个程度，将近西药剂的路，你就接近啦。
1: 对。
0: 啊，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直接，咱今日就直接来啊！因为我欠会欠足济，干那欠上少听友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我已经无法度统计啊啦吼！都大家食你的，拢食甲真好，啊，然后你的无啊，因只要买别人的去食。
1: 真侪案例拢是饭前食，饭前食三粒，一天的四遍炒来，冬干、隔天干的血糖咧严度已经稳定真侪啊！
0: 我的大姐就安尼，我的兄哥嘛安尼哦，伊已经啊糖化血色素8.5啦吼。啊，今日咱这个啊，恁伫外口的定价销售啊，我知影销售真大啦吼，
1: 不离个3680，
0: 3680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卖甲你出价啊，你今日互我100组啊，互我做优惠，我是想要讨200，我知影一定无可能的
1: 吼、哦，
0: 因为他都我含你开讲，啊，我是讲今日啦，互我100组。
1: 100组，
0: 然后就对啊！我卖甲你出价，你甲做一个上大优惠，因为这有可能，你都讲啊，今年你的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呀，吼，明年是不是够会？咱减碳不要紧，咱启动新木科。

0: 去入电视广告啊，三立明视第一名啦，吼、啊，即我敢甲恁肯定的，恁若三立明视连续剧有咧甲看，因的广告有一个启动生物科技，迄就是欧总的公司啦，吼、啊，然后咱今日就是讲啊，你甲优惠一下，
1: 优惠哦，我。
0: 哎呀，是不是会当个优惠一下？我一百，我卖甲你出价啊呢？
1: 因为我这真正有压力啦吼，啊，这个介绍的外靠，真正受到真大的这个压力啦吼。我咧想就是讲，无咱一百组，我介绍，我用着3500块，
0: 小800块，啊，小800块，安尼人都无啥感觉，嘛袂当我对这爸爸妈妈交代。因为大家拢真困难，
1: 这电视有广告，同款一模一样的配音，跟咱名无共呢。
0: 今日安尼啦，吼，一句话你民主做好我啊，你也久久上我一届节目啦，吼，啊，讲真正你的产品有来介绍的，大家都食够够好。我是讲安尼啦，今日都一百组，
1: 一百组，
0: 我卖去甲你讨组数，啊，好，即个爸爸妈妈抢有的赶紧写。有血糖的你不爱糖尿病，不爱洗药剂的，你以后不爱带腰椎癌，不爱带心血管疾病就对啊啦吼。不爱因为糖尿病带并发症，不爱因为糖尿病来死亡的。我讲安尼上紧啦吼。
1: 千万莫等下糖尿病就要来吃啦。
0: 加算3000块就好啦，安尼大家吃下去啦。
1: 三，伤俗啦。
0: 没啦，不要紧啦，都一届啊，都一百组就好。
1: 一百组。
0: 哦好啦，拜托你啦，我安尼，伫咧
1: 空中安尼，我在心肝拢过
0: 去。嘿啦，面出做我啦。
1: 好，
0: 吼，
1: 给三千，咱都唔忙，都唔忙卖啊啦，吼，安尼一百组，
0: 一百组，
1: 唔好给三千。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一天就要甲你改变你的糖分，改变你的命运。你有食过我糖精粉的人就对啦吼，你血糖咧起起落落，大家拢有感受啦。今日我阿你讲。一罐3000块，欧总会甲送一罐啦。
1: 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哦好啦，安尼做数爱减哦。
0: 买啦，卖减啦，都怎做一百组？系啊。
1: 哦，安尼好
0: 啊。懂得啦，
1: 阿袂当个减嘛。
0: 好，来一百组来，长辈时代，欧总会送一罐，阮公司送一罐，小等下啊，爸爸妈妈，我今日和小安哦，为着要甲长辈时代搭车。今日，阮两个共加出500块，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糖精粉吃你的血糖啊！电话0800081081呐，吃血糖哪不好？你别行唔免吃啊，来为了，
2: 来糖精粉哦。现在在想糖精粉搞，下次
0: 来电话行咧，来为了要糖精粉哦。
2: 对，我
0: 今日再
2: 帮我
0: 下
2: 一个
0: 细组，
2: 我有血糖的问题。
0: 哦，这里是个其他组的，来电话0800。0800081081，三罐2500，你全国无地买啊！这一罐就爱买3000粒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血糖起起个起起落落，无爱带病发症就对啦。电话0800081081，一罐3000粒，今日甲恁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1081，来位了。来要腾讯了，
2: 麻烦你帮我下
0: 载。来等那个嘞，来威六要腾讯了喏。来等那个嘞。来等那个嘞，来威六先听有啊。啊，等嘞啊，我个时间交用电台啊，刚相差不恁等嘞，家己赶紧好啊去扒吧啦吼。等嘞0800081081，今年卖了无货啊哈。长辈时代，糖尿病咱爱较重视，咱唔好以后要洗耳机。底下咧1352，要洗耳机，底下咧注胰岛素，底下咧烦恼啦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差无，电话拢满线啊。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林本电台帮我我请客，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接下来咧讲，当时糖尿病照顾无，今日恁若先甲食起来，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啦吼，来为你。我藤金润，大家吃到一杯一中，大家吃到会比大公母啦，来为了，曾春大哥，
2: 来这边藤金润喽，
1: 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喽，
2: 藤金润帮我下手，
1: 你现在不电话，哎呀，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喽，
2: 你好哈，我甲你问个苦瓜生态，我听听收据对不对吼？阮嘞，我今拢目前有咧注意导师个医生有开药互伊食，恁咧对食安尼有要紧无？
3: 非常之好吼，你即马也当配合你西药，我都做就是讲，互你做个胰岛素，会当更较紧的入去你个细胞，后摆你胰岛素会每个愈做愈多。
2: 袂紧啊，我即马就有，你意思我今讲重点就是讲，我今晚照医生的药啊，照注意导数站，注意导数那边吼。
3: 对。
2: 啊，恁的药啊，我那照吃安尼对。
3: 对啊。
1: 吃了以后，你若改善啊，糖分降落来，你的胰岛素有可能会当免煮啊。
2: 对啊，唔免煮嘛啊，听啊医生讲啊，医生讲的话。
1: 对啊，你当然要配合医生。系啊。
2: 啊，这那这一天吃几粒？
1: 你真严重的，你当饭前三粒
3: 。饭前三粒，吼。
2: 最歹药啊，吃就对。
3: 无，你饭前三粒照三顿食，安尼你有机会把你的药啊降落。你起码三个月后等于病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发觉讲糖化血色素的变化就大诶。
2: 别紧啊，我今日意思讲，我今照医生的药啊吃就对啊。
3: 对。
2: 啊，恁的我那饭前先吃就对啦。
3: 对。
2: 饭啊，我要吃就对啊。

0: 对对对，
1: 我安尼拜托你啊，行行
0: 来，你等来行咧哈，来喂六来几个？
2: 喂，我等你啊。
0: 来等来行咧哈，啊，来喂六进来大哥，来六来要同情论哈，喂。
3: 哎，李大哥，
0: 来喂了，来来呗，同情论哦。
4: 喂，刚
0: 好
4: 哦。
0: 嘿嘿嘿。
4: 你妈同情论搞大招诶！
0: 大招啊，来，我来偷看卖下咧哈，你稍等，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了，来要同情
1: 论。啊，电话太用无用。
0: 你电话要夹咧，楼下会甲你写吼，会甲你抄手机。你
1: 是没有
0: 嘿嘿。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同情论加红就对啦，家己的亲阿兄啦吼，这辈大兄，我就讲啊，同。化血色素八点外，食甲会降落来，食甲胰岛素会使唔免煮啊，食甲已经分泌会当正常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也正常。我家己的亲大姊，为六点外的糖化血色素也食甲降到五点八，这是真正一个做好的物件。啊，全国你这栋买只俗，你以后无得买啊哈！这外口因不止价，一罐是卖3000外来回了。
4: 哎，对，嘿嘿，我来，请问一下哦，因为我哦，工作时间无固定啦，食物件无固定哦，最近大概一二十公斤安尼，安尼食食得有效。
0: 有，因为你话你讲啊，这就是人讲哦，啊，糖尿病就是三多啦，吃多拉多，系啊，
3: 尿多
0: 尿多，嘿，这就拢爱个食，这做有效诶哈，来你点来
4: 讲。
0: 你吃吃一两公啊，都有感觉，就明显感觉。
3: 明显感觉就是讲，你袂定啊，感觉腹肚枵，袂感觉定啊，咧嘴干，想要啉茶安尼。
0: 哎，
3: 这就是上大这个明显的改变。
0: 来，等你下咧哈，来喂你，来妈妈。
5: 喂，
0: 嘿嘿，嘿，来你要糖心论哦。
5: 啊，你嘿啦，啊你这食更胃疼的吼。
0: 嘿。
5: 啊，我正经甲你买安尼食吼。
0: 嘿。
5: 啊，正有效安尼，食着顺顺的吼。
0: 嘿嘿。
5: 啊，我今麦做哪拢无咧食，迄个西药啊，迄个拢无去
0: 医生。医生药啊，拢无咧食啊，
5: 我拢无咧食咯。
0: 哦，
5: 我
0: 拢无咧食
5: 咯。我今麦听到你咧卖吼。
0: 嗯嗯。
5: 做哪赶紧讲要甲你买一撮大撮的甘有？
0: 啊，都无大撮，你先写，我等下来讨啦吼。
5: 好啦，你爱一撮大撮给我吼，我今麦拢无，吼，拢食啊，拢无去咧找迄个甲迄个医生迄个。
0: 因为今年买完过来。因为今年买完过来，明年有无我唔知啊吼，你电话夹咧哈，啊来电话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我讲啊，糖心论呐，我会食无效，别人的你唔免食啦。乌总的下来处方，那糖心论吼你食无效就对啦，我免费吼你食免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照我的方式食，饭前三粒两粒，看你的严重性甲食。一定要你吃一杯酱来喂了，来要同情论哦，来等下今日来喂了，来叶华大姐，来了要同情论哦，
5: 苦瓜，
0: 嘿，苦瓜生态，
3: 苦瓜生态，
0: 来等下今日哈，啊，来喂了，来要苦瓜生态同情论哦，
4: 哎，同情论，
0: 来等下今日来喂了，季小姐，来
6: 了要同情论哦，
0: 哎，
6: 您今麦饮食咧干嘛购物？
0: 好了，你等下今日，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爱卡两届，你无爱以后戴腰笑癌的，无爱洗腰子的，你爱先把你的糖分控制好调，你唔好饭前血糖控制袂调，关关格格，以后要注意胰岛素、糖化血色素一直加关的，你以后会洗腰子，你会腰笑癌，你会带心血管疾病啦，来为了。
4: 你好，麻烦三十多。
0: 来等一下咧，来为了汉章大哥，来为了。汉强啊，来要同情论吼，来电来搞咧，来喂了，来要同情论吼。
7: 嘿，刚好我等你同情论同等足久诶啊，帮我下几桌。
0: 好，来电来搞咧，来喂了，梅花大姐，梅花大姐要同情论吼。
7: 嘿，要大
0: 桌。好，要大桌，来你电来先搞咧啊，啊，来喂了月娇大姐，来要同情论吼。来电来搞咧，来喂了淑芬大姐，来你要要同情论吼。
7: 嘿，
0: 来电来搞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糖心论你一定爱赶紧啦吼！啊，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后悔哈！来喂了，
8: 喂，
0: 嘿嘿，来个糖心论吼，来电来夹咧吼，你无电来无好买，嘿啊，来中中美时段。
3: 我插播一下吼，在这个相亲时段，你若答不是吼，卡麻。卡酸吃袂好诶，你达不时目睭蒙雾，吼、哦、食叶黄素吃袂好诶， 你打不死会啊关关给给。

0: 你一定是血糖有问题，苦瓜生态会当来改善你这个问题。哦，所以要真少听哦，哈、哦。
1: 来，中北时段。
2: 我啊，你讲人一家套大组，套几包，你嘛搞套一个。啊，我细组存高啊，高组了嘞。
1: 啊，细组存高组变那套大组。
2: 啊，你先套啦，快点啦。
0: 咱独家讲，袂当给三千。
1: 无啦，啊，第三千五百，阮家己打袂吼。
2: 阮就讲
1: 啊，啊，阮年头红听甲年尾，阮这两个月啊，特别晚年啊啦吼。啊，来回了，来沈太太。
3: 我
1: 来做，来回了，来玉春大姐来要同结论哈，来等了下咧，啊，来回了清凉大姐要同结论哈，来等了下咧，来回了来基清大哥来要同结论哈，
4: 哎呦，这周越几多啊？
1: 那个咧，啊，来回了来赖大哥你要同结论哈，
3: 哎，来我然后去柬埔寨等我姐夫去。压个八点五的医生讲要给他注意导数，我咧给伊讲，你叫我食这个苦瓜覆盖。
1: 阿伯有输无？
3: 无啦，我就等大早食两组去。即马今日有去检查，等我来剩六点八啊。
1: 安尼有够赞的，安尼就特别确定正常安尼。他等我来六一啊，就有够赞的啊。
3: 啊，我阿伯过去问医生啦，我咧想问你讲啊，这家咧？咁咪都繼續吃，
1: 哎繼續吃，
0: 繼續吃哈，係
1: 啊，吃好翻嚟嚟打醫下，
3: 係啊，我都要打多啦，
1: 嚟你等你先夾咧哈，好，等你先夾咧哈，啊，來位了，淑君大姐要同情論哦，來等你夾咧，來位了，來啊，我姐啊，來要同情論哦，
5: 嗯，咁你要吃
1: 幾大多？啊，吃了好不？
5: 我之前有去验血吼，我糖化血色素是六点几呢，
1: 六点几，
5: 系啊，然后我就一直在食这啊，食，起码我过去检查一个，我起码降落来五点几
1: 啊，安尼正常啊，安尼你会当控制一般正常食就好啊哈，容易哦哈，
0: 一直拢在挑战医学奇迹的见证，
1: 来，来，宝贵大姐，
3: 哎，大叔加大叔一组，
1: 来大叔我爱退啦，我先做从高做大叔，我等下别退掉，你先下别紧啦。啊，欧总诶，大家这年啊，甲你肯定啦吼。啊，阮今日含小安嘛豁出去啊，啊，得人讲迄个死啊，无咧过西趟啊啦。钱阮甘愿开，阮甘愿要即爸爸妈妈卖糖化血色素搁加管来为了，来身体又要过糖心轮吼，要苦瓜生态来点那个咧。我要互即爸爸妈妈，大家唔免烦恼，以后爱洗耳机，袂腰笑癌，袂心血管疾病，袂血管黏膜，袂心脏病，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吼。来为了，嘿来，来了要糖心轮吼，嘿来点那个咧。啊，我看安尼啦，大组的来一百组。叫安呢啊，四组个我一百组。
0: 我大概吼来家红兄家小安姐姐吼，我感觉我拢少年十岁。啊那讲我新陈代谢这里时拢规个不是变紧，拢规个滚起来，你知道吗？系啊。
1: 啊，我是讲今日大家讨价安尼啦吼，啊个大家烦恼以后无会。像中途咱卖人，
0: 大家吃咱的，
1: 大家吃咱的吃了好。啊，然后去吃别人的无效，我讲今日大组就安尼两小组啦，
0: 两小组，
1: 哎呀，啊你去甲送一罐落，一罐互你开，
0: 好，
1: 啊，阮同款，
0: 安尼，
1: 本来照你讲爱六千块的，啊，阮甲剩五千啦，
0: 这组的嘛已经无啊嘛，无安尼啦吼，你我先个等你你话套啦，我咱即卖来提供大组二十组，我个人阁加上一罐，啊，细组的咱阁追加五十组，安尼好啊无啊，
1: 啊，就最后
0: 啊，
1: 结束啊，
0: 结束啊，
1: 来准备时段。阿你你都听到无？这真正欠费，苦瓜定时生态，你要买这个介绍第一，全国你无买无得买啦吼、哦。第二，你要买着真正吃着这个效果的，人个糖化血色素八点外，吃落来感觉六点八，吃两撮大撮的，下当唔免注意导数，唔免烦恼的腰椎癌，唔免烦恼以后的洗耳机，爸爸妈妈，搁会当我你正常食食，中辈时代。今日一罐原价3600，伫电视咧卖不二价哈。我今日欧总诶来，伊讲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阮含小安甲你出500块，细组诶就是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诶阮等于是爱6000块。我含小安甲你吸收1000，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

0: 五千块，只要你未糖尿病，只要你糖化血色素会降落来，只要你糖分会稳定，只要你未洗耳机，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百组你看一个人惊人写了了，大组细组你只要买着，今日你福气来啊，来明白大姐。
1: 我拄只拄一组吼，
0: 啊，
1: 我是想讲，阮孙仔迄号糖尿病啊，加买一组。
0: 好，啊，你加哦，食这足赚的哈，来，你等下加咧哦。啊，来位了，唐大哥，来位了，要苦瓜生态哦。
2: 有。
0: 嘿，来等下加咧。啊，我讲啊，这组糖精粉啊，食无好，做你个蛋的笨色汤，卡来甲我讨钱啊。但是爱叫我艺术家，本钱三啊三两个食。来位了，平民大哥。来，你苦瓜生态哦。咱的苦瓜生态呐，食无好，别人的你免买啊啦！来，医生大姐，来
1: 六，
0: 六百块无？
1: 唔
0: 买
1: 哩，
0: 唔买吼，来电来行咧。啊，我中北时大讲，今日咱这正苦瓜生态，一千杯萃取一杯，然后加上乌种的火风就对啊啦。会当甲你煮糖化血色素的，会当以后免煮啦吼。啊，来回了，
2: 这是
0: 胰岛素的啦，来回了要糖精粉吼。来为你来呗。
1: 怎么结论了？
0: 来等一下来中北时段，你有在注意导数的医药免注，你的烦恼你爱医药爱西药剂的，医生跟你说你在注意导数的，胰岛素不能煮啊，胰岛素煮了后，以后就是最后，就是跟他存西药剂这条路，西药剂了后，来了最后对一条死亡的道路啦，吼，人生我跟你说2500你唔通欠，今日我含小安甲恁道出这个介绍，我就是为着我爸爸妈妈洗耳机，来了，哎、欸，秉祥大哥，来了要澄清论哦。
2: 我谢谢啊。
0: 来，等人家咧，来准备时段，大制作拢袂要紧，享受一届人生啊！卖这行也袂吃一，那行也袂吃一，你吃咱的苦瓜生态，正常甲吃就对啊啦。你以后你会当正常食食。唔免即人唔敢食，伊也唔敢食。来话了，要澄清了。
1: 嘿，哥，大哥讲有无？
0: 大哥来，你甲老家问啊。来话了，齐南大哥，来了要苦瓜生态吼。
2: 对。
0: 来，等下，来话了，来做经济啊。来了要苦瓜生态吼。喂。哎，来等下咧。啊，来话了，来要苦瓜生态啊。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真正有够歹卡的吼。新听友够多，来话了，新听友。
2: 哎，你好。
0: 来了要苦瓜生态吼。
2: 哎、
0: 欸，你电话行咧吼，阿姨要甲你操手机啊，电话行咧。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081来敲两届，拄啊好十个字才会通啊。啊，我就讲啊，你血糖无稳定，你以后会注胰岛素，你糖化血色素也悬，胰岛素注注下来，特别单咩西药剂，西药剂来以后就单咩惊向人生最后的路程啊。啊，咱会当把家己身体顾好，来维六。
1: 喂，阿先生。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维六，出位大姐。
1: 哟。
0: 来六，咩？
1: 你好。你
0: 挂上麦吼。
1: 啊，这机我是有买无？我买到拢戆。
0: 我唔知啊，啊你无买过，就赶紧买东西吃就好啊啦。
1: 冇
0: 通买东西吃。吼，来准备时段，电话你赶紧敲好通。啊，我阿你讲，小组的最后敢那剩50组，大组的敢那20组尔哈。大组是买两小组，佮加送你一罐。7罐5000块，这全国你无得买啦！你外口敢买无2罐啦？来威了，来显宗大哥，买苦瓜生态吼、哦，来等下个咧啊！来威了，金钱大哥买苦瓜生态吼、哦，哎、
2: 嗯，
0: 来等，有买过无？
2: 买啦，
0: 买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0: 袂歹啦哈、哦！这真正有效诶，来等下个咧，来威了，林太太，
1: 哎，恁这是几粒？
0: 60粒未？
3: 60粒，
0: 哎呀、哦啊，这有够赞诶！一千九诶！
1: 我真贵，我今日阿姐拢动，拢无好。我进迄个沸腾，迄个。
0: 来，你等下个咧，来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就对啊，今日一定一工特别甲你控制。

0: 你只要饭前三粒，三粒甲食就对啊啦吼。像他带迄个林太太讲，伊食咧拢冻咧，啊，就无个牙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赶紧哈，今日四组诶，买一罐3000块，阮含小安甲你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等于我含小安甲你出1000块，6000块算5000，买6罐佫加送一罐啦吼。两小组7罐，5000块。啊！我甲你讲，糖尿病你若唔顾，糖尿病你若无咧甲药伊，最后你的血尿剂，最后你的腰椎癌，最后我甲你讲，你的心血管疾病，你的心脏病，你的冠脉，你的结心症啊，因为你的血流会渴。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糖尿病就对啊，咱爱甲食好稳定，食好食饭会当正常食食，营养吸收才会够。啊！你若我甲你讲。较早这小较前人讲，即下做啊糖尿病好个人病啦吼，即个患得啊吃多喝多拉多，嘿，即个一定固定的道理。啊，今日我阿你讲，查甫人啊带着糖尿病，连迄方面的功能嘛会丧失啦。哦，即我是大家拢知影的物件。来，阿坤大哥，
1: 来，做啥买不起？
0: 你买过无？
1: 我较早买荷兰去啦，我是从阮管家买的啦。
0: 好好好，安尼好，好来，
1: 食了。哎，我买3罐的迄套。
0: 嘿，爱家己食啦，唔通买拢袂用食啦。
1: 哦，即卖买荷兰。
0: 嘿啦，家己食你食好个物件，你即届佫买用食，你后届你家己都无通食啊，你后届佫有无
1: 唔食啊？我是讲我几廿年去检查拢管家买的。安尼
0: 好。
1: 一百空六个。
0: 哦，安尼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位你有新听友吼，
2: 新听友，
0: 来要苦瓜生态吼，来电话叫你哈，来准备时段电话恁家己看啊，来位你有金曲大姐，来你有要苦瓜生态吼，来电话叫你，啊电话空白来看两个护证大姐，来你有要苦瓜生态，谢卓电话叫你吼，今日我就来讲大卓谢卓拢袂要紧。啊！你若真正糖尿病，你爱买大组的，才会当甲你做根本治疗啦。万龙呀，来回你哦，
2: 万福大哥。
3: 哦，
0: 来，你糖尿病吼，苦瓜生态。
3: 啊，给苦瓜生态吼。
0: 嘿嘿嘿。
3: 来，我
0: 买
3: 做些做啊，无。
0: 有买过无？
3: 唔
0: 买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你若有买过的人，一定是买大组的。啊，若唔买过的人，你唔免怀疑，你直接会当买大组的，家行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我家己的这辈大兄，8.5的糖化血色素会当降落来正常啦。本来咧注意多少会当降落来，唔免住啦。带一家己同齐叫阿仔饲到伊饲50多家，大家恁听好去甲问。咱这个苦瓜生态若食无好，别人下你免食啊。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当面讲，挂保证就对啊。咱的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啊，来位了，李坤姐啊，
4: 哎，
0: 来了，
4: 大
0: 组，大组，来，等下个，来位了，
4: 喂，大红啊，
0: 嘿，
4: 我买大组的啊，
0: 买大组的吼，
4: 啊，我要甲你讲，阮大家要进前食这吼，伊个什么糖分啊，是糖尿病吼，啊是，拢是迄空嘴拢袂好啊，
0: 啊，你甲食这，伊会收缩伊个空嘴，
2: 是，
0: 啊，无迄空嘴难耐，以后讲我
4: 收缩，十二啊，伊本来糖血色素十二啊，
0: 啊，哪有
2: 诶，
4: 啊，你甲食这食几年？诶，讲今麦拢正常啊，
0: 拢正常啊吼。
4: 啊，讲阮这里食掉，但是那朋友要抬价有无？
0: 哎，
4: 伊拢嘛家己抬。
0: 哦，安尼真赞。
4: 啊，有咧呛嘴咩？啊，拢有捌着水咩？
0: 哎哎哎，安尼若食这，安尼就较袂要紧。哎呀，因为伊食这呛嘴，较紧收缩。
4: 我就是要讲要特大组啊，伊拢。
0: 无特大，我干那大组呢？我袂特大，我系多大。
4: 安尼好啦，安尼无我大组诶。
0: 好好，来位了，祖美大姐。来了，来杯苦瓜生态啊！
5: 苦瓜生态，
0: 来
2: 苦瓜生态，
0: 来杯苦瓜生态哦，正常呀！来，
5: 是的，
0: 来啊！啊，来位了，四川的，来杯苦瓜生态哈！喂，
2: 四川大哥，
0: 在那个嘞，来位了，来米主这啊，米主阿妈，
5: 你
0: 看
5: 那每一块苦瓜很好，苦瓜好，
0: 藤井润，哎，
5: 对啊，对啊，
0: 来这边打算谁做？
5: 打多诶，打多诶，
0: 你是家己吃还是要厝诶人吃？
5: 啊咯，村的人像阮大姊啊，咧食我就分伊食。
0: 哦，恁大姊糖分悬，啊，你定计爱食啥哈？啊，咱若无的啊，我总还是会使食保养无哈？
2: 当然咯，我非常建议一定爱食保养。
0: 若无糖尿病，食保养，阿边那吃？
2: 你早上早暗各两颗，

0: 三五个能力，
1: 嘿，个能力，
0: 嘿，好，啊，来，喂，你好，汉章大哥，哎，你好，要普发生态哈，哎，来，这里，这里，来，喂，你好，来，东英啊，来，喂，你好，东英啊，啊，挂断啊，啊，来，喂，你好，来，要普发生态哦，秀才啊，哎，秀才妈妈，来，要普发生态哈，哎，来，这里，这里，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普发生态，
2: 妈妈好，
0: 啊，你最近那打拢要对人咩？阿母啊！
3: 啊，我就头我一早时起来放尿泡啊！
0: 哦，放尿泡在电来个咧，来位了，好妈妈。
3: 喂，
0: 来了，
3: 我请你到一边哈。
0: 嘿嘿，来请讲。
3: 啊，我是一个孙啊吼，你吼本来是那肥肥胖胖啊，哎，可能拢食迄饮料食啥无？
0: 对。
3: 啊，食起来真吼，拢三比八，然后一直站你啦。
0: 啊，
3: 啊，你有医生看啦？啊，医生讲，伊也是迄个糖尿病啦，
0: 我
3: 爱做胰岛素啦。
0: 嗯，
3: 嘿。啊，那进来食这个下会使。哎
0: 呀，今个会富嘞啦，
1: 赶紧食。
0: 哎呀，
3: 是吼，
0: 要笑也袂歹，啊，然后也袂去洗耳机，食这拢会富啦。
1: 哎
0: 呀，你也可以赶紧食。
3: 哦，你讲迄只囝嘞，太安
0: 尼吼。哦，迄只嘛少年嘞，二十外
1: 岁。规工拢在食糖工。
0: 哎呀，尤其所有白领规工的人，迄十个九个对的啦。哎呀，来电来加嘞哈。
3: 好好，
0: 来回你微信大哥。来对了，来苦瓜生态哈，
4: 苦瓜生态多多一种。
0: 来等那个嘞，阿瓜你讲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分控制不好，你目睭的黄斑部病变，
1: 对，
0: 你以后会青眉哦。
1: 对，
0: 来对了，哎，来对了，东皇大哥，
5: 哎，
0: 苦瓜生
5: 态，我大多。
0: 来等那个嘞，哦，你开古百冠全国全省拢有开呢。
5: 嘿嘿，不奇怪，
0: 那不是你啊。哎，我是讲哪里，我以后去报你的名，孙东荣五百冠，去全部吃了，可能拢免钱。结果唔是你，系啊，啊唔是你，不要紧，身体够用得啦哈。
5: 对啦，对啦。
0: 啊，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哈。
5: 哎，我苦瓜生态一组。
0: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哈。
5: 哎，老娘。
0: 嘿嘿嘿。
5: 我想改请教一
0: 下。嘿嘿嘿。
5: 我们爸爸吼。
0: 嘿。
5: 我那做工的人。
0: 嘿。
5: 啊吼。食饭吼，伊个腹肚吼，唔知安那去验出来，病检查出来吼，比体脂肪较悬嘛。
0: 嘿嘿，体脂肪较悬，体脂肪较悬，食这同款有效。我咧讲体脂肪较悬的人，十个九个有啊糖尿病哈。
1: 这第一点从研究吼，伊会当降低体脂肪39%。哦，伫个一个半月时间，一个半月，哦，这有临床的哦，这有临床的数据哈。
0: 哎哎哎，好，
5: 来。广南人吼，都能吃些较友好。
0: 对了对了，安尼赞好，来等你讲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难能可贵啊！全国恁找无人咧买真正这纯的吼，1000杯浓缩定序生态苦瓜就对啊啦，1000杯萃取1杯。然后去南医的方方诶，会当互你降低你的糖分，会当互你唔免注胰岛素诶。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6: 你好。
0: 来，你好。
6: 我叫一组吼。
0: 你捌买过无？
6: 这我唔捌咧。
0: 唔捌吼，来等你个咧。啊，苦瓜生态就对啦，专攻啦。我讲我会上好，绝对无人敢起来向我做批评啦。啊，我尤其用这种介绍就对啦啦，这等于半买半相送，半买半甲恁培养感情。半买半甲恁顾身体，今日我讲这款价，电视一罐3600啊！恁伫电视看会到的，拢乌种的啊！来回了，卫生大姐，
6: 哎，
0: 来回了，
6: 他们是说3罐2500。
0: 来，等你个咧，啊，这是因为我的交情，今日来伊甲你优惠3000一罐，我阁叫伊送一罐，阮公司阁送一罐，阮男小安阁甲恁奖到出500块，为着不要恁以后走向洗耳机。一三五爱说，二四六爱说，腰笑若顾无好，以后爱戴腰笑癌，腰笑癌无药医，无爱花落花靠，无爱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糖分控制无好，我甲你讲，你若糖化血色素7倍以上，你目睭就会雾啊哈，你人就会酸啊，安尼就代表你已经严重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人高夜深，目睭雾雾，你会糖尿病。已经严重啊！你苦瓜生态要赶紧甲买回去吃，照我甲你教，饭前3粒3粒，先甲稳定落来。糖尿病无裂分啦，西药剂嘛无裂分，药效感嘛无裂分。 黄斑部病变嘛，无裂纹，有诶空嘴。
2: 喂喂喂，
0: 嘿嘿嘿，陈妈妈。
2: 嗯。
0: 嘿，来。
2: 我是血糖家族嘛，啊，我诶血糖都有较悬，啊，毋过食恁诶即个苦瓜生菜哦。
0: 对。
2: 食挂糖咖啡啊，它就有改善，迄个啊，拢控制了真好啦。
0: 嗯，安尼吼。
2: 啊，所以我搁咧继续食。
0: 恭喜恭喜。安尼你也当退出你的血糖家族啊哈。
1: 嗯。
0: 你也当对，你若搁继续食血糖家族，你不要参加了啦。
2: 哎呀，
0: 好
2: 啦，
0: 好啦，大家
2: 吃
0: 一下。好，好，好，来，来，杨大姐，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喂，电话通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是真正半买半相送，今日我讲这档苦瓜就对啊，这档唐金文真重要，因为这关键着你未来是不是爱洗耳机，我讲台湾人就对啊，近100,000外人咧洗耳机。拢安怎来的？拢为糖尿病来的啦。腰椎癌，所有10个患者有9个拢是糖尿病，才去带着腰椎癌啦。
1: 对，
0: 啊，其中一拍是爱啉烧酒的啦。
1: 哎，
0: 哦，这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啦。
7: 妈母啊，你唔通等要着糖尿啊，才来吃袂赴啊。咱无糖尿的人，咱就来吃保养的吼。即、咱平常要食食拢有太侪糖、太侪淀粉。
0: 来，喂，你好，林大姐。
2: 来，你好，乖乖，
0: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今日一定爱买大组呀，20组甲写完，准备时大，唔免洗耳机，买腰椎癌，我就甲你讲，我家己个大兄，伫东石，你会当去甲问啊。东石你是讲市路以上市上济，就阿仔市上济啦。糖分我甲你讲，伊原本并发症并发甲气波去啦，结果去带到病房，带高压月。买啊，回来一直控制咱的血糖，搞进身体拢健康，搁饲50几届咯伊啊！来喂你好，亲爱的哦，
8: 外庄，
0: 来要苦瓜生态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洪小姐，来要苦瓜生态哈，来电来夹咧，啊我讲啊，全国苦瓜就对啊，你唔好去买人迄种什么苦瓜单啦、啊，买人什么一寡无牌子的啦，你一定爱认定家宏甲你介绍的，爱乌庄的公司的。集中出品的就对了啦齁。啊今日这个介绍就对了。你3罐甲电视台买无一罐。今日我是安怎买安尼买。因为我家己厝的人有人得着糖尿病。我周遭有真侪朋友因为糖尿病去洗耳机。我甲你讲人生啦洗耳机头路也免做啦。事业也免做。拄啊干啦一天干唔单洗耳机就好啦。来喂你好进口妈妈。来你好要苦瓜生态齁。来电来夹咧，啊！我讲啊，今日一罐3600的原价，吴总会讲要算3000，咱就无意见，甲买一罐。啊，阮甲你送2罐，然后我含小安甲你倒出500块，这500块是规年感谢恁对阮的支持，甲恁做回馈。啊，那大组的就是等于6000块，6罐加送一罐，我含小安甲你倒出1000块，5000块7罐啦吼。来，喂，你好，春美大姐。
9: 我
0: 四组一组吼，啊大四组拢袂要紧，你只要甲食，你就唔免洗耳机；你只要甲食，你袂腰椎癌；你只要甲食咱的苦瓜生态，你袂黄斑部病变；你袂脚骨空脆，袂收缩。我甲你讲吼，足侪人空脆破空，袂收缩，因为安尼丰富性组织炎、糖尿病、低甲骨卡、低甲目睭青盲啦。啊，你只要苦瓜生态甲食，你糖尿病。唔免顾卡糖尿病，你袂青盲，你袂洗耳机，你袂腰椎癌，就是食咱的苦瓜定心生态。但是你电话爱卡会通，物件爱定会着，0800-0881-0881，救你的糖尿病专线啊！今日这通电话若卡无通，你的糖尿病无救啊！来，喂了，
10: 哎，嘉宏
0: 哦，哎，来了，要苦瓜生态哦。
10: 哎、欸，我想
0: 问
10: 8:30
0: 食咩敢会使？8:30赶紧甲食3顿，甲食困前搁甲食3粒，系啊，吼、
10: 哦。叫3顿食就对。
0: 叫3顿，要困搁加一顿啦，系啊。
10: 来帮我下去
0: 做。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吼、
11: 哦。嘿，苦瓜生态。
0: 来电来夹咧吼，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
10: 吼。
0: 加红
10: 哦。
0: 嘿嘿是。
10: 嘿，搁咁大组诶。
0: 有大组诶，来你小弟你甲老卡问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全国无人敢讲伊会比我较好，我甲邓兴刚甲你挂保证， 别支产品我唔敢遮大声，一支我绝对有自信啦。

0: 来喂你好。
1: 喂，刚好我去阿达馆啊，以前叫我食伊的迄药啊，我想要食你的这抗外啊，啊，你讲安怎食当好？
0: 这食血压哦。
1: 嘿、啊，
0: 食血压应该是。
1: 会疼啦、
0: 啊。哦，食血疼，会疼就对啦、啊。我是讲我错一个，我咧病，我今仔日要食血压。
1: 会疼在管啊，
0: 会疼
1: 管，
0: 食
1: 这
0: 赶紧食，赶紧食哈。
1: 哎、嗯、呀。
0: 免阿食，我叫老卡甲你教哈，来电台咧，来喂了，来佩玲大姐，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哈，来电台咧，啊来喂了，来玉珍姐买苦瓜生态哈。
2: 哎，
0: 来电来咧，来喂了，来林大姐，来买苦瓜生态哈，来电来咧哈，拍时间拍最后的招数啊，招数春华节，我唔知老卡统计一下，四组的最后五十组，今日总共大四组的大百五组啦。大组的二十组一定无够的，我等下甲你想办法，你先甲写起来。来，喂，你好，数据大姐。来，你好。
2: 我嘛在买一组。
0: 来，你嘛在买一组啊？来。
2: 糖尿病。
0: 糖尿病爱滴啦，糖尿病无滴以后会安怎？你敢知？会洗耳机，会有笑癌，嘿，会骨卡，目睭会青盲，目睭会无看，安尼知无？啊，咱甲开三，开两千五。开五千，保证你一世人健康。五千，今日佫甲你送一罐。照你讲爱六千块的物件，我男小安甲你倒出一千，五千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电话叫你。来回了，李小姐。来回了，
3: 李小姐。
0: 啊，你电话哪拢唔出声？电话你哪唔出声？你等下买无啊？我这今日今年最后一届卖苦瓜生态哈、啊。来回了，来了，你苦瓜生态啊。来要大刀，有买过无？
2: 有啊，啊我进前个叫医生检查，讲我的糖化血色素拢七点多啊。
0: 对。
2: 啊不然我食一组大组了，进拢差不多伫六左右啊。
0: 哦，六下佫有较关一点嘛。
2: 系啊。
0: 啊，佫继续吃。
2: 啊，小公佫继续食啊。
0: 对，吃好降落来哈。
2: 系啊。
0: 爱正常食，袂使冷啊。哦，来，等来，来位了，雪雅大姐。来了，来杯苦瓜生态哈、
4: 哦，对，
0: 来回了，来杯苦瓜生态哈、
5: 哦。我讲你个糖精粉真赞啦、
0: 啊，
5: 我进前吼，迄糖精啊，牛黑会疼啊，拢百二，啊，即摆吼我食半年，我已经控制变八十五啊。
0: 糖化血色素管那个，
5: 啊，糖化血色素即摆都慢慢啊稳定啊，变正常啊，
0: 正常啊，
5: 医生拢讲吼。
0: 安尼
5: 效果真好，
0: 安尼你食早两粒，食早两粒就会使啊哈，系啊，保证食，吼。
5: 我下次做大做诶。
0: 好，来等来夹咧吼，啊，你来已经有食稳定啊，啊，我总诶是毋是当食两顿，食早就会使啊？
3: 对，无唔对，嘿，因为咱即卖诶会饮食当中哦，精致饮食真济啦，啊，甲即个身体顾好势，甲你诶胰岛素诶即个。细胞这个门甲顾好势，咱即马苦瓜生态伊是伫挑战医学奇迹，咱拄啊听到真多哦，观众边听众边有底下回馈，哦，伊个糖化血素拢讲来，重点就是伊这个细胞胰岛素这个门拍有开啦，你煮较侪胰岛素门拍无开，你嘛是一直煮啊，你食较侪药啊嘛是无效啊，哦，这就是伊个重点哈。
0: 来喂了，来林太太，来喂了。
6: 喂，
0: 哪一条要苦瓜生态啊、
6: 哦？林太太，
0: 林太太，
6: 我以前有买同款无？
0: 同款，
3: 同款，
6: 同款的了，
3: 同款。
6: 哦，较早你买到即卖，你拢同款的
0: 对。同时论了对啊，来电来夹咧
6: 啊。啊，好，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同时论，恁若无买啊，我会感觉恁真可惜，尤其除了你无糖分啦，啊，除了你保证你这世人未糖分，啊，你若有糖分，今日你这通电话啦，卡无通。我会感觉替你真可惜，因为你规世人爱食西药，啊食西药食啊到尾啊一定伤腰子，啊到尾啊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一定爱注胰岛素，啊注胰岛素以后来爱西药子，啊有诶呐歹运诶得着腰椎癌，腰椎无在着甲患者，腰椎癌得你诶份啊，吼来喂了，来小春大姐，
6: 好
0: 来了，
6: 我你甲家己
0: 做等下个来喂了，来要腾讯论吼。来等等个，啊腰椎癌是无药医哦，腰椎癌是癌王之王哦，就是为糖尿病引起的高成诶腰椎癌，拢为糖尿病来的，一成就是啉烧酒的啦。
3: 过来即马寒人啊吼，即山顶的乡亲时代啊特别小心哦，寒人啊吼，糖尿病是好发起哦。
0: 小云大姐，来了。
7: 是大姐哦，老黑啊。
0: 啊，
3: 小云妈妈。
7: 贵啊。
0: 高大贵啊。
3: 小云妈妈，
0: 啊，你要吃款的，你要苦瓜生态。
7: 我是无迄个放疗安怎？我是讲。

0: 啦。
1: 对，爱保护，这个观念非常正确。
2: 系啊，安尼让，安尼让其他八字一
0: 家人。有啦，无法度
2: 啊。有啦，我有甲你看了啊，我会通嘞。你应该什么？
0: 半组就好，小
2: 组。半组是灌半。
0: 哎
2: 呀，加油叫啦！四组的啦，不是半组啦，我都不咧卖半组的来电来加你哈。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大四组，不管你写的对无对，拢是福气啦吼。今日真正电话卡会通的，就是代表你顶世人有做好代志，有烧好香，你才食这支糖精粉，食会对哈。我甲你讲，这是电视台卖3600不二价啦吼。恁咧看什么福什么福什么白啊啦吼啊，咧什么咧大什么王朝的啦吼啊，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就是拢来自欧总的手啦。啊，我甲你讲，这支那苦瓜生态食无效，别人的你真正免食，你靠食西药，靠食西药单西药剂，靠食西药单，互你的腰椎啊发生病变。腰椎癌，啊！我甲你讲，上重点，我干阿知影这个物件上珍贵的是啥？你敢知？这个苦瓜生态，伊会唤醒你的腰椎，
1: 和
2: 你的腰椎会当正常运作。
1: 没错，
2: 安尼你就袂糖分压悬。
1: 是，
2: 我甲你讲，其实真侪人也阁唔知影糖尿病上严重的位底来，是为腰椎来的啦。你腰椎只要甲叫一声。你是怎样，他会跟你说你去运动，就是要跟你腰椎叫车，你的糖尿病才有救啦。来，维六医生大姐，来，要苦瓜生态
0: 喔，
2: 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喔，要苦瓜生态喔，来，等一下，我就跟你说啊，今天上严重上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苦瓜生态可以跟你唤醒你的腰椎啦，这样你了解吗？腰椎是无人甲叫的声，腰椎嘛无药医，拄啊干那苦瓜生态当甲叫声，安尼你知无？来大指头啊！
3: 喂，
2: 嘿，大指头啊！
3: 阿星的家哦，
2: 嘿，
3: 嘿，啊，我放尿小瓜有泡的甘油，
2: 放尿泡甲腰椎、腰椎、糖尿病拢有关的。
3: 啊，我检查抽血都无咧。
2: 无啦，啊，你抽血无代表你无问题。
3: 哦，
2: 安尼你知无？
3: 小瓜有泡，
2: 哦，阿小瓜有泡，你甲食食，这拢会改善啦。
3: OK OK。
2: 来，喂，你来，阿华大哥，来，大哥。
0: 妈
2: 妈，
0: 我要
2: 按
0: 一
2: 道，
0: 那是几粒的哈？
2: 六十粒
0: 啊，就一个稳定啊，糖分指数有降低啊，
1: 这段
2: 大条红林路的啦吼。
0: 系啊系啊，糖分指数只咧6.多尔。
2: 安尼吼，
1: 未歹未歹，
2: 佮食下佮降落来哈，
1: 爱运动啊，保持运动啊。
0: 啊，这你当然冇。
2: 嘿，吼，这你大姐，我正少咧还没讲话，我在香港，互我灵感问讲，看你有食过无？拄好你有食过。哎呀，啊，这确实真赞的物件吼，来等来家咧，好啊，来为了来买糖啊，买苦瓜生态哦。
4: 苦瓜生态爱的中，你的那我爱的洛阳东京。
2: 等来家咧，啊，来为了医生大哥大姐，来了买苦瓜生态哦，来等来家咧，来准备时段。今日你小组的换大组的，我给恁换，我来含乌总的参详一下哈，因为今年最终档的。苦瓜生态啊，来维利奥，来湖北大姐，来位苦瓜生态啊，湖北过，湖北过吧，写了好不？
0: 没卖，
2: 好那没卖，
0: 只有讲，
2: 有讲啦吼，
1: 讲吼，恭喜恭喜，
2: 大料的啦吼，来电来行嘞，恁这拢红米啊，恁送的吼，这个上回表现好不？上回表现好不啦？
0: 没
2: 卖，没卖哦！我是讲哪摆叫伊送啊，今日就
0: 好啦。没，人做好诶，
2: 人做好诶吼。那送了表现卖，拢爱甲阮讲啊。
0: 没，
2: 送啊，今日就
0: 好。人做好，
2: 人做好诶。哦，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啊，感谢长辈时代，最后大细组，恁着赶紧写啊！我着甲你讲，糖尿病会影响着你糖化血色素加悬，会爱注意多少，以后着爱洗耳机，以后会戴腰椎癌。目睭若歹运的带着黄斑部病变，兼会青眉。

0: 一空八一，你今日写到大组的升20000元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啦吼。你若甲电视买，甲甲我买升20000元以上，佮加予你唔免有带着糖尿病的痛苦，然后佮予你会当恢复你人身体的正常。来，徐大哥，
1: 来
0: 你来
1: 讲讲看。大组的安怎卖？
0: 大组的7罐5000。
1: 5000
0: 了，标题含泪咧卖啦，但是甲恁顾身体，快乐咧卖，安尼知无？系啊，定定行咧。
1: 我顶早我较早食真多
0: 啊。啊，你食真济，我甲你讲哦，食真济，较早你食，我敢甲你100%保证，到早拢食无后的啦。你拄啊，敢若食我的糖精粉就对啊，我敢用我的性命甲你挂保证，糖精粉我的糖精粉食无后，别人的拢免食，连西药嘛免食啦。来，定定行咧，来喂你，来先听伊话。来喂，你有要苦瓜生菜吼？来，等等下咧。啊，恁家己最后去珍惜，听一首歌啦。因为这部个欧总的参详一个，咱嘛对人歹势，刚才伊伫写爱一个，拢未讲话一个面
2: 啊咧。伊真正拢无爱讲话，无爱插你啊。
0: 一个面悠悠啦
2: 吼。
0: 啊，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因为这明年你绝对买袂到这个价钱啊。其实本来今日参详好讲3000才要来的，结果咱嘛是有缘。甲恁卖2500，但是阮无妨食亏，阮含小安家己出来，等下小安
2: 就，
0: 等下小安就搁要累
2: 啊
0: 啦
2: 吼，
0: 但是小安今日拼无累，今日互爸爸妈妈笑欢喜，糖尿病咱无爱带着，无爱糖分过悬，无爱西药剂，无爱注胰岛素，无爱腰椎癌，无爱肺痨肺咳，无爱黄斑部病变，吼啊，然后。咱无爱卡骨空嘴袂好，无爱蜂窝性组织炎。
2: 咱这查某啊，虽然你即马讲你唔知道你到底有糖尿病，但是你诶食食有咧食淀粉，有咧食米诶，吼、哦、有咧食糖诶，拜托你，你若是爱食这糖精粉，等于保养一下，吼、哦，安尼卖到到时阵，咱个有糖尿还阁验出啊，我诶糖分哪悬，安尼就袂使付啊，吼、
0: 哦。糖分有诶真侪，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影、
2: 啊，
0: 你
2: 家己
0: 拢爱食保养。啊！今日大组的写会对啊，你恭喜啊！真正今日爱写大组。
2: 这组的就是3500，大组的就是加上你一盒7500块
0: 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2: 这一盒拢要十块的哦。
0: 快啦哈！哎呀，来位你要邀请大姐，来你要同情论哦。来电话行咧哦，来听歌，小安。
2: 来一首歌曲叫做《林金美》。

0: 一首歌曲叫做《人情味》啦，哈，是猜蔡佳玲老师所唱的歌。
1: 啊，听我的节目不但有人情味，啊，阁会当治好你的一挂镜头啦，哈。啊，嘉宏介绍的物件绝对一杯一中。啊，无好的物件我无广告，无好的厂商我无咧互伊就我的节目。啊，产品无效的，一概就塞翁啦啦。吼，即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啊，嘉宏的物件拢是长效型的，拢是自头卖甲尾，啊，大家拢肯定，大家拢娱乐的产品，啊，今日已经做数拢完全拢无啊，啊，吴总的，我今仔有含伊参详啦吼，吴总的是不是啊来一个细组的啊，搁红写，因为我搁几分钟啊，啊二十组就好。
2: 细组的，咱无啊都无啊。安尼啦，咱即马时间也特别够啊，四组吼，咱个开放十组就好啊，吼啊大组卖个增加啦，
1: 啊大组卖增加啊无安尼啦吼，人头段老师啊四组诶，啊红改大组诶啦，红一个机会啦，
2: 后边个十分，
1: 表示头段有甲咱肯定咱的产品，哎呀，个最后十分钟，
2: 后边个十分钟吼，就是五百四组即个雄心时段，
1: 改大组诶，
2: 我互你改大组吧，紧，
1: 啊大组诶无个开放啊，
2: 啊四组咱剩十组尔。好、哦，顺十组，佮开放十组，无啊。
1: 安尼中尾时段，到最后甲恁争取安尼啊，啊我嘛尽力啊啦吼。今日讲实在，你买愈济，我含小安爱负担愈济，但是我唔惊负担，我敢若惊爸爸妈妈以后胰岛素爱继续住。来，维六，说出我妈妈。
3: 我甲你请教一下，我拢有买啊，你加红啊？
1: 嘿，我加红啊。
3: 我买啊，拢反正糖化水素钙拢。
1: 无你爱轻松些，爱食三粒，
2: 小可运动一下哦，小可运动一下。
3: 我
2: 拢减
3: 无落来，啊，我
1: 拢爱食三粒安尼啊，爱食三粒，食三粒。
3: 啊，我是拢爱食中昼甲暗时啊，尔
1: 啦。对啊，你都拢无照起工食，人咧甲你教，你拢无咧听。
3: 啊是。
2: 饭前食哦，吼，饭前食。
3: 我知影，啊，饭前食，啊，不过透早我是食西药啊。
1: 无啦，你爱轻松些啦。
2: 你啊，你西药呐，饭前，你西药甲囥咧饭后食比较紧，啊，饭前你赶快食苦瓜生态
3: 汤。我先食安尼哦。嘿嘿嘿。安尼哦。
2: 嘿，对对。
3: 三粒。
2: 嘿，食三粒。
3: 有拢有你甲你买啊买之后，拢是咧七到七点
1: 一安尼
3: 啦。
1: 啊，你都甲食，你都无正常咧食，无怪降未落来啊。
2: 啊，妈妈，我甲你。讲哈，即卖较寒人，你要注意。即卖寒人是迄个糖分上歹控制季节哈，所以你要小可运动一下，身躯会保持小小安尼。
3: 哦，爱加运动啊，我都无咧运动啊，啊，我是讲要请教讲，是安尼是拢七点一七点。
1: 七点一了，佫还好啦，但是你都正常。
3: 啊，我是。你
1: 拢食
3: 中
1: 昼啊，
3: 暗
1: 时啊？啊，你都老师在说，你拢无咧听
3: 啊？哦，啊，是，安尼我来等啊，即马我甲
1: 叫。叫你食三顿，食四顿，你唔食，你就
2: 要
1: 食。
2: 啊，厝内轻啦，
1: 系啊，系啊。
3: 哦，安尼我就唔就透早开食恁的苦瓜，
2: 啊，食
3: 苦瓜
2: 个就
1: 是。
2: 是，
1: 对对。
3: 中昼个只，安尼我甲一包大
1: 枣
3: 好啦。
1: 好啦，
3: 大
1: 枣，好。你等下，你等下个咧。啊，来，喂，你好，来。啊，
3: 你苦瓜是啥？
1: 来，等下个咧哈。啊，我甲你教安怎食，你就爱安怎食。吼、哦，你都已经糖化血色素咧管啊，你阁唔照三顿食，啊，你一定爱食饭前，吼、哦，十五分钟前一定爱食，啊，你要食西药，你饭后你才食，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恁有细组，恁会当起来改。

0: 大组的，啊那大组的就无啊啦吼，细组的先十组来回了。
1: 哎，大王哈，
0: 嘿嘿，来。
1: 重
0: 新
1: 放到开大
0: 组
1: 的。
0: 来，真来个哈，来回了。来，别别疼
2: 你了。哎，大王，别靠过啦。
0: 哦，好来。
2: 大组的在不？
0: 大组的人无啊呢。哎、欸、呀、啊，人是干那细组的，用改大组的，你真正要，你落。
2: 我是直接要大组的啦，我食了袂歹啊。
0: 啊，人大组的都无啊，你安尼甲我为难，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啦哈。哎呀、啊，你等来个咧哈。啊，来喂了，来来喂了。
1: 喂喂，大王，哎，从今天搞起是
0: 做
1: 大组的。
0: 大组的都拢无啊，你真正要写大组的。哦，来，我叫楼卡甲你处理来，你等来个咧。啊，因为咱这是来要甲欧总的讨这個。真正人也做为难的啦，人伫电视咧卖介绍好好，啊销售量嘛好好，啊今日我就甲恁讲，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电话你啊靠通，糖尿病要治疗要稳定的，电话0800 0800 0800 0800来卡两届，你的糖化血素素咧降袂落来，饭前饭后血糖咧降袂落来，你爱正常甲食，饭前三粒，15分钟前甲食。叫三顿甲食啦哈，啊那无诶食保养诶，早食两粒就会使啊，甚至一工食两粒食保养诶就可以啦哈、
3: 啊。啊，即马寒吼，因咱只立冬只保冬过年，即马身体较冷吼，爱保持落个保养哦。
0: 来，喂了，来要苦瓜生菜吼。
2: 刚好我头买一撮细撮诶，啊，我想要改大撮。
0: 来，真诶假咧哈？啊，最后直接甲恁介绍，就是今日。本来是爱卖3000块，买一盒，啊，结果我甲恁买一盒送两盒，啊，我含小安出500块，甲恁算2500，啊，大组的照你讲爱6000块六盒啦吼，阮甲你算5000，阮将甲你倒出嘞，吼，啊，佮加送你一盒7盒5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只俗的，你今日真正写会着，今日你写偌济就赚偌济啦。啊，不但写偌济赚偌济，你阁卖西药剂，你阁卖着药草癌，然后你阁卖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你空嘴，赶紧收缩，来位了，赵宇大姐，
1: 大王啊，
0: 嘿，大哥，来，
1: 苦瓜上来，
0: 来，就那个，来，准备时段，啊，今日最后时间来到尾声啦，吼、哦！而且祝所有空中时段，啊，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感谢啊，吴总的啦，吼、哦！
3: 不敢当，不敢当。
0: 恁委屈一下啦，哈。啊，那明年还是第时间闹会啊，爱和我听友买有啦，哈。
3: 我来给你聊。
0: 哎呀、啊，啊，今日最后感谢大家收听，啊嘛，甲大家恭喜啦，哈。买着今日糖心丸、糖尿病要稳定啊，甲恁恭喜。恁唔免阁注胰岛素，唔免烦恼你嘅带药剂病，唔免烦恼你嘅西药剂，唔免烦恼你嘅药草癌，唔免烦恼你嘅黄斑部病变。因为你的糖分已经稳定啊，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晚天气悠然寒冷吼，啊，衫裤爱穿啊，咱的服务专线0800 0800 0800，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鼓励，锁定本台本周轮，甲您讲拜拜。

0: 清楚。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现金、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仔、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

0: 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速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1: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2: 有，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一间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为你唱一首歌，安映红的歌声。
1: 安排这首歌曲，张荣荣，暖暖，那卡西。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里是双十节，十月十号双十节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你敢有什么的计划？是不是透早已经去参加到国庆的活动？明仔还有一天的假期，咱若是要出门，即马早暗较凉凉，咱爱早外套；若是要去山区呢，更加爱早较厚的外套。

请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歌曲，今天是十月七十，新历的十月七十是双十节，我们说的双十节，说得简单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听众朋友，你知道双十节啦，就是国庆日啦的由来吗？这双十节吼，这都爱呀，爱讲西元1911年哦，迄个时阵是古历的辛亥年，迄阵啊，阿个是清朝的时阵哦，清朝的宣统三年，古历是8月19啦，啊那是呀，新历哦，就是1911年10月7日，革命党啊，大陆的武昌发起着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主要就是讲要推翻掉哦清朝啦，这算是啊清朝每年啊第一个成功的革命起义，武昌起义哦，迄个是成功啊啦，中国大陆遐各地啊都拢起来革命运动，差不多2个月吼了后啊，清朝哦都开始紧张啊，准备要结束啊，啊后来10月7日。就是呢，中华民国的成立，在1911年的10月7日啊，武昌起义，啊，在1912年啊，就过当年的1月1日呢，孙中山先生啊，吼，就咱讲的国父啊，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啊，就任第一任的中华民国临时的大总统。1月7日，迄天是啊，孙中山先生就任第一任的中华民国临时的大总统啊，过当天就宣布中华民国啊成立啊，过当天啊清朝就结束啊，就变成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采用西元历、西元历、古历啊，咱嘛是啊，搁有在用，啊，这都是国庆日的由来啦。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912年啊，都有中华民国啊。10月7日诶，都有啊国庆日啦，吼，都是有庆祝国家的生日啦。1936年哦，在南京咧举办国庆日咯，毛表演啊，搁有啊阅兵的典礼，请个真精致部队来梯阵部，一排一排精致。除了梯阵部以外呢，还有哦，展示着哦上新的一武器。在国民政府迄个时阵，庆历的国庆阅兵是足重要的活动。中华民国吼、哦、政府呢，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转来台湾。啊，在民国38年10月7日哦。都阅兵的活动啊，吼，双十节啦，国庆日啊，10月7日的国庆日啊，都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嘛啦。啊，阅兵的活动啊，在1951年，就是民国40年啊，迄阵啊有举办庆祝建国40周年阅兵。

兵，一直到1953年呢，啊，这中央啊吼，每年拢有办。1951年是民国40年，民国40年到民国53年，这期间每年拢有国庆的阅兵。一段期间吼，得想时节啊，国庆日这个军人阿兵讲啊，每年都爱去总统府头前哦阅兵啦，体政部。得1958年，就是民国47年发生823炮战，民国48年北七水灾，民国51年啊，中共迄台呀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啦，迄几年啊都无举办国庆阅兵。然后呢，一个开始每年拢有办国庆阅兵啦。除了总统府头前哦，有阿兵哥哦，有宪兵啊，在体政部表演以外，在空中啊嘛有空军的表演。在1964年，就是民国53年的时阵哦，空中的战斗机哦，因为啊飞管道无够啊，去弄掉哦，中国广播公司发射电塔。飞林机顶管的油桶啊，落来去撞到民众三个人死亡。曾经嘛有吼、哦，飞林机啊去弄到山，表演山去弄到山，造成哦飞林机顶管的这个军官哦因公殉职。1975年，就是民国64年了后吼、哦，总统就讲啊，即马吼就是啊要阅兵吼、哦，是逢10、12、13、14有10年的，够有阅兵啦。1991年，就民国80年以后，因为啊民众的反对啊，所以讲啊阅兵呢都拢取消了。在2011年迄年有呢哈，2011年迄年就是民国100年，因为讲要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啊。迄阵啊，总统是马英九总统啊。迄年呢，有国做一届的阅兵，即马呢大多数的国庆日的活动吼、哦。就是各地啊，升旗典礼，咱的政府啊，有诶国庆晚会啦，吼、哦，啊，搁有放烟火啊，即卖拢是轮流啊，各管区轮流来办。伫总统府头前呢，嘛有吼、哦、表演的活动，电视拢会转播。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礼拜，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礼拜，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今仔日要来讲的是哦，心肌梗塞，心中血管塌掉的，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真危险哦，参像啊，金管会的前主委龚兆胜，韩社集团的创办人蔡成阳，哦，啊，搁有女作家施季青、汪大明，哦，这拢真有名的人啊，拢是因为心肌梗塞来过身。心肌梗塞，咱一定爱哦预防，因为哦，常常拢是猝死，都、就是突然间倒落去，都死去啊。所以呢，平常时啊，咱都爱对咱家己的健康哦爱管理。心肌梗塞哦，常常看到的症状，心坎杂杂，心坎会痛，脑性肝，心跳真紧的心悸，头晕会喘啊。但是嘛，有人平常时啊是完全哦拢无遮的症状。啊，有人是真紧哦，有感觉心坎杂杂，心坎痛，但是一下啊都过去啊，一下这个竞争都无去啊，所以也无在动作一回事啊。啊嘛，有人真提起啊，健康检查发现讲血管伤下啊，有塌掉的情形啊，但是无接受治疗。真紧啊，都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第10年前伊接受着健康检查。做心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哦，心脏的有一条血管塌掉的程度有70%。迄阵啊，医生就建议讲做心脏的架啊，心脏遐来放架啊，来血管吼来点落开。这个先生，伊迄阵啊嘛才40岁尔嘛，伊认为讲都拢无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伊坚持哦，无爱治疗。啊，医生啊，嘛袂当讲吼放花花拢袂插伊啊，所以医生就开抗血小板以及降血脂红、降血脂的药啊，回家。啊，这个先生嘛，靠势靠势啊，伊嘛无照时阵食药啊。这间医生馆哦，就有良心的哦，拢有在定期在追踪。最近哦，叫伊爱登去个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啊，这个先生伊都托医生管哦，安尼在催啊，伊吼就去检查啦，已经10年啦。原本哦70%塌掉的血管，即马呢搁较严重，已经啊塌到90%啊。另外两条的血管哦，毛80%塌掉的，迄阵啊吼，伊甲惊着啊，他知影讲事态的严重，乖乖啊。接受着心脏架啊的治疗，吼，心脏哦血管才放架啊在内底哦，放迄心脏支架啦。另外吼，阿妈有哦，病人告诉讲家己的心脏的血管啊，已经有放架啊，有放迄支架，因为讲啊，血管长处呢都真顺畅啊，真通啊，都无问题啊啦。都有一名患者，伊本身吼心脏的血管已经有放架啊，2年哦。拢唔捌，搁转去医生馆，搁去看医生，去予医生看，阿妈无照时阵食药啊。一直到有一天吼，伊开车的时阵啊，突然心坎杂杂，心坎痛，好卡在病院都伫附近啊，爱忍痛吼，开车家己紧撞去病院，人吼、哦、一到柜台头前啊，砰一声都昏去啊，都倒咧涂骹。好感在医生吼，倒伫医生馆内底，经过较紧来做急救诊断检查，是心肌梗塞，就是啊心脏的血管塌掉的，马上吼、哦、就做心导管，以及呢血管的扩张术，啊再把伊的命救回来，是啊嘛是运气真好哦。咱的心脏啊是身躯的一个泵，心脏的位置吼、哦、伫咱身躯的窦平，心坎的窦平家。心脏无大个啦，那咱拳头遮尔大个尔，心脏即搭只有动脉，大条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即、這个大条血管啊，伊是提供予心脏营养甲氧气。即、這个血管吼、啊，还佫有分窦平、正平啦，有右冠状动脉甲左主冠状动脉，都、就是正平有一条大条的，窦平嘛有一条大条的。啊，窦平的大条的。动脉各有分册哦，两个分支是左前降支冠状动脉跟左旋转支冠状动脉。咱的心脏是一个泵浦，上重要是外靠几啊条的大条血管啦，
啊，心中为什么需要这些血管？就是心中需要有营养，需要有氧气。心中所需要的氧气、营养，拢是由冠状动脉的血液来提供。心肌梗塞都是要提供心中的血管脱掉的。心中的血管脱掉的氧气加营养无法度送到心中内底。啊，心中这个肌肉，伊就无法度啊，得到有够的氧气加营养啊，所以呢，心脏的肌肉都歹，都坏死啊。心脏肌肉歹去哦，都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棒。

铺啊，内底零件歹去啊，歹去啊，了后呢，伊就无法度正常来做啊，就危害着咱的生命，心脏啊停起来哦。真紧都无名，造成心肌梗塞危险的因素包括食薰、高血压、高血脂肪、糖尿病，还有心脏的家族啊病史，以及欠缺运动、生活压力、大哭等等。预防的方法就是戒薰、身躯的脂肪，还有诶胆固醇吼，一定爱降低哦，所以爱采取着哦较无脂肪的食物。较无胆固醇的食物，啊，佮有爱减轻体重、规律运动、压力的管理、糖尿病的控制、甲血压的控制。另外，定期做健康检查，这嘛真重要。做健康检查，直接对你知影心脏的状况、血管的状况，并且配合医生的建议来做追踪，像做抽血来验血糖，来验。血脂肪哦，啊控制高血压，啊这拢是预防心脏的血管哦，卡掉的心肌梗塞主要的方式。心肌梗塞不是心脏的肌肉卡掉的，肌肉袂塌的啦，是心脏的血管上营养上氧气的血管卡掉的，这嘛是心血管疾病啦，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一定爱注意啊，爱配合定期的健康检查啦。平常时啊，多运动啦，较卖有压力，卖食薰。若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搁较爱注意。有三高的朋友嘛爱注意，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朋友，拢爱注意哦。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伊甲人学用雷蒙的皮啊去做清洁剂，啊伊就去水果店讨雷蒙的汁哦，已经哦泥沙剩迄个皮，啊伊就摕转来洗洗啊，切切的。

啊，传要来哦做雷蒙的驾驶，啊对呢做清洁剂，这是哦天然的，伊哦足无用的哦，无用一天啊，真欢喜哦，差不多拢整理好啊，雷蒙啊甲酒精哦拢放落大个塑胶桶啊内底。浸浸一礼拜哦，差不多都会当发芽变作清洁剂啊！啊，当然啊，要做吼雷蒙的清洁剂，爱有。

较紧哦去看医生。皮肤科的医生讲，伊这哦就是哦，伊的皮肤接触到的雷蒙汁无洗清气，佮去晒到日头，所以呢，伊的皮肤哦出现到哦柠檬光反应，就是呢皮肤发炎啦。医生讲，这种的叫做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这个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因为哦，咱的皮肤啊有一寡哦对光有敏感的植物的成分，皮肤顶管哦有植物的敏感的成分，植物对光敏感的成分哦，不是咱的皮肤对光敏感，啊嘛不是咱的皮肤对这个植物敏感，是这个植物对光敏感，尤其是这个光哦是日头的光。因为日头的光内底有紫外线，这个植物的这个成分加紫外线夹到顶啊，能量会释放出来。雷蒙汁内底都有这种的对光敏感的成分。啊，这个太太伊的手去接触雷蒙汁，手可能无洗清气，无洗清气手顶悬啊，佮有雷蒙汁的成分，所以呢，日头光照着哦，伊的皮肤啊都发炎。这个植物的光的敏感的物质啊，甲日头光接触了后哦，释放出能量，啊，就会反映在咱的皮肤。啊，你迄个时阵，咱的皮肤的细胞膜啊，佮有 DNA 哦，就会被破坏，啊，造成皮肤的红、生水泡，皮肤的表皮会歹去，皮肤会破皮，皮肤的会有色素沉淀，严重就是红、肿、痛、生水泡。无这严重哦，就是色素沉淀，这个所在哦，煞变较暗色。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唔是皮肤对光的过敏啊，这是啦、啊，植物的物件对光反应。咱的手骨顶管有这个植物的成分，啊，这个植物的成分过去接触到日头光，啊，才有迄个反应。那是讲咱的皮肤顶管哦，有这种植物的成分，但是无去照着光。啊，你没有反应哦。第一临床的症状常常都是接触了后哦，24小时以后才出现。第48小时到72小时，这个反应上激烈，就开始出现红红、生水泡、发炎的反应。有的人是症状较轻，就是色素沉淀，皮肤较暗沉，啊，就会惊哦。这是得到什么的怪病呢？参像这种。光敏感对光有敏感的植物，大多数是雷蒙之类的物件，参像啊雷蒙啦、莱姆，莱姆就是外国的雷蒙，黄色的形状啦，亲像雷蒙，啊，还有佛手柑啦、橄榄啦、柳丁啦、芹菜，拢有可能会造成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现在植物内底成分哦，对光较会产生着反应，较会。释放出能量，啊，咱人的皮肤对不舒服啊。皮肤科的医生讲，皮肤啊，那是接触到雷蒙汁，无达雷蒙汁，洗哦清气清气，啊去照到日头的紫外线，都容易啊起这种的变化。有部分的人的皮肤是红疹啦、痒啦、痛，啊，过来到皮肤变乌。严重过敏的人哦，生水泡哦。医生讲症状那是轻微哦，唔免看医生啦，伊家己哦对消气，家己对好啊。啊，那是较严重诶，都爱食药啊，食类固醇的药啊，还是抗组织胺的药啊。啊，那是讲皮肤哦湿水呢变乌去啊，啊这部分嘛唔免伤烦恼啦。差不多两三个月了后，乌色的部分哦，家己会褪去啊，皮肤就阁恢复原本的湿水啊，唔免伤担心嘛。爱担心的是有过敏反应、有发炎反应啦、啊，雷蒙这类的啦，啊是橄榄啦、柳丁啊这类的水果，拢有可能引发着吼植物光反应，乌啊嘛有可能哦吼。有的人啊，蒙乌啊、芋头啦、蒙晒了后手会痒，这嘛是啊。蚵仔伊内底有特殊的成分，啊，让咱的皮肤会不舒服。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情形。啊，咱那是有这种经验的朋友吼，都爱会记的。后摆接触这种物件，爱把手洗好清气，甲袂有发炎的情形哦。

听众朋友啊，咱常常吼，这教囡仔在耍诶，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啊，是多几个国家发明呢？

剪刀石头布哦，囡仔哦都会样算啦。幼稚园内底老师要教囡仔手的运动，就是要教伊剪刀石头布。剪刀就是两支针头啊，石头就是规个合起来变一个拳头布，布就是规个展开。咱的运动的老师嘛讲，咱的长辈你那是平常运动啊，你就得算剪刀石头布，安尼嘛是会当运动咱的手的关节，较袂硬僵。剪刀石头布哦，上早讲是按中国明朝的时阵出来的，做法嘛有两种，一种是讲哦，是咱中国明朝的时阵人咧画酒棍啊，所演变过来。另外嘛有一种的做法是按日本遐来，日本传到中国，结果吼传到欧洲、美国遐去。剪刀石头布国际哦，毛一个协会呢，啊嘛哦有办国际比赛，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带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赴啊！先报名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以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欢迎听众朋友来。

0: 台8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几年来健身房运动哦，就是讲没时间去外口运动，就利用一点仔时间来去健身房去参加什么健身俱乐部哦，来去遐运动。即马嘛算讲少年人的一种诶潮流，一种诶流行。一名27岁的先生哦，最近呢去健身房哦，真拍拼打迄控明车，固定的迄种控明车，有一天出现脚无力，行路未知，行路困难。上严重诶，一留意是深白色、深茶色哈，到那挖咖啡色来啦。啊，伊行起来较紧去看医生，检查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好佳哉吼，有发现到治疗了后呢，恢复袂歹。横纹肌溶解症，听这个名就知影讲哦，这是呢肌肉吼、哦、肌肉出问题啊。这都是横纹肌哦，咱的肌肉急速、快速损害、损伤，使到肌肉内底细胞哦歹去，以及呢细胞膜被破坏，肌肉内面的蛋白质加肌球蛋白。被释放出来，走入去血液内底，啊，然后呢，就出现在尿液内底。拄啊开始呢，会出现肌肉会肿、会疼、会叮叮。啊，那是啊，肌肉破坏噶吼，伤过严重啊，会造成哦，油脂的功能哦受到损伤，肌肉的蛋白质哦走入去油脂内底啊，啊，油脂无法度吼过滤油脂的。被塌掉的油脂呢，就损伤啊，啊，就造成急性的油脂衰竭。那是急性的油脂衰竭哦，上惊就是变作爱洗油脂哦，而且这洗油脂可能是一世人拢爱洗油脂，所以讲横纹肌溶解症，横纹肌溶解症哦，大多数是出现的阿兵哥行军呐、啊，健行，阿妈有人是哦，走马拉松哦，阿哥有呢。其他的哦，产生讲肌肉受到创伤哦，肌肉去跌掉跌伤久啊吼，啊是肌肉去弄伤、烧伤、癫痫，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无法度冰心改变姿势啊，这拢有可能哦。长时间过度重复使用身躯的特定的部位的肌肉，啊是讲长时间肌肉呢？被跌伤，一般吼受到外伤，这种有可能横纹肌溶解症。啊，要跌多久呢？一般吼跌4点真久，5点真久以上，咱的细胞都会被破坏啊，都会哦溶解。这不是肌肉扭起哦，是诶肌肉伊的蛋白质呢扭起啊，被溶解。横纹肌溶解症哦，差不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啦。哦，啊，正经啊，有迄社会新闻讲吼，囡仔，吼囡仔啊，和老师画青蛙跳，画交互蹲跳，啊，说来横纹肌溶解，跳甩了后站袂在，脚无力，爸爸妈妈带去医生看，医生讲已经到横纹肌溶解症，哦，就是安尼啦，伊吧，伤过过度的重复的使用横纹肌溶解症吼。上常常看到可能诶出现哦，肌肉痛疼、无力、肌肉变硬僵诶感觉，肌肉诶表面哦、表皮可能出现肿起来，啊是红红诶情形，啊尿液吼已经到哦变那亲像乌龙茶，啊是苦啦，迄种深咖啡色诶呀，因为哦油脂诶机能哦会受到损伤、损害。这个时阵哦，有可能尿液变真少，啊，甚至哦排尿排未出来啊。那是安尼哦，油脂哦损伤搁较严重。咱那是讲啊，平常时啊运动量较少的朋友哦，建议啊吼，莫突然间大量的运动，咱爱量力而为，唔通讲哦一时兴起来吼，都过度的激烈的运动，运动嘛是爱循序渐进啦吼，啊一步一步慢慢啊训练，较好，较袂伤害到咱的肌肉。热天。

刚好是上常常发生横纹肌溶解症的时阵哦，提醒咱在运动了后，应该爱补充有够的水分。在做运动的时阵啊，咱量力而为，唔通让咱的身躯哦，太过操哦，阿妈唔通让咱的身欠水。平常时啊，就养成哦规律的生活，啊，个呢饮食哦，平均。咱在扛八道的时阵哦，卖运动。如果那是在运动了后哦，发现讲啊，身躯有异常不舒服，安尼赶紧去看医生去做一寡检查。

0: 伊按做广告，
1: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啊，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啦，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比猪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

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够介绍予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伊安讲，恁的葡萄糖胺可能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足侪，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料牌。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嘛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做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欧莱雅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 三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 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莱雅素，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 三，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翁立游唱的歌曲《暗相思》。新竹县吼有一名国中二年的学生，伊上课的时阵吼拢无专心，而且常常甲伊的同学冤家相拍，和老师和同学来看作是坏学生、问题学生。家长的带去台大病院，得当分院去看医生，甲知影伊唔是坏，伊唔是歹啦。只是伊得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经过食药啊、甲行为的治疗了后啊，即马已经会当正常适应学校的生活。即名国中二年嘅学生哦，伊是查甫囡仔，因为哦伊暴躁，容易受气，在学校咧常常都甲同学哦，只要是一句话未下，都动手哦，拍人。啊是呢，哦，都当恐吓，对于哦老师来劝，伊拢啊不理不睬，啊嘛定定无正当的理由哦，都呢请假、提早下课、早退，啊是都无去学校啊啦。家长伫学校的老师的建议之下，带伊去看儿童精神科的门诊，希望讲有帮助。待在病院得当昏迷。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因来深入了解到这个学生伊的成长的过程了后啊，发现这个国中二年的这个学生哦，伊按国小一年啊的时阵哦，伊都精力旺盛啦吼，迄阵啊伊都精神拢真好啦，啊活动量呢嘛比一般的小男生哦搁较好，啊伊的脚手的动作较大。常常在无小心的情形之下，都把同学啊掐倒，啊是讲无欢喜的时阵哦。

就咧动手拍动乌，伊个个性哦冲动，啊个无耐心、无耐性。医生诊断应该是得着轻微的到中度、中度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医生应该有一个代号叫 ADHD。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这名国中二年的学生啊，经过药物。佮加上行为治疗了后，脑部的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有提升，注意力咧嘛明显的增加，对冲动的控制嘛比较较好。啊，即卖哦，伫学校内底啊，比较较少甲老师啊、甲同学发生冲突，嘛比较较袂哦，袂结党、袂结散。台大病院伫当分院精神科的主任发现，伫新竹地区哦。这类的囡仔往往可能是比较较慢被发现有问题啊，有情绪的障碍，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情形。严重的学生囡仔在课下的表现啊，甲在人际关系哦，拢唔是讲真好真顺，进一步哦，所以变作哦偏差行为哦，说偏差去啊，啊个呢低自尊。以及呢，情绪障碍等等的后遗症，因为哦一寡情绪的问题，甲同学、甲老师互动的问题，所以让伊变作真挫折。挫折了后哦，敢那互人贴标签，啊慢慢哦，就变偏差行为。哦，这种的情形哦，囡仔那是安尼说来，辍学、休学、无去读册，说来哦，学派即马毒品哦泛滥。囡仔那是讲哦，得袂着关心啊，得袂着友情啊、友情啊，啊，出来学派，这就真严重啊！哦，伊个出现了社会问题啊，咱请咱的家长多多来注意着囡仔的表现，必要的时阵会当呢找专业的医疗协助。那是有这部分的问题，囡仔16岁以下拢会当找儿童精神科。啊，另外有一名国小4年的小弟弟哦，嘛是甲同学斗阵袂来，对生活一寡较细项的代志，10分的固执，啊，佮有吼情绪哦波动真大。爸爸妈妈甲老师啊，伫协助伊生活适应这方面呢，拢无法度受到困难，要来照顾这个囡仔国小4年的小弟弟，感觉真困难。阿妈是带伊去儿童的心智科门诊去评估，医生诊断出来，这个囡仔伊得着亚斯伯格症。台大病院新竹分院的医生表示，学校上课的时阵哦，这名国小4年的小弟弟呢，伊就定定无得管哦，大家在团体在活动，伊就直接发表伊的意见，还是讲呢，无要插其他的同学吼，就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家己看家己的册。就算讲老师啊，一直在提醒啊，伊嘛无法度配合。下课的时阵，这个小弟弟哦，伊就定定家己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家己伫遐伫散步啊，歪甲同学斗阵佚佗。有当下吼，伊个同学邀请伊斗阵佚佗哦。这个小弟弟伊哦，对，甲同学在耍的时阵，10分的坚持着游戏的规则，游戏规则。在斗阵耍的时阵吼，就有意见的，并且会大声哦骂犯规的人，犯规的人哦。阿公哦，看唔捌同学之间吼，一挂 pass， 一挂手势，一挂眼神的暗号，伊拢看无啦。过下来，同学吼都不爱甲伊斗阵耍啊。阿唔讲吼，这个小弟弟在机械这方面哦。真牛哦！伊哦会按家己吼去研究真困难、真深的教科书，国小4年尔吼，都会当画哦真幼的设计图，并且解释起来吼就有道理的，有条有理哦。伊的逻辑哦，吼大人都感觉真佩服，拢讲这个囡仔吼头脑足好的哦，足够分析的哦。这个国小4年级的小朋友，伊嘛会主动去照顾、教导他。低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人被欺负啊，不管讲家己是不是有迄个能力啦，伊拢会站出来主持正义、主持正义。甚至哦，看到报道讲非洲啊有
饥荒的新闻哦，哎呦，伤心到靠归暗啊！一直要求伊的爸爸妈妈哦，爱甲伊斗阵想办法帮助迄受苦难的囡仔。咱啊，安尼听起来讲，这个囡仔。

0: 是真巧的，真有爱心的，但是伊平常时啊的表现呢是哦真固执的，无法度甲团体甲大家融合在一起。啊，这个情形，医生讲哦，这都是亚斯伯格症。亚斯伯格症跟高功能性的自闭症的研究发现，原因啊有真多因素啦，包括着基因的问题，本身基因的问题，包括着妈妈在生囡仔的时阵过程有可能无顺，造成着脑部的损伤等等啦，哈。啊嘛有可能本身脑部有损伤啊，哦，啊唔过无法度找出真明显的致病的原因，因为呢。治病的原因真多啦，所以无法度正确，还是真精准的找出了原因啦。所以医生建议家长啊、老师啦、啊，啊，搁有哦亚斯伯格症的囡仔、身躯边的人，拢哦爱去了解了解这个囡仔的想法，教伊安怎来表达，爱搁协助其他的囡仔，会当诶甲亚斯伯格症的囡仔和平相处，会当。尊重伊，会当较了解这种病的囡仔因的处境，因为这囡仔会这样固执啦，这样有意见，这甲伊的脑部有关系啦。这叫做亚斯伯格症，这个部分吼，那是讲知影囡仔都是亚斯伯格症，老师、家长哦，还有同学哦，大家多多来体谅一下，多多了解一下。亚斯伯格症会当找儿童的专科、儿童的心智科
1: 安排凤飞飞唱的国语歌《表白》。

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伊要来跟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哎，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还是要安怎来治疗？吃药啊，还是开刀？要安怎治疗？吼，要安怎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诶，贵三三诶，还是讲品质无好诶，影响健康诶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诶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日下晡诶两点到四点，下晡诶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 23072855以安诶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陈凤所唱的路边摊的心声，唱出做路边摊的人的辛苦。咱来讲观战哦，不管倒位观战啦，观战红尽烈疼，咱都吼唔通无动作一回事啦，爱小心哦。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医生表示这种的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对骨骼、骨头的破坏足强的。就是讲，足够破坏咱的骨头，有达到90%的患者，第一发病2年以后哦，规个骨头啊，都严重的被破坏啊。曾经有一名小姐吼，确诊讲吼，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小姐哦，无去接受镇痛的治疗，伊家己去找草药来治疗。短短的几年来哦，伊都未行路啊，都爱坐轮椅啊，生活上哦，连食饭。连接气沟都拢有困难。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哦，讲无清楚，唔知影。因为免疫系统被刺激发动，出去攻击着别人家己身躯的组织，不止骨头啊，会去攻击哦。另外，亲像啊，目睭啦、细胞啦，一挂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受到侵蚀，医生在推估，咱全台湾哦，可能有10万的患者，但是哦，不是所有的人拢有好好啊接受治疗。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容易发生的年岁较大的人，40岁以上，女性是男性的3倍。病院的过敏免疫风湿内科的医生伊就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上初初的症状的是关节红、肿、裂、疼。啊，那是讲吼持续6礼拜以上，就是1.5个月以上吼，有安尼关节哦，关节的红、肿、裂、疼，都爱怀疑讲是不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都爱呢，较紧去治疗啦，唔通拢无代餐，无代餐，全身躯真济组织拢会受到侵蚀，侵蚀吼、哦，伫关节的所在，关节的所在就是咱弯曲的所在，是咱活动的所在，那是这个所在被侵蚀啦。安尼呢，无去治疗哦，咱想看卖，是不是咱的活动力都会大大受影响啊？参像啊，这个20岁的小姐都是。确诊了后，伊无愿意啊去接受镇痛的治疗，伊去用草药的方式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恶化，大腿的髋关节，啊个脚头腕的膝关节，规个拢害了了啊！短短干那几个月哦，连滴都无法度提啊！啊，伊是30岁，去外口啊去治疗啊，拢无法度啊，一直到无法度行路啊，无法度提滴啊。迄阵啊是30岁啊，之后佫登去找医生，登去找医生的时阵哦，是坐轮椅。啊，另外一名66岁女士哦，伊在15年前，就是伊41岁迄阵啊，确诊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伊呢有配合着医生的交代，好好食药啊，并且呢注意着日常的保养。哦，佮即马15年啊，哦，类风湿性关节炎15年哦，伊的病情拢控制佮真好，生活不便的所在嘛无济，啊，佮会当出去外口做志工。伊表示为着要保护伊的关节啊，伊拢会哦戴护具，不管是护膝、护腕哦，拢有戴啦。啊，另外伊的饮食冇控制，伊用采取地中海式、地中海型的。饮食地中海型的饮食，就是讲加食蔬菜，加食深海的鱼啦。地中海式的饮食降低着身体的发炎，就是较卖食哦，会引起身体发炎的食物。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啊，过去因在治疗类风湿性关。

则也拢是使用免疫制剂。不过呢，虽然讲有免疫制剂会当用，但是嘛是有五成左右患者同款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佮持续恶化。所以讲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无讲真好治疗啦，因为这就是啊，主体免疫系统诶慢性的疾病，对中度还是重度的病人，那是讲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无好啊。安尼呢，医生都会建议来使用小分子的口服药，还是呢生物制剂、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吼，还是小分子的口服药，会当诶减轻着痛疼，然后啊这发炎的反应，啊那发炎的反应啊这落来跌落去吼，比较较未关节被破坏。类风湿性关节炎吼，有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因组织起来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常常邀请到同款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友啊、病友，大家呢到底来分享因的经验，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忙，鼓励爱稳定、爱有信心接受治疗。好心情啊，情绪哦，会当诶有消透，会当较稳定诶。那是关节的常常红、肿、裂、疼，啊，咱有怀疑哦，不妨啊，咱都来去哦，医生馆来去挂过敏、免疫、风湿科、过敏免疫风湿科。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

0: 清楚。
1: 18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因个何小明叫啊？进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2台8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珠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之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有一句甲己安尼讲：33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每一个人拢想要有成就一番的事业，过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啊！但往往哦，事实甲咱的愿望拢会违背啦。一心要向往成就，等于是亲像朱雀的鸭，搁叫飞走的同款。只有呢感叹时运无好，其实世间凡事拢有伊因果关系。只要咱有善的因、善的缘，那会惊讲无会成就呢？现在咱来讲一寡成就的条件，讲好来大家做参考。人爱有乐观进取，前途才会平顺啊！一个生做性情悲观，甚至哦性格真平淡的人，当然是一事无成啊。假使身心愉快，性情平和、正常，这就是事业成就的基础啦。想要成就这个事业，唔通干那靠理想、靠计划，必须也爱有勇气、胆识，历代的王侯将相，乃至一代的君主，亲像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甚至近代的孙中山，这些人呢，拢嘛是凭着伊勇气、胆识，才当成就一番的事业呀。一个人想要成就事业，不管是大小人工作拢爱做好伊好，咱爱有迄个使命感，唔能做一项兼一项。确实，若是有意义的工作，就应该爱有耐烦的心态，甲做好落去。对工作会当信任愉快，这是创业成就重要的因素。人讲英雄做事势，事势做英雄。有的人才未当无着时代的机遇啊，所以呢，时不与我呀。多谈奈何呢？所以呢，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英雄好汉也不是靠着单枪匹马就可以创冠天下，所谓独步南天的大楼啊。一个人资质更加外好，也是要靠着一些良师益友的组成，亲像汉哥做老板，若无有李小平的贵干释英雄，也未当成就一代的帝业。汉公母老秀，若无有严祖灵甲曾巩为来招贤纳士，也难再有东汉之兴啊。无有魏征、长孙无欺、方显龄等等的名相，何有东太宗呢？所以贵人的相助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啦。任何事业拢有共性的，想要从中得出，必须要比别人更加勤劳、更加吃苦、更加牺牲、更加有忍耐性。啊，那无呢？上管理万方跟随呢？尤其是诚信更加重要。诚信就是甲朋友咧做伙，互朋友会当对你有信心，会当共创事业。无诚信呢，心就未真啦，心若未真，人对咱就无信心嘛。做代志都未成功啦，所以诚信是成就事业最大的关键。江山代有人才出，但也爱靠着姻缘一回啊，才当成功。风云际会其实就是姻缘所成啊。世间无论什么种代志，因姻缘促成，因缘灭促散。所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一条正气要靠着风雨，靠着日头、土壤种种的因缘才能成长。一个儿童也要靠着多少因缘来栽培，才能出人头地。所谓时代的风云，人生的因缘，对一个人的成就是非常的重要。以上咱所讲这成就的条件，也是简单讲一个大概而已。其实一个人的成功，拢不是一蹴就能成就的啦，定义是基础同款，要有偌济沙石、铁筋，要有偌济水泥，这个基础要有偌高，才能将大楼一层一层给起起来。亲像人生欲穿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呢，咱的人生要爱成就偌大，咱就是爱做偌大的准备来决定啦。感谢你。

0: 我破财路，嘿。
1: 哎，破财路，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哎，迄款嘞，你迄微波单吼，实在有够好。
0: 安怎好？
1: 我迄胃疼吼，安尼疼偌久嘞？了偌久啊了？
0: 疼偌久啊？
1: 他安那食吼，都食袂好。
0: 疼偌久啊？
1: 哦，疼好久啊，疼几半年啊。
0: 好。
1: 啊，我听你咧广告，然后我去家里。把面面两压起来，上头的买一压，不要个买一压，
0: 压
1: 也都长还好啊。
0: 两压就好呀呢。
1: 嘿，还个吃不了，还个结束啊。
0: 安尼哦，这好起来去继续吃。
1: 有啊，我有继续吃，我无嘿，我继续吃，今晚无我又继
0: 续。
1: 我
0: 问
1: 问你吼，
0: 嘿，
1: 我按规身躯那吃无力，迄是？
0: 可能心脏无力的烦恼。
1: 心脏无力，我那有啦。
0: 嘿，啊，你今尾来安心来，你只。
1: 安心完了。
0: 嘿哦。
1: 哦，好，家家去玩来。
0: 安在倒位？
1: 我问这个大同市中山路啊，一段。
0: 哦，啊，你什么大名啊？
1: 市英梅。
0: 市英梅哦。
1: 嘿啦嘿啦。
0: 好，谢谢啊。
1: 好，
0: 多谢你卡在做见证，谢谢啊，谢谢。
1: 哦，好，
0: 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着。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

给你安心撇波脑力，心神不精，心血不足，心火大，肝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肝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给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补习班最打动人心的广告，就是卖书的气泡线上，确实也打动了不少家长的心。但是在电竞场上，却是无到终点，难定胜败啊！人生也有盖棺论定的说法，起点重要还是终点重要，确实是见仁见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那边的人爱开始，因为万事起头难，树立了踏实的根基，可注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但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在练游的时阵表现未歹，大汉了后未必就是大器。常常外出旅行的人也有所体验，旅程是真平顺，也无代表讲一路就平安啦。快快乐乐出门，也爱平平安安回家，才算是功德圆满啦。骨头在比赛走的五年，就是说明了兔啊，虽然伊卡手没力，一开始走伊就抢先，但是太过于自信，途中贪困，竟然被一步一卡印，步步贴实的乌龟来赶做进程。这个故事也说明了起跑点赢，到终点不一定就是赢。其实有真侪人，在囡仔时阵是天才儿童，成绩盖冠滚轮，但长大了后不但平庸无奇，还佫成为了问题人物。有两个乡下人进城，一个赶上班公车心愤不已，一个却是坐了后班车懊恼不绝。但进了城了后，才发现后面的班车先到，前班车伊是抛锚在途中啊。搭便后班车的乘客，才发现讲塞翁失马，原地回复。人生也有真济后发先到的案例。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赢的起跑线上并不是真正赢，而是要靠坚定毅力，以不停地在努力，有时候要靠一点运气啦。其实人生道路上除了起点和终点，过程也真重要。有真多人只重视起点和终点，以疏忽了过程，一个开始就埋头苦走，赶楼夹背，到终点的时阵，才发现错过了沿途明媚的风光。

已经成，教会已经无急，教法也是只问经营，卖问修行的说法。其实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的成长，一种的快乐。结果果然令人期待，过程却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一种人类的修行。成败各可论英雄，但劳肝劳累的过程，何尝不是教人刻骨铭心呢？人生道路上，真多风风雨雨，也真多起起伏伏，小可无注意，就有可能失足；小可无留神，就会闪失。起走个人爱稳健，过程也爱卖力，终点更爱全力冲刺，量力的成绩，才会当予咱采收啦。感谢你。

苏联大文学家托尼斯泰有一册寓言《魔鬼与农夫》，意思是这描写讲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工作，但收益却是真少。可是伊呢快乐知足，不以为苦。老魔鬼看了心内真不是滋味，决定要让农夫变歹。因此呢，伊就派三个小魔鬼去扰乱伊。第一个小魔鬼就将产能变为真硬真硬，和农夫难以耕作。第二个小魔鬼时常将农夫的午餐给偷摕走，互伊又忝又搁饿啦。但是农夫仍然一点啊抱怨都无，老魔鬼感觉真古怪，难道伊任何办法别当使农夫来变歹吗？第三个小魔鬼真有信心地安尼讲，无问题，我有办法，一定要将伊甲变回歹。伊先甲农夫来做朋友，甲农夫安尼讲，每年会干旱，爱伊吼将稻啊种在湿地上。经常哦，爱个恶水灌溉，结果第二年，别人拢无修行，只有农夫修行满天满国，赚了未少的钱。接下来的几年，农夫陆续听信小魔鬼大讲的几个经商方法，变得愈来愈富有。慢慢啊后，伊不由就无要过劳残去工作，而是来结交权贵，用心机。摸处薄利，成为薄发户的农夫，经常办宴会，大吃大饮，身材唔像像猪遐尼肥起来，而且野心呢，那像龙，一般贪心凶恶，但不当伊就来接面用人，事情未做完，不准伊食饭来虐待因。这个时阵，第三小魔鬼就甲老魔鬼安尼讲，这个农夫已经变歹了。现在伊的身体充满了猪的外表，甲龙的血液。老魔鬼真欢喜，就问小魔鬼：“你是怎样办得到的呢？”小魔鬼甲讲：“我不过是互伊拥有比伊更加需要、更加济而已，这样伊就可以引发人性中的贪望，欲望使伊变得毫无人性。人的欲望永远是天未罢。”真侪人为了追求更加好的生活享受，规日想尽办法，甚至你干我杂，不择手段，就是借用金山银山，但却是和魔鬼逐步进入咱的心中，失去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成为欲望的奴隶啊！有一句话咧讲：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光下万景，夜眠不过三。

笑，知足则能心安，心安则能常乐。千万唔当学欲望来控制家己，将原本善良纯真的灵魂，去灭乎魔鬼啦！感谢你。

0: 喂，我方大勇。
1: 哎，潘先生吼。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食迄个听风丸吼。
0: 嘿嘿嘿。
1: 食有好啦，啊，但是我工课拢搁咧做啦。
0: 工课照常咧做。
1: 嘿嘿，我就是
0: 工课照常咧做，行，你食伊较慢哦。你今几岁啊？
1: 七十啦咯。
0: 哦，阿弥陀，七十啦，搁咧做工课哦。
1: 做食较多会残啦。
0: 啊，也许当请人啦。
1: 袂歹啦，我甲你见证。
0: 食了又袂歹。
1: 嫌阮家人吼，伊即卖都迄个卡刀吼，讲安尼微微肿啦，啊，我这
0: 边呢，伊到遐悬啦，伊到遐悬。
1: 袂悬，我遐也袂悬，我有食用本话的丸。
0: 啊，你是讲食用本话的，要做见证就对啦。
1: 嘿啦嘿。
0: 哦吼，算食了遐悬有差，
1: 更加差啦。遐无我较早是拢有咧食诶。西药三个月提一遍，
0: 啊！我今麦食咱的，食咱用不完的，闽南。
1: 哎，我唔捌咧食西药啦。
0: 好，恭喜啦，恭喜。
1: 哎，
0: 您再来，遐无管哦，你继续煮半日晒。
1: 煮半晚的晒。
0: 会晒，啊！你食用半晚的碗。
1: 冇，甲你半人食啦。
0: 你在耍浪呢？
1: 清水啦，
0: 哦，清水窟啦，吼。
1: 天哪！
0: 清水窟啊，什么
1: 咯？临海咯。
0: 林海路啊，
1: 嗯呐，
0: 你什么大名啊？
1: 陈清武啊，
0: 陈清武啊，吼，好，感谢你呢，感谢你做见证
1: 咧。哎，关啦。
0: 好，你等一下。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麦芽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还是嘴唇的打碎者，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上火气大、上消症、咬嘴大者。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一些，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吃潘大夫滋补丸，落去听查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吃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吃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喉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财，分有人才的财以及钱财的财，到底是人才重要还是钱财重要呢？一个组织任何团体发展，先要有人才。譬如一个国家只要有人才，就能提升国力，推动各项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各项的建设。相反的，只有钱财没有运用的话，钱财也会败坏国家的社会。所以呢，培养人才为重要。有了人才，才会要运用钱财啊。只有干那钱财无人才啊，钱财买不到地位啊。干那有钱财，无容易培养人才，钱财容易赚取，人才难以获得。所以呢，无论在叨一个所在，人才比钱财更加重要啦。人拢希望爱有发财，但是有了世间的钱财，更加爱有真理的财宝。世间的财富会当解决物质的这生活，真理的财富会当发挥精神成就。世间的财富有用尽的时候，真理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啦。譬如讲，咱有了几亿的家产，但是财富乃是五家共有。转眼之间，更加多的财富拢唔是咱的啦。但是真理的财富，唔管世事如何的变迁，唔管行到叨位，只要咱有智慧，只要咱有慈悲，咱有法界，咱有忍耐，咱有自在，这些真理的财富拢属于是咱的啦。为人在这个世间，会使讲欠财力，但未使欠人才啊。人为财死，钱财惹来杀身之祸，是有所闻。所以不一定爱拥有真济的钱财，但自己有真实的人才实力，思想上的人才实力，地位上的人才实力，救世的人才实力。不管什么时代，多一个国家，多一个家庭，个人，只要有人才实力，唔惊未来无有希望啦。财富唔是唔好，等于是拳头武同款，会当怕人，买当帮助人掠零挣卡车片。所以呢，钱财爱变得善财、清气财、通用财、共有财，只因为钱财才有价值，亲像自我个人的钱财，会当公益于大众，成为共有的财富啦。现在财富会当培养未来功德财富，成为应世的财富啦。所以呢，世间的财富并无唔好，只要是善财，用智慧赚来，多多益善。但是坏财就是不义之财啦，无正当的钱财，只有一个财的钱财，咱卖爱也罢啦。现在社会上真重要专业专才，无可否认。现在的社会发展，高科技专才发挥了真大的作用，但是社会普遍还是需要通用的人才，不一定得爱专才不可。因为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化的这个社会，所以敢会晓知影某一项专业的专才，就亲像古代的读册人同款，如会当通达各种的学问，所谓一里通万里铁，也要知影理科，也要知影工科，也要知影铁学，也要知影文学，也要知影地理，也要知影历史，也要知影经济，也要知影金融。一个国家会当有一挂专门的人才真好，但是加一挂通用的人才是更加重要啦。人才、钱财拢真重要，有的人为了人才才有钱财，有了这钱财也要有人才，人才钱财兼备当然是真好。不过详细个研究起来吼，人才钱财即轻即重啦，时间心将该我所需要，但两者之间未当兼得的时阵，下时而出心将。所以讲钱财可贵，人才更加可贵啦。感谢你。

0: 哎，我破台夫。
1: 啊，破台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1: 这大名五代厝的是。
0: 大名五代厝是对呀。
1: 大名五代厝就是阮家较早是大江家乐福家。
0: 大江家乐福。
1: 哎、嗯，啊，就高铁啦。汤溪大园，阮这是中正东路。
0: 汤溪大园区啦。
1: 对对对对。
0: 哦，中正东路。
1: 三段啊，阮翁偌地来，我油宝贵。
0: 你也说油宝贵，你翁偌地来？
1: 晒油，我晒油三点油。
0: 哟。
1: 我甲你讲，我甲你食迄脚头有酸痛的哦、喔，
0: 迄
1: 两罐啦，我已经食第二罐啦，真有效呢、欸，
0: 真有效。
1: 脚袂安尼肿啊，我本来脚头肿噶呢，即马拢袂啊，
0: 都消一礼拜时阵，
1: 都食一礼拜，肿噶呢，偌痛啊，即马拢袂啊，
0: 肿拢消炎，
1: 消起啊，
0: 食第二罐啊，
1: 食第二罐嘛得要完啊。
0: 啊，你爱继续食，爱连续爱食过
1: 来罐啊。我三顿食，一摆食六粒呢，
0: 食八粒啦，
1: 食八粒哟、喔，
0: 食八粒，食三顿。
1: 八粒敢袂伤重？
0: 袂啦，袂啦。
1: 啊，我就三顿食。
0: 买来吃八粒啦。
1: 啊，阮翁干那讲啊，放尿禁袂掉，伊本来有去抽筋。
0: 嗯嗯。
1: 伊个腿长拢腿干呢，啊又去抽筋。
0: 腿长啊。
1: 手髓真长呢，啊，迄医生用手来甲验呢。啊，即马转来哦，干那伊要做田种菜啦吼，退休啊买一寡地伫种菜。
0: 嘿。
1: 啊，拢无啥爱抢，啊，即马拢放尿啦，禁哦，无禁放，规裤底都湿嘛。
0: 哦。
1: 诶，啊，我就甲讲诶。听到你，啊，听听啊，你甲我讲个药啊，足好足好，我无来甲试看卖，看有效无啊？啊，你骗了一摆吼，对不？
0: 嗯，
1: 啊、我讲好啊，甲买来食看。啊，我想买听王丸，啊，阮翁讲无，你再甲我订个放药的，我讲好啦。
0: 啊，毋着彭公丸。
1: 嘿，啊，阮囝讲，阮翁食了讲真好，阮囝讲以后要买啦。啊，阮囝拢伫走个到曙光路个港仔站站房个。
0: 哦，啊你，啊阮囝，啊你，恁翁食彭公丸食了有差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啊！
1: 嗯。伊敢那食第二罐啊，阮翁食第二罐，啊，阮囝即马嘛食第二罐啊，啊，唔知讲要买啊，今仔歇困，妈你讲明仔载都要来。
0: 哦，明仔载都要上。
1: 啊，阮囝就讲到四高路无通啊放个，我禁袂掉，足艰苦。
0: 哦。
1: 我讲好啦，我甲你买啦。
0: 哎，未使禁哦。
1: 有啊。
0: 你爱要上车台，
1: 要放放嘞。好。
0: 要上车时，那就去放放嘞，那才上车啦。
1: 有。
0: 唔能到要禁啊，那要不让我放啦，哎，未使。
1: 安尼哦。
0: 到尾碰碰下哟。
1: 安尼哦。
0: 你禁就禁，我尾还需要知哦。
1: 哎呦哎呦。
0: 你讲滚球，
1: 我来甲讲好。
0: 哎呀哎呀！
1: 啊，伊即马下班倒来，拢头壳会疼是安怎？拜下班倒来。
0: 快有迄个管无啊？还是小疲劳咩？
1: 惊小疲劳。
0: 小疲劳咪安尼？爱休困啊？
1: 爱休困了。
0: 伊啊困困嘞，啊面部脚那边疼就是安尼啊。
1: 安尼哟。
0: 迄就是过度疲劳啊。
1: 哦，安尼哦。哎呀
0: 呀！
1: 我
0: 打
1: 工妈妈，我
0: 真系头壳那
1: 也疼哦。
0: 那为了赚钱，我真的就害，也不太敢来。
1: 我咪爱甲讲。
0: 哦，感谢你哦。
1: 啊，明仔再来吼。
0: 哎呀哎呀，啊，感谢你啊，该敲电话做见证。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1: 啦，好好，啊，你安尼大拖晒的心肝也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啊，你祝阿弥陀佛啦。
0: 谢谢
1: 啦，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好好。
2: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人的所在难免都是非，因人生活的是非正邪好歹，成功甲失败的对立之中，恶道自己之所好，彼此合作是五方为前提，以自己意见不合，互有竞争就当作是敌人。其实敌人并不完全是不好，因为有敌手，才是敌法。

我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好比亲像落天了后，规路面拢是泥巴，含行路都真歹行的同时，路中有几粒啊铺面的石头，这个时阵这石头有可能会和咱弯卡脚。然而呢，这几粒石头也有可能助咱越过烂土的垫卡脚。得手也是同款，有时令咱滑倒的弯卡脚，但也可以使咱突破困境。超越发汗的垫卡脚，比赛时若无竞争的对手，就无胜利的乐趣；政治上若无激情的对手，就难以有践行的效果。平常时爱遵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境界，才会当逆志向上的动力。虽然讲外在敌人障碍着咱的前途，事实上真正敌人是咱家己。当初禅宗四祖道信是六祖慧能的顶辈兼两祖，四祖道信向三祖净禅来请示解脱法门的时阵，净禅禅师反问道信讲：“是什么人的说法你呢？”道信想了一下久，回答讲：“无人说法我。”净禅禅师讲：“既然无人说法你，又为何另外要寻求解脱的法门呢？”可见咱常常被咱自我束缚了咧，是咱的傲慢、恐高、贪嗔痴、忧悲苦恼、嫉妒怨恨，正是咱最大的束缚。这种心态无时无刻给咱打击、障碍、消灭来，可是咱无自觉。正如王阳明所讲：“轻山中的贼容易，掠心中的贼难也。”因此说人生最大敌人是自己，确实是无错。佛教说转烦恼为菩提，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咱应当转心中的烦恼敌人为心中智慧的主要，转化为财富至高之有也。感谢你。

过去有一挂古早名人咧选女婿小故事，真趣味。做错咧选女婿是重财不重貌啊！传说中做错的查某囝是聪明伶俐、阿那多姿，足侪官员拢想要攀这门的亲事，陆续续将家己的孩子推荐予做错，可是做错拢看袂过伊，伊将伊的查某囝去叫一个目睭干一对的定义，众人不解啊！做错摸着嘴手，笑着讲，比定义生作较英俊的青年是真济，但要像这样有才学的后生，却是歹找的。有一句东城快哉的由来，是伫晋朝太尉丁干派门生到宰相府王道家要选女婿，王道家的后生众人个个拢穿啊真整齐，而且等伊要选，唯有王羲之，伊倒伫当兵的床上如如不动，无甲当作一回事。门生就回报太尉，太尉讲我就是要选东城迄位。为我的快婿，所以叫做东城快婿。在宋朝书法家李绮是最爱讲卫生，所以人人称伊为洁癖怪癖的书法家。伊身躯不管是拢保持真清洁，所以伊的选婿拢嘛是以卫生为标准。伊见了一位求婚者，名叫段气鼎，伊就将查某囝来嫁乎伊，因为伊的名有气鼎，就气惊人的意思，就拍我战功，这是上天要赐予我的女婿。

在，所以名叫做段启廷，将查某囝嫁予伊，但伊咧无辜负家父对伊偏爱，段启廷倾吐上进，仕途平顺，后来成为参政之职。那讲到这一片哦，我有一个亲戚，伊是女性，伊住喺厝有五间套房，每一间嘅房间拢有厕所一间，但是咧，伊五间套房只有甲开放一间厕所一间，会当予家人咧用尔，其他拢唔通用，拢锁起来，禁止家人使用一间甲厕所。所以凡是啊亲朋好友去因家佚佗，见遐济，人见啊走了后啦，碰遇涂骹，也是有蒙过嘅物件哦，就拄啊清洗，洗甲真清洁。但是洗到三更暝半，因此哦，伊足无人去因家，变成哦孤独性。所以有洁癖的人，加减拢有几分的孤独性。有人打电话讲，家阵哦，要来恁遐佚佗，伊随时来回答讲话，足歹势。我拄好还要要去爬山，伊都无人去因家坐，地位哦，就讲卖甲通知，互伊措手不及。所以有一摆，伊约阮去要去爬山，在爬山中间，头壳起啊去滴着鸟屎。用水洗，用湿文撸，一直撸到头壳流皮啊，伊才肯甘休。所以这批人哦，一个怪癖，互人感觉吼，你会害头。另外，啉七时咧穿女婿是重道德，有一年知识呀，啉七时的属下拢回家过节，只看到一间房间有灯火，原来是一位青年书记沈葆桢伫遐咧抄写公文。啉七时就将一份万言书的奏章叫伊抄写。沈葆桢就点着夜光，一直到深夜三更才关好。那知影交予林七时的时阵，林七时看了讲：“哦，这字上落错啦，必须要阁重写一篇。万言书你写一摆，写几落时辰？”结果啊，沈葆桢无半句怨言，重新抄写。甲完成的时阵，已经是过日的中昼时啊。林七时看到伊无半点的怨言，就算伊为女婿。后来这位形容快婿，果然不凡。做了江西的孙母，甲两江的总督啦，感谢你。

0: 发财了哟。
1: 哦，发财哇！哦，哎哇，实在顶的呀，你华佗在世哟。
0: 谢谢啊。
1: 实在真好，我真欢喜，因为我那都跋倒诶十六年哇吼。
0: 嘿。
1: 啊，本来伊就是迄个咯，迄个脑乳出血啊。
0: 嘿。
1: 啊，都去长庚医院认着，一规个头壳甲破开来吼。哦，一个话讲什么是迄个咯，咱咧便便迄个脑液，
0: 脑液
1: 破去啊叫尖掉，
0: 嘿，
1: 尖掉了后啊，啊，阮就伫一直食长庚的药，食十万年以上，
0: 嘿，
1: 啊，到去年啊，忽然间啊，拄阮咧出运啊，忽然间哦未困咧，啊，拄啊听到迄个咯分的药啊，
0: 嘿，
1: 啊，伫遐介绍啊，啊，我想啊，我拢唔捌买这款药啊，食，啊，阮孙嘛伫台台做医生啊，我拢唔敢讲，啊，尾下我就想啊。多久话啦？买一罐的听完了，吃看卖啊！吃一个安尼好溜溜，
0: 吃一个感觉
1: 迄脑的毛病好，啊，佫大咯，袂惊，即马拢会惊，
0: 遐厉害！
1: 哈，啊，迄啰哦，跳骨哦，本来想讲要趴喺涂骹咯，
0: 嘿，
1: 即马袂咯。啊，阮囝安怎讲你啦？伊讲妈妈，
0: 伊
1: 讲你是创什么友好爸爸食呢？
0: 嘿，
1: 我唔敢讲，伊在美国留学回来，嘿，袂甲伊讲。啊，尾后我就换一罐水好食，已经食迄天皇丸，食六七罐有啊。
0: 好啊，真诶
1: 啦。好料啊，头毛哦，本来老顽王你啦，啊，开落去按一排真大排哦，安尼会宽吼，差不多有七寸宽哦。灯吼，就安尼按这边边，这边正边开到左边安尼乱，全拢无头毛，啊头壳中心嘛，起码加个头毛乌是毋是么？连迄一立落迄嘛，发头毛，
0: 安尼
1: 我咧食吼，我本来要开刀啦，我咧关关节啦，
0: 关关节，
1: 啊，啊就听讲安尼袂惊袂坐，啊我就去迄个电头毛电话头壳了，啊你那袂坐，我就讲啊我袂坐，哈、啊、我坐了我会疼死安尼，
0: 嗯，
1: 啊连迄肩胛头规个拢疼。
0: 嗯，
1: 啊，我想讲哦，啊，就互先生看袂，我紧讲伊开刀，过一礼拜。

0: 准备要开刀，我就找欧巴桑要来煮饭了嘛。
1: 嘿
0: 嘿嘿，我想我啊，这一礼拜要开刀啊，啊，你这疼完了，哎，猛给吃看嘛。
1: 嗯。
0: 吃了时去疼个，我赶紧打电话给林小姐。
1: 嘿。
0: 我讲你这人家吃了哪会疼个？今仔过去挂三四罐的，我这嘛吃你的，我吃几种呢？吃八九种呢？
1: 啊，就说我这边也有弄吃。
0: 会使讲拢有啊，我报几下，买是阮厝边的啦。
1: 哦。

0: 哎，国英国研究研究看国较好食别款的无？
1: 有啦有啦，确实。
0: 啊，我即马我咧拢唔免贵多啊！我即马是干那肩胛头，因为我少年足做嘛，我做只手的做，我即马77岁啊，你啦。
1: 嗯嗯嗯。
0: 我咧肩胛头吼，较早拢磨动嘛吼，啊磨动啊，即拢也会疼。不过我即马食个肩胛头食吼，
1: 嗯，
0: 较无遐疼，佫继续别食。啊，肝胆丸嘛咧食，但即马阮人是要食多少？
1: 肝胆丸继续食多啊？
0: 正好，啊，不过伊稍微结焦了，
1: 是咯。稍微结焦，你可以吃肝胆丸。
0: 有肝胆丸来吃。我去苏田，带去苏田遐检查，伊讲四粒啊，尔。伊讲啊，讲几千公检查吼。
1: 嘿。
0: 个医生讲那遐高，两下无拢遐强，全拢100分。吃你那药啊，吼，甲神丹的啦，通通100分啦。
1: 好嘞。
0: 啊。哦，实在。
1: 多多你你运气你好啊。
0: 啊哈。
1: 你出运啊。
0: 啊，你著顶扫完还阁较好。
1: 安尼哦。
0: 顶扫完哦，阮翁也食落冷落去扫。今仔嘛阁换一罐咧大罐的顶扫完，安尼食落去哦，好溜溜。我这嘛是用来保养，因为阮遐是阮翁85岁啊。
1: 保养食六粒袂使。
0: 保养食六粒了。
1: 哎呀哎呀。啊，第二了18粒。哦。恁多对。
0: 我住迄个桃园市平顶区民族路。
1: 嘿，你什么大名？
0: 阮翁江清平。
1: 啊，你咧？
0: 我江振富呀。
1: 谢谢啦，感谢你啊！
0: 老老老，
1: 谢谢谢谢，啊，你给他倒小步来。
0: 哦，我给你报偌济了，哎，你买伊个药局生意真好，我给你报偌济，伊讲好好好。哎，正经啊，这有好爱报人哦，实在哦，可怜可怜，阮翁安尼艰苦10几年，食咯哦，总要趴在涂骹咯。啊，阮头先一直问我妈妈，你创啥会食？我拢唔敢讲咧。
1: 嗯，不麻烦紧，感谢你啊，
0: 好啦好，谢谢，
1: 谢谢来，
0: 好啦，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

一日的当中，有时阵日时也较长，有时阵暗时较长。但是一般人拢欢喜日日时，无欢喜暗时。当咱的心念正爽快的时阵，就好亲像日时同款。如果咱的心情若非常恶杂，就亲像乌夜迄一般啦。事实上讲，以佛法而言呐，咱的心念经常伫咧变化，不断伫咧跳动。有人问讲，天堂伫倒位，地狱伫倒位？当然，天堂伫天堂的所在啊，地狱伫地狱的地方啊。但是咧，有时候也可以讲，天堂地狱拢就是伫咱的心内啦。假使咱的心若真善良、真清净，无妄想杂念，无贪嗔烦恼，此时就是伫天堂。假使咱的心正咧受气、咧愤怒，甚至正讨厌一个人，想尽办法要来对付伊，迄心内就生起真济恶念。这个时阵，咱的心就亲像咧地下去一般啦。所以呢，讲天堂就是亲像日时啊，去一般的光明；地下就犹如乌鸦，去样一片的乌暗。佛经内底嘛提到讲，宇宙之间有十个法界，啊，就是讲有十个界限。在这十个界限当中，有佛菩萨的世界，有人的世界，甚至有神的世界，以及地下恶鬼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也一光加暗，在咱的心中装来装去啊。譬如吼，咱讲到好人，应该就是指讲这个人的心念，亲像日时啊，迄一般的光明磊落。事实上，人的念头瞬间一个万变，好人不一定伊就无歹念头呢。好人的心内也不一定伊就是无乌鸦啦。同款的道理，一个歹人，也准伊的心是乌鸦，是地个恶鬼畜生。但是因为心念的改变不定，也到善念的时阵，伊嘛是会亲像日时啊，遐尼开朗坦然呐。所以啊，好人不见得就拢总无歹念，啊，歹人嘛不见得就拢总无好念头。问题出来，要如何再当稳定好念头，和咱的心中的日时啊，和较长一点啊，暗时和较短一点啊，和歹人的心内这善念会当成长，和好人心内歹念。这样消敌，这一切都是要靠修心养性的功夫，借着修心养性的力量来帮助咱，让咱的心念

经常听老李一干，听老李听长来，而乌鸦的地个自心永不生气啊！所以呢，要借着修心养性来保持咱的正念，使咱的念头自动日间迄一般的光明灿烂。感谢你。

以前有一个地主心地不良，专门的计算要如何来接我长工。长工因对这种态度敢怒不敢言，卡袂着就挨打受骂，也只有忍气吞声。有一年地主要做50岁生日，地主生日的前几天就将所有的长工的工作给安排到满满满，挂彩的工作就交予长工李氏去做，正拄好。李氏这几天重感冒，倒在眠床底爬未起来哩。地主知影了后，就亲自去找李氏，分喙手，目睭瞪轮啊，大声就向李氏讲：三日后是我做50岁生日呢，需要一杯茶来用作主菜请客啊，喊你破5大茶，那是无完成哦，你再甲试看卖。老爷，我有病，无力通去破茶啦，是毋是破茶的工贵会当较少哩啦？未使，你食我的饭，就还我问，不得照顾来拖刷兼做啊！你是见苦苦哀求，无有效果哩。哭穷就讲回了一句话讲，你实在无良啊，心实在真惨。地主就听就毛火三顿，也去这乖啊，就要甲讲啊，讲这你是，但伊转念一想啊，伊今日来目的不是要甲讲，也不是要叫伊做啥哩，所以改变了主意啊，装出一副诛仙的面容，对你是讲。你这个善小子，若讲提起做工课，你就安尼闹你讲破病啦。啊，若讲着咧对对联哦，你精神就好起来啦。我有一个对啊来互你对，你若如果对会出来吼，这几工破茶的任务你就免了。而且我阁提钱互你去看病。讲完就念出这上句了：快刀切藕，藕断丝米断。你是过去对文学都有几分的兴趣，人阁真机巧。转念一个想，就答这个下句：吕布破茶，茶开十未开啊！地主非常的欢喜，因为有缘在先，因此呢摕10文钱，和李氏去看医生。对外表甲看起来，地主好亲像有吃亏，但因为几日前张财主有出这个上联，希望伊生日迄一天，那答得出下联，都贺金10两银。所以有李氏的下句去探张财主的10两黄金，地主刻薄生性，以上联来挑战长工，长工讲出下联：吕布对快刀，破对切，茶对熬，对得刚正。地主自比是假啦，北来早已经都有假无啊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制633-1241控制633-1241，我们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10点有我们的服务人员在接听我们的电话。欢迎收听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给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台855000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去啦。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张纸盖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聊。这个节目是由本力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原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原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拨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服务路180号。

0: 台湾民谣就公音，
1: 连查甫人那么这个乌白讲，讲到天花乱坠，什么人要相信呢？
2: 哇、哦！跟你讲真的，你以为讲假？
3: 阿、好，
2: 就我让你看真清。既然你家那是哈，敬酒唔食食罚酒，对你好咧，你煞惊？
3: 你决定跟你来相亲，
1: 爹咪，嫁娘美丽真功名，我不能答应，下世嘛要保护我一世，我嘛袂跟你相亲。
3: 敢有影？试看嘛咧！
2: 哇，你两脚走哦，你搁这硬硬，即嘛上阮大路诶！我心底要亲着嫁娘啊，伊也是来。这时代人来想要啊！

今嘛这个惊娘，从啊起哦，伊这两位的兄妹哦，全该急走去就对啦。连走所走，哎呀山跑喂，惊娘救救。

一个软弱的女性，要哪会当抵得这两个查甫人呢？从安尼死去的节奏，迄、那个张远连走受数百里，渐渐接近黄昏时，已经到这黄昏的时阵咯。当时来到平阳，有一间这个朱天寺，但即马到这一间庙寺，但因乡人甚至觉得伊这个刁家娘，就安尼改掠落来，一同落马在墙边啊。家娘心肝是非常的这个安尼吼紧张，甲着惊吓呢。今若是唔敢因行，吼、哦、啊因是八般伫咧家领地，伫家杀到底，伫家拖啦。像咱阿着惊娘是伫这个时来，即马来讲这个庙寺内底一位师傅，也发笔花香也出来，虽念佛号徛在在，张远开声笑嗨嗨。阿弥陀佛，哈哈哈！嘿，佛道，真佛道。嘿，本世主家住太阳山了，也希望主持道经传。哎，这要讲啊啦，讲和尚啊，和尚想错啦，唔叫师傅。哦，对啦对啦，啊师傅啊，啊道三更嘞，经传做一个好事嘞。阿弥陀佛，发悲请教是啥款？卖好病症来为难，啊！咩啦咩啦！啊，张远对你点么照神房啊？要阮要成亲做大人，呵呵，也唔要来青草嘞，要你甲准备一挂酒菜，吼、哦！要我点么吼炒派菜，要准备喜酒两大盒，要我来甲你添淡薄啊油香，互你红啊！这个吼唔是淡薄啊，淡薄是讲较细，讲较够添，添到你欢喜到满意就对啦。唉，未用嘞。法比唔敢来答应，寺内确实是无用经，因为这个佛寺的所在经界有限，也无空经的所在了。佛寺算来又果是真清净，你叫我答应是无可能。佛寺一开就是，也安尼无伫咧，康姐的查某接受。我这个佛寺拢是一切查甫人出家，你突然间娶一个女娘要来接我的神房成亲，阿弥陀佛，不可不可！救命！你别做大爷，你慢啦！哈，我若讲安尼就怎安尼啦？哎，老飞大脑发脾气，呼！你这个后悔心啊！啊，你赶紧别气看麦，看是你讲的，我讲的。反对我的对你杀主持，你免加讲话啦。我若讲安尼，就安尼啦。另类酒菜紧准备，也唔准让你来提示。阿弥陀佛，你来发悲的天啊地哟！阿弥陀佛，系啦，阿弥陀佛咯。陀佛咯天着惊啊！施主啊，我这个施医也无酒也无菜，嘛讲的来你听啊，我要安怎甲你准备酒菜呢？平常的讲话，拢啊有啊影。

出家人，是为素食，哪有酒哪有菜，希望施主你谅解啊！啊，那这样就差不多了。你讲安尼有合我意，对阮对伊无见怪。安尼好啦，你讲无酒菜这个我相信，一但是房间我已经改照听了，袂当过你讲无啊！安尼我吼来去买酒菜，我念伊来。啊，这位姑娘啊，占借你的时来，呀，你若是甲伊放走哦，我要甲你抬。我甲你讲哦，阮两个人哦，一个来去加迄个吼，哇，迄个老皮加迄个吼，喜场就对啦。啊，一个来准备酒菜，我表示讲要相亲的好待。啊，我甲你讲，这个小姑娘交代你，阮来去准备物件，来若是无看到，安尼我绝对不了你。阿弥陀佛，不敢不敢！哇，今嘛这个张万甲到罗飞将安尼出这个事宜呢，要水骑快马无千敌啦，将安尼迄个马骑咧跑咧就入去，今嘛要去平阳城哦，要整一挂喜场啦，要准备一挂酒菜哦，要表示一个哈，哇，结婚的这个气氛。那今嘛将安尼离开离去啊，来讲迄个发笔花香一个看因一进去，刁家娘。来看到这个师傅，伊将安来向着师傅伫咧叩首，才伫咧叫讲：师傅啊，请你救我的命，你放我走。

0: 看来刮到人家有较好啊，顶个刮啥底层个底层啥，起码拢盖好啦。
1: 安尼吼，
0: 哎，啊，即摆是
1: 底层个食了，底层你食食个小底丸。
0: 哎，即摆食迄两种拢食盖好啦。
1: 哎，啊，食两种是讲食啥物？食迄落。
0: 哎，阮囝伊食肝个啦。
1: 食肝食刮到完。
0: 哎，啊，阮
1: 爱肝咸
0: 喏。伊个都是拢。晒晒晒晒，拢安尼，下手拢足闲的，当下就困困，拢叫袂起。
1: 哦，比了贵多啦。
0: 哎，
1: 啊，比了贵多，食寡蛋，食了有差呢。
0: 哎，有哈真是哈好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啊，因为我是底层啦，底层。
1: 啊，底层拢，底层。
0: 我去病妈家的检查哦，讲内层外层，啊，拢是我又过半无效，我听你节目。啊，叫你加迄底层啊，啊，食即阵拢大便足
1: 足方便。正
0: 常啊。嘿，大便拢足。
1: 强力啦，强力啦，强力。
0: 哎，袂讲安尼。
1: 咱到底？
0: 我到今日接北嘞。红光路五段，
1: 红光路，
0: 嘿，我都听足久，啊，拢就是遐阵拢最多听你听足久的啦。
1: 那什么大名？
0: 五老温霞嘞。
1: 五老温霞。
0: 嘿，刘云霞。
1: 哦。
0: 啊，只要惊迄只，我嘞脚手拢会麻，脚拢麻，脚头骨拢足疼。
1: 嘿，只跳得啊，我待会听完。
0: 嘿，好，
1: 谢谢。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今天永远吃几餐啊？盖好，吃嘛是盖好。
1: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嘿，我潘大夫，
2: 哎，潘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咱什么大名啊？
2: 啊，我范富雄，
1: 姓范，
2: 范富雄，
1: 范富雄啊，哈，
2: 哎，
1: 你讲多少？
2: 我华林玉里，
1: 好，华林玉里啊，什么路？
2: 最近民生街，我咧办咧联合报诶，
1: 你办咧哪报呀？
2: 办四五十年啊，
1: 啊，华林跟大家拢捌你哦，
2: 玉里跟大家拢捌我啦，
1: 玉里拢捌你啦，
2: 有啦，我伫就做三届啊啦。啊，阮某是正来滴扫啦，哈，
1: 嗯，
2: 啊，扫个拢拜日扫嘛袂好啦，啊，你食滴药啊差啦，
1: 哦，你食这药食拢无好啊，叫食我药食对样，
2: 有啊，即马食了够差啦，扫药啊，哎，
1: 检查完呢，
2: 检查完对
1: 啊，哦，啊，即马有差呢，
2: 有较差啦，啊，有较差我拢家己买两三罐去啊，
1: 哦，
2: 有啊，
1: 你去继续食，食好了，佮继续食，伊个还用啊，
2: 我
1: 啊嘛较袂感冒呢，
2: 我想我诶。啊，我都照报，啊，等下都买药啊回家，啊，家人无，什么钙质药啊拢食无效嘛。因为市面上什么豆浆啦，什么有诶无诶，我等下嘛买个温补食，啊，拢食无效啊。然后食恁那药啊，就食了钙有效啊。
1: 好啊，你好，感谢你哦，感谢。
2: 啊，我
1: 来。多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哦，你办，你办你那保已经办四月十二啊。
2: 我六十一年办啊，即嘛，啊，较早是上报到上诶中央啊上。高你
1: 啊！哦，中央中央一部啦吼。
2: 哦、有啊，一种上高你嘛，各位人叫我办报纸，我都该办。一种四万五，我该再来办啦。
1: 啊，你进几位？
2: 我
1: 啊，
2: 七十四啊。
1: 七十四哦。
2: 有啊。
1: 啊，佮我两位。
2: 咁你两位啊？
1: 嗯。
2: 好啊，你
1: 我想我想咩？
2: 我你想咩？我想搞啊。
1: 对啊，差两位啊。
2: 有啊。
1: 感谢呢，多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2: 食了好，我咪报
1: 欢迎啊！咪阿姨啊，拢来直接打电话赶住呢。
2: 阿姨，那你药房无？你无？
1: 无无。
2: 食了好。
1: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呢。
2: 我甲你到宣传啦。
1: 感谢你啊！
2: 好啦，
1: 谢谢，感谢，感谢，谢谢，
2: 谢谢啊！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十七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一段二十六号民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一百七十一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德林路两百二十一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一百九十巷两号金凤仁药局，瑞丰区平顶路三段七十号瑞。义工邮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邮局。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快乐，633。

0: 三一二四一，感谢你。潮州省林城县有一位老县令，为人积德优秀，国事严明。有一摆，伊审理一件窃盗案，押送江中高贵，讲是窃盗犯甲十外名买赃物的人有来往啊，并向老县令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爱向这些人追回赃物。老县令看出了其中有诈，故意的报告上批示，将这十外人拢甲抓起来。车也着将这十外人如数甲抓来了后，老县令就命人将七道湾带上公堂。老县令讲：“恁拢讲出买赃物的人，现在拢已经抓来了现场，互恁来认一下。这七道湾讲见当面来指认，因明明相关，无法度讲出因的姓名。”老管领就大声话讲：“这些人的名字拢是恁讲认的呢，安怎恁无熟悉呢？”七道番就怎跪咧拖下刀求饶讲：“是假使叫阮来讲出这些人的姓名，假使看规矩已经被识破，这啲新人是要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要卡油，明知假使有诈，故意将假就假，一来防止假使故意是玩忽之手。”二来是借这机会整治恶人啦，感谢你。
1: 我是一个心急脾无消的女人，师父啊，你敢忍心来看过我受那两位的残酷，来对我侮辱，你敢无心要救我心呢？
2: 我悲听说的心不安，才会躲在太阳山，官府不敢去侵犯，造成贼寇去野蛮。这个呢，贼寇伊在太阳山伫咧野不王位，官府都非伊的对手。今天伊将人抓来交予我，并非讲我的心肝残忍。为是兵精无自卑，即使放你若去道士，两位查了脸面，都搁倒转来这个寺院。

0: 娘，我有保持自己的清白，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尽旅行。我甘愿磕头礼佛。
1: 阿弥陀佛，万来万来，佛比祖师公请万啊！啊，如是主啊，你就万请嘞。哪通自尽来大家？啊，这个寺院的所在是不可见会，要你哪用的自尽？请进这个神房占香片，并将点香求佛爷。你随便整理来这个寺院来对面，也你烧。

0: 老乡来求佛祖替你保庇，会当甲你解围难关。本寺的佛祖是真灵感，大殿神通会救人，必有相救的希望啊！请你休息进神房，请了。
1: 但愿红香化解，感谢师父。最近多了，
0: 阿弥陀佛，请了。
2: 那伤心是入内面啦，迄、那个发悲花香，跪落地求神。哦，赵家良已经伫迄个神房暂时要休息，因为要求佛祖的代志，威临这个师父，哇，伫咧求神。当时来了一位，就是赵公英。赵公英做官司，也因为路过此地。伊即嘛已经暗，准备要来照这个神房过暝。伊买照寺院暂安心，伊入来内底面，才伫咧盖主持，啊来伫咧请问咯。赵公英开声叫圣经，为着日头暂西沉，要求师父慈悲心，买照神房的房经。阿弥陀佛。发悲听声是随起心哦，详细一个看，不是一位的圣人。你要求救阮的神房，那这是无要紧，
3: 也唔过，哈，受亏呀！这件事情太可怜了。
2: 圣经

0: 师傅，你讲有甚么可怜呢？那是有甚么为难之处？你提起啊，在下做参考，我可以替你解围哦。
1: 啊，真好，真好！
0: 我必是我的法号，我呢就以太阳山插桥是来到这，也这个法必是我的名，也会钦着一个妇女心想呀，未必亲事讲你听。两位查拉路加买韭菜，唔免偌久，伊就念面来。迄、那个妇女现在伫房内，要求英雄倒资财。是，公英听到真震惊，插球即阵请放心，绝对无事，我保证。我要问姑娘的事情，未知迄个姑娘可有在此吗？
1: 阿弥陀佛，有啦有啦！既然你这个大殿里要斗三工，阿弥真好，法比听讲是真加载，我就叫姑娘啊赶紧来哦，小姐请哦，
2: 来了。

0: 西来似乎转来安那白师傅，你给我救佛祖呀，你救我出来是不是有好妙计要斗三天呢？
1: 哦，不对啦，也是这位狐狸呀，发兵对你来消灾，这位英雄是拄只来，伊愿意替你来排解，啊，那你就赶紧的去解说，多谢是应该呀。
0: 哦，原来此情，啊，你真妙，跟我爹娘将手来记咧，你这位英雄，感谢你要相救我，正相受我一礼，愿救。要来救我有一个，那呢？我真多谢你。
1: 哎，公因对你问相事，相救这转是无问题。是咧讲你是女娘之辈，谁人来去误着贼捡来吃？

0: 我问你，你高子何方得安居？尊姓贵名，请通知。为什么道合来引起？也你那讲得有理，我来相救，免惊伊呀。
1: 英雄听我用兵。

刀破，刀甲非常的沉迷，刀破敢若亲像性命一款。也阮阿爸对伊当然是袂当相信。阿爹啰真来是我做子，教我金库的锁匙，好娘一道。

我的这个啊，后娘伊足赞你的，伊将我讲到开心窟窿上昏。我家己逼迫不得已的时阵，才将锁匙才来交予伊。锁匙这个摕了后，伊面就水反。

0: 哪这嘴安尼，嘴齿拢全白骨，啊，搁嘴唇尖尖了呢？
1: 迄你有血气哦？
0: 哈、啊，
1: 有血气，金瓜蛋来吃。
0: 瓜蛋完嘿，啊，我诶顶顶啊，这个月尾吼，有去挂一罐瓜蛋完。
1: 啊，有咧吃无？
0: 有啊，有吃啊，啊，我吃两顿啊呢。
1: 爱吃三顿。
0: 爱吃三顿哦。
1: 吃爱几个月才变吃？
0: 吃个几个无气吼？
1: 哟，才变吃。
0: 吃两顿。
1: 哟。
0: 我都这跳红丸哦，头先哦，背这个是背不起来，哈、哦，啊，今麦背会起来，哈、哦，啊，今麦会压，哈、哦，今麦过会压，不卡在了阿背压啦，啊，过背不起来，啊，我嘛过滴庙做义工呢，
1: 好、哦，啊，做完叫俺们压压压啦，
0: 压压，一压会背起来，哦，这一压会背起来，压压，走路今麦走路是较紧啦，哈、哦。
1: 哎、
0: hey. 啊，啊，较紧，唔过夹夹夹，佫跋倒去安尼啦，啊，唔敢夹伤紧，啊，无我哦，甲阮阿吼，出门都八领，啊，倒转来是六领安尼，啊，人我即摆免夹乖啊。

0: 哦，你食咱听人说免牙贵啊？
1: 嘿，即摆免啦，
0: 容易容易容易。
1: 免牙好酸。
0: 咱到倒位？
1: 到湖南啦。
0: 到湖南是什么关？
1: 诶，随风去台啊。
0: 哦，随风去到湖南。
1: 过起来，过坐公车过起来再到湖南。
0: 哦哦哦，
1: 安尼啦。
0: 安尼算做随风去到湖南对啦。
1: 嘿啦嘿啦，随风去到湖南。
0: 所以
1: 我拢去随风挂呀。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新马珠啦。
0: 新马珠呢？
1: 嘿。
0: 你都觉得人食啊，嘴袂苦，都卖食啊嘿。
1: 好，嘴袂苦吼，
0: 啊都卖食
1: 啊，啊都卖食啊。
0: 呀，啊吃惯到了，
1: 吃半罐去啊啦，啊都吃惯到不了的。
0: 感谢啊，
1: 谢谢啦，
0: 谢谢
1: 啦，
0: 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吃较少嘞，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也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了啦，小火气大，上消症，咬嘴大的这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小火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听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喉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英雄，你若是替我解围，这温情我永远唔敢甲你袂记，但你我会好好报答你。
4: 哦，原来此情嘛，姑娘，你的心事讲起来，令人同情无憾。红英安慰你免惊怕，我来保护你回家。因阿兄妹伊唔敢来对看，赵某讲话袂清楚。
3: 真是的，正叔啊，你要保护我。

0: 有你要保护我，当然我是放心。不过人美想想不清，我想讲，这两个结拜你想怎样？
1: 光阴我只知啊，吹。

姑娘说得有理，男女同行比较不方便，你叫我来结为兄妹，这个这你可以放心，要若是我赵公英绝对心无想啥，三更半暝都保护你行。姑娘，听说你也姓赵，

0: 在下也生着，但是咱义结金兰，这绝对是卖唔掉啦。
1: 啊，是啦，十四卖唔掉才掉吼。讲今年有武汉的欢喜，答应好，那阮向前拜见赵大哥。赵大哥，小妹啊，几句最参考，还是你讲你要保护我？伊若是做的顺序唔真好，伊若做袂顺序，十九拿来是要如何？
0: 放心，讲因运势无关系，小小十九是因两个封建出世，伊头就对地啊，保证安全无问题。
2: 阿弥陀佛，万千世嘞，万千世嘞，施主啊，这个法币开啊声啊！

0: 是嘛乡妹来吹不绝对是对我爱咋嘛的哇、哦、你那堂公安的无交代啊做恁走啊今嘛来走吼啊乡妹来对付我、啊、我要怎样呀最后请你喏啊都爱等你来啊大家三头里面讲一下啊当面吹气这应该呀唔免兵精受灾害英雄遇见抓国台对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现在伫咧播唱这出《宋太祖吊光阴》，今嘛愈来节目，今嘛愈入这个戏吧。呀，这阵就是伊这个吊光阴，也来甲着伊吊佳娘，也来相会。也这今嘛看起来就是讲这个祖宗的就对了哈。也若要连起来讲起来是兄妹咧。也唔过今嘛这段吼有一阵爱情戏，就是宋佳娘，宋佳娘这个编剧。伊老伯先生啊，拢捌看过。伊那个宋佳娘伫咧报唱吼，内中的这个古道啊，拢是真精华。啊，互你听得足酸辣的就对吼。啊，看这个这要安怎拨感情？伊咧敢听，自然就会知影。把下面继续收听民谣歌曲《宋太祖吊光阴》。

施主啊，大雄，你了解兵生的这个吼遭遇啦吼，也唔是讲我吼出家人唔互你安尼方便，啊，原因因为都是迄两个贼寇吼，啊，将伊掠来交代我，要你若要退休，即个交伊拖走，啊，等下回头伊若对我讨人讨无人。兵精都真侪难当，我看你那是大家三头里面去讲讲的，该要走则走啦。圣精，公因将手来安慰，保证圣精袂吃亏。说出乡马哪到位，你才该讲。你该讲我赵显丹该带离开，绝对伊唔敢对伊安怎。高进无忧，你免惊。赵某决定慢慢行。请你报了，让伊知影，做你家报我的名。

迄人为那是过翻头，你也讲赵显端该带走，吼、哦？因为你是煞甲报路头，甲我报讲带伊走的这路径，叫伊顺迄条路来找我，有代志我负责。啊，咁安尼，咁你的名声遮透，伊若听到你的名，伊绝对袂安怎心啊！讲话比听到半信义，罢了罢了，事到如今是真可天。放心啦，要我公英就叫小妹赶紧出事院，咱来去，要对圣僧来告示。

0: 下了。
1: 拜托你了。
2: 哦，兄弟，你
1: 感谢你，
2: 没有，哎，感谢我。
1: 你的药啊，真好，我因为我介放着，啊，我有，哦，我住伫潮州啊，哦，啊，我去咧东龙买吼，我食第三罐，就感觉改善足好诶。
2: 你讲食啥物？对，膀胱丸。
1: 嘿，膀胱丸。
2: 哦。
1: 嘿，我食了好滴无吼？啊，我有食差四五罐，啊，感觉拢见差不多90%、90%、90%够啦，拢好势好
2: 势。100%，都99%。
1: 因为安怎咧，暗时啊，先拢唔好起来，拢唔好叫放住
2: 啊。哦，啊，你暗时暗时要困咩？去食鸡汤哦。
1: 啊，我安尼啊。
2: 暗时要困咩？食鸡汤。啊，平时啊，平时冷的物件较歹食。
1: 好好好。啊，我有
2: 冰冰冰啊，冷的物件较歹食。
1: 好安尼
2: 哦。咱人膀胱无啦，就是冷气呀。
1: 好好好。
2: 啊，冷气你卖食，卖一寡冰的物件卖食。
1: 好好好。啊，我食了好对无？啊，我寒诶。过骨头，我老母食，我老母嘛真好，我老母
2: 过骨头唔到，伊就听完啦。
1: 对，食到骨头拢消化，伊就甲我讲，我食了解，我管了你食，伊讲好啊，我嘛管骨头管好食。
2: 安尼啊，
1: 我食。我即马就是讲心脏无啥好对无吼，啊，我要请教你讲，唔知要管啥来食。
2: 心脏有啥咧？就安心丸啊。
1: 安心丸呢？
2: 系啊。
1: 好好，我唔知，我就去一再商量。
2: 哎，我感觉，
1: 嘿，
2: 安到到位。
1: 我到你潮州，那个梁兴路114巷。
2: 咱什么大名？
1: 我黄湖山，黄湖山，
2: 黄湖山啦吼。感谢你啊，多谢你刚才做见证。哦，
1: 你礼拜时啊讲的话，接到之后我都拢总听着了啦。系啦，我叫囡仔拢爱听，这真感谢你。
2: 谢谢啊，感谢啊，谢谢，
1: 感谢，感谢，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盛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盛，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地，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洋花会当化血气、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瓦是气骨节之风，白芷是气肝明之风，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

0: 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像安尼赵光英已经娶到一家娘，要来离开这间寺院，光英娶了做头前，赵家娘跟随是跟后边。哇！一这个师傅哦，看到伊离开，这个心肝头是地薄青啦，讲哒哒哒哒，看要怎样啊？等下迄两位若要对伊讨人，伊要安怎对伊讲？一当伫咧惊的时阵，当时对两个人翻头已经倒转来了，也这个吼、哦，哇！两个插球，这个有诶去准备酒，有诶去准备这个牛筋呢。一打这个圣僧看到伊翻头，哇！惊一个心肝没顾病白叫。大约已经吼、哦、来到这，一打两个插口吼，已经来到这个坐骑。啊，入来这个寺院靠影，也是主愈看是愈惊啦。哎，火烧啊！老位开声叫主持，我买牛肉甲大鱼的，有赚啊无赚？哎，请你，互你食较爽，也令你派人做劳力。准备拜堂接见面，哎，阮爷吼要叮动叉，啊，大哥紧嘞，要准备。阿弥陀佛，我祈求你来谅解，出家人吃菜你嘛知，煮鱼煮肉是会破戒，请你原谅才应该。干嘛嘞？啊，出家就袂使吃鱼啊吧？头只一半边啊，头要紧。讲我张远开声，搁问花生，哎，搞你老唔知吼，我也无免讲讲请你啊，就对啦。我迄个吼，要甲带起来做看酒，迄个小姐，迄个招待啊，我有何奈不见赵家娘？伊是我爷爷看酒啊，我有何奈无看到？你们赶紧叫伊出来吼，呀，甲我煮这个物件，煮这个好料，也赶紧煮菜来接收。阿弥陀佛，哎呀，施主啊！

多年离开的时阵，啊，他拄啊有一个名叫什么赵贤团，啊，甲伊这个家娘有看到，那赵家娘讲伊的苦情给伊听，啊，了后迄个赵贤团只要。

就安尼啦。以后吼，迄个赵英团听到迄个小姑娘的祖母啊，非常的动情，从安尼生自从迄个赵家娘甲伊带离开，又交代叫你若是吼要爱的家娘去找赵英团，安尼哦绝对袂顶打啦。哈、啊！哇，这个张焕甲到罗飞听到这个师傅在讲。讲赵家娘就是去给这个赵贤段给他带走，那听一个暗赵家呢，啊，谁人哪会这么怕？因为他赵公英这个吼、哦、外名叫做赵贤段，这个也是真出名的，啊，这个这也是他的外名的，啊，甚至吼、哦，因两个早就跟这个赵公英就熟悉了，哦，这已经吼、哦，较早拢捌做伙过啊，啊，听。

那就伊这个刁公，因做人哦，这么叹气，这么义气，也为着伊这个刁家娘，这个做母将来给伊带走。即嘛代志，假讲哎呀，啊，但即嘛因哦两个做这出哦，实在见笑呆。啊，事情起后，刁公因拢知影。啊哒哒哒哒，但这个面娘也对死，到这代志拄着啊，咱人呐是会用这个啊改过自新，安尼算讲是好人呢。想想的讲，哎。那咱安尼嘛袂使呢，咱嘛有需要来去找这个吼、哦，哇，就拜兄啊，堂啊吼解释一下，两个人参详想讲，哎、欸，小弟呀、啊，我实在愈生活感觉愈歹势，我看吼无安尼啦，来去甲这个吼、哦、老大兄讲一下啦，啊，讲互伊吼了解，甲讲吼咱并非毋是一款这个色图，咱是因为当前迄个查某吼。啊，一半就是讲要带伊来这个庙寺按摩，也唔只是讲哦，当真伊的做母，啊，那要来求伊做某，也唔是讲咱尊心，哎、欸，啊，就要不良啊啦，对无？对，刘辉先生讲无错，是咱吉义的大哥，哎、欸，有影、哦？啊，听讲咱吉义大哥这个赵公英，伊杀死李乐，要来起大号，流浪江湖啊，世界第一道，咱吼、哦、有需要注重这个拜哥，要代志甲讲清楚。啊，将伊骗驾倒转来咱的太阳山，保护大哥的安全。二哥啊，你的意见是啥款？不可偷手来旁观啊！那应该啦，啊，佮讲起来是咱哦较早换贴的，啊，伊即马伫咧奔波江湖，咱应该就要甲伊斗三工咧。哇，即个即当然的代志啦，我张远的做人啊。用力气，快速骑马，妈妈耶！

哩，哎呀，安尼对，安尼对。大伙都也静静啊，来高兴，我最静静来高兴。叔啊，阿你安心啦，阿阮绝对哦，唔敢动到你一支脚毛。要嘛唔敢去甲你安怎样啊？哦，当你有讲，我已经知影了。哦，阿叔，要无你请我无用，我要来去找阮拜爷请了。哇，大姐嘛，这个叔看到因两个人离开，伊则较安心啦。哈、哦，一滴当时啊，讲讲起来吼，因迄种有熟悉，啊，那迄条会袂安怎样啊？就对。只嘛，因两个人一个离开，来讲这个张万甲罗飞吹马拢无停啊。对着迄个赵公英甲惊娘的后壁面已经直直立直立，将近立直立活着啊！赵惊娘，我头一个看，看到因双人已经对到位，伊看一个起急性，哎呦，好惊人啊！拜哥，我会惊。上阿个面对迄个公英的后边，赵公英伊只徛住，安尼吼，人一个落来打紧紧，也就是伊，这个赵万搁在落飞。已经来轮这个坐骑，吼、哦！啊，赵公英伊也从安尼骑正正咧，遐因两个人也落来，过来记着伊公英是在山岭，称呼赵公英叫大兄。喂，爱哥啊，救紧救紧，等你哦！你是啊，一个是张万，一个是罗飞啦，你袂记了是？哎呀，可啦！啊，我公英看到来飞啊，生气呀！转转往来是车驾驶

0: 你不啊心情呀、啊。
1: 听饭里个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佮有有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佮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佫够啊！有甚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零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林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清楚。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经过何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帮你泡杯热即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5千赫，请收听阿宏俱乐部节目。

0: 欢喜来恰恰哈，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节目哈，咱的节目呢哈是四点加五点哈，一点钟俩哈，咱只有台北哈，阿加台南哈，台南加分应该听得到啦哈，啊是部分的歌咏哈，嘛听得到啦哈，所以讲两台俩哈，无讲介济朋友在卡哈，但是我嘛是讲，只要有时间，我得做哈。咱山顶的朋友呢哈，需要我家你服务的哈，你拢会当卡电话哈。今日嘛是小玲为咱朋友做现场的服务哈。今日是这个双十节啦哈，10月10日哈，十月十号啦哈，双十节国庆日哈。就是咱国家的这个生日哈，大家拢会当安啦，快乐、平安、健康哈。今日是农历的九月初一哈，九月初九中央节啊，就是太祖阿公的生日哈，嘛特别搞安尼哈，休息的哈，中央节个过就是啥物？过年呀，哈，足紧的哈，大家你也算过年啦，哈。啊，甲咱好朋友讲哦，哈，咱今嘛咱有哈，咱的产品哈，就是讲咱的通惠路啦，哈，咱的 Q10 啦，哈，啊，咱的青瓜解毒胶囊，啊，是咱的元气饮，啊，是咱的南瓜子，哈，牛樟菇啦，鹤藻啦，哈，啊，咱的健胃散，咱的叶黄素，啊，是咱的好困眠，哈，拢会当互咱朋友打，哈，啊，你若讲哈，啊，这五罐倒倒的哈。的五罐起哩，咱就算五千啦哈。阿黄克拉波你好，
1: 阿黄克拉波兄，
0: 哦黄伯伟嘿你好，
1: 嘿人情味啦，
0: 人情味啦哈，好，等下甲你做安排哈，好谢谢哈，咱黄伯伟算上捧场的哈，当然啦、点歌甲恁服务我嘛是足欢喜的啦哈。哎呀，只是哦，讲就是讲有人卡就好啦，卖讲吼啊，这算讲这无开始呢吼，啊拢点点吼啊，有人卡吼啊，买产品当然是上盖好啊，卖讲吼玩抓乌龟啦哈啊，讲吼啊掠一只乌龟回去，吼啊开讲破刀哈，拢会使。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003969。叫哈，人情味的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就是这个蔡佳玲的歌曲啊哈。

0: 这首呢，这首呢是人情味啦哈，咱台湾哈出产的是人情味啦哈，爱有人情味哈，你该感觉讲行较对呢哈，就是足温暖的哈，足这个算讲哈，有这个活力哈，热情活力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哈，咱好朋友呐，要开讲破刀点播歌曲。或者是讲要甲阮购买产品咯、哦、哈，你拢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个空，过来3969哈。当然啦，咱年纪那济呢哈，咱在上界惊就是惊啥物哈，讲失智啦哈，中风啦哈。这个最近啦哈，拢较有在注意讲这个失智的一挂这个报道啦哈。讲会当降这个失智的风险哈，27%哈，这是日本研究的啦哈。安克拉波你好，
1: 哎，
0: 哦，咱梅花姐啊你好，
1: 我叫阿玲
0: 呢。嘿，我知啊，你有听到呢？
1: 有啦，啊，今嘛你家己听。
0: 是啊、哦，嘿。
1: 我今日你家己我甲你交关一个啦。
0: 哦，谢谢，感恩嘿。中温
1: 锁，这个。
0: 中会温锁。
1: 三千啊，嘿，啊，迄、那个你进入嗰个房嘛，放个水房门
0: 啊，有啊有啊，
1: 嘿。

0: 嘿，
1: 我来
0: 教
1: 管一
0: 个
1: 啦。
0: 啊，好好好好。
1: 啊，你
0: 公司
1: 要
0: 办啦？妈，拜一甲你寄，哈。
1: 哦，好啦。
0: 拜一寄，啊，迄个啥，拜二啊，拜三甲，哈。
1: 哦，好啦。
0: 好，感谢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1: 没啦，我没啦哈。我听你啊。
0: 好，感谢。
1: 暗时啊，未困时都会甲你听。
0: 哦，安尼啊，暗时啊，你嘛是加减卡电话啊。
1: 没啦，拍摄啦，我没啦。
0: 哦，啊，大家拢拍摄啊，都拢都拢。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1: 身体健康啦，
0: 好
1: 啦，保你健康，
0: 好。谢谢哈，感谢哈啊，咱这个阿莲哈，阿莲啦哈，哎，阿莲部分应该嘛是听得到啦哈，有啦，咱一挂歌用的啦哈，嘛是听得到哈。啊，咱台北的朋友呢哈，甲恁招呼一下啦，台北今麦较少人在卡哈，啊，就是讲开讲破刀啦，点歌啦，拢会使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讲。做什么代志？哈，这是日本研究，讲一礼拜你做一届啦，唔免讲逐工做啦，哈，做一届哈都有效啊！哎呦，做一届都有效啊！讲预防失智啊，哈，是相当的重要。哈，这医生呢表示哈，这李伯贤呐，哈，这个医生表示讲，日本呢有追踪11000的人哈，中介就是哈，算讲有岁有年纪的啦，哈，你讲。像讲那65岁去哩啦，还是70岁去哩哈？研究发现讲，你每一礼拜哈，每一礼拜哦哈，你拢唔捌去赌房，唔捌去煮食啦哈，系啊啊，这呢哈，加呢哈，每礼拜上至少呢哈，有在赌房煮食一届哈，日后呢失智的风险哈，会比你唔捌煮食的人呢哈，算讲减较增。你有在煮食的哈，比无在煮食的人啊，你会当降低的这个风险。啊，这男性呢，低于23%，女性是低于27%。为什么呢？哈，因为咱要煮食，咱得爱为啥？为这个规划这个菜单呐、啊，还是咱的动作操作哈，煮食啦哈，啊，炒菜啦，蒸鱼啊啦哈。诶，火候啦，哈，火候够对，啊，今日爱冰啦，爱啥啦，哈，啊，这个活动认知啦，哈，家你诶，咱来讲哈，认知活动、认知诶活动，甲身体活动，哈，一定爱配合吧，敢是？啊，不你讲，啊，冰门鱼啊，都要炒火打，你啊，佫唔吐起来，啊，佫点点好蒸，还是讲火呢？爱用较细啊，哈，啊，你唔知呀，哈，啊，所以讲，这个拿靠中介医生诶，这个。胃肠的这个哈肝胆肠胃科的这个主任表示讲，现代人哈生活较无闲哈，拢叫啥叫外卖，去买外口啊哈来吃啊，放假有时间呢哈啊，不妨啦，到家己的厝呢煮一下菜，煮一下饭啦哈啊，甲想要吃的这个哈菜呢哈煮出来哈。这日本呢有一项研究追踪哈，差不多11000个65岁以上的中介呢哈。你啊，六年，你啊后哈，发现讲，你都唔捌去煮食哈，连去厨房都唔捌哈，至少呢哈，甲至少一届，一礼拜煮一届啦哈。这需要呢哈，日后发生需要呢，长期较好的这个湿地症啦哈。相对的风险较低哈，这是有关系的哈。你若讲上至少一礼拜煮一届。好，这男性哈降低失智诶，差不多23%；女性呢降低哈，差不多27%啦哈。哎，安克拉波你好，
2: 今天连接
0: 到
2: 你好，
0: 嘿，王大姐你好，
2: 我点歌哦，
0: 好啊，
2: 红酒歌，
0: 红酒歌啦哈，
2: 对啊，
0: 好好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嗯，啊，为什么安呢？好，讲这主角甲迄种降。降低这个失智症有啥物关联呐、啊？有哦，有关联哦。你家想讲，你今日要煮啥，你得爱想啊，敢是？我煮一顿就好啊。你今日你要煮啥？哦，你嘛爱看讲你冰箱有啥物菜，敢是？那无你是不是爱安排？哈、哦、啊，去买一寡材料啊。我今日我要煮啥物菜？哈、哦、啊，你嘛爱去买啊，这行配一行，那行配一行，那行配一行，对不？哈、哦。卖讲煮足侪项啦，煮三项就好啦。然后一个肉，一个鱼，一个汤，还是讲青菜，吼、哦，系啊，反正你就是要煮菜，不管你要煮什么菜啦，吼、哦，你嘛是爱想讲你脑海来，你爱想讲啊，我要煮什么，是不是安尼？啊，这材料你是不是爱去买？

0: 啊，会当煮几项菜，吼，对吧？啊，掌握顺序，就是讲，啊，你菜爱先洗好，还是讲你爱会记你煮饭？有诶，安那菜煮好啊，啊，饭，饭无煮，吼，米未记你洗，还是讲米洗好啊，你无切对，哦，这依照当时啊拢会发生啦，吼。啊，那想过你那无讲，想过无用啊，那啪吼，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种代志，我敢那捌发生过哈，嗯。过爱安那，就是讲咱蒸鱼啊，啊鱼啊要熟啊哈，啊是汤呢哈，是不是应该爱呢哈？啊，会爱好转较细啊哈，啊好慢慢炖哈，啊是安那，因为人咧煮食，咱咧煮食先需要规划，啊咱的记忆，甲动手操作。啊，干嘞吼，落厨房煮饭吼，诶，人体诶活动，甲身体诶活动吼，这当中可能诶原因呐哈，环节当中吼，啊，环环相扣，因为你煮一顿饭，你就是安尼一直煮落啊，你无可能讲煮一行，啊，然后在遐想看啊，我要煮啥，我无啥，啊，我今嘛安尼是要去煮啥物货，吼，敢是安尼，总是你会去想吧，吼，啊，所以讲吼，即使讲你袂晓煮饭诶人啦，吼。你嘛是讲吼，加减啦吼，规工吼，啊你嘛爱去吼，这个算讲做一下家事诶，吼，卖讲规工，你著一工30分钟吼，啊就是吼，坐碰浴顶管，你甲变做讲是咧做家事，露底下涂骹诶吼，扫一下厨顶诶，啊即卖无厨顶通扫啊啦，吼啊吼，就是即那咱讲真诶空间无像以前，除了讲咧装卡啦吼。啊，无你也讲吼，有诶大公屋诶，靠在厨顶通扫吼。啊，无你就是用去阳台遐吼，啊，甲冲水冲洗洗啦吼。反正呢，就是做一下运动吼，啊，降低着你诶血糖吼，糖尿病啦吼，买减少着你吼心肌啊，还是讲中风诶风险吼。换做一般诶运动吼，啊，差不多当降低呢8%啦，8%诶这个吼心迄更。踢到的这种风险，总是人就是爱叮当哈。啊，你袂了，你的脑底呢哈，较好，较袂失智嘞哈。一礼拜你甲煮一盖两盖哈，诶，加减煮哈。诶，阿红姨嘛是有在煮啦哈。咱讲真嘞，阿红姨拢会用煮面啦哈，啊，无就煮糜哈。啊，不过我无爱食糜哈，所以讲吼，伊就较会煮面啦哈，无就炒面啦哈。伊煮面炒面上高，啊，其他就爱我啦哈。啊，就是讲加减哈，啊，就是安尼哈，煮一下物件啦，啊，动动脑啦，哈，系啊，因为你得家想讲，你煮菜，你一定爱准备啥嘛，对吧？哈，安尼你较袂失地去哈。啊，咱先来进一段广告。又乱
1: 呀！
2: 阿
1: 红
2: 哦，
1: 我阿红对。
2: 我真惊甲减掉做，以后做咩卡甲你问？
1: 好安尼啊，哎，啊，我都要来问讲，你甲俺介绍咧，同个路咧，哦，你个朋友家食咧安那？
2: 我
1: 来
2: 都
1: 讲，
2: 我甲
1: 买
2: 了，
1: 我一人分两片安尼啦。哦哦哦。顶着拢来我只钱吼。哎。只好天种，
2: 啊
1: 热热拢来
2: 分
1: 分
2: 就我只只。哎。哦。嗯。哎。啊，一人来就天两片，
1: 天两片安尼对啦。
2: 啊，有
1: 听
2: 人家讲食了很
1: 好无？
2: 啊，有
1: 讲食
2: 了真好啦。
1: 哦，食了真好。讲
2: 阿妈讲
1: 阿奶食了袂歹啊，食了真好安尼。阿妈讲真诶，酸诶，咸食了真好就对啦。啊，你家己毋
2: 我正个遐有啦，我迄日啦，啊，我去台北，阮囝去哩啊，我就说，我无食都好，人家拢提提起，
1: 好好，
2: 一路阿婆，
1: 好好，
2: 一个路地，
1: 好，啊，你迄个，你在食，你是在食安怎？
2: 就是阿妈滚酸会酸啦，吼，
1: 啊，
2: 同位落安尼做。
1: 哎，所以讲阿妈滚金会酸啦，啊，食要看我，未看今麦会酸嘞啊。
2: 好啦，食
1: 了
2: 较
1: 袂酸，
2: 啊无
1: 食
2: 就
1: 会啊。哦，无食就会酸
2: 啦，吼。啊，都唔食啦。
1: 啊？
2: 啊，都有食就休困啊，袂咩？
1: 哦，免唔敢食啦，血路过好
2: 像。食无排害哦。
1: 没无排害，迄种无副作用嘿。
2: 是你来我这边，啊，你等我开门等来去。
1: 哦，好。
0: 即咱阿桑啦吼，伊讲食咱的同会咯，食了足好个啦吼，嘿，阿公唔敢食，咱呐对身体呢吼啊，又也健康个啦吼，你着感觉讲我颔公斤呢吼会酸啦吼，安尼吼，即个吼身躯吼啊，有当时啊讲安尼规身躯安尼吼啊，遐酸啊硬倒倒吼，筋络吼种硬吼啊，你拢会当来食吼，咱个。阴性齁，咱的通血路通血路呢齁，伊也当呢能求得到。

安尼血管哈，啊，好，咱的血路循环较好，你的啊，这个血路循环好，血咧走就较顺，你就较袂讲遐酸遐痛哈。啊，而且呢，咱吼这颔管筋会酸哈，啊，就是讲诶筋络哈，较硬诶人啦哈，你来食哈，这会当软 Q 的咱的血管，啊，咱的血路呢哈，会当通哈，人讲佫较细条的血管就甲你通过哈。咱的通血路一克啊1500块哈。啊，两 K 啊，2500，三 K 啊，3500，咱这有送精品。啊，如果你拿五 K 啊，去你当然啦，哈，5000，哈，啊，咱嘞，哈，都无送精品。啊，而且咱会当，你会当加其他的产品啦，哈。啊，你讲我心脏较歹，你会当加 Q 天啦，哈。啊，是讲我较欠血，你会当加咱的养血元素啊，哈。安尼嘞，哈，到5000去你，哈，5K 啊，5000去你啦，6K 啊，就6000啦。安尼算较紧啦，哈。啊，咱今仔呢哈，上好的优惠哈，咱朋友呢，你若要爱，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咱朋友若要开讲破刀，要爱产品哈，你拢会当卡起来哦哈。那王大姐给咱点的这首《温州歌》。

这首呢是《分酒歌》啦，哈，嘿，这陈小云的歌曲哈。啊，拄啊有咱这个神东哥啊，哈，伊甲咱点，伊拢爱听，伊较爱听迄个 AI 啦，哈 ，AI 的歌哈，讲上唱的拢袂，查甫的拢袂样紧啦，哈。哎呀 ，AI 歌啦，哈。欸，咱个甲揣一下哈。为什么拢会着急译出来哈？等下哈，AI 啦哈，AI 歌啦哈 ，AI 歌曲啦哈，咱山顶朋友啦哈，要开讲报道，要点播歌曲哈，你拢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哈，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个空，过来3969，哈，我这首《窗外雨》。

0: 这首窗外的雨啦，因为这首歌，因为我吹到是 AI 我嘛唔知道是唱什么歌哈，啊，但是呢，总是蛮紧啦，连讲，等下啦，有时间甲佮，播别首歌，因为咱因为这啊哈，有甲咱点播这个蔡幸娟的歌曲啦哈，啊，咱好朋友啦哈，要开讲破刀，要点歌啦哈，啊是讲吼。你买这个港买产品哈，当然啦，咱啊商店的朋友啦哈，加减买啦哈，啊，卖讲吼，我家己在家修哈，我嘛，咱讲我一直修，叫恁买产品，我嘛会感觉足歹势啊哈，因为嘛爱恁需要啦哈，啊，不然先来进一段广告。
1: 无聊的妈妈哈，
2: 啊，恁食了好过安啦哈。
3: 拢
2: 阮头家拢咧转药咧食。哦，转药咧食就对啦。嗯啊，食了算讲拢会当预防着这个
1: 农药中毒哈。
3: 本来是拢食了咧药伤啊，啊，今嘛拢咧食，拢那像较唔捌咧药药伤啊。
2: 哦，较早拢食药药伤就对了。
3: 嗯啊，拢食药药伤，啊，我讲等买，我食咧买即卖习惯了。
2: 嘿嘿。
3: 啊，今嘛含捌食药
2: 啊。好，今嘛就较袂这药药伤啊，对。啊，你敢有咧食啊？
3: 我。
2: 嘿，
3: 我无咧食，
2: 新鲜咧食就对，好，伊咧抓就对啦，好，爱咧食较早较油啊香，即嘛食了较袂就对啦。
3: 较袂油啊香
2: ，好，较袂油啊香，啊油啊香会安怎？
3: 啊，
2: 油啊香会安怎？
3: 会吐啊，
2: 会吐就对啦。
1: 农药中毒嘛，咁是安尼。
3: 啊，
1: 伊
3: 拢要去生食
2: 啦。好，要去生食。嗯。系啊，等下去吃安就对了。
3: 无，伊拢要去
2: 食安
3: 就无
2: 去吃。哦，要去吃呢，等下就无去吃啊，就对了哈。
1: 嗯嗯。
2: 啊嘞哈，啊吃了好个真好啦哈。
3: 喂，
2: 爸，
3: 这人
1: 家
3: 唔
1: 得转
3: 药，
1: 像
2: 个拢
3: 正常啊，
2: 拢
3: 平
2: 时转
3: 药。
2: 好啊，
1: 正常啊，拢在
2: 转
1: 药啊。
2: 好嘞哈。
1: 你妈
2: 妈你先等一下
1: 哈。
2: 等下
0: 咱的清官解毒胶囊啦，哈，有的呢，哈，讲哦，有的呢，哈，种水果啦，哈。

啊，是讲哈，做田啦哈，我等下呢哈，爱这个捕农药哈，你要去捕农药进前，你会当呢哈，加食三粒哈，啊，等下身躯洗洗哈，因为哈，咱捕农药的时阵哈，即使讲你有包，但是伊嘛是会为这个哈，算讲咱的这个皮肤啦哈，这个毒哈，为咱皮肤的门根腔呢哈，吸入去哈，所以讲哈，你家己食哈，啊，是等下身躯爱洗洗哈，啊，佮加食三粒吧哈，啊，当然就较会当预防。啊哈！啊，咱对用平常时哈，咱的这个算讲体内哪有一挂毒素啦哈，嘴也大，嘴也苦啦哈。啊，咱的肝哈，那有火啦哈，肝火大哈，伊就是诶哈。有一种现象就是讲嘴大哈，嘴大哈，啊，嘴苦哈，啊，嘴刚刚讲安尼哈，不是拢苦苦哈，啊，嘴大嘴苦啦哈，啊，甚至讲哈，嘴有味啦哈。你甲人讲话嘴有味哈，有当时啊，你家己无感觉，但是别人会感觉啦哈。尤其是讲做一挂服务业也是业务的啦哈，哎呀，咱尽量咱就是爱哈，保持着咱的口腔哈，咱的嘴诶，这种这个算讲诶清洁哈，而且呢哈，咱的这个算讲清肝加减食哈，就较袂有这种口气啦哈。是讲哈，少年人哈，啊在不干满面的烂条啊哈，是讲哈，有当啊哈，有诶讲哈，会安那。臭头哈，生炎啊，生顶啊啦哈，痔疮痛疼，咱的清肝解毒胶囊哈，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啦哈。而且呢哈，你若食清肝解毒胶囊，你早起时再起来加食三粒哈，你配差不多200cc 的温滚水啦哈，你的大便买较通顺啦哈。咱的清肝解毒胶囊一罐1500哈，两罐2500，三罐3300哈，你即卖买。一旦买5罐5000，或者是要搭配其他的产品，嘛拢会使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003-969。不然先来欣赏一首蔡幸娟的歌曲啦哈。你点在我心内啊，上深的所在。

你点我心内上深的所在啦，哈，这首是蔡幸娟的歌曲，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哈。啊，咱好朋友呐，哈，要开讲报道点播歌曲，哈，或者是讲哈，啊，咱线上朋友你有买阮的产品呐，哈，当然啦，哈，小玲嘛是希望讲会当做的生意吼，系啊，咱今个产品呢，起码拢有这个促销价哈，啊，你若要爱哈，咱朋友拢会当看你要安那搭配啦哈，嗯，对啊，因为嘛是爱看你要安那搭啦哈，啊，咱5000起哩，咱就是呢哈，这个5000块啦哈，啊，咱的救济伞呐，咱的。斑龙丸哈，啊，咱的青瓜解毒胶囊哈，啊，个咱的锌好活性炭哈，当然这是无迄个无搭的啦哈。要爱朋友，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好啦，啊，无小林唱一首唱一首歌给您听好了哈，甜蜜的情歌了哈。

这首是甜蜜的情歌，哈、哦，哎，阿伯都无人卡，哎，阿伯来听这个 AI 啦，哈、哦，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嗯，哦 ，AI 来爱啦，哈、哦。

0: 这首呢是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哈？啊，这 AI 翻唱啦哈。进行这部阿红俱乐部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不然先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是无去啦，阮假去啦。
2: 哎、欸。
1: 伊也无讲安怎，小我讲去检查目睭安尼啊。
2: 哎
1: 哎哎。啊，我目睭都无安怎诶。
2: 啊对啊，啊你讲你好像咱好像咱学假药剂诶呢。
1: 我知啦，我甲你讲、欸，我嘛有食目睭诶药啊。
2: 哦哦哦。
1: 我
2: 毋
1: 是无食目睭诶药啊。
2: 好好好。啊伊。
1: 看电视一工看几工，看几工诶，我迄落呀。
2: 哦哦。啊，这个讲你好像叹是药剂有较无好啊，是安那？
1: 无啦，伊无去，无去落啊啦，无讲啦，我无去嘛。
2: 哦，啊无你敢？
1: 甲阮正讲，啊伊敢若讲叫我检查目睭安尼。
2: 哦，啊你感觉食了有较好是安那？较早放。
1: 啦，我有较好啦。
2: 是较早放药去泡呢？
1: 袂啦，我是无去泡啦。
2: 哎。
1: 我是迄迄落感觉讲。医生甲检查讲，我什么都爱洗药剂啦。
2: 哦，好好好好，啊，食了嘞，起码嘞。
1: 啊，起码伊就无讲啊。
2: 哦，所以讲本来甲伊讲爱洗药剂，你起码食好像咱食食，伊无甲伊讲爱买来洗啊，安就对
1: 啦。
2: 好安尼哦。
1: 去落呀啦。
2: 哦哦哦。
1: 我
2: 若
1: 有去伊会讲啦，啊无去伊落呀，伊搞也无甲阮正讲。
2: 哦哦哦。
1: 啊，
2: 无
1: 去迄迄落呀。搬迄落啊，写红乌的啊，
2: 哦哦哦，
1: 写叫阮囝讲迄落啊，
2: 哦哦，
1: 我看，
2: 哦啊，感觉讲你食了，感觉有差啦哈，
1: 有啦，
2: 有啦哈，
1: 好，
2: 好，好，谢谢啊，叫用这啊，好像咱咧食呐，
0: 咱叫用这啊啦哈，伊食伊本地医生甲讲吼，伊药剂无好啊哈，爱特别爱洗药剂啊哈，所以讲伊食咱的活性炭哈，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哈。啊，伊过去检查哈，啊，当然因囝家去啦，啊，都无去讲啥物啊哈，因囝去啦哈，去看报告啦哈，啊，无讲啥物哈，啊，当然啦哈，就是伊家己感觉讲有较好啊啦哈，有当时啊，咱家己哈在放尿哈，啊，感觉讲哈泡泡啦哈，啊，是讲有当时啊，迄蛋白质哈会放出来哈，跟他像咧倒灰安尼同款啦哈，啊，克拉波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好。
0: 咱
3: 诶，舰
0: 上哈，嘿嘿，你好。
3: 诶，我请教，你迄个翻译员讲话者。
0: 2800，嘿，嘿，啊，今早上看你要咱诶洗他门诶，还是洗身躯诶，还是大宝，还是咱诶喷啊？
3: 我迄上诶，迄个上物件，就啊，伊个几粒哈？
0: 600粒。
3: 600粒，啊，600粒就加十几粒。
0: 一顿食10粒，叫三顿食，嗯。
3: 600粒，按到食20天尔吧。
0: 对啊，系啊，嘿。
3: 哦。
0: 啊，你照时间食，嘿啊，你也感觉较好，你会当食早暗嘛。啊，因为咱的骨质是啊呐，逐天在流失啊，对不？吼、哦，嘿。
3: 哎、欸、啊，迄个通会安怎个？
0: 通会进来当通会一5500啦。啊，你会当搭配白酱，啊，唔过袂当搭配斑龙丸啦，因为斑龙丸计小差小济，嘿。
3: 无他，我无要走去，我是讲爱伊迄个通话一罐几粒？
0: 一罐60粒，1500块，嘿，啊两罐2500，三罐3500，啊5罐5000，嘿。
3: 3500啊，伊一罐食几粒啦？
0: 一罐，你若是保养是食早暗啦，啊你若讲你着有高血压，你着有糖尿病吼，有慢性病，有长期在食西药，你着是一顿一粒吧，嘿啊。
3: 哦，伊个大粒个哈，
0: 细粒个，伊无介大粒，嗯。
3: 你讲同学一定食一粒尔？
0: 对啊，系啊。
3: 啊，伊一罐60粒。
0: 对。

0: 好，那那我算算来，我再给你记。
1: 好，好啊，哈。好
0: 好好，你讲诶，六百了，一日六十点嘛，哈。
1: 对，
0: 啊，一日十点了，一日十几点啦。
1: 嘿。
0: 好，我不管配不管，我家己就知
1: 啊。好啊，好啊，哈。
0: 好，好，谢谢，
1: 谢谢，嘿。啊，咱山顶诶朋友啦，哈，你家己算看卖哈。当然啦，有诶是讲，咱那食了感觉未歹啊，啊，你会当讲啊，我着食早餐，哈，保养哈，尤其是骨骨诶，哈，咱骨头，你看你会感觉讲你。这个年纪若到齁其实四五十岁开始啦，你就开始爱顾咱的骨头齁。当然啦，咱的这个岛内底嘛，这个脚头好会当岛齁，我拄好无讲着脚头好啦齁。像你讲我齁，这个算讲刚刚像去换掉齁，食脚头好，嘿，哎，嘛感觉讲齁，都未久安尼感觉疼疼安尼啦齁。嘿呀，食两工啊，像我今日我就食两粒齁，我讲是换掉去讲我食三粒啦齁。就是的感觉讲较好齁，当然啦，人讲有食药有惊去啦齁，加减食啦，加减顾啦齁，年纪高啊齁，拢是爱安啦齁，甲药安呢齁，做伴齁，人讲高深高浅啦齁，有的人就是讲我大概较食较侪行就高较深齁，食拢食较少行咱就高较浅齁，系啊，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齁，要爱阮的产品齁，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齁，咱今仔咱的同会咯呢齁，你也当搭配咱的卡塔赫嘛，当搭配咱的 Q10 齁，清肝齁，是咱的元气饮齁，补血，是咱的蓝龟鸡油，或者是牛樟芝褐藻齁，咱的健胃散齁，咱的叶黄素齁，好困眠拢会当倒啦齁，要爱朋友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其实我昨在甲阿红在做这部时，我咧探讨讲，为什么咱雄雄咱山顶的朋友也大拢，大家拢唔在走对去啊呢？哈，大拢无去哈，拢无人卡哈。哎呀，阿妈真少人在买啊哈。我就在想讲，敢是讲哈咱山顶的朋友呢哈，大概是哦，有的是啊不爱听啊，或者是讲已经买有产品啦哈啊。反正我无买产品，我就不爱甲你卡电话，哈、哦，咁是安尼，还是安那，还是讲已经转走诶，哈、哦，咱嘛唔知影啦，哈、哦，因为这种这哈、個，无讲像咧电视讲伊收视率偌济，哈、哦，你看会出来讲就拢真正无人听，就当然哈，无、哦、人听，你就是爱收起来嘛，是不是安尼哈？那讲像这咱就无法度知嘛，哈、哦，如果讲那真正是安尼哈嘛是着爱修啊，唔是讲我两个要退休甲无要退休的问题啊哈，是恁要听甲无要听的问题啦哈，哦有要支持甲无要支持的问题啊哈，哎安尼讲吧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咱山顶的朋友啦，哎对啦，咱来这个乌骨鸡精哈，今日小玲拢无讲到哈，乌骨鸡精啊哈。咱一克啊1800哈，咱三克啊3500哈，六克啊呢哈，6200块哈。咱的乌骨鸡精呢哈，即马天气较冷啊哈，有当像咱昨昏咱朋友在讲讲伊安尼哈，拢食袂落去哈，食袂落去，你就感觉啉一罐啊哈，会补充着你的元气哈，顾你的身体啦哈。要爱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节目到这哈，咱期待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率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这一山动物园搬去白沙已经40年了。在40年前的9月，一群动物为移山刷去白沙的新处，包括当时动物园的名气大象灵王，沿路在数十万台北市民的欢送，一路南下14.3公里来到白沙的新处。迄阵中时新闻也个专程的转播，有行的队伍除了有20台送动物的车之外，也有护送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警车，加中华民国的国旗车，以及台北市的市旗车，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园骑车，以及医护车，加动物亲善大使的车，拢总有38台。沿路当个移山动物园的门口，也有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台湾大学的门卡口，以及白沙新的动物园的广场，拢有表演活动，非常的热烈。其实这座动物园上开始并不是公立的，是私人的经营。这故事啊，就要为日本时代开始讲起。在1914年，日本人片山竹五郎。伊在宜山设立苏联定点的动物园。第二年，台北厅为了要纪念大正天皇上位，台湾总督府就向当时的经营者来收买，清理了后就变作官方的动物园，并且由台湾总督府殖产局来管理，再过透过实业动物园来买动物，和动物园内底动物。够卡多，因为动物园是在台北市区附近的宜山，就被称作宜山动物园。在当时，宜山动物园是台湾当时唯一的公立的动物园，所以有时买就去其他所在去展览。譬如在1917年11月教育展览会，当台中公园。古行的时阵，有设立临时动物园。迄阵宜山动物园就30几种的动物去台中展出，包括猩猩、白猿、山猪、白鼻星、天竺鼠、灰龟、丹顶鹤、九冠鸟、蝙蝠，也有皇冠凤头鹦鹉、靠近。

鱼、熊、鲅、狐狸，种类非常的丰富。在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宜山动物园嘛是持续的经营，但是局势到达不利。再加上动物园内底所饲的大型的动物，因的费用真高，财务无好，经营困难，在这种局势，不得已来放弃部分成本较高的动物，执行猛兽处分这种政策。在当时处分的名兽，包括狮、虎、鲅、熊，也够狼在食肉的动物，在树啊，并且做成标本。战争结束了后，动物园由国民政府派人来接收。迄阵动物园内底动物真少，敢那有象、狮一只，其他中小型的动物嘛有限。在重新开幕之前，捌买一丝仔动物，但是种类甲数量敢那剩日本时代的三分之一。这种无相好看的动物园，在1946年的2月初二，也就是公布了后第一个过年，重新开幕了后，后来动物一直的补充，才达到恢复规模。在民国43年，宜山动物园收到卫部队转运来的大象灵王，这只有经过控制的亚洲象，真紧就成为动物园内底大明星。后来宜山动物园嘛用灵王来的日子当作是伊的生日，帮伊举办庆祝活动。动物园搬新厝的时阵，这灵王啊，伊嘛是上受到大家注意的。为了要庆祝动物园搬新厝，唱片公司滚石唱片也个特别邀请因公司的歌手，用环境保护、关怀动物做主题，合唱一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省府病院神经外科医生任生利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 2307-0611，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另外，若是有报名参加健康工作的朋友，再送一本明年度的水果月历。

邓丽君的歌声《君在前哨》。有不少朋友有这胃食道逆流，胃小心一恰生，甚至在那熬头吼，有有物件感觉。消化内科的医生就会表示，胃小心一恰生，这是在临床常常看到的胃肠的毛病。这款毛病主要是因为胃酸倒流到食道，或者胃酸加食道的黏膜有接触所引起的。长期若是一恰生的话，严重者恐惊会造成着咱的食道溃疡加合并的竞争，甚至会搁较严重。要避免这胃食道逆流，咱就要应该为日常生活习惯来做一个调整。

每困进前诶两三点钟过来的，片面来食物件，食饱了后无马上倒落去，还是去做运动。另外加食蔬菜水果，片面来食巧克力加食薰啉烧酒。每困诶时阵将枕头吼该放较悬诶，放悬差不多10公分至20公分，嘛爱片面来穿边诶衫。另外，那是多食饭吧，唔好弯腰来做事，嘛唔好有好这腹肚压力上升的行为，包括扫还是提重的物件。

爱的 Temple 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毛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来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要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来听最玫瑰。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素，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正毛纳豆。最灵动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佫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下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台855千赫。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机，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甲金泡澡、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

0: 垃圾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2: 真够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哦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大家平安快乐哦，来哦，大家有快乐不？
1: 哇！
0: 人吼、哦、快乐以外吼、哦，其实我讲这个，咱人吼、哦、什么重重要？
1: 健康重重要。
0: 真正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1: 无价啦！
0: 你无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我讲这个呀，你吼、哦，让你吼、哦，人在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1: 对呀、
0: 啊，都无好啦。
1: 就变讲钱拢
0: 无好。你有钱，结果你的钱摕去哦，医生开，
1: 嘿，
0: 都是浪费啊！
1: 真的
0: 哦，这阿元真的是
1: 有钱爱食好料啦，游山玩水呀、啊。
0: 所以咱今日邀请到咱一个健康的专家哈、
1: 哦，
0: 来跟人就来，首先来欢迎咱的健康专家，咱的陈副总，来，陈副总你好，
1: 陈副总好，
2: Coco 阿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家好，
0: 健康真正是最重要的啦。啊，今日邀请你来吼，
2: 是，
0: 就是讲吼，因为一个问题要来问你吼，咱大家拢知健康啦，
2: 是，
0: 佮加上其实我讲这医疗，咱台湾当是讲 number one
1: 很厉害的，
0: 算最厉害的，
2: 对，
0: 佮加上咱冇进步啦，
2: 是，
0: 社会拢已经在进步，医疗嘛在进步。假使嘛咧进步，
2: 是
0: 但是换了讲吼，摕药的人嘛咧进步，
2: 愈摕愈济啦吼，愈摕愈济啦，讲实在。
0: 这个问，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倒位啊？
2: 是，咱应该安尼讲哦，这个问题吼、哦、非常的好嘛，是真济咱这时代，咱我做来甲大家分享的，都、就是其实造成这问题吼、哦。第一就是遗传，
0: 哦，
2: 咱就一部分遗传的。
0: 啊，遗传啊，遗传、啊，你想阿元的遗传就高血压。
2: 对，有一寡糖尿病，即有遗传的病毒，
0: 遗传基因啊。
2: 啊，过来就是长期有你食药啊，甲生活习惯无好，比如讲啊，这个常加食伤甜、食伤咸等等之
0: 类。暗困的啦，
2: 是，
0: 啊，无就是酗酒的啦，
1: 对，啊，正常，
0: 食薰的啦，
2: 是，
0: 啊吼，暗些做宵告、做宵尿迄种的啦。
2: 对啊，啊，过来就是上重点的哦，不管什么上重点，就是咱大家哦，咱民以食为天，所以讲过来就是咱大家。你食食的问题，阿王，我跟你问一个问题：你爱食火锅不？看过爱食火锅不？
1: 爱食、哦。
0: 我最爱食。
1: 火锅够方便。
0: 你主要是这里吼方便啦，
1: 哎、欸、好吃。
0: 你像阮到外口吼，我讲这个哦，差不多几包啊，就一斤，几包就一斤啊。
2: 对。

0: 到咱咧食火锅拢是咧大开火锅，这十几年来变做啥？烧火锅吼，四季拢妈妈是因为就像阿文你讲，第一方便，
1: 方便啊，
0: 第二号就水水落去啊，阿家叔就水起物件，起就汤加落去，啊物件来就用水加，
1: 对啊。
0: 但是你有发觉无吼？你有感觉去外口？是啊，讲起来，唔啦，食火锅，你去食快餐啦，食一挂外食的物件，你食完了，感觉迄个嘴哦，打打嗽嗽嗽，啊，一直想要啉水吧？
1: 有啊，唔是啉水了，吼，饮料口口啉哦，
0: 是是。
2: 其实会觉得口干舌燥啊。
0: 对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咱讲起来吼，咱食食即马电视，咱即马电视足侪啦，拍开足侪拢是食的这个节目，
1: 美食节目。
0: 我讲哦，物件你那无调味料，什么无甜的，
2: 无
0: 酸无咸啦，哦，
1: 无咸啦，
0: 对，所以你就感觉无滋无味啦。
1: 对啦，你那无一个话，那个味，你那无改吼，加
2: 用个美味啦。
1: 咱讲美食啊，你要快炒店
0: 是，
1: 那无香无油。
2: 无甜，
1: 免来好食，
0: 所以无滋味嘛。啊，所以讲真济事，咱即马真济迄个开餐厅头家外口拢会强调啥？怎样讲啊？即伊拢认为伊调味料，伊讲我即拢纯天然的，保证拢无加其他调味料。但是我只要甲咱即个妈妈是大讲，你只要行出来，免我讲，广告拢无准啦。你行出来，你若感觉会足水，但一定想要啉水的时阵
2: 哦。啊，
0: 我甲你讲，你以为对吧？还我讲，迄就是咱古早讲味素粉
1: 啊，
0: 掺上当啦。
1: 味素粉即个。物件算足厉害呢，
0: 是，
2: 嘿啦，一点点啊，你啊，
1: 汤啦无甜哦，
2: 嗯，
1: 甲看两口落去了，
2: 一点点就好了，
1: 哇，你味马上无
2: 感觉啦，
0: 汤无甜，咱去食吼，啊，就讲连讲咱买来食，因食起来讲无滋无味啦，问题是你加真甜，我讲伊刚刚你啉到甜出来，我讲哦，这甜甲甘。我跟你讲，你身体有去受损啊，你家己拢唔知啊。
1: 嗯，
0: 哇，所以讲，咱古早时味素粉哦，味精无白白啊，
2: 嗯，
0: 人拢讲叫万灵丹，其实哦，迄食落其实拢影响咱身体，实在有影严重。所以真济老一辈，你看像我今年58岁啊，
2: 对，
0: 阮较早阿妈拢讲啊，你唔好尽量食外口，咱伫内底厝内底食，
2: 较住，
0: 但厝内底唔是讲都无人味素啦，是人较少尔啦，无人家只大力啦，啊做生意场的无多。你生理场的你想讲，伊要去甲你用什么大骨啊，用什么来控？
2: 时间
0: 成本的问题，无那时间佫成本的问题。所以我讲哦，就是因为较早大家食食的当中无去注意，啊，即马就算大家食食真注重，
2: 嗯，
0: 你感觉我讲，你无甜无咸无迄个滋味的话。你食起来无感觉，啊，食落了你就开始像迄快炒店哦，秘鲁就提来啉，你袂特别去注意，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其实迄就是你嘴干，一直来啉秘鲁，无就来啉高脂，啊，你若有身体较好，甲排泄出去。都好，无排泄出去的菌，
1: 尤其
0: 你咱身体腰子也好，啊瓜中也好，再拢排毒排水，你新陈代谢这些器官，渐渐孤等以来的时阵
2: 吼，台湾第一名，
0: 啊你拢未去取得病邪假事，啊医生刚才跟你讲，啊等于吼，
1: 食个清诶，
0: 加啉一瓜水，问题迄个时阵我讲哦，入去的伤过多啊，出来伤过少啊，往往拢袂赴啊，
1: 哎呀，哎，拄仔咱这个吼，陈副总讲到这个味素粉有无？过去我吼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迄个味素粉的电视广告拢看得到
0: 哦。是，
1: 但是即马敢那看无啥到啊吼，
0: 敢那
1: 无看到人咧广告。
2: 即马变啊！
1: 即马敢那变，人讲
2: 啥？什么纤维炒手？
1: 什么金鸡汤块啦？
0: 是，
1: 啊就变成就如果靠
2: 纤维炒
0: 手。时代咧改变啊吼，所以味素粉呢，唔是像你所看到这白色啊，什么意思？伊有可能变作像都只阿文你讲的。即马伫泰国进口入来一袋哦，一细袋啊，即个鸡汤、鸡汤、鸡汤块哦，迄合成的，伊一细袋啊，我都互你用贵啊，足大卡的迄个，食起你嘛是感官熟熟的，
1: 啊嘛最好食咧。
0: 时代的进步，化学的技术嘛是咧进步，我爱强调哦。这个都化
2: 學，但是咱的身体退步啊，
0: 对啊，咱身体就渐渐退步啊嘛，所以我唔在讲，真正个阿伯多，因为。渐渐一直来，啊，咱的这个一个胃腹部上，伊会渐渐开放，就是讲，啊，无直接影响到咱身体毒素，明知是化学的吼，
2: 嗯，
0: 你有法多排泄出去的时阵，伊基本上拢用，
1: 拢合格啦，
0: 拢合格。问题是，你那食伤多的时阵，
2: 啊，我就要讲，
0: 你比伤济出来，你胃腹汤好出来，就拢卡卡伫个规身躯啊啦。
1: 啊，嘛是，不是讲干那味素尔哦，
0: 嘿，
1: 其实我感觉哦，咱。 台湾人啊，不管你去我讲外口啊吼，不管小吃店啊好啦，米单啊好啦，啊是讲餐厅啊好啦，其实吼、喔，我感觉做一样物件嘛，最厉害
0: 是
1: 都、就是盐，
0: 哈盐
2: 啊、哦、对啊。
0: 盐是基本的啦，啊盐即马嘛咧进步，较早盐叫天然的叫粗盐，即马愈做愈幼盐，啊以为盐吼，我伫家马上甲家妈妈小讲，愈以为盐嘛有所谓化学合成的，因为这较紧，啊讲个、啊、天然的无，天然的讲啥物，天然的海去天然来，我咧讲吼，化学的一包六十几块，天然的一包爱两，那個、天然的一包爱三五百块，
2: 哦，真的、
0: 啊到底是你我讲哦，咱每一工哦，人咧讲目睭白金吼。到为着拍拼，拢为着啥？为着要吃沙等，干那要为着这基本的沙等、嗯。所以讲哦，往往拢去忽略着讲，咱今仔日伫咱的厨房内底，即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开足侪钱落去呢。啊，食了呢，对身体好多；食了啦，无好宣传，较早的啥物，前个个咧讲到地瓜油无、
2: 哦，
0: 油这个油就一项啊啦，油吼，我讲。炒菜无够油，讲未香，食酱油规身躯甲你卡掉咧，讲都会都这个心脏病啊，无就是去塌掉咧，血压伤过高。所以讲哦，人哦，是做人真困难。
1: 系啊，
0: 所以尽量要爱简单化，要安那简单化。我讲过，赵医生讲的某一个部分是对的。
2: 对，
0: 卖食足复杂的，卖食足咸的嘛，卖食足甜的。但是嘛，卖食足生的问题是足简单的几句话，其实讲起
1: 要做搞真困难啦、啊，
0: 真困难，真困难。
2: 因为那个口味已经被养成了啦。
0: 是
1: 啊，无啦，虽然咱台湾吼，我讲只讲诶，传统来妈妈嫁新妇嫁早嫁就是过去拢安尼啊，
0: 对，
1: 盐归壳。味素用几口，无够靠家己的经验吹。比如讲要煮一只鱼啊，还是讲要炒一只菜，佮是硬起来食，硬起来嘴多无掺着盐咩？
0: 是，
1: 无够咸。
0: 讲到这吼，
1: 两块的去，盐都砍两块的
2: 去。
0: 这吼真正做新妇的吼真为难。安那讲，你话较早妈妈讲甲你嫁来嫁来人另外家的时阵吼，人到时阵。每一个机会其实
1: 口
0: 罩拢无同款啦，
2: 讲
0: 用了无拄好，输的啊，讲起哦，大家吼，严讲啥，啊，你
1: 不要煮食啦，
0: 恁老头厝家你嫁无食匀，
1: 啊，
0: 哪讲，那你就明明都爱较咸啊，你即马是安那，是欠无你一寡所费哦，盐甲我坑伤少啦，啊，有影咱讲起来，所以讲我
1: 可能
0: 真正可能，暗多啊硬去背呢，讲今仔日要煮一样菜，讲哎两克半盐，加半克嘛无用哩，但是随上即马现代咧改进。然后，我讲过，什么爱讲究着天然的才是上要紧的。
1: 阿伟啊，你想看卖？你若讲吼，老上味素呢，食伤济。
0: 是，
1: 讲这讲吼，第一人感觉就是讲吼，嘴的啦，
0: 打
1: 打，
0: 嘿，
1: 过来对着咱，其实上对着咱这个腰子观众嘛，拢无好。
0: 是，
1: 啊，你若伤咸，
0: 是
1: 对咱的心脏。
0: 对。
1: 药剂，
0: 那
1: 你为人哦，食着伤咸的人，
0: 是
1: 面的挂水呢？
0: 挂水掉，水肿，
1: 水肿啊！
0: 掉、哦，啊，这里骹腿吼、哦，买肿起来，
1: 面
0: 买浮肿，啊，这群都爱变死啉水，人咧讲迄含钾，哇，人咧讲也迄个盐就是钾嘛，吼、
1: 哦，
0: 钾都迄含量伤过高，你都爱紧来甲掰掉、
1: 哦。
0: 我讲药剂，我讲食伤咸。叫人讲腰子拢会生，
1: 会生咯、喔，
0: 会生，
1: 对啊，
0: 因为皮肤我白掉，你也变死啉水啊。
1: 啊，所以咱这把握吼，我拄过吼，从好笑的就是讲吼，有的妈妈啦吼，
0: 是，
1: 今日吼啊，食煮食的时候可能盐羹啃鸡啃一丝丝啊了，
0: 是，
1: 啊结果啃完了呢，当然啦，食了开始水肿啦，
0: 是，
1: 啊水肿的，但是吼，伊中医可能有食到什么保健食品，你知道？
0: 是，
1: 比如讲食到钙片啦，
0: 对，
1: 啊钙片食了了讲。哎呦，我来吃钙片，那面肿起来。
0: 啊是，
1: 其实
0: 不是钙片造成的。
1: 我跟你讲啊，你像即马要足侪人吃什么保健食品啊，吃什么固目睭的啦，
0: 是
1: 固骨头的啦，通血啦，什么排便的啊，或者什么益生菌啊，好啦，
0: 是
1: 叫的，其实对你的身体拢未讲什么引起的什么水肿啦、啊，什么看目睭白血梗啦，
0: 是
1: 其实未会让你造成你。辛苦的水肿的啦，像像什么头壳戆的啦，
0: 是，
1: 啊是讲吼，食了什么白血梗，目睭会看红色的，一般拢是家你厝的，你煮食的
0: 沙顿足重要的。
1: 我拄啊讲，咱拄啊讲着，
0: 对，
1: 盐，
0: 对，
1: 味素粉，
0: 对，
1: 啊个鸡汤块啦，
0: 对，
1: 一挂调味的啦，
0: 是，
1: 包括甚至有一挂吼，人咧化学导游的，
0: 对，化学的，
1: 你化学的物件，我讲你若食愈济。 你的腰子功能，你的肝脏功能愈歹。
0: 是，
1: 啊，你我来讲啊，你有当时你今日加食一束啊了，因为伤过咸嘛，伤过味素伤重啊，都造成你啊，目头壳戆啦，血压降低啦，
0: 是，
1: 哦，啊，回啊，刚才头。

0: 啊，就是公车车，跟着再来去怪讲啊，我食着保健食品，其实保健食品袂
1: 去做，无关系啦，
0: 无可能的嘛，
1: 无关系啦。啊，你讲像那种一寡时段糖尿病时段无吼，医生会甲你要求啊，你一天袂使食超过几碗饭
0: 有无？哎呦呦，
1: 啊，你拢会去注意着饭了哦。啊，但是你若无去注意着啥，你今仔日若有去外口啉一碗汤，迄汤啦糖啦较济咧。欸、其实你无注意的当中，你就感觉讲你的糖，你其实你的糖分都是加摄取过较济一寡，所以往往都是咧饮食。我讲，咱卖去讲到就讲食保健食品啥，你敢那平常时咧饮食的模型当中，啊、我讲啊，珍珠奶茶加啉一杯哦，超过你十碗的白饭啊呢，看有影无？真正这边啦，这边啦，虽然平常时的饮食吼，当爱真正。除了饮食要注意以外吼，你的食食的部分，包括外口的餐厅，他外用餐厅，人拢讲爱出来外口餐厅食，才代表讲有安尼欢喜，然后食了澎湃。问题是伫外口食食的当中，你看袂到厨房甲你加偌济调味料、盐啦、糖的部分，你看袂到，这个是上大的风险。
0: 嘿啦，这其实吼调味吼，咱伫吼逐工的食食当中吼，重点就是这调味啦。
1: 是，
0: 我阿无实在买，怎啊拢无味啊？
1: 对，
0: 你比较好食，一定要调味嘛。
1: 对，
0: 但是调味内底拢化学较济啊，哈。
1: 是，
0: 所以咱就咱要食无要紧，爱食了会健康，
1: 会健康。
0: 哦，啊，食了够好食，
1: 是，
0: 这才是重点哈。好来，这今日哦，咱邀请咱健康达人来哦，一定有找到一个秘密武器来了哈。好来，爸爸妈妈，你再敬请期待哈。好来，今麦阿王哥哥先进来唱一下歌，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哈，我相信大家拢会惊灶卡啦。但是灶卡吼，咱若要煮食，其实吼，煮食从歹用的所在就是啥，伫调味这部分啦。
1: 对、哦。
0: 但是要调味，要调得好食，
1: 嗯，
0: 你讲食了袂伤咸，啊，味素袂阁放啊济。有什么好的方法齁、
1: 哦、而且要崇尚健康齁、哦。
0: 对。
1: 健康就重要。
0: 今天我邀请两人这里齁、哦、单副总来到这齁、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1: 嗯。
0: 你详细听。今天我来给你炸来一个秘密武器。
1: 就厉害哦。
0: 欸、嗯、我跟你讲真的这你也提到齁、
1: 哦。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这个主要是方便。
1: 对。
0: 够简单。
1: 够健康。
0: 够好用。
1: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记下哦，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陈副总哈，
1: 是，
0: 来，今日讲要甲咱的爸爸妈妈吼，炸了的吼，咱的厨房的秘密武器啦，
1: 是，今日要甲咱这啊百年老钢条鲜大王的
2: 日
1: 式，嘿，以及百年老钢条日式的昆布酱油
0: 啊，这个酱油外口足多啊，
1: 是，
0: 这间的导游什么无同款？
1: 我来讲哦，日啊，这完全无同哦，日式的昆布酱油，我来讲，过去的日式日本式的这个昆，这个导游拢是为日本进口的吧？咱这个日式风味酱油是百年鲜大王出口去日本的，
0: 哇，无简单哦，
1: 上无同款，你条第一，伊是低盐，伊的盐分足低。第二，伊含钠量嘛足低，热量嘛足低，所以袂死咸，无含防腐剂，一个昆布天然的这个鲜味，所以让你袂晓做菜的人嘛，会使做出一手的好菜，而且你唔免阁加盐，唔免阁加糖，唔免阁加任何一个其他的味素粉，都加那一个昆布酱油直接加落去就会使了。
0: 直接就当提来，比如讲你讲要煮菜啊，是讲煮汤拢会使。
1: 是，你第一你要吹啊，就咱平常时咱要吹卵、吹海产吼，即、這个吹一两用过来煮啥？煮汤，咱的火锅汤底啦，汤面炒青菜、海产、炖肉、炖汤、卤的，搁煎的、搁烘的、炖的。男的，甚至你要提来拨只凉菜，拢总会使用钱。
2: 一罐搞定，
1: 一罐你就用规个拢解决啦、嗯。
0: 所以你若讲要卤肉啦、卤豆干啦，咱这个昆布这样个倒落去，
1: 甲倒落
0: 去
1: 啊，
0: 再甲切落去，
1: 是
0: 时间搞个切出来就卤个足入味
2: 的啊，真的很好吃。
1: 对，所以咱用突破讲，你即马厨房内底，你脑子当快，你有味素粉，甚至有你有迄死咸的豆油啦、米粒。嗯拢总甲收收起来，
2: 唔好用啊啦，
0: 唔免阁用啊啦，
1: 唔免阁用啊，
0: 用咱这罐哦、喔，重盖天然呢，
2: 而且又真的很好吃，
0: 而且是重盖新鲜呢，
1: 是
0: 啊吼、喔，完全拢无过给你加蛋加西，
1: 是，
0: 你免烦恼讲什么伤盐伤咸啦，
1: 是，
0: 啊什么哦、喔、伤甜啦，
2: 拢没，
0: 完全
2: 不会，
0: 哦、喔，不管你要炒菜也好啦，要做炊汤也好啦，要卤肉要煮汤啦，要做焖料的焖水饺啦。
1: 拢总给你
0: 一罐就搞定了、
1: 哦。对，
0: 啊，这罐我讲真，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第二，第二一只个绝对未死咸。
1: 是，
0: 哦，你知道，我未像以前咱食化学豆油安尼，好咸个惊死人，有水味足重的。
1: 是，一定无同款的。啊，我今日上紧的哦，甲咱家爸爸妈妈，甲伊同门的偏方伫倒位。第一就是用这个非基因改造黄豆啊，300天，甲你发酵出来了，然后佫加上昆布香菇，做伙落去炖。所天然所做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完全过去用化学来调节完全都不一样
0: 三百天
2: 是
1: 三百天
2: 北京搞笑
0: 来
2: 台湾
0: 咱这个单副总现在300天才做得出来而且是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哦、
1: 对出口去日本的、嗯、
0: 日本外面是看得到的、哦、
2: 对
0: 这么好吃这个导游没死咸没死你还没加防腐剂
1: 对
0: 这样你好的导游今天咱叫什么好康的优待者
1: 我直接跟爸爸妈妈咱总我做咱介绍的吃是良心的事
2: 对真的要良心
1: 先大王咱台湾的大呛民国36年所成立的所以说你今天在家乐福全联你在他的家观众都看有他这个昆布酱油一罐就是680块
0: 一罐680块
1: 、
0: 啊、今天有什么做好
1: 吗、哦、680块是500cc 的而且是玻璃杆、哦、
0: 这
1: 里面有味觉的我等一下跟我们这些时代说680块我们今天要带来我们这些时代就是3罐的昆布酱油啊，一罐680块
0: 对啊，安尼2000块
1: 3罐啊吼，我额外这是这个先到我的头家，你当然讲，咱额外阁送一罐出口去日本限量的煎鱼口味，同款500cc 的，同款安尼3罐阁送一罐煎鱼口味安尼，
0: 4罐
1: 对，4罐哦，1680块
0: 哦，哎、欸，这器官啊，本来是要2000多块的物件哦，
1: 对，
0: 今日直接又在遐咧1680块，
2: 安尼听起来敢那袂歹吼，
1: 所以
0: 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来讲话啊，我按3罐昆布，再上一罐煎鱼，
1: 对，
0: 啊，我嘛想要3罐煎鱼。啊，佮一罐昆布，安尼干袂使？
2: 啊，选择性障碍呢？
1: 这不要多，因为煎鱼这个口味吼。
2: 煎鱼

0: 一般人
1: 好啦，
0: 一般人读规落去做规定的，所以即目前为止，咱有12卡的货柜也是要出口去日本的。啊，这是上特殊的，讲咱摕一罐伫咱台湾家甲咱家时代来做分享。
2: 哇，阿你阿公婆都选择我讲这個，讲阮这爸母就讲哦，哎呀，鲜鱼口味就是咱讲的红大喜酱的嘛。
0: 嘿，
2: 我是做
0: 假，
1: 真的很好吃，
2: 昆布也是专做起的呀、
0: 啊。红大喜，我讲红大喜是砍手粿哦，咱这是个做成甲导游钓鱼佬咁款。
1: 就厉害，
2: 不要多酸点哈。
1: 对呀、
2: 啊，我讲安尼干脆啦，来来，咱的单副装哈。你讲要上三罐的，这个三罐的，这个昆布要上一罐煎鱼的啦。
0: 嘿，
2: 我讲吼，
1: 就派出力啦
2: 。干脆安尼啦，卖上一罐的啦。
1: 赶快的
2: 。你就干脆哦，三罐昆布的，三罐。煎鱼口味，阿拉六罐，
1: 收
2: 得好气啊
1: 啦！
2: 哦，那不要这边三罐一罐，我跟你讲，阮上回嘛做派
1: 去，就派用的啦。
2: 啊，阮爸爸妈妈
1: 食健康嘛，
2: 嘿啦。
0: 啊，我靠，你那里等于我上。爱我送一组去，内底个坑千几块，里面2000块才现金去哦，才是大较紧啊！
2: 我你讲啦，
0: 一罐600了。
2: 我你讲，伊这三百公叫做促销一届嘛，等于一年叫做一届尔。
1: 是啊。
2: 啊，你今仔来咱家，你嘛希望咱这爸母吼，卖讲吼为着主家吼，造成身体负担，对不对？今仔干脆啦，赶紧阿三弟啦，我讲吼，
0: 来讲啦，咱做良心无同款，今仔日咯，咱但限30组，我先爱打头前30组，你今仔日。我就是直接送三罐的昆布，佮教你三罐的煎鱼，你拢免惊，总共6罐，共款1680块，6罐1680块。
2: 啊，你赞，来，我讲，来，哎，李总，不是詹路总哟，啊，你做这个黑芝麻酱，这不错啊。
0: 我要求黑恶魔啊，嘛是即个出口去日本的，我讲我咱的恶魔啊是5A，咱台湾哦，台湾只分里面原料。5A 这个顶级的，这一罐即马伫个家乐福嘛卖600块，我这2罐要送你的啦。
2: 啊，送阮
0: 哦。诶，后抓咱要落来摆做主商品咧卖啦。
1: 哦，
0: 好啊。
2: 我你讲吼，来来，你好。
3: 你来啊。
4: 你好，
2: 我来。小蛋，来，我你讲吼，来咱这宝宝啊，我你讲，单副送诶。
0: 有。
2: 我看你干脆这2罐卖送，我甲看啊。你直接伫即届啊吼，直接送阮的爸爸妈妈，送阮的车长朋友啦。
0: 是。
2: 啊，赶快我搜索你限制，啊了，但是一年就是一届，就干那今仔日才有呢。
0: 阿你话讲，唔，你话讲直接算出来30组等于我一个加穿60罐来给你啦。
2: 啊对啦，
0: 我直接穿60罐，60罐多哦。嗯。这60罐我开会去哦，60罐才几万块呢。
2: 哎呦，
0: 咱即马电话开始算起哦，即马有时间我讲。
2: 上两罐，
0: 但是我讲30组，我咧讲，咱讲100次，即马100次30组，马上接等哦。
2: 好，来，
0: 超过剩下完的哈，30组。
2: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哦，3罐的昆布，3罐的煎鱼口味，啊，佫加上2罐欧魔，安尼8罐，1800哦，来，你稍等下哦，好来，所以咧，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哦，8罐交1680块，但是只有30组尔，你老爸啊，即马电话赶紧。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啊，导游好食哈、哦？
2: 我头刚刚好啦吼，哥我炒菜粿安尼吼，加南梅安尼吼，哦，真正切菜真切脆，真好食。
0: 啊，用法简单，用两个
2: 线。那个味道很好啦。
0: 味道很好吃啦吼、
2: 哦。对啊，哦，无论你个滚汤的啦吼，啊，一种炒安尼吼，菜吼，足好食。
0: 拢足好食的吼、
2: 哦。我讲，无来给你正宗的菜。
0: 吃好，好你耳朵
2: 呢？你干的啦，我决定给你买。
0: 谢谢你
2: 哦。
0: 拜拜拜拜哈。来，稍等你哦。好嘞，来你好。
3: 你好。
0: 嘿，是你好。嘿，你嘛别，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哦。好嘞，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而已哦。你好。
3: 哎，阿
0: 官
3: 哦。
0: 嘿，是你好。买一桌哈。
3: 嘿。
0: 好，我今日你下起来哈。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哎、
0: 欸。嘿，你嘛别一桌哈。
4: 哎、
0: 欸。啊，我今日你下起来哈。好，阿明来给你服务啊，哈。
4: 哦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来，哎，落山紧点卡哦，来，你好，来，拍谁哦，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哦，哎，你好，
5: 你
0: 家
5: 你买一桌。
0: 好，来，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哦，您，来，你好。嘿，你好。好，一桌，我今日你下讲哈 ，OK， 好，来，你好，来，拍谁？落山点卡哦，来，你好。你嘛要，你嘛要爱一桌吼。
4: 哦，
0: 嘿，你，哎，你莫挂掉哦，你莫挂掉吼。来，咱这包啊，来赶紧哦。来，你好。嘿，阿姨，嘿，你嘛要一份哦。
6: 嘿。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6: 好
0: ，OK， 好，拜拜，好。哇，弄乱起啊啦，弄乱爱点卡啦，来你好。
7: 喂，
0: 来稍等一下吼，来咱电话啦，卡无通的吼，来咱这爸爸嘛，你电话卡无通，一定要给我点卡哦，因为我讲正讲的。这你以后要摕到这个优待，绝对无可能。你好，
7: 不可能
0: 的。来，小张，你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电话拄好接无到，麻烦你一定要赶紧点卡。今日要让恁哦变做料理高手的吼、哦，来电话小记者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的陈副总的吼，来，今日咱这个吼优待组吼，佮咱这个爸爸妈妈讲一下啦。
8: 啊，我来讲吼，我叫要坐袂掉，我拄只吼今天电话卡上只，我讲，我再甲大家讲一解吼，咱今日的组合就是三罐的日式昆布酱油。叫三罐的这个煎鱼日式酱油，拢是500cc 的哦，玻璃干那的。另外，佮送两罐日本出口的乌膜啊，安尼总共八罐，1680元，但是含量30组。
0: 含量三十组，
8: 三十组，
0: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讲真，这罐哦，会当好。

0: 煎煮炒炸肉，
1: 是
0: 拢会使，要做温料嘛，拢没有问题的哦。
1: 是
0: 保证好食，保证未死惊。这300天才能做出来，咱这个出口哦，日本的这个日式酱油。
1: 是
0: 今日两种口味，一种是日昆布的，一种是煎鱼口味哈、哦。
1: 是
0: 两种拢做好食。
1: 是
0: 今日佫加送你两罐的这个乌麻哦。
1: 是乌麻是5A 等级的哦
0: 哈。安尼八罐才1680块哈、
1: 哦。
0: 来啦，咱这个哦，单路装的。大组的人讲一个要买两组的啦，干脆紧的，时间有限，互你限只组数吼。大组看到那悠哉些无？
1: 安尼啦，你若个大组的吼，我直接个落去降价，咱拄只小组八罐都1680啊，对无？大组的都是1680，搁1680安尼16罐吼，
0: 搁讲3360，
1: 咱徛坐头，但是你互我拜托10组都好啊，
0: 10组
1: 都好啊。大组3000块，10组多啊！
0: 哦，大组只要3000块，
1: 3000块多啊！
0: 但是只有10组呢，
1: 只有10组啊！而且吼、哦，而且咱这每一罐拢有2年的期限哦，咱用到2年，
0: 用了2年
1: 哦，2年的期限拢新呢。
0: 好、哦，咱这爸爸买来赶紧哦，细组的是8罐1680哦，
1: 是
0: 大组的是16罐。3000块，但是大作只有10组来，你好，来稍等哦，好来，别来关心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车站的哈。来，你好。啊，导游好吃哈。
2: 你拍介绍。
0: 啊，你用的到位。
2: 我这个问的，我介绍。
0: 哦，你问哦，问物件的呀。
2: 啊。
0: 你问啥物件？

0: 哎，这能干好，你喜欢的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哦，
0: 好，拜拜。
2: 要大
0: 嫂，
2: 我给你
0: 盖
1: 过。
0: 哎，来，那个，好，我给你盖过，我盖过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哎，
0: 好，大嫂，好，大嫂，给你盖过哈 ，OK， 好，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嘿，来廖先生呀，哈，
4: 嘿，
0: 好，你要大桌谁做王印？
4: 大桌
0: 诶，你嘛要大桌诶，好 ，OK， 来，大桌诶，小控制一下，来，你好，好来，嘿，你好，
3: 我要改成大，
0: 你要改大主的哈，啊好 ，OK， 我帮你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好，好，改好了哈，来无线了你哈，好来，小亮你好，来你好，咱这煎鱼酱料哈，
3: 哎来呀，我有叫谁做诶，
0: 好吃哈。
3: 我这都是今仔日食最好食，我想叫何阿英啊，
0: 好啊，
3: 我做我就分开两个人啊。
0: 阿姨，你食咱这豆油会足甜的，还是足咸安尼无？
3: 叫我那个外用煮给阮先生食，对煮面阿姨讲的汤很好喝。
0: 哦，真好食哈。
3: 哎、
0: 啊，好好，啊，这边个大桌我给你写起来哈。
3: 哎、欸，你大桌再给我上一桌来哈。
0: 好 ，OK， 好，好，谢谢哦。细桌，大桌，细桌没有关系。你要倒，毛姨，你要倒做四桌，倒做
5: 啊，
0: 倒做好 ，OK 好，谢谢好，我下给好 ，OK， 明仔好哈，来三双好哩，
6: 喂，
0: 来，
7: 喂你好，
0: 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是你嘛，嘿，你嘛不要倒做，嘿，嘿你好，我有听下你讲，你嘛不要一桌，
6: 我改倒做，
0: 好，我给你改过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来你好，喂。嘿，你嘛要大桌呀？
8: 啊，过来。
0: 好，明仔载好不好？
8: 明
0: 仔载啊。嘿，好 ，OK， 好，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9: 嗨。
0: 细算好哩。好来。
7: 喂，你好。
0: 好来。哇，那呢，单副总的哈，等下哈，你哈，真麻烦，你就打电话去公司门口买一下哈。因为拄啊电话，我是当是讲诶，副副叫哈。我相信应该可能物件可能在买无啊啦吼，啊你等下咱伫这部小浪胖的时阵，你紧卡电话登去予恁公司帮阮敲看买下一下吼。好嘞，爸爸妈妈讲这个吼，即马拄好足济人吼，拢讲着讲，哎阿凡，哎有影嘞，即马医生拢讲叫咱嘞吼，卖食伤过，卖食伤过重口味啦。那你好，来小蛋吼，因为重口味吼，我讲这个，你若口味食愈重。讲这样对咱身体吼、哦，绝对伤害是一定愈大啦。
10: 对，这个负担都是愈来愈大啦。所以我讲吼，即卖对咱即卖现代人对外口的食食吼，我讲愈来愈精致，但是愈来食食，往往你拢未去注意到讲，其实咱的身体负担愈来愈重啊。咱的不管有本身有慢性病，还是本身的身体较无啊拄好，你拢透其实拢是。
0: 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饮食当中，
10: 对，
0: 有
10: 无意当中你就去增加到你的负担嘛，想吃吗？
0: 对，咱总是爱吃物件，
10: 是，
0: 你无可能讲逐工你厝的三顿拢煮啦，
10: 啊，这就是上困难啦。你吃物件是有的人爱口味爱吃真重，你就无法度哩。
0: 对啊，你就算你家己要吃正，但是领导的人啊，
10: 是，
0: 免来吃会落去，
10: 对，
0: 吃袂落啊，
10: 是。
0: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以咱今日咱所介绍咱这。出口去日本的日式的这个昆布酱油哦，
10: 是，
0: 欸，咱这种玻璃干那底哦，
10: 对，
0: 而且我咧讲，我保证吼，伊绝对袂死咸，
10: 是，
0: 吼，你直接提来担，你嘛感觉，哎呦，这味道足好吃哦，
10: 会死咸袂死咸吼，我伫只甲咱只的时段吼，大家讲一个呼吁就好啊。你咱今日咱，我今日甲你讲，先当昆布在大鱼，你不管是伫个大卖场，甚至即间工厂啥，你只要网络去查，你只要去家乐福去专人，你拢看会到的，
0: 拢看会到
10: 的。你安那甲你会好消息，但是今日去上特殊的，我伫只个甲咱，你干那伫个阿元只电台啦吼，伫阿元只除了第，我拄仔讲个大卖场以外，你伫阿元只怎我都买着即个价格，叫我加甲你保证。
7: 而且咱是500ml的哦，
10: 是500cc 的，
7: 我外口拢300cc 的哦，
0: 今日是3罐。昆布的哦，三罐煎鱼口味
7: 都很好，
0: 还给上，还给你熬两罐，
7: 熬两罐，熬两罐，我妈上哦，
0: 啊，那八罐才1600，
10: 咱嘛卖讲阿娃啦，阿元讲的，咱就上次我讲有限量，阿娃搁再甲大家讲
7: 哦，
10: 卖讲我今日等于甲公司瞧，这一定爱本来出口去日本的货，贵爱贴一挂落啊，咱这也是多啦，
0: 好，咱这宝贝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电话再挂给你哦，啊，陈副总紧敲一下。

0: 称呼。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0: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2: 啊，冰箱买漏仔？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

0: 该洪灾准备，马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亲来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咱做电视阶段电话呐，卡无通诶，一定爱赶紧点卡哦。我跟你讲，咱真正吼、哦、电话是接袂起哦。好来哦，咱这个单副总吼、
2: 哦，是
0: 啊，咱拄好一个妈妈讲吼，哇，听着你的声音吼、
2: 哦，哈，
0: 讲吼哇，真辛苦哦，讲这单副总这讲话人听起来真实在讲，你无看到人你也知。
2: 是，啊，应该主要是安尼吼。其实哦，咱咧食食，人咧讲为虾米？每一工拍拼辛苦，为着虾米？
0: 为三顿，
2: 为三顿，
0: 诶，为某囝
2: 啊，为着三顿啊，咱接接咱讲只有当阵啊，咱家己诶时势吼，啊时时在伫外口咧拍拼诶时阵，你不得不食外口诶自助餐啊，食餐咧食啥物件不得志，你只一寡食食诶食安诶问题吼，从来毋捌停止过，
0: 这足重要诶啦。
2: 吼，阿麦讲吼，为着要顾三顿拍拼，干咧连基本食诶物件嘛，食甲身体拍歹去。
0: 有影啦。咱不管如何齁，其实齁咱介绍什么任何的产品齁，其实齁第一点齁，卖讲齁，咱讲好吃不好吃，
2: 对
0: 齁，当然一定爱好吃
2: 啦。好吃不好吃，咱无强摘啦。有啦，有的人会吃较咸的吃甜，但上重点的，你不管哪哪吃，第一，你爱吃了爱安心。
0: 啊，有影。
2: 哦，吃了心爱安。
0: 有影，你莫讲吼，我咱吃一个物件去，我靠买物件买等于了。啊，愈吃结果造成你身体负担愈来愈大。
2: 对对，吃安心的，过来安心吃了，你的身体健康莫去影响着。有的哦，咱一寡咱即马一寡时段，好比讲本身有较早遗传啥，都袂使吃伤咸的嘛，袂使吃伤。所以这吃下去这个健康是很要紧的、啊、你健康跟安心以外要兼顾到说那个味道、啊、我们吃了我们的嘴巴的味道、那个啊、美味出来这很要紧的啦、
0: 嗯
2: 哦、所以说在头前安心健康跟美味的时候在天然的部分上最珍贵的就是在这良心要去做出来最要紧、
0: 嗯嗯嗯
2: 哦啊、在我们吃的东西当中这就看起来就说品质到底好唔好？有政府，有政府来咧帮你做把关无？啊，甚至个大家啥国际有你甲你做这个认证无？这几项才是上要紧的。
0: 有影有影，对咱的副总讲的啊，老实讲啊，即卖物件是安尼啦吼。来，你好，来，稍等你哈。来，我来讲啊，即卖物件是安尼啦，咱这副总的吼
2: 哈。
0: 即卖外靠大部分的趋势的啥呢？健康的物件。我老实讲，无好食，
2: 是
0: 好食的物件，无健康。
2: 哎，开始是安尼啦。
0: 我蛋糕好食无？
2: 蛋糕真好食，
0: 蛋糕最好食。但是蛋糕要好食，第一你若无甜，这个蛋糕免食。
2: 那无不但你讲若无爱甜哦，就加一罐哎库里姆无？奶油都要加真重，哎，迄种库里姆我讲咱身体无，食上一包都消化去，会卡掉，会卡掉。
0: 有影无？妈妈，我讲了有影无？咱讲着你啊。在咱台湾从有名外国人来咱台湾从爱去做的，一定去咱台湾夜市啊！
2: 啊对，
0: 我跟他讲吼，庙咱那个夜市啊，对吧？夜市啊，一定拢会拄着啥？卤肉饭。
2: 哦，这卤肉饭对，阿伯阿卤会香。
0: 卤肉饭内底一定有豆油，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卤肉饭，我讲真啊，那要好食，咱的副总你的经验呢？
2: 我的经验是啦，那要好食，得盐。糖哦，其他五香八角，咱都卖讲。你若拢加到不够，阿个上重点，爱有够油哦，阿为油分掉落去吼。诶，咱的这个一个低油的这油分有透过这个饭的这个烧气起来，阿外讲真香真好食，但是你若无控制，卡袂就辛苦卡掉了呀。
0: 我讲啦，咱台湾弄去比赛讲什么吼？什么台湾哪一个卤肉饭？
2: 卤肉饭最好。
0: 但是我讲正啊，每一间卤肉饭啦，我敢给你保证，逐间食起其实拢偏咸呐。
2: 哎，有影拢偏偏咸，
0: 一点偏咸。你
3: 你好，
0: 你无偏咸，你袂食的嘛？
2: 他是容易啊。
0: 你食的无味，我咧讲真，你嘛无想要去食啦。
2: 有影开始，这是开始的啦。
0: 啊，你讲啦，啊，食到。

0: 瓦饭甘免配汤，
1: 对，
0: 配汤我简单讲，食卤瓦饭一般大部分是配肉羹汤啦，啊无就酸辣汤啦。肉羹汤我讲正讲的啦，十个人啉完了，真正像咱副总
1: 的讲，嘴大啦，
0: 嘴够大啦。
1: 啊，再来买一杯啊，啥物茶山来配啊，无水啊的饮料啦。
0: 啊，你来去夜市啊，我讲你无可能去买矿泉水啦，
1: 对哦，
0: 一定去啥买啥物青蛙下蛋啦，
1: 啊无珍珠奶茶啦，
0: 看到一间饮料店较好啉啦，
1: 对哦，
0: 够名。我讲真啊，你也只要去买珍珠奶茶哦，每一间嘛各拢做甜的啦。
1: 对啊，所以讲你只食一个卤肉饭，咸粉你食落去啊。过来你搁去食一个这个珍珠奶茶，甜粉你嘛搁推，哎拢我讲，嘿拢真正拢贵崩啊，拢贵量贵量。
0: 我讲真，刚才爸母吼，你若有去过食过肉羹汤、肉羹面的啦吼，庙夜市啊啦吼，你看伊咧调味上，你会惊我袂来骗。你会看到伊摕咧味素粉啊，
1: 当时啊一直背，一当时啊呢用背，背到老尾干脆，我讲伊若煮几摊，干脆规包用倒的。
0: 即我看见用迄个大，因咧看我看肉羹汤是足大鸡汤匙啊，用迄大鸡直接去熬迄个啥。我一直味素粉喎，
1: 我就讲用背咩，一直背，一直背落，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安尼。
0: 对，阿姨，你我讲你把无加味素粉未食啦，
1: 绝对真诶未食咧。
0: 未食啊！
1: 难道是讲有真侪食安诶问题？迄叫做未使讲诶秘密。哦，咱讲实在。
0: 你讲咱只爸母，我讲只讲哦，咱喏人，咱台湾喏，唔是讲干呐讲，一直你食药来西药治啦，食个肝无好啦。其实咱诶饮食足重要诶，尤其咱药有诶人唔是食三顿，有诶人是一天食一摆嘛。
1: 对。
0: 但是你饭一定是食三顿诶嘛。
1: 一定爱食三顿诶啊。
0: 啊，你食三顿好啦，你早餐去外口食啦。
1: 对。
0: 早上你在这边，咱就这边汉堡、可乐、薯条呀啦，
1: 是
0: 汉堡你卖公啥卖底下拿回煎就好啊啦，还有咸不？还一个早上的什么蛋堡啦？
1: 对，
0: 还咸个惊死人！我
1: 咸荤啦，个胆固醇拢偏高啦。
0: 阿姨，你食内底囡仔从爱食薯条啦，
1: 对，
0: 薯条明天还个盐啥淋什么辣一挂胡椒啦，
1: 淋土瓜豆啊，土瓜豆像安尼啦，还拢重咸的，
0: 还拢重油重咸，
1: 绝对重咸的，
0: 重咸啊！食久来了，我讲真正身体负担，阿你代谢个歹的人咧，
1: 是
0: 不是安尼哦？所以咱只爸母，咱都要副总讲啊，足好哦。咱人哦，爱物件爱食啥，愈食。愈健康，
1: 对，
0: 啊，食物件爱食了
1: 系安心，嘿，
0: 卖讲哦，啊，食落去哦，无好食就算啦，佮食了身体愈来愈歹。
1: 对，唔说我甲妈妈只分享哦，你说我讲，咱讲你介，咱要甲人讲这食系啥上重点，几样记好第一。食的时候你要顾着安心，
0: 嗯，
1: 啊，个爱食了会健康，
0: 健康，
1: 食了味道个爱美味，味会滋味会好，过来，这个物件实在啥是天然的，个互你食了会感觉会好诶，啊，过来品质要有证
0: 明，
1: 把你挂保证诶，
0: 到
1: 这几样你若顾好了，其实我讲身体你就对你顾得好啊。
0: 来，咱爸爸妈妈哦，拄仔咱有讲着吼，好食的物件是无健康，健康的物件无好食。但是咱等下要介绍这样物件，健康个好食。
1: 是，
0: 来爸爸妈妈，一首歌的时间，咱要来好好甲恁介绍什么物件健康个好食。好来，爸爸多电话靠无装，电话再赶紧你哦，0800-288-0800-288-0668

0: 来啦，咱的陈副总的哦，
1: 是
0: 啊，叫你打电话问啊，问了如何啊？到底是物件够有无？因咱顶一阶段是我讲啥没有啊、哦？
1: 是，
0: 无这阶段袂当讲诶。咱个袂当个放空虾，是不是咧？
1: 无会放空虾，但是我讲诶，我赶快咱介绍是良心咧吼，所以我今日买老师甲咱妈妈是怎讲吼？我村咧调一部分的量，唔是要调出口的，是为迄个大卖场，因为咱后礼拜咱所有家咧，家导游拢要通路嘿，要我专工甲这个家乐福家参详者，我调二十组。
0: 好，二十
1: 组，二十组，好不好？
0: 二十组，对不对？好，好嘞。
1: 你今日我讲过先讲完咯，二十组啦，拢无买着，你直接去家乐福也买啊，一罐就是680块。
0: 好，来，阿你有看也无啦吼。
1: 好，
0: 来，爸爸妈妈来哦，电话小眼记啊，二姐吼，0800-288-080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个广告，来咱的陈副总吼，来咱今日所介绍的这个吼百年历史的，这个日式的昆布酱油，
1: 是，
0: 跟咱这个吼这个煎鱼口味酱，这两种口味，咱今日是买三罐，搁送三罐，
1: 对，
0: 啊，搁加送两罐这个欧摩啊嘛吼，
1: 欧摩是你教我熬的，
0: 妈妈你问讲吼，啊，这导游这吼会当用在倒位啦？
1: 来，我都要讲吼，咱都要用强调讲过，先导航就是要让你安心、健康、食到美味、珍贵、品质的。一个国际有认证的，所以讲第一日咧吹，咱拢蒸、吹嫩、吹海产保温，你甲加落去，拢增加着伊个鲜香的味道。
0: 地址做咧得啊！
1: 蒸完过来要煮啥？你要煮火锅、煮锅菜，加一撮落去，拜托盐、糖、其他的味素，你拢买个搞啊加。煮汤面嘛，赶快两三块啊，安尼得啊，过来炒青菜、炒海产、炒吧。你甲加落食材也鲜嫩多汁，
2: 不然
1: 咱过去拢要炖，咱要炖肉无炖肉，讲豆油鸡类，讲加上咸麦淋一挂糖，搁淋一挂其他的物件，即摆拢免，
2: 你要炖肉，
1: 只要加鲜大王的昆布落去，规个味道都出来啊，
2: 真的很好吃。
1: 要炖要卤肉。青菜卤味，色香味俱全，
0: 拢非常的简单。
1: 啊，加要蒸肉，鱼啊，天然的肉饼，真正的料，甲淋一挂起里头，要烤肉，直接把它沾上去，咸。甜适中，香味四溢。过来，你讲起要问啥？问沙西米啦，无沙西米哦，啊是要甜诶上青诶物件。
0: 我该问三三吧。
1: 要甜诶物件，煎豆要煎豆腐煎啥吼？搁问这个啥？咱那个凉面有无吼？
2: 啊，
1: 这就是咱去日式料理诶，无一卡一直边咧都
2: 几块块面啊。哦，对，那个荞麦面。
1: 过来，你要腩落去，啥物意思？你青菜若要规个腩去你关顶，增加着伊诶风味。最后就是咱一个妈妈、爸爸时代，切一十六要吃熟嘛吼，咱切菜粿沙沙起来了，你直接要剥的吼，一两汤匙来剥的。我讲昆布是纯素食，咱才吃
0: 的。纯素食了。
1: 哦，这嘛是阿公上重点，搁一个上大的差别。咱每一支橄榄拢是500cc 用玻璃橄榄来滴。
0: 玻璃橄
1: 榄，你免加工，像迄个塑化剂，阿公真侪塑胶橄榄来滴吼。咱咧一挂，咱咧调味料嘛，跟。

0: 挖掉这个塑胶干啊，也去加掉塑化剂、
1: 哦、融化的地方。
0: 咱拢用玻璃干啊来对增加掉咱这个地溶剂的成本表，成本表。
1: 所以叫我都出口去日本嘛吼、
0: 哦。当然当然。
1: 咱这个吼、哦、单副状吼、哦，
0: 是。
1: 多少妈妈咧问讲啊，这个恶魔啊到底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1: 上这恶魔要创啥？
0: 恶魔啊，迄才是顶贵中的顶贵
1: 来讲。哎、欸，你真好食，都大款的、哦。
0: 咱这恶魔啊是做出口，咱今妈妈在，我这魔恶魔上面叫恶魔哦黑芝麻，咱这个是五 A 顶级的哦。
2: 五 A 哦。
0: 因为讲咱伫咧靠近，咱种的这个恶魔是大大粒、规粒、大大粒，内底个未去染着白魔啊，其他的
2: 灰
0: 的
2: 物件。
0: 好、哦、啊，用这白恶魔啊，顺的恶魔落去染，直接落去抹。低于100%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防腐剂哦、喔，所以你别拨几挂青菜，啊是别拨拌面，啊是别用这个吐司来搞弄个些搞起来，
1: 弄会晒啊，别搅面，别搅面嘛，弄会晒呢。
0: 是是是，
1: 你好，你小蛋你好。好嘞，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这恶魔吼，你要提来告胖啦，要来敲咪啦，要提来泡来啉都没有关系啦，
0: 绝对无问题，
1: 最好食哟。
0: 是，
1: 恶魔可以当固腰子、固骨头来，这丰富的钙质来嘞，可以当帮助你困眠哦。来，你好。
3: 我甲你讲，
1: 你讲咱的导游吼，啊导游好食吼，
3: 只要足清甜，佮方便，
1: 清甜佮方便吼。
3: 啊南面哦，佮干煸啊，佮爱得很对味。
1: 你炒面来食，
3: 啊南面啊，佮袂臭，
1: 好食佮袂臭臊。
3: 像阮的外劳哦，都讲喂，
1: 连恁的外劳拢讲好食。
3: 对啦，伊即马蔬菜拢够用。
1: 谢谢你哦，
3: 好、
1: 哦、
3: 谢谢，
1: 拜拜。我来出来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哦，哎、欸，我你讲哦，今日最后剩二十组了哦，今日三罐的昆布。沙罐的煎鱼口味，咱这日式酱油专门出口给你本的哦。
0: 是，
1: 啊，你六罐，
0: 哥阿元熬两罐的红魔啊，我跟你讲，这两罐的红魔这么大卖场嘛，是一罐600块。
1: 啊，那八罐叫话这1680块，但是最后剩20组，靠着多少？这么这三个剩最后剩17组呢。啊，那买大组的直接来吼，大组就是买两组起来吼，咱就直接优待你3000块。但是我来讲爸爸妈妈，就最后剩这17组，咱退换就没有啊！你吼、哦，今日让你变作料理的歌手，妈妈不要刁味的，查某囝嫁予人不要去做主家的，你用咱这款日式酱油就干干淡淡啊啦吼！那边来看见哦，四组的是哦，三罐的昆布酱油，三罐的煎鱼的酱油，啊，搁两罐的欧姆啊，安尼八罐1680哦，来你好。
4: 你好，
1: 小蛋你好，啊那大桌是两桌起来3000块，来你好。
4: 喂，你好。
1: 来，小蛋，啊你最后剩15桌，剩下最后15组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

0: 喂，来，你好。
1: 你好，
0: 哦，来，
1: 大主的，
0: 哦，我下开哈 ，OK， 好，谢谢你。
1: 拜三收，
0: 好好 ，OK，
2: 你好，
0: 好，
1: 你好，
0: 哎，一位拜三哦，啊，别一位大婚的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我来第一只哈，咱们准备要来进广告哈，有几个重点要来跟咱这爸母恁小讲一下哈，啊，来，电话小赶紧记下二姐来，0800-288-0800-288-066。我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奶奶的陈副总哈，
3: 是
0: 奶奶的妈妈们讲吼，啊，这导游吼，伊外口买足济吼，
3: 是
0: 拢尴尬惊死人啦、啊。
3: 事实上应该是安讲哦，咱台湾所做传统的导游分两种，一种是叫做手工的啦，啊，手工迄种足贵，一罐差三四百块，比较限量。啊，咱即卖日式的风味导游，过去是当然一开始从日本遐来，啊，日本就是但是日本遐成本真贵，来甲咱台湾嘛真贵啊。啊，今日要甲大家介绍就是仙大王，我讲过，民国36年的这个老工厂，伊做上特别日式酱油出口的部分，就是第一是低盐、低钠、低热量，所以袂死咸，嘛无含着这个防腐剂。然后有两种，一种就是煎鱼的口味，这种专门日本人咧用；另外就是昆布的这个口味，和你袂晓做菜的人，嘛会使做出一个足好的菜，安尼味道会用足体味，但是无含防腐剂啦。
1: 好吃，好吃，
0: 你懂我用。
1: 蒸蛋啦、啊，水煮菜之后我放一点，汤也放一点，真的好用，
2: 好用、哦，
1: 尤其蒸蛋，对，
2: 蒸蛋
1: 好用，
0: 蒸蛋很好用哈、
1: 哦。对啊，
0: 蒸蛋真的非常好，反正你用的菜啦，用的蛋啦，拢做方便的，拢做好吃。
1: 对啊，早就用光了。
2: 啊，小朋友，囡仔敢有跟你嫌讲啊，阿母啊？
1: 我小朋友也喜欢吃，只有一个小朋友。他才3岁多，伊还喜欢吃，
2: 喜欢吃哈、
1: 哦，蒸蛋他最喜欢了，
2: 蒸蛋最喜欢，
0: 蒸蛋最好吃，对对哈，
1: 对对对对，
2: 好
0: ，OK，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哦。
1: 该
0: 找做物啊！咱这一罐是500ml
3: 哦，是一罐500ml，而且是玻璃干啊的。一罐拢会使放干两年的时间，吼、欸哦！你另外、欸、因为这批是拄好要做出口的，所以拢是上新鲜的。
0: 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保证袂死咸哦。好来，咱的副总吼，有人问讲吼，啊卤肉卤味吼，
3: 嘿，
0: 变哪卤啦？
3: 卤味其实讲你今仔要。

0: 落起來，你要落米是非常的簡單。按怎講咧？咱落的時陣，
1: 直接倒落去
0: 就好。你嘛落起過去咧，落米當然加豆油、加糖、加鹽一堆。你只要若要落米的時陣，就是你加炒兩三糖。你啊看你，咱啊看你內底要落的物件偌濟嘿。啊，你就加落去倒，啊，你落去試味道了吼。加鸡加水加咸加水安尼俩，其他你都唔免个加啊。
1: 不简单咧，而且落起来绝对袂死咸哦。
0: 绝对袂死咸。
1: 落起来肉，暂时讲迄个味道做
0: 啊，两绝对袂死咸。
1: 来，咱只爸母，我先甲恁报告吼，伊有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落出来味嘛，拢完全无同款。
2: 真的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2: 真的很好吃，真的真的。
0: 因为伊有这个第一，就是素食用起来的昆布，哎，这昆布要做起来，我用独量黄豆啊、飞机改造以外吼，昆布就是用咱的。大自然那个昆布就去做砍树去的，过来另外一个味道就是有煎鱼的口味，所以两种加落去，我讲未咸未死咸，
2: 绝对未死咸。
1: 爸爸妈妈，你啊提来什么温山山巴啦，有无？啊，什么蚕豆干啦？
0: 对。哦
1: 我跟你說真的、哦、
2: 那個真的味道那你无法想象，
1: 算好吃的啦，
2: 是
1: 但是爸爸媽媽你等一下關鍵數量越來越少、哦、最後現在剩差不多要十組而已、哦、今天、哦、一組就是三罐昆布的啊，還有三罐煎魚口味，
0: 是
1: 啊，還有加給你熬兩罐烏麻、
2: 哦、這烏麻也是很厲害的啦，
0: 這兩罐烏麻也是
2: 烏麻、哦、
0: 咱先大碗做要做出口的，它是 5A 等級，什麼叫 5A 我說這 5A 等級伊个激素非常高，拢纯的天然的八宝的恶魔落去用的，无加防腐剂啦。
1: 无加防腐剂，啊，足胖的哦，爸爸妈妈，要叫要够胖啦，要超咪啦，都没有，是讲要只拉拉拉泡来滴咩？
0: 对，
1: 骨呢，这嘛都没有问题的哦。
0: 对，无问题。
1: 所以呢，爸爸妈妈，伊今日四组的哦，总共是八项物件哦，安尼才1680块哦。大组的哦，一个买两组的，咱直接优待你3000块，但是最后剩这10组了哦。你若要来赶紧，保证予你这里问导游煮汤啦、掺菜啦、要炊汤啦，拢没有问题的哦。来取代着恁兜的盐啦、味素啦、鸡汤块的哦，就是咱这款日式酱油。
0: 就日式酱油。
1: 来，今日哦，最后剩差10组了哦。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
3: 来，你好。

0: 后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哇，
1: 那你爸爸妈妈
0: 那有一个新听友哦，你那小等一下哦，你好，
2: 喂，
0: 哎你。

0: 哟，林太太你好，
1: 哎、
0: 欸，我给你寄给哈，
2: 好
0: ，OK， 好，谢谢你，好，
1: 我叫主力啊，
0: 我叫主力，你叫主力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OK， 好，好，
2: 你
0: 要黑猫，我惊哈，有阵时咱来讲到，甲你哈，等你变广告就麻烦啊你哈，好啦，哇，这把卡手机要不要订的啦？哎、欸，你好，
2: 可以，
0: 你好，哎呦，你小段姐哦，你等下，哎呦，等下去回电好不好
2: ？OK 哈。
0: 好，你再往回电哦，
2: 哈、
0: 哦，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2: 哈，
0: 哇，
3: 这就是我讲的哦，人自少年较老，目睭一白金，嗯、辛苦打拼咧做工过，就是为着要拼三顿啦。
0: 不是拼三顿哦，来，咱这爸母吼，你看咱过去农业社会啦。
3: 是
0: 啊，是讲今嘛蛮好啦，其实为在些出门个暗些回来，
3: 对，
0: 就想要吃一顿好吃的，
3: 对。
0: 咱尤其咱暗些这顿的主要从澎湃，
3: 是，
0: 因为啊，因咱在外口做事拢食外口嘛，
3: 对，早顿大部分拢买外口便的啦，
0: 就说有啦、哦、有啦，家己煮嘛是，我你讲有啦，有的家己个人在些煮糜啦，
3: 对，
0: 配什么豆。什么豆筋啦、米梯啦，
3: 是
0: 哦、有诶，家己妈妈家己要蒸卵啦，不管啦，
3: 迄
0: 种你是讲凊彩小食食饱，食食枵一下，但是真正真正规工辛苦来，等下厝就是要休困，
3: 对。
0: 啊，妈妈，咱只煮食诶，妈妈一定煮一顿从好食诶，煮着咱翁爱食诶，
3: 对。
0: 但是你煮翁爱食诶，过去就真诶，吼，未动一直咳。
3: 对啊，较盐较疼啦，吼、哦！啊，有诶，讲要食较酸诶，一寡醋啦，啥等等，所以讲往往不，咱不知不觉当中都增加着咱身体负担
0: 嘛啦，吼！
3: 较受影，
0: 系啊，吼！
3: 对，
0: 好啦，所以咱恁只爸爸妈妈吼，
3: 是，
0: 来咱等会甲咱小记下二姐哦，来0800-288-0800-288-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哈！来，咱这陈副总哈，来，咱过来，咱这爸爸妈妈讲建议，咱这个从好康的优待组合。
3: 对，啊，其实哦，咱今天开讲电话常常讲，我都讲过哦，民以食为天，免啊，甲咱家己照顾会好。什么日式的，咱这鲜大王日式的风味酱油，伊的优点就是第一，伊是低盐、低钠、低热量，互你袂死咸。无含防腐剂，所以咱够煎鱼甲昆布的这个口味，互你未向做菜人嘛，通做出一道的好料理就对啊。啊，你即马有即种的咱的日式风味，会记要盐、糖，你拢甲收收起来，吼、哦，你拢免加增加其他的。啊，你今日不但你要蒸的啦，你要卤的，要炖的，要煮汤的。隆重会使你用这个，
0: 拢会使你简简单单就对啦吼。好
3: 嘞，
0: 今日咱是三罐的专属这个昆布哦，
3: 对，
0: 搁三罐煎鱼口味哦，
3: 是
0: 三罐，安尼六罐，特别搁给你熬两罐乌膜，
3: 是，
0: 安尼加起来八罐，
3: 对，
0: 才偌济1680块。
3: 诶、当然都只爸爸妈妈拢问过啊，我拄啊拢卡电话卡袂记了，我无订着要安怎？歹势吼，今年你若无订着了吼，咱后礼拜开始伫个专人伫个家乐福大卖场遮，咱拢伫各家店位咧卖一罐是680块，啊乌膜一罐是600块。
0: 哎、欸，
3: 啊！即抓我钓我，即抓伫咱遮有限的量，就是因为要做出口，要上货柜啊，进前我捞一部分的量来遮做，甲阿元做一寡广告的交换。你去别个广播电台绝对买无的，
0: 买袂着、
3: 绝对买袂着。鲜大王这三字，我讲民国36年的老二号的这个食品厂，一咱伫个中立遮。老二号食品厂，
0: 嗯，
3: 哦，所以我拄仔咧甲大家讲，免呐食了上安心，食了健康，食了美味，上盖珍贵，以外品质甲你。报告好，国际认证以外，我都要跟你讲，鲜大王，你去查，我讲大卖场嘛有，工厂拢在咱台湾吃，所以讲，好你吃了，会使安心，是完全你唔免烦恼。
0: 主要是讲吼，咱这妈妈、爸、妈妈吼，还是讲咱一个早镜，
3: 是
0: 给人到做媳妇的。
3: 对。
0: 有当时候我老实讲吼，料理真正足歹处理的啦。
3: 要贵开的
0: 呀，不要煮啦。
3: 吼，阿要用偌济糖，足麻烦的啦。
0: 但是吼，咱我讲真啊，你若今日这一组穿了恁早镜，
3: 对，
0: 穿了恁嫁出去外口的早镜吼，一等你厝的。煮食的时候，我保证伊的大家
1: 哦，那
0: 就是讲，哎呦，哎，我们
1: 这进步，哦，这后头厝真好干
0: 呢，这个好住呢。
3: 我人家大家大瓜，佮有诶，比如讲糖尿病啊，是个高血压，我跟你讲，这种的佮低钠低盐，
1: 嗯，
3: 我讲你用
1: 感觉比你强，
3: 超方便的，啊，你唔免。

0: 你要玩到讲要开几卡的盐，几卡的
1: 菜，拢免玩
0: 咯，拢总拢免，咱个无南方夫妻。
1: 然后重点是咱拢要出国去日本啊，日本要求足悬的呢，要求足悬的，咱一定要重品质、重健康，够法度出口去日本。
2: 我来 Coco， 你甲咱那爸爸妈妈小讲者，伊讲你无水卤肉，
1: 啊、无水卤迄个
2: 卤肉，什么卤的？哦，我讲即马搁咧怀念啦，
1: 我就把蛋落去。然后导游啊，吼，我是用迄个煎鱼口味，我都淋入去，就这样子而已。
2: 就直接倒入去。
1: 就这样子而已。伊在我参东参西参一大堆哦，到我到迄个口感介好。
2: 即满面哦。
1: 面。
2: 爸爸妈妈伊
1: 就简单呢。
2: 简单呢。
1: 啊，够健康。
2: 啊，够未伤咸。
1: 对。
2: 过去咱那咧卤肉啦，卤豆花啦，卤什么甜不辣，卤低味贵。
1: 对。
2: 有当时也唔是伤咸啦。
1: 而且吼、哦，还有个重点是讲，咱家己要食。一定要用这个里面的东西不要太复杂啦，就是袂使讲防腐剂放一大堆啦吼，啊有诶无诶放一大堆，咱食咧咱三顿都要食，咱够健康嘛。要做厝内底人食，一定要重品质、重健康啊。
2: 过来吼、哦，来咱这吧，你一定要你摕着咱的导游了吼，你麻烦我阿元拜托一下，安怎讲呢？你一定要搞卤肉卤来吃看卖啊！一个，
3: 我
2: 爸爸妈做个卤酸蒸肉，对不对？
3: 对。
2: 你个卤看卖啊！一个，我保证你学了讲，哎呀，阿元这导游有影，我是我即世人接过，从我接到，但是咱这不是跟他导游聊，
3: 对。
2: 咱这是要取代领导的鸡汤块哦，
3: 对。
2: 要取代领导的盐米粥哦，
3: 是。
2: 你只要咱接管，我来看你菜炒炒的了，你个倒一汤匙淋起的了，
3: 对。
2: 你看你今要淋淋。昆布口味
3: 是，
2: 啊，是要当煎鱼口味
3: 是，
2: 啊，是讲咱吹灯嘛，同款吹灯以前是吹吹，咱人怕怕了，
3: 特
2: 别吹啊，但是你要坑盐坑米粥，
3: 我爱坑盐坑米粥，啊，即嘛上次我爱坑一个什么红大实在，你即嘛拢唔
2: 免啊，
3: 拢唔免，
2: 你只要用一汤匙啊，甲淋诶咱诶蛋内底搅搅，啊，摕落去吹哇吼，我你讲即个吹那个。我讲比你去日本什么料理店更加好吃啊！
3: 啊，煮汤讲唔知咩样煮对吧？清水来，啊，你炒两三汤匙啊，三四汤匙啊，看你要煎鱼口味啊，昆布口味。我来讲，这就是鲜大王。这几十年来，老二又讲啥？家有鲜大王，和你清水变鸡汤啦。
2: 你想咱这咱台湾做这火锅店对不对？火锅店大部分的汤底拢啥？昆布锅。
3: 昆布锅。
2: 但是你今日你免去外口吃，你只要用咱的昆布酱油给倒落去，
1: 而且还吃落袂，和你嘴大嘴少，
3: 绝对袂，
1: 绝对袂。哎，
2: 哥哥，这个你给接一下咯。
4: 阿元，
2: 哎，阿我元你好。
4: 嗯，我的中昼点半娘啊车上来，我晚上开始做料理来吃。哦，有够好，够赞，够赞嘞。
2: 有够好吃，
4: 嘿，有够好吃，冇食过真好吃。
2: 你做什么料理哈、
4: 啊？拌面啦，搅迄个青菜，烫青菜吼，啊，落去安尼拌拌嘞。
2: 放盐甲味素粉嘛，
4: 对不
2: 对？你就是面撒好，啊，甲葱蒜安尼拌拌，安尼吃尔。
4: 嗯。
2: 做好吃诶，
4: 有够好吃诶！
2: 啊，青菜嘛同款，
4: 青菜我嘛是用安尼方式咧。
2: 哎呀，我讲吼，你来先吼，到时你撒水饺，你家做温料，啊，温料内底个掺辣椒入去吼，你家食看卖。我讲炊卵真正真好吃啊！
4: 炊卵要安怎做啊？
2: 炊卵吼，你炊完了同款，你甲倒一撮撮料甲淋咧卵面顶安就好啊，炊好再淋，做好吃诶！好，谢谢，拜拜。
3: 伊个即个昆布的甘的味，佮造成咱就讲大海的天然的味道啦。好、啊，这是上特别。啊，你那当然，昆布是纯素食的哦，所以一寡妈妈初一十啦，你要食素的话，迄咱的青菜干呐去撒撒起来了无？哦，伤过咸，惊焦焦其他头伤过咸，你加辣一滴啊，弄一汤匙啊，这啊咱这昆布这足特殊，咱都一直无讲出来。咱有另外加香菇，天然香菇做雷点的，所以除了昆布的味道，佮香菇的香啦。
2: 啊，而且咱这300公这我都做出来。
3: 爸爸刚是用飞机改造黄豆啊，落去。
2: 爸爸妈妈注意听哦，一般你若手工的炒，你150公就足久啊。
3: 150、180公，
2: 咱这是300公的哦。
3: 300公，
2: 你讲像无怪日本，为什么咱这台湾胃会当出口去日本呢？
3: 是，
2: 就是这间尔。
3: 而且出口日本佫上特殊，咱用较重本，咱唔是用塑胶干啊，所以咱赶快用出日本的迄个。 国际规格用500cc 胖胖瓶的这个玻璃杆啊，出来任何你卖内底没有去污染着这塑化剂，咱用玻璃杆啊。
2: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外口调味的足济啦，但是你要食到真真正的会当出口去日本的哦，欸，这日本的超市到时你拢看会到的哦。
3: 有、哦，我讲日本的超市看有，叫 Carlton。这咱这是专门出去日本的，你看我连名拢敢念出来，咱家妈妈是多少，就是没有你落去查，唔惊你。

0: 惊你唔知，就唔惊你查，
1: 唔惊你查啦。
0: 是，
1: 日本看着咱，你莫戆戆在去日本买回来咧。啊，我去日本买这做好在，叫看着产地是台湾啦。
0: 是，
1: 我就好笑啊、
0: 哦。对了，
1: 爸爸妈妈，这不管我就讲你要吹呢。要煮汤，尤其吼、哦，你若有要食火锅的人吼、哦，你像有当天气冷冷喎，咱囡仔要回来，这假日时要食火锅喎、
0: 哦，
1: 汤以前的汤底上爱放鸡汤块，
0: 对，
1: 麻烦你卖去放啊，你就把咱咧砍两块落去吼，你就变做啥，变咱咧讲的昆布锅，
0: 对，
1: 啊，你再来落料，看要落高丽菜啦，要落啥物金针菇啦，
0: 对，
1: 啊吼、哦，咱的肉盘放在边啊，蟹肉棒也放在边啊，
0: 是，
1: 虾饺、燕饺、鱼饺甲串好。落落落去了，你这只火锅比你去外口食，更加好食。
0: 是，
1: 来你好。
0: 火锅的精神就是第一只点的汤，哦，这汤是上要紧的。所以你把它龟壳的这个昆布酱油还是煎鱼落去了，龟的体味起来，哦，你感觉会甘会甜，但是就是未死咸。
1: 来，我咱那爸母我讲吼。除了煮火锅卤味以外，
0: 是，
1: 过一项你等下给我试看卖。就是咱面撒完了大米，你甲咱用酥酥啊，咱的豆油落去了。
0: 两汤匙啊，得啊。
1: 啊吼，你那敢食虾米？佮虾米敲落去哦。
0: 对。好，甘甘，这个面食为虾米就特别甘？这昆布的甘。
1: 特别好食。
0: 对。
1: 我跟你讲，一般人来伊在南豆油一定伤咸。
0: 是。
1: 但是你南咱这款的日式专门出口去日本的这款日式酱油，
0: 是。
1: 我保证伊袂伤咸。未死咸，
0: 啊
1: 未死甜，
0: 哦
1: 非常好食。啊，你
0: 若
1: 讲吼，咱有撒水饺的，
0: 是，
1: 啊是讲吼，就是咱撒一挂山珍肉、脆皮肉的啦，啊，就是讲出一挂豆干转来喎。你来问咱这个豆油吼，我跟你讲正讲的，
0: 这个叫提味啦，伊个提味，你的鲜甜味，佮你提更加灌出来。
1: 真正的，爸爸妈妈，你学了讲，哎呦，这世人，这个豆油我冇食过这好食的豆油哦。
0: 是，
1: 我就讲啊，恁家即卖豆油，恁若摕到咱豆油，我保证你甲恁家豆油要淡掉。真正的，我讲正讲的哦，迄间可卤迄个卤肉，我就感觉讲这卤肉哪会这好食？卤咖安尼袂安尼伤咸，安尼味佫卤入去，吼、哦，够赞的呀、
2: 啊！做法就简单
1: 呢。对啊，爸爸
3: 做法变得很简单、啊。
1: 对啦，这是重点。过去我就讲，你若要煮酱了，你盐味素粉糖啦爱放啦，你即马盐味素粉糖拢没放啦，你就甲咱哦用这倒一汤匙啊，看要淋一汤匙啊好，先试一下伊口感。
0: 是
1: 啊，是讲无啊，你要食个口味更加重一丝丝啊，你甲淋两口。
0: 加一两汤匙啊，
1: 一两汤匙落去，
0: 是，
1: 足简单的啦，
0: 是，
1: 足方便的啦。
3: 哎、欸，爸爸妈妈，这边无啊哦，
1: 这边无啊，
3: 真正这边无啊哦，
1: 剩最后剩五组了
3: 哦，真正要无啊。
1: 哎、欸，来，我搁讲一下，今日又在做项吼。今日咱这是特别的哦，本来是买三罐送一罐了哦。阿元甲酷酷特别甲咱听众朋友咧争取哦，讲拗歹听啦哦，争取哦，变买三罐昆布的哦，啊，佮送三罐的这个哦，煎鱼口的，另外佮甲你拗两罐这个黑芝麻酱哦。
0: 是，
1: 黑芝麻酱有甚物做啊？甲咱爸爸妈妈小讲起来。
0: 其实咱黑芝麻吼，黑芝麻上多，我第咱完零拢总完全无添加啥。无加糖，无加大豆油，无加调味剂、人工色素、乳化剂、芝麻油，拢无添加以外，咱遵照着高化的高道的手续落去改验出来，所以这是有诶等级。比如讲，你即马诶，青菜杀起来了对吧？吼，这黑芝麻甲淋落了，哦，迄味都是甜诶，是甘诶。
1: 青菜杀完了，甲会当黑芝麻酱甲淋起。
0: 啊，你要炒面？你就动作喇叭，所以就会炒面胖胖哦。啊，你炒面也是像咱食吐司嘛，才食落，因为吼，乌膜啊营养价值吼，伊钙质的含量比较是豆奶的132倍，青菜是18倍。所以讲这种的乌膜啊，其实咱一般老一辈时代拢知，迄平常时不管你要炒面，吼，还是要咱的青菜无，要甲淋起哩，还是要炒这个青菜啥，
1: 只
0: 有胖的啦。
1: 伊这嘛包括你要做放在咱的蛋糕面顶啦。
0: 对对对，
1: 啊是要放在咱的三明治面顶啦，
0: 是，
1: 啊是讲吼，你会当吼，伊在你料理，在你变化啦，
0: 对对对，
1: 你要掺到，你甚至要甲掺诶吼，咱的牛奶内底做一泡也没有关系啦，
0: 啊对对对，牛奶咱甲泡落去内底掺下，无啊，伊钙质的含量非常之高，
1: 好，来你好，啊导游好食吼。
4: Hello， 餐菜啊，煮菜啊，南汤啊。
1: 你弄
4: 啊
1: 哪用？
4: 那早那有做啊搅拌嘞？
1: 冇做搅拌。
4: 啊，冇煮汤。
1: 冇煮汤吼。 做方便的呀、
4: 啊。系啊。
1: 哦，啊，食个气味真好。
4: 未歹赞。
1: 你若搁掺一挂辣椒落去，更加好食。
4: 安尼吼。
1: 你个试看卖啦吼、
4: 哦。好。
1: 好啦，好啊，会臭车无？
4: 未真好用。我等你等足久来了。
1: 等足久的吼。
4: 嘿、啊，你那久都未一届。
1: 足侪人拢像你安尼讲，伊吼，伊讲哦，伊讲伊唔敢去买外口的。
4: 哦，好嘞，好。
1: 好啦，谢谢你啦，
4: 哈。
1: OK 啊，拜拜，
4: 好，
1: 拜拜。
3: 你好，
5: 我
3: 叫张秋
1: 香。
3: 嗨，
1: 小张姐啊，来，王王王，哎，这个，哎，来，你好。
5: 等一下，好不好？
1: 来，小张姐啊，来，拜拜。

0: 好 ，OK， 全数哈，好 ，OK， 我给处理哈，好 ，OK， 拜拜哈。好嘞，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哈，这两种口味，我希望你独一，你是真正食专属的人。无这两种口味，你就拢爱搞提三罐三罐。为什么？因为这两种口味，一只个口感是完全无同款，两种的口味拢做好食，那你要啊导游好食哈？你讲俄罗好食哈？啊，你拢用的倒位？
1: 我汤炒啊。
0: 你安怎用？
1: 这即卖沙起用个淋的啊，啊无就用个炒的啊。
0: 反正炒炒沙沙就个摕淋淋落去，啊气味就做好食
1: 啊。
0: 哎呀，
1: 啊煮菜汤啊。
0: 哦，菜汤嘛做好啉的
2: 吼。啊，囡仔会咸无？
1: 袂啊。
2: 囡仔学落去哦。
1: 对啊，啊，就拢做大锅啊。
0: 啊，安尼好啦，安尼有囡仔学落，咱做咱煮酱，甲袂讲哦，大概煮哦。去用咸噶吼，哇！煮咧嘛唔是，煮咧嘛唔是。
1: 啊，袂用煮就用安尼
2: 啊。啊，对啦，对，袂用煮的。啊，熬煮人用这个更加熬煮安尼。
0: 好啦，谢谢啦。
2: 你好。
0: 所以我就讲啊，除非你是食专属的人，无你我咧讲，你就是这两种口味拢熬提。好，这两种口味，你我迄间烤烤用卤是卤迄个煎鱼口味卤吧，
3: 是，
0: 够好食的啦。炒面嘛，同款，面嘛是用迄个煎鱼来炒，啊，阿文介意食香，啊，所以我搁掺香落去了哦，人间美味，真正是哦，我咧讲，甲即马阿文真的哦，迄个味道搁留喺我的头壳内底。我咧想讲，我等下这么完了，我讲会烤烤无，等下你搞面沙沙就好啊。
3: 炒起来多，而且哦，啊，咱这恶魔。啊，上这恶魔吼，其实你那边敲米买敲子，
0: 啊，这嘛是
3: 纯素食咯，
0: 啊，这是纯素食的呀。
3: 爸爸妈妈家里对身体伊个钙质吼，是一般咱牛奶的几多百倍哦。
0: 我你讲啦，咱的建议口味就是爸爸妈妈恁即嘛外口咧用呢，讲红达是一种口味的对啦。
3: 是，
0: 只是咱家做吼，用蓝的，用敲的，用掺的，吼，你这边提来卤嘛会使，啊，从方便我讲，你免底下质量。你就算讲倒较济伊嘛未死咸，
3: 是
0: 哦，伊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赞的哦。
3: 对，要蒸的啦，要煮的，要炒的，甜的、辣的、鲜的、香的，要温的，要辣的，甚至你拨的拢会使。你按你哪当安的选，你都唔免阁加，要偌济汤偌济盐拢免啊。
0: 来，爸爸妈妈，我讲正讲哦，你讲一项菜得啊，我来讲啊，咱讲 A 菜好啊哈。
3: A 菜
0: ，A 菜，
3: 对。
0: 你今日你用昆布的口味，你该用看卖。
3: 哦，口味变甜 ，A 菜本来小。烤烤你淋落去啊，烤甘甜啊，调甘甜，恁就是用个海的味道调味，个调起来，哦，食起来足好食。
0: 好，来，你今日用昆布口味对不对？
3: 对。
0: 明仔载你赶快用鹅啊菜，但是你用煎鱼口味，
3: 两个味道无同。
0: 你也发现讲，哎呦，边边拢菜哦。
3: 嘿。
0: 啊，两公食起来菜，那种口感无同款。
3: 上主要是伊袂死咸。
0: 对。
3: 哦，伊袂死咸，佮甜呐。
0: 所以我们讲，咱只爸母吼，恁今日两种口味吼。你拢提起了，你两种口味拢搞做空蛮下一个啊！
3: 是
0: 啊，你两种口味，我要煮汤，赶快要煮赶快的汤，但是这两种口味无用的感觉哦。你会发现讲，哎呦，这两种口味那拢真好食啦，奶奶。
1: 哎，阿文啊，
0: 第二，
1: 做见证啊！
0: 哦，你要做见证吼，啊，导游好食吼，嘿，啊，你用的倒位？
1: 青菜啊，菜，加掺一撮蕊。哦，做好食，阿袂像，
0: 阿味道，
1: 当时阿三米三三，阿用一撮落去拌啦咧，哦，气味足好诶。
0: 三米内底嘛做好食诶啦吼，
1: 都简单都好用啦。
0: 哈，是，
1: 气味袂歹啊，
0: 气味袂啊吼。好啦，谢谢你啦吼，
1: 谢谢啦，
0: 啊，谢谢啦吼。
2: 喂，你好。
0: 出来吼，出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最后啦，我讲吼。一个那一个单护证哈，我讲咱今晚应该做手模啊啦哈，做手模啊，你啊你本来你啊跟那个你前天跟那个过做，
3: 就在那看我前天全部归做啦，
0: 全部归做，
3: 我一箱都是六罐出口的，
0: 你是要提起哦。别人的嘛，
3: 没提起 OK 哦，因为这个出口哦，所以拢要上会贵啊，
0: 拢先跟你先暗看贵抓起
3: 来。我嘛爱吃啊，
0: 来啦，我你讲吼，因为咱这边定位吼，各有啦吼，啊，这部要结束嘛，剩几分钟啊尔，你五组先互我啦，
3: 是
0: 先互我，啊，等你会等后一批啊啦。
3: 无，我后一批嘛可能无啊，因为这都爱等。
0: 啊，你等一批。啊，我你讲你定咧食的人无要紧啦，你那人定咧食，我你讲你最后这五组拿给我。 好，我来改，好，我来应付着，咱再听众。
3: 电话啦，我讲妈妈是啊，恁有听着？咱只讲无电话卡入来，话咱就尽量甲你接起来，好不好？
0: 好，做啦，好，来你啊，
3: 叫你啊卡电话入来哦。
0: 恁这爸爸来三罐的昆布的哦，三罐的这个煎鱼的哦。

0: 哦，各上两罐欧摩哦，最好这个欧巴来，最好纯细做奶。你好，
1: 哎，你好，我来，请问一下，你在讲酱油是吗？
0: 对，酱油对。
1: 哎，有小组大组的吗？
0: 小组的就是三罐煎昆布口味，三罐煎鱼口味，然后另外各上两罐欧摩啊，那种备管1680，
1: 1680
0: 呀。
1: 好，
0: 好，你会几多？
1: 跟我说。
0: 好，我给你下条哈。好，谢谢你。好 ，OK， 好，谢谢，拜拜哈。好，来，你好。
2: 喂，
0: 好来，秀兰姐的哈，好来，好来，奶奶你好，
3: 香香香，
0: 哎，啊，
3: 你要结婚？
0: 我安尼接唔着，来，安尼来，最后剩两组，最后剩两组哈，你那边来赶紧哦，要来赶紧哦，来，最后剩两组哈，0800-288-0800-288-066，奶奶你好，
3: 喂你好，哎，剩一组对不对？
0: 剩一组，最后一组。来剩最后一组哦，剩最后一组哦，你哪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签合。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易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经过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

0: 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五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自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唔对。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个加一个空。

0: 利哦。
1: 嗯，
0: 到北区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个加控利啊。
1: 冇唔对，
0: 好、哦、啊、欸！最近啊吼，这个早咪温度啊吼，
1: 变化较大哦，
0: 变化较大吼、哦。嗯，所以爸爸妈妈吼，爱多加注意哦。
1: 对，
0: 哦啊，身体也过好
1: 啊。空气品质嘛，无讲介好啦
0: 吼。
1: 我说我爸爸妈妈，恁的身体要注意，爱过好吼。哎、欸，这两面咱这里邀请恁的好朋友啊来开讲。
0: 哎呦，好
1: 哇哈！
0: 阿兰
1: 先
0: 来，
1: 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
0: 哎呦。祥燕大哥你嘛听有啊喔。
1: 祥燕大哥你嘛听到、
0: 欸。
1: 啊来来来好，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拍破两声就可以咯。
0: 来。
1: 来来来。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系
0: 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讲到这个健康方面哦，咱就要来邀请到咱的好朋友啊啦。嗯。哦啊，尤其哦，伊最近哦，跟那个空柱同款，你知哦？
1: 嘿。
0: 周游列国啊，那啦。
1: 好好。
0: 哦，空柱不是安尼，世界去看吗？
1: 空柱
0: 啊，伊就跟那空。

0: 自感官啊，周游列国啊，啊就飞东飞西飞遐飞遮吼，一时啊去什么马来西亚啦，一时啊去澳门啦，一时啊去日本啦吼。好啦，来，咱今麦先进来邀请伊出来，较重要啦吼。来，咱先进来邀请着咱的好朋友，咱五档的你好。
1: 啊，来，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欸、我一定隆重好。
0: 五档的你好吼。
1: 哎，
0: 今麦天气开始的变化吼、
1: 嗯。
0: 对。啊，咱足济物件拢爱注意啊，尤其这个大环境啦吼。
1: 嗯。
0: 大环境咱家己无得改变嘛，咱无得改变大环境嘛。你看，
1: 是啊。
0: 像川普因大家今麦拢讲什么啊？什么环保啦，什么空污哦、喔。
1: 是。
0: 大家拢咧怕这啦。但是有改变有什么东西吗？
1: 刚
0: 刚没啥改变掉，对不对？
1: 其实吼，咱大家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越来越会晓照顾家己的身体。
0: 对，
1: 你讲咱台湾吼开始咧进步的时阵了吧？民国六十年、七十年的时阵了吧？吼，大家为了病，家家户户咧病经济。
2: 对，
1: 你甲看病了钱了后，结果就挂病。
2: 对，
0: 哦，已经挂病第一名呢。
1: 对，啊，你个想看卖？过来讲吼，挂病过了后，大家生活环境好了嘛？台湾生活改变了嘛？
0: 对，
1: 起码你感觉什么敢第一名？
0: 今嘛，
1: 等下咁，
0: 今嘛，
1: 用食物件多啊嘛，物件食多了后啊，先大肠息肉的时阵愈来愈多，等下咁哈，就第一名。
0: 负担变大
1: 啊！你敢知啊？讲今嘛，大家讲啊，知影食会当控制啊？
0: 对，
1: 哎呦，唔好食伤好啊！啊，食较营养咧，食较平均咧。今嘛人吼，过一种癌是世界过第一名，
0: 比大肠癌过严重。
2: 我知啊，
1: 个嘿，足严重诶。
2: 细胞生排咪啊？
1: 细胞生排咪啊？吼，家己报告者，肺腺癌。
2: 对哦，
0: 肺腺癌甲肺癌消化无同款。
1: 来吼，来，咱讲这个肺腺癌甲肺癌诶当中诶时阵，是为虾米？伫这几年啊当中，足济人是因为无分。
2: 无酒，
1: 对，无不良的歹习惯，
0: 对，足
2: 用心的人，
1: 足用心的人，吼，啊，你等到有分有食酒的人，
2: 对，
1: 槟榔安尼补的人，
2: 对，
1: 伊袂翘伊，
0: 对，
1: 等到无食的人，伊个翘伊，
2: 对
1: 啊，像咱即卖副总统啦，即个文明啊、第一名的人，也要养生调养的人，
0: 嗯，
1: 其实伊嘛是拢翘伊，啊，因为为什么？
2: 嗯，
1: 而且这些人啊，拢伫倒位翘伊也较济，你敢知啊？
0: 伫倒位，
1: 大都市内底，
0: 哦。
1: 尤其五多来地当中哦，我跟你报告，五多来地得着肺腺癌是比安那增加掉较
2: 侪哦，啊，空气的关系。
1: 对，哇，一天一届你就翘啊，
2: 有，
1: 这届的当中的时阵，为什么在安那咱都市来地拢总是大厝，拢是迄个大楼，因为树啊少，但是现在讲，伊就无论如何，这黄金的所在嘛爱去公园，因为空气的污染。
2: 即个上届
1: 恐怖叫 PM2.5，
2: 对，悬浮微粒。
1: PM2.5 就是一定个悬浮微粒，树伫咱的细胞内底，伊袂马上变歹，但是伊会慢慢来甲你改变，慢慢甲你改变，改变到最后了后的时阵，你甲看肺腺癌一旦丢掉了后啊，甲油脂啊啦，甲油脂癌差不多啊，丢掉了后啊，半年了后你都爱走啊，
0: 对，就恐怖呢，包括即马最近有一个查某迄个姻缘有无，唱歌迄个啊，
1: 系是，
0: 唐娜有无，
1: 系是，
0: 啊唐娜唔是本来讲一开始讲是什么胰脏癌吗？
1: 嗯，
0: 未啊因人讲无啦，是肺腺癌啦，伊嘛是丢掉肺腺啊，啊伊嘛就用心的呢，
1: 对，所以讲伊一个用心的一个概念的当中，我拢感觉用心的概念爱为。清气，润气，
0: 对，
1: 伊就话甲你细胞过用，
2: 对啦。
1: 所以讲，那个细胞呐，垃圾的时阵呐是感冒，为什么秋冬来得了后啊？呐一旦呐感冒了后啊，人会肺腺肿啊啦，肺啊啦，肺啊啦，肺积水，
0: 嗯，
1: 伊会积水了，饿到无得喘气的，
0: 受不了，
1: 是因为无得喘气了后断气啊。
0: 对，
1: 所以讲有足侪你甲看，即卖伫外口啦、囡仔啦、偏啊过敏的啦，拢会用一个什么？哇，是的，哇，有没有喘气出问题？
0: 刚才是不是扩张？
1: 啊，对，支气管的扩张剂。今天我要跟您报告一下，你会当拄到个这些问题来了，那拢是病。病，你有病来个治疗，无唔对。但是我要跟您报告，现代人的预防来改先过治疗，是上界重要一个抗战。因为阿华，你即马坐伫遮，我嘛吸这空气，你嘛吸遐空气。
0: 拢同款啊！
1: 现在大家拢吸同款的空气，有诶会掉，有诶未掉。尤其即个秋冬来到了后，足侪人啦，感冒的，感染的，这种叫所谓上呼吸道感染。
2: 对，
1: 上呼吸道感染一旦啊掉了后啊，我跟你报告者，咱到会感冒会多啊贵的，所以跟你讲。 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说如何来给养气，如何来给润气，
2: 哦，
1: 吃到怎样

0: 啊，咱有病，当然咱来看医生。
1: 对啦，
0: 用上界传统原啊啦原型食物的物件来保护着咱的血管，
2: 对，
0: 保护着咱的细胞。不管你是老的也好，少年也好，拢总需要的。
1: 对，所以嘛是你即阵去日本啊吼，
0: 冇
1: 去学习着啊吼，对咱即个身体健康啊吼，足大的即个健康的概念嘛吼，
0: 是
1: 啊，要来分享咱的朋友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啊，所以一般吼，咱做者咱细胞，你也看阿公阿妈去锻炼东西啦，细胞感染。细胞发炎，少酷酷有啊无？啊，尾去冻个也拢用抗生素啊，一定要用抗生素啊，无伊那无都化掉嘛。
0: 是
1: 但是有诶吼，用一支抗生素阁无够，哎、欸，奇怪，治疗尾好啊，那阁变另外一个。
0: 来，我跟你讲吼，抗生素一愈用愈剂愈济诶当中，爸爸妈妈你呐万不利互你好啊，好万不利互你好啊。我跟你讲，你付出诶吼。
2: 比
0: 病毒是也
1: 更加加倍，
0: 所以人因日本的当中，咱即马因日本老人化社会比那较济，人因日本的用日常生活的食疗的方式，
1: 食疗啦。
0: 啊，伊不但用日常生活食疗的方式，伊伫话上界重要，因个用者上界重要，就讲啊，做较软食物。
1: 哦，
2: 较嫩的啦，
0: 哎、较嫩的食物。
1: 以前卖老要较歹吞嘛，
0: 对对对，
1: 阿妈较歹。
0: 我增加咱，我增加咱新北市的这个啊呐，矩阵。
1: 哦，
0: 卫福部来的，
1: 有。
2: 以前咧走运动迄个矩阵啊，
0: 不是咩，咩技术
1: 哦，
0: 即技术咧，即个内底内底一个算一个科学。伊咧甲我讲哦，我讲哦，即卖当中哦，老伙仔吞咽能力是一个足重要。
1: 对
0: 啊，你敢知影哦？伊是专门咧辅导所有即个厂商的人啊。我甲讲哦，即卖的人吼，有这能力，老伙仔人吞咽
1: 足
0: 重要的当中。你敢知影讲吼？伊本来做官的，无啥爱甲我讲话，因为我是食品流通的理事长。
1: 对啦。
0: 啊，阮底下咧开讲完了，我讲这个吞咽的问题是即卖未来老人上界恐怖的一件代志。
1: 对。
0: 哦，伊则听讲，阿我当然，阿你咧做啥？我讲我做互联网啊，我做养生的呀、啊。伊则一直在甲我讲话，伊讲。无唔对，足济老人是因为食愈老内底会吞的能力会愈来愈慢，愈来愈无好吞。
1: 对，
0: 当你若无好吞，就会砸掉。
1: 对，
0: 吼，一砸掉了后，细胞会发炎，
1: 对，
0: 气就会积水，人就会翘起。
1: 对，足
0: 济
1: 哦，
0: 对，
1: 即马足济。
0: 过来第二项，我甲讲一句话，老伙人食物件愈来愈无口感。
1: 对，
0: 我都甲我的矩阵讲一句话，那矩阵。矩阵技术的矩阵的人，也叫矩阵，不是迄个运动算就是矩阵了哈。哦，我就甲讲，那除了安尼一点啊，老伙仔就食入老来的物件，咱用原型食物有的好食，
2: 对，
0: 有的是歹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啊，你歹食也是好，无好食也好，你如何爱做会好食？
1: 对。
0: 好吃的对
1: 啦，对啦，
0: 爱吃的对啦，
1: 对啦，
0: 你敢知影讲？那我就甲我迄个来讲，那即阵我请问你哦，咱的这个食物内底当中一点啊糖好不？
2: 哦，
0: 一点
2: 啊
0: 糖好不？
1: 一点
0: 啊糖好不？
1: 咱人嘛需要糖啊，去转化
0: 来，
1: 对啊。
0: 我甲讲一点啊糖好不？人伊讲即马日本的当中啦，上界重要当中，因的食物内底拢掺一项物件叫葡萄糖。
1: 葡萄糖，
0: 葡萄糖，咱人啊蛮不离有无吼？那半杯
1: 断饮食的伊啊，那么做葡萄糖啦，
0: 对吧？那么做葡萄糖。啊，我阿讲哦，哎，我咧敢问的人，伊讲葡萄糖足好个啊，马上吸收啊，老伙有体力啦。
1: 对。
0: 哦，我咧介即个矩阵里研究着食诶安那食物安那，即个安那天然的食物的这个概念。
1: 对。
0: 你敢知伊家讲啥？我当然。为用你来新北市政府，不是，伊讲为用你来打啦新北市政府的当中啊，我邀请到家庭医学。一寡即医生来甲你开讲，我讲啊，你既然啊那会晓知影即个物件，伊甲我讲，那我开介绍足侪即个家庭啊家庭医学科，好，因为一个联盟，
1: 对对对，
0: 伊讲要叫李署长来甲我啊研究一下，
1: 探讨一下，
0: 对，啊，伊讲哦，我有一个足好的物件，伊讲我要搞引进里面好。黑的家庭医学，
1: 哎呦，所以要造福国家这些咱长辈时代，较无
0: 机
1: 器的吞，较困难的这些朋友的对吧？
0: 其实那一年你也看麦讲吼，我今麦才早来个家，你有看到阿华？你看我多加啉一杯啥？
2: 你背山我唔知咧。
0: 哦，我都我啉着，我每一缸嘅当中，冇啦，我每一缸嘅当中，我用燕麦，甲煮无暖暖，
2: 嗯，
0: 哦，煮无暖暖，加上一挂即养生嘅概念，
1: 对啦，
0: 啊，我都安尼慢慢啊啉，慢慢啊啉，不要带你慢慢啊啉，
2: 嗯，
0: 这就是嘛。

0: 乎咱人的当中，你即马少年如何调整，甲乎你未来的老的当中。食物件的方式，食物件的方法，这是日本人我去遐学着了。我哇，啊那安尼的时阵，安尼我的观念跟日本人差不多哦。我介绍人客啊，透早食一寡圆形的食物，安尼是对的，
1: 上加健康的啦，
0: 是，
1: 对嘛吼、哦。啊，咱今仔日午餐来大家吃吼。做丢你的脸目、
0: 啊，其实，
2: 你跟人讲当作孔子周游列国来讲故事尔嘞，你冇你的脸目的呢？
0: 其实不是周游列国哈、咱做到一个这个产品的代言人也好，还是咱做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也好，一定爱甲目前咱的啊那世界各国的当中上界新上界重要物件，对着咱这时代有帮助的物件，一定爱介绍好人啊，
2: 对啊，
0: 不是来这卖物件哦，干那卖件物件卖物件抓的时阵是无效哦，
2: 对啦。
0: 啊，我要甲恁报告就讲，咱如何和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知影如何食了健康，食了养生，这个概念不是可以足济物件来和你讲啊，和你吃啦，还是和你买啦，还是种啥，黑龙江唔对。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拢甲恁的身体的健康。当作是一上界首要的物件，这是对咱人有帮助的。
2: 哟、
1: 啊，你啉者咖啡者哈，啊，咱等下有足重要任务啊吼，嘛是咱的人客啊吼，伊哩啊啦许愿的，叫我等下进来啦，尤其是秋等下季节啦吼，哦，还照顾过啦。
2: 这物件上赞，
1: 对啦，赞、啊，三季拢卖大伯啊吼，所以等下我等下你再个出现啦，好不好？我现在听者歌曲，这是我的任务。
0: 哦，啊，唱较好听嘞啊、
1: 哦，当然啦。
0: 爸爸妈妈才会迄个心情才会好哦。
1: 对啦，
2: 有啦，伊拢啉一罐吼，过气不好诶吼。
0: 啊，
2: 所以那哦，你唱歌就真好听、
1: 啊。尤其是咱大家拢咧，我咧用这声喉诶朋友啊，更加爱国。
2: 对。
1: 但是咱身体要健康啊吼，真正每一日然后咱的饮食然后是足重要诶。
2: 无唔对。
1: 哦，咱等下再请我等下再个出来啦，好不好？
2: 好啦，先啊，一停先就要歌啦，好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0: 我当然。你都有听到，是幸是幸福，是不幸，是环境来造成。你拢无注意
1: 听。不是，
2: 我不怪你要唱这首歌啦。
1: 不是，我知啊，你这人讲话唱歌有气度。其实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了解。环境造成一切。
0: 对。
1: 较早的环境是这个啊呐，古早的是
2: 农业社会，
1: 无污染，乡土情，乡土味。溪边掠到鱼，掠到虾，
0: 对
1: 吧？今嘛拢叫做臭水沟
0: 啊！对，
1: 你有感觉较早的时阵，路边会当掠到鱼，掠到虾当中生癌的人足少的，
0: 对。
1: 但是因的血收嘛低，看起来较臭老。
0: 对，
1: 你有看没有？今嘛人活到八九十岁无问题，
0: 对，
1: 哦，啊，所以活到八九十岁无问题是，啊那电波叫好恁娘个要倒的，
0: 活
1: 愈
2: 久，活愈
1: 久，啊那活得越久，
2: 开愈侪，
1: 越多。你看，讲过未来三年了后的先健保局都爱倒，
0: 爱倒
1: 啊！哦，啊，因为你边个倒的，
0: 医疗泛滥了。
1: 不是，因为恁今麦话了先快困了，所以公布李三江。所以讲，咱今仔日都一定在讲环境来造成。你也，你甲看，你也挖地多次。
0: 嗯。
1: 塑这类废气，所以即马时阵来讲，要求要做电动奥托拜，电动汽车，
0: 它无
1: 空污染。啊，你看，你今日人来骑伫车行电卡啦，啊，你阿妈你来骑伫迄个车行电卡啦，伊塞车啦，啊，你布伊烟啦，对不对？人咧食薰，你塑伊二手烟啦，
0: 对啊，你厨房嗰咧塑诶，
1: 对啊，叉仔嗰咧塑油烟，所以咱即马废气来就济。
2: 对，
1: 哦，过来第二点，我都要讲啊，都阿华你讲，唐纳新五十九岁当中，佮过后伊是废气来，不是胰脏。其实这几个人得了癌症的时候爆发要倒的时候都是两三种结合的照片在里面，所以我们在我们较早的时候都在环境来造成当中，我们的古早的时候老中医也很厉害，因为为什么咱古早当中，自古早时阵，人都足济的物件对着咱细胞，
0: 对，
1: 咱以白色的物件来保养着咱的细胞，
0: 是，
1: 你甲看卖，咱较早的时阵拢会食什么物件？讲一个足简单的就
2: 好。
1: 较早的时阵，咱的戏病卡，咱去看戏，人画画有食过，
0: 对不对？
1: 不，迄有食过的当中，咱就让买有食过，啊，一碗头啊来温迄个物件来，
2: 好食。
1: 我跟你讲，古早味吼，伊唔是干那古早味一样，伫古早的人，伊个可能有味扑先知，伫未来的当中，会晓知影讲要来过戏更好。
0: 清气润
1: 气，对。所以讲，你甲看卖啊，有足侪人讲哦，清气润气的物件，唔是干那迄个古早味尔。
2: 对
1: ，NO 嘛就好呀，但是 NO 足贵嘢，
0: 足贵嘢
2: 啊
1: ，NO 足贵嘢
0: 啊，阿妈唔甘食啦，
1: 系啦，阿唔甘食，阿即妈都嘛唔甘食，咁啊老少年啊去变名开，但是我个档当中，咱会档起到一罐物件，俗个好用嘅物件，
0: 个天然
1: 嘅当中，会档甲你照顾到你嘅身体，身体一旦啊甲你照顾，你唔食还好，
0: 无
1: 你变来好，
2: 对啊，
1: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用天然嘅物件，但是哦，天然嘅物件啊，佫有一种。
0: 什么物件？
1: 天然的物件啊，有现代做法咯。啊，无你介绍，有诶天然的物件，有坚果油。
2: 对，
1: 你若未晓做，也臭油哎。
0: 没
2: 臭油哎就卖啊。
1: 臭油哎，这物件就未吃
2: 的。对啊，
1: 咱如何卖回臭油哎？
0: 对，
1: 搁回加落去了，有效果。这就是我诶上个重要的概念。
0: 对，
1: 一个物件你爱怎样制作，要安怎制作，才有一个好的物件。
0: 嗯，
1: 你别咧想讲别个迄个做起人未晓的，当中干那怎样讲物件要食啥，迄现切我蛮晓念。
2: 对啊，
0: 对不对？有诶时候全部听人诶吼，啊去甲所有物件淡淡的较加袂安尼
1: 啦。啊，其实吼，每一个物件也有配方。
0: 对啦，
1: 像咱诶即马诶坚果，
2: 嗯，
1: 坚果的当中，你爱怎伊的性是啥物？你要用偌济温度？第一点未甲破坏，第二点捞到一上介好坚果内底有一个物件，最好物件，叫做坚果油。
0: 坚果油，
1: 坚果油的当中也对着咱人阿达玛的当中也保护着你的阿达玛。

0: 对啊，啊，你咧好油也包啊，那搞你清理心血更油，
1: 对对对，
0: 好啊，你好你心血更油会愈来啊，心血更会愈来愈顺，
1: 对，
0: 好的油在你的头壳内底也愈帮助你，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咧吃的物件。是不是伊有法度做个这样也好？
1: 技术啦，
0: 这都当然的咯。这技术爱来个家，你才有才调，无你是无才调呀。
2: 对，我所以讲吼，来啦，爸爸妈妈，你的电话先给咱记也好，咱今一定爱咱的五档的吼。来甲爸爸妈妈加者，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今麦进来个进广告，咱今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喔，
1: 是，哎，大家好，
0: 哎，五档的，今麦环境哦、喔，咱就讲完，咱无得去改变环境，咱家伙都改变家己的身体尔。啊，咱哦、喔，这环境你讲的这歹啦，空气品质这歹啦，
2: 嗯，
0: 啊，足侪人哦、喔，安尼啊，喘气未顺呐，甚至哦、喔，足侪人拢得着一些无好的物件，有无吼？这其实跟空气足大的关系嘛，跟环境足大的关系。咱今麦有到底有什么物件，会当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让来对抗，
1: 即
0: 一寡无好的这垃圾的物件。
1: 其实伫咱的中医来底当中来滋养来润气，伊伫话上界重要的当中，用咱上界好的物件叫做杏仁。
0: 杏仁呐，
1: 杏仁的当中，伊会使带来好些咱人伊上界好的当中滋气。润气、养气，咱的细胞若要爱好的时阵，一定爱和细胞内底来垃圾清理掉。比如讲，咱人啊咳出来了后，那乌乌代表着是垃圾。咱啥啊痰啊咳出来了后，那代表着伊的气发炎。所以讲，伫咱这个那杏仁的当中，你啊看伫中药房，内底拢会卖这个那杏仁，
0: 拢会卖啊，对啊，
1: 就卖这个杏仁，甚至你去观光地区买拢食这个杏仁。其实杏仁吼，会当病咱的喘，
0: 对啦，
1: 病咱的气。伊伫话杏仁内底有坚果油，对着咱人伊的脑部有一个较好保护一个状态。所以讲，你一个好的杏仁，你要来见，你甲看。啊，一般的这个养生粉的当中，未使用烧的，
0: 对，
2: 未使用烧，对，
1: 未使用烧的。
2: 伊拢讲
1: ，对。跟你讲哦，干那独独这个杏仁的当中，其实唔足侪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杏仁你个烧滚水个冲落去了后的时候，伊啊呐，烧滚过水个冲了，伊杏仁油会浮起来，
2: 浮起来，
1: 有浮起来，这个杏仁油代表无红条件。
2: 对
1: 哦，你买几罐的杏仁的时阵，哪拢昏昏迷迷白白，你莫买三。你就把它淡掉，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要敬杏仁就是先第一点，就说它看色，对不对？对，这样不
1: 甘不甘的时候，这是最好的，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当中，你的杏仁会结几丸吗？
0: 哦，
1: 你的罐子里面是哪结几丸，那代表杏仁油没用抽，
0: 哦，
1: 你的杏仁粉里面迷一迷，像牛奶粉那样迷一迷，
0: 像太白粉了，
1: 对，你这种淡掉你卖不了，
2: 哦，
1: 那就你就淡掉，那就卖不了，所以有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妈吼，杏仁粉结角，唔是歹，
0: 对，
1: 牛奶粉结角
0: 是歹，
2: 是歹，对。
1: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咱咧用这个慢磨的方式，把这个杏仁伊的膳食纤维，把收会掉，
0: 对，
1: 把伊的维他命 E 收会掉，保护你心血管，把伊的杏仁的油的时阵，保护着你的脑部，较袂去让你控制你。所以你甲看，为古早的物件甲做出来了后啊，来甲咱即马现代内底，愈来愈来愈济，愈来愈济的当中，会当针对着咱细胞，那有人痒痒的，
0: 对，
1: 细胞那串串的，
2: 对，
1: 少少的，你家保养者，甚至你干嘛讲啊，即马讲啊啊，干嘛个血管啊那无爽快啊，我吼，你个个透早你个泡一杯来家食。暗时个泡一杯来个食，也是讲咱的爸爸妈妈有食薰的人，
0: 哦，
1: 脑头特别光天特别老，
2: 哎，
1: 特别高寿，哎，因为人，你个泡你来个食，哪食哪食落去了后啊，你一定安那就会愈来愈好。但是你杏仁一个好杏仁，伊是苦的。
0: 哦，小花苦，
1: 小花苦难苦难。
2: 哎，你讲苦的啊？人当时人有的妈妈讲一个奇怪，我外口买杏仁粉拢甜甜啊。
1: 啊，外口粉卖杏仁粉的当中一定爱安那，我跟你讲吼。有用苦杏，就是咱所讲中医界讲北杏。
2: 对，
1: 咱冇用做这个啊啦，咱的甜杏，就是咱食，亲像咧食美国杏仁果，你种起，
2: 而且这些动作脆甜蜜的，
1: 脆甜蜜啊，冇感觉。
0: 对，
1: 所以讲你个想。

0: 苦行啊、不行啊，这个物件你无甲掺一点仔甜，嗯嗯，伊袂食的。但是咱掺一点仔甜是啥物甜？用葡萄糖。
1: 哦，葡萄糖是咱人啉这所需要的能量啊。
0: 咱人身体那虚的时阵，地大糖就是地葡萄糖。
1: 那就是主要就是葡萄糖呀。
0: 嗯嗯的时阵就掺一寡啊啦，维他命。
1: 维他命哈，
0: 啊，就是安尼，你的体力就好啊。所以讲，咱的时阵有真侪爸爸妈妈是，你甲掺一点仔葡萄糖落去了，愈顺口，
2: 嗯，
0: 愈滑润顺口。所以讲，我拄则甲你讲，我足侪爸爸妈妈有吞咽的问题，
2: 但是
0: 我会甲掺一点点啊的牛奶粉来。为什么掺一点点的牛奶粉？爱互伊滑润
2: 哦，
0: 较顺口，
1: 较滚，
0: 互伊滚溜。啊，滚溜你爱吞会累，吞会累，你自然身体才会健康。那吞袂累，你身体你就袂健康。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这都是我即届当中，连咱啊日本人来甲我讲一句，我当然你做出来这个物件，伊日本人嘛想要甲我进入去用日本的去卖。
1: 哎呦，
0: 这个是咱无同款的物件。
1: 上届用心的日本人嘛想要甲你进入日本去卖的，
0: 因为日本人甲咱台湾。人是同款的，当中是黄种人的皮肤。
1: 伊
0: 讲哎啊，阮日本有这镜头，恁咧台湾嘛这镜头是
2: 就
0: 下衰。你敢知日本的时候是昨日吼，因来派一队人来到阮公司的当中，要甲这个物件引进。我咪要甲引啊，那我嘛唔惊你知，我要甲引这么上界新的这宠物的问题，来引进入来咱台湾，我要甲中代理。所以大家咧互相交流讲，哦，我才知讲，今麦的当中，这个飞机来咱这爸爸妈妈的时候吞咽的当中，这是咱上个重要。
1: 没有啊，所以讲哦，这个形容物这么好啦，尤其哦，咱的形容物是无用抽奖机
0: 啊。当然咧，
1: 所以咱拄只哦，爸爸妈妈，你要敬形容爱要，
0: 是
1: 唔敢嘛，唔敢吼，你涉水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哦，有阵放一段时间也结龟甲嘛吼。
0: 这
1: 啊，第三重点就是讲哦，你冲跑出来看有。有一撮幸运有做出来无？这这是上个顶级幸运啦吼！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我当然这幸运物啊，出古嘛无好康无优待吼！来，咱即马公司那边。
0: 啊，其实吼，咱行人吼愈来愈少，
1: 对，
0: 啊，你那边对
2: 吼，你刚要出口去就惨嘛，
0: 哎，对啊，你今麦愈来愈少，因为之后要修行人的这个米啊愈来愈少，
1: 对啊，对啊，
2: 那你注意听哦，
0: 咱未使做头工念料的，咱来做真材实料的，所以咱一罐的当中五百公斤的当中，咱卖偌济钱，咱卖卖你780块，我靠，百货公司拢卖900外，
1: 对啊，蛮无贵啊，啊，咱今日来了，买那好康又来了，
0: 今日你一家讲过买三罐
1: 2000几块
0: 了。
1: 340块
0: 但是今天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跟你报告的说今晚要收的原物料天灾地变
2: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我们要开很多钱去把这些原物料买到回来今年我要跟你们大家报告最后一次给大家优惠
2: 最后一次
0: 因为我们三罐要2340块今天
2: 不用
0: 大家吃起才是好东西
1: 帮
0: 助我们人的消化医治还有帮助我们人的闹气更薄的时阵，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1980块。
1: 哎呦，三罐1980块，啊，但是把哎，这我当然你讲哦，后一批啦吼，要起价嘛，因为这个介绍我都 hold 不住的，因为足侪人要爱，啊，收成嘛变歹啦，啊，不然你哪我当的啊？咱今仔日哦，后摆要起价进前啦，好不好？恁家你看卖讲，你有啥物上大的这个生意啊？上大优待啦！
2: 我咧讲，阮听众没有对用做支持。
0: 我知，我知，我知。所以讲，人古早人讲买卖胜婚小妾。
2: 当然，当然
0: 啦。恁家要甲人客条件介绍，你一定爱互人客一个。
2: 先告知啊，
0: 是吧？因为阮无了去做一摆，我拢无甲你去，我真系挡袂掉。来，爸爸妈妈甲你报，最后一届三罐1980块。
1: 对。
0: 但是今仔日头前50个人客，卡电话起来人客，五档袂使落。
1: 对，一点没
0: 三罐，我给你报的，给上你两罐。
1: 哎呦，你的上两罐就六罐，
2: 我有闷头呢。
0: 对对对，我搞后一回裤兜拢揢起来，好哩。感谢咱家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唔捌食过的人给我两罐免钱，我请你吃。
2: 哦，
0: 这两罐免钱，请你吃，怕亏你搞我吃看麦啊嘞。好，你起来搞我饿了，好你嫌我。
1: 唔对，
0: 你卖生活小吃无，但是啥物面呢？50个
1: 五十个啦。好，所以我爸爸妈妈，咱头前50个。哦，各位当享受着五罐这1980块的幸运粉哦！来，你要欢迎要做某一关键的，咱的2425-7788，空2425-7788，2425-7788，幸运粉五罐1980块呢！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啊，来，咱的历史二五七七八八，空里历史二五七七八八，空里历史二五七七八八，咱准备要来进攻个爸爸妈妈，你真正要把握机会啦，好不好？因为咱后一届都无法度这种介绍啊，吼。

0: 啊，来，李二，来，来，咱来进攻哥，来，你好，啊、来，李二，王太太，
1: 哎、
0: 欸，啊，那现年份食了袂歹哦，
1: 袂歹啊，我这个有三款的呢，
0: 有啊，你
1: 是最多得啦，
0: 无要紧啊，你是食了安那，
1: 真好食呢啊，
0: 口感好啉对不对？
1: 好啉好啉，
0: 顺口吼，
1: 哎、
0: 欸，啊啊，有人讲啉啉咧较袂喘，你有啉啉无较袂喘无？较袂咳啵，
1: 哎，袂啊，哎，较袂喘，较袂咳，
0: 较袂喘，较袂咳，对唔对？喘气咳就大，喘气喘气咳就大白的吼。
1: 对对。
0: 哟，谢谢啦，啊，你今晚可不可以挨着对啊？
1: 哎啦，
0: 哇，你们俩
1: 今晚，这个够三罐
0: 了，够三罐，你就袂进来补血啊吼。
1: 哎，
0: 好啦好啦，
1: 这工资也高，
0: 啊，你熬你大熬你来收啊哈。
1: 好啊好啊，
0: 谢谢谢谢哈。啊来，你好。
2: 哎，你打
0: 叫什么？啊，玉梅姐，你捌啉过不？啊、来，你稍等你吼，来来来吼，来，今天爸爸妈妈哇，真侪人，你那真欢乐吼，来，你好，文英大姐，
2: 哎、
0: 欸，你今麦叫贤玲问吼，
2: 哎、欸，对，
0: 啊，你贤玲问讲食了呢？

0: 啊，食了未歹。
1: 即个皮肤较白呢。
0: 皮肤较白哦。嘿，
1: 啊，个迄个细胞较袂遐老少。
0: 较袂遐少吼。
1: 嘿，较袂。
0: 哦，啊，讲话安尼讲话就加较红声呢。
1: 啊，个迄种迄个糖分袂悬。
0: 糖分嘛袂遐悬对无？
1: 对啦，我有糖分啊。啊，我食这吼是哦。啊，医生讲哦，你来做好啊，来到上来甲升一百。控制
0: 啊！哦，控制了真水的对吧？糖分控制了嘛，真水啦吼。
1: 哎哎，对对。
0: 哦，啊，皮肤个水，吼、哦，啊，这个糖分控制了水，啊，这个啊，讲佫较袂少。
1: 对啦，
0: 袂
1: 啦。
0: 哟，所以今嘛要过来，现年份佫要一组啦吼。
1: 一组。
0: 好好，安尼紧个你登记起吼。好，来，紧个，算下紧个登记起哦。
2: 是。
0: 五档个，你前方嘛，咱的现年份哦，你
2: 是啊，
0: 足侪人讲啉了讲哦，行路较袂喘，啊嘛较袂少。
2: 对、哦、
0: 啊，过来的，伊讲哦，这个啊，糖分嘛啊，控制了真水啊，
2: 是
0: 哦，就是讲表示讲这个鱼鳞啊，对着咱身体真好，真有帮助。哦啊哦，
2: 上界重要的当中，咱的鱼鳞是无掺烹料的。
0: 哦对，
2: 恁伫外口啦，菜市啊啦，夜市啊，煮个香公公的吼，迄内底拢掺烹料的。
0: 对，
2: 所以讲咱的苦行的当中，都是要和咱的气根部的当中，和你穿开的大白。
0: 嗯，
2: 伊伫外的时阵，咱的皮肤的美白伊伫外，上界重要，较卖搞感冒。
0: 对，
2: 那卖搞感冒，气根甲你过用来咧了后啊，伫咱秋冬，尤其哦，今年的寒天也。足怪哦，为什么叫你爱泡烧的？第一点，和你吞下
0: 去；
2: 第二点，和你健康；第三重点的当中，和你好好来保护着你的气根包。
0: 对，
2: 气根包给你保护用，你才袂坎坷啊。
0: 对啊，
2: 所以我有足侪你的红参啊，食薰的啦，啊薰痰较济啦，你拢真爱来解食。上介重要，咱无抽油。
0: 对，
2: 咱上重要的是一百趴的杏仁蕊解做起来了后，上介重要，和你食咧，甲地讲，哎呦，啊，我气根的时阵愈来愈顺，啊，愈喘气愈来愈大白，甚至连你的脑波都愈来愈好，这才是上界。
0: 对啊，尤其讲哦，今晚来过来哦，准备要个落雨啊，人讲落雨一摆就干一摆啊。
2: 对，
0: 哦，啊那入秋当然入冬天的时阵哦，那那啥，咱这个耳鼻喉科就入侪人啊。
2: 是。
0: 哦啊，所以讲呢，喘啦、烧啦、咳啦，都愈来愈侪啊嘛吼。啊来啦，爸爸妈妈在讲啦吼，讲咱的杏仁粉啦，讲你进前有大做啦。
2: 哦是。
0: 啊，咱这个讲起价嘛吼，准备要后摆要起价嘛吼。啊来上呀。
2: 是。
0: 咱今日五。已经有在1980块嘛，啊那大组是不是这个十罐是3900啊？对不对？
2: 是
0: 来啦，无安尼，好，我给你做主意啊，好不好？
2: 你做主意，你做主意，我就得，因为即马原物料吼，拢起价安呢。
0: 对，
2: 你敢知影要食到一个上佳好高渣味的杏仁粉，伊滴话上佳就比如咱的气更气波有帮助，你唔好搞我安尼啦，无我走路啦。
0: 无啦，因为我知啦，因为咱后一届要起价嘛，啊，咱先啊，咱的爸爸妈妈这届吼，先甲会先甲炖起。
2: 是，
0: 先炖起来嘛，因靠他吃。十罐哦，我老实讲了嘛，已经算正优待啦。
2: 是，
0: 十罐3900啦，啊无安尼好啦，啊无等下，今仔日我给你要求啦，卖我叫你送一罐啦。
2: 嗯，
0: 今仔日吼，咱起价进前，后一摆继续要调整剧情啦吼。咱十罐3900对不对？
2: 是，
0: 咱直接12罐4000啊去啦。
2: 12罐4000，十二罐都偌济钱啊咧？
0: 12罐4000啊去啦，一百几块。
2: 你讲吼，你也要跟我讲的时阵，代表着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当中，知影食阮的杏仁粉是上佳的。
0: 对，
2: 无条件的。
0: 对，
2: 所以今仔日当中阿无安尼啦，你讲12罐4000吼，
0: 对，
2: 阿无安尼啦，
0: 好，
2: 你20个做就好。
0: 20组呢啊？哎呀，
2: 好，你20组呢呢？
0: 20组呢啊？
2: 你给你报个者，那安尼照你算起来，你啊爱得要加安那5000块嘞。
0: 对，
2: 但是今仔日个好，你买大组个，你降倒来，来12罐4000，我好你20组。
0: 20组呢啊？好啦，所以讲爸爸妈妈，恁今日去领5罐就是1980块，啊，每一罐拢500公斤的哦。
2: 对，
0: 哦，啊来，恁。大组是12罐4000块
2: 尔，
0: 但是大组已经拿20组尔啦。后来爸爸妈妈，你要还有要做咩关键呢？咱的现金有5罐1900，啊那12罐是4000块尔。来，咱的利数25778，空利利数25778，利数2577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哦，
0: 啊来，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哦，来，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0: 哎，来来来，进攻给我来，你好。喂，
1: 哎，
0: 叶妈妈，
1: 哎，
0: 哇，古贝爱很灵魂啊吼。
1: 哎，我要大做诶，
0: 大做诶哦，啊，你是啉了真好诶哟。
1: 嘿啊，
0: 啊，你啉了哪好？
1: 啊，都哪好，都较免腰，较袂臊啊。
0: 较免腰，较袂臊吼。
1: 嘿啊，啊嘛食会饱嘛，点心加当加啊。
0: 哟，啊个会饱吼。
1: 嘿啊嘿啊，真好啊。
0: 啊，听讲暗时嘛较好困哟。
1: 嘿啊，
0: 暗时嘛较好困对无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好真好哦，较袂喘，较袂嗽，啊个暗时啊个加较好困嘞吼。
1: 嗯，对啊，啊
0: 会甜无？会甜无？
1: 袂啦，袂足甜啦，少块甜味甜味，安尼拄好啦。
0: 嘿，有糖分的人拢会使啉诶哦吼。
1: 哎呀，我有糖分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吼。
1: 好好好。
2: 啊，说伊啊啦。
1: 嗯。
2: 嘿。食
1: 你心情哦。
2: 嘿。
1: 唔捌咧嗽。
2: 唔捌咧扫吼，
1: 检查细胞拢正常，
2: 够清气吼，细胞够清气，你才袂扫，对不对啊？
0: 嗯，
2: 哎
1: 呀，
3: 真正赞的啦吼！啊，所以你买三组，你看你讲买三组，别人说无他买着，
1: 哈哈哈。无紧啦，
3: 无紧啦吼。
1: 我别起来扛
2: 啦。哦，咱有介意有无？咱别起来扛。
1: 这
3: 种
1: 的人
3: 讲，
1: 人
3: 无大无上进的，哦，啊，无见啦，迄个无闲啦，无见啦，好不好？
2: 是啦，
3: 好，谢谢。
0: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咧，对着咱贤玲虎咯，是真正哦，肯定哦，
4: 是。来讲咱贤玲虎，然后到底对咱人体有偌好滴？
2: 我跟你讲吼，上盖着气痰啦、化痰啦，卖酷酷少啦，卖感冒，合你气更强个用，安尼比啥个较重要？过来会当预防着咱的感冒，
4: 对。
2: 尤其咱一旦啊感冒，你加家啉一挂了后啊时阵，免去予医生看啦。
4: 对啦，
2: 自然你的咽喉正疼时，你就慢慢愈来愈好。所以。

0: 讲食杏仁，伊个泡好烧烧来家食当中，伊内底有这个油对着你的公路，伊嘛最好诶。
1: 是，
0: 要爱赶紧包，滴咩无啊啦？
1: 滴咩无啊？
0: 是，
1: 下一栋保证起价。
0: 你甲看啦，搬耍搬家咧，老来滚滚啊！我下一栋啥物变咧，无得上啊！
2: 来，
0: 无得上啊！
2: 来，
1: 咱这边讲大桌啊吼，一盖个上两罐。
2: 来，谢大姐，你讲你要零贵单的杏仁粉呀？喂。
3: 我小组的一组。
2: 哦，阿弟公，你喜牛你尿呢？
3: 系呀。
2: 你尿呢？
3: 好啊。
2: 你尿只要卡贝啊，卡贝少哟。
3: 对。
2: 卡贝少，阿姜咯，卡贝串呐吼。
3: 哎呐。
2: 马公卡贝少，卡贝串哟。
3: 哎。
2: 啊，那小蛋了哈。好啦，收工了呢，这个喜牛爸爸妈妈那边，我准备出门来关机，数量有限哦。那你好。
4: 喂，你好。
2: 喂。
4: 清泉大哥家哈。
2: 喂。
4: 喂，
2: 你就来，你就在等我卖瓜哦，等我卖瓜哦。来啦，爸爸妈妈，恁家这个幸运物哦，真侪人来卡来，那来欢迎主门啦，啊那来
0: 娱乐，给咱娱乐诶。你甲看会晓买的人，你看是给咱娱乐，拢给咱买大做诶。我后一回吼，差都差有够济哦。
2: 对，
0: 是。
2: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恁的幸运物五罐才1980块
0: 尔。是，
2: 啊，那大做个我优待。大作是12罐4000块，啊，咱这个介绍是最后一摆啊，哦，后一届咱就无法度这种好康优待哦，因为五档来讲爱去外销去日本啊，哦，所以讲咱的量会愈来愈少，啊，量啊少，物件就贵啊，爸爸妈妈提起那来那练啊，今日先买起来上会好啦，
0: 来，
2: 你要换路要做买关键五罐的现金物才1980呢，啊，那十二罐才优待4000块呢，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拜拜，来你好。喂，
5: 嘿，
2: 朱妈妈，
5: 啊，
2: 你之前不是嘛，捌领过幸运粉吗？

0: 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室前夕，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阿来你好，阿来你好，请讲嘿。

0: 啊，来你啊，
1: 你敢是？
0: 来，你稍等你哦哈，来，咱来个进攻个哈，来你好，
2: 这个柯大哥，柯大哥来，你讲你形容阮饮料安怎好？
3: 那足胖的啦，
2: 足胖的，
3: 较袂闹，较袂喵喵少啊，
2: 闹嘛较袂喵喵少。
3: 我迄阵足淡的，啊，最大食的形容我，哦，食的恁个敢有颗粒吼，
2: 哎。
3: 为成年味道，
2: 对，
3: 哦，好过较好。
2: 伊足足野胖安尼无？
3: 哎，足胖，袂啦，
2: 袂啦，对无？
3: 袂啦，
2: 因为阮也无参胖精的啦。
3: 我知啦，阮
2: 也无参胖精，足顺的啦。
3: 吼
2: 啊，恁起气味只要对着你气更少嘛，足足帮助的。
3: 有帮助啊，我讲气更出好啊。哦，啉了足好，足舒服的啦。
2: 啊，
3: 我在食了嘛，啉了做早顿啊。
2: 嘿嘿，啉了做早顿，真有营养吼。
3: 哦，足赞的，
2: 足赞的吼。所以讲，你今仔日来叫两组。
3: 好啦，叫两组好啦。
2: 两组就一打啦，一打十二关啦。
3: 好，
2: 容易讲，安尼我拜拜你啊，拜你啊。

0: 上归了哈。
1: 喂，
2: 喂，姐啊，
1: 哎，
2: 你讲咩个杏仁粉哦？杏仁粉啊？
1: 哎呀，
2: 哇，你唔知多收着呢，今日才多收着呢。
1: 哎呀，啊，食了好正，我爱叫啊。
2: 很泡，很黏，很甜，你好啉哟。
1: 哎呀，
2: 啊，好好啉啊，顺口有泡我啦。
1: 有啦，我都泡袂片啦。
2: 泡袂片啦，吼。
1: 嗯，
2: 啊，伫遮咧，你有最好啉诶无？
1: 好
2: 食，好食吼，是咱咧臭蛋吼。
1: 哎，就是啊，我唔捌水果卡，无我。
2: 我今日才拄早起才拄上呢，即摆很够爱一组。
1: 嘿，唔够爱一组，咪吃空咧啊。
2: 好啦好啦，好。喂，一梦妈妈。
3: 哟，杏仁粉啦。
2: 嘿啦，啊啦，袂歹啉哟。
3: 哟啦，啊朋友讲，我即甲讲，伊讲你唔敢叫者，安尼讲啦。
2: 哟，啊，就是你啉了袂歹，甲因介绍吧。啊，恁的杏仁粉你啉了喏。
3: 好啦，就真香真好吃，我不都晓得啉，我食素食咧。
2: 真香真好啉啦，啊，食你啊口吼。
3: 哟啦，
2: 外口的吼。
3: 来讲，
2: 啊，甲外口杏仁粉无同款吼。
3: 嘿，啊，我都安那样啊呢。
2: 嗯。
3: 其实啊。甲你买细组啊，啊，一罐阮朋友
2: 吼，
3: 伊讲啊好食，
2: 好食吼，
3: 叫我甲你叫一箱十二罐有无？
2: 好啊，你即马就是一嘛啉了袂歹嘛，要叫你来帮你叫一箱，啊叫两箱就对啊。
3: 箱诶啦，
2: 好啦，大组就对啊啦。
3: 我甲讲歹，我未甲你甲伊吹笑啦，啊伊诶面拢真青，啊够红安尼。
2: 对，啊你拜伊甲你送哦吼。
3: 好啦，
2: 好，来，今日个登记落去哦，来啦，咱五档的哦，你来听我卖，拄只咱甲咱俄罗咱的行人物的话哦，大家拢叫大做的哦。
4: 我要甲大家报告者哈，咱食物件一定爱去知影钓时，
2: 爱钓时有影啦。
4: 今麦这个时间有无吼？它的天气吼，早晚温差大了后的时阵，
2: 要俄罗，别个俄罗。
4: 谢谢。哦，谢谢，来。
2: 啊，来你好。
1: 哎、
2: 欸，你好，嘿，淑丽姐。
1: 系啦，我正杏仁粉啦。
2: 杏仁粉你好。
1: 哎，
2: 你要大做一下。
1: 哎，
2: 你是啉了呐？
5: 我
1: 袂歹啦，袂歹啊，
2: 就
1: 真好啉啦。
2: 好啉哟。
1: 系啦。
5: 我的品质。
2: 啊，你讲我的品质安啦？
1: 比别人较好啊。
2: 比别人较好哦，你啉袂出就对啊。
4: 嘿。
6: 靠，迄个杏仁的气味啦。
2: 嗯。
4: 上个重咱无旁见。
6: 对啦。
1: 阮先生白白安尼吼，你啉吼就讲啉会较好啊。
6: 阮会加足好诶吼，
1: 嗯，
6: 吼、哦、你要大做诶啦吼、
2: 哦。有比较过就知影啦吼。
1: 诶、欸，我拜伊无伫咧吼，你拜伊则啥？
2: 谢谢，你看嘛，大家拢娱乐啦。
4: 所以讲吼、哦，你甲看吼，我做分类诶专家诶当中是第一点，物件爱甲下有讲。
2: 对。
4: 第二秒爱真材治疗。第三重点是咱诶爸爸妈妈，你只要若食着丢失诶物件时，你敢知影你这物件？你这个时阵你食杏仁粉？
2: 对。
4: 这时阵你食杏仁粉对了，秋冬会所翻身的这镜头，你拢唔免烦恼啊。
2: 对，
4: 为什么我安尼跟你讲？因为你秋冬上届烦恼的那酷酷爽，
2: 对，
4: 脑头痒痒的，无爽快。伊就话上届烦恼就讲，尤其咱秋冬那感冒啊，你甲看卖吼，咱这个秋冬那搞啊是安怎，大家拢要甲气管过用？
2: 对啊，
4: 气管那过未用，气管那过无好的当中，我甲你报告，你什么拢无好。你这个时阵那加加食个，记得哦，泡愈烧愈好。
2: 哎、欸，伊油就造出来。
4: 当中伊的杏仁油无抽掉了后啊，咱无掺这个烹料的当中。当然你个泡落去了后，你会愈康，你会感觉愈来愈好食。你上介重要，拄我妈妈讲的，脑头别尿尿啊，别杂杂啦啦，别底下扫啊啦。你卖杂卖扫卖尿的当中，你去更加别底下无爽快，
2: 这边
4: 生一挂无好的物件。
2: 冇错，哦，所以讲你又唔敢讲吼，遮侪人甲咱娱乐啊，过分用啊，过来吼，大家拢吼要叫大组的啦吼。
4: 对，
2: 啊大组的你也看卖，先即马先来叫起来，真正会好哦，因为后摆唔是这种介绍哦。
4: 当然了，你来搞叫大组的人吼，妈妈，你后一回你来个买当中，你讲啊，我赚到啊，因为介绍差足侪，
2: 对，一定会差足侪
4: 啊。啊，一罐七八百十块的原价，
2: 对，怎么不我八百嘛？
4: 八千块啦，
2: 要九千二啊？
4: 对，啊对，啊所以要到九千块，我今日等于半价卖你尔，当作咧广告，广告爱医生，医生爱广告，
2: 对，
4: 是。
2: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的幸运粉哦，你今日绝对要把绝对要听起来哦。尤其讲哦，你也讲身体不能够牺牲难得啦，
4: 讲
2: 话较无元气的啦吼，啊讲话较会咳啦，较会嗽的啦吼，啊走路较会喘的啊，你一定会当来啉。这个杏仁粉，
4: 是、
2: 哦、大人囡仔拢有在啉哦。而且咱讲过啊，咱也无用抽精气，
4: 是，
2: 咱系咧无掺芳精伫内底，
4: 是。所以讲我拄只有讲过，咱内底结果完就是内底有杏仁油，
6: 对，
4: 个内底佫有足侪杏仁好嘅物件。我用慢，对，咱用慢无，你敢知？

0: 那个内底这个杏仁内底，佮有含有这个铁质啦、钙质啦、蛋白质啦、纤维啦。妈妈，你只要逐天透早泡一杯来家啉，我甲你报告者，你唔免烦恼讲秋冬到啊，即个慢性病，卖佮一直食足济药啊。你食杏仁，伊会当预防咱的心脑血管即个问题。啊，你甲泡来家啉，会当预防者，透早甲啉一杯啊，下晡时甲啉一杯啊，八肚枵你甲啉一杯啊，恁到脑即个金丽汤啥物物件，你甲加。
1: 对，
0: 我跟你讲，一百个健康是安那，你都不爱食这
1: 個，
0: 是安那你要食医生遐济药啊，来伤害到你的腰子咧？我跟你报告一下，西药内底拢下副作用。
1: 对，
0: 咱食这个物件无副作用，大人因啊，我跟你报告一下，连大巴肚都会使食。
1: 对，
0: 你个小大巴肚食，伊个那啦，西药较袂平啊，过敏卖过敏，你都记得啦。
2: 梦到对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最后无贵做啊，因为咱那今五罐的幸运粉。啊，每一罐拢500公斤。
1: 来，我当然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咱一罐啊吼，咱讲哦要针对着强化咱的气管的功能啊吼，所以咱黑是北杏嘛。
0: 啊，当然了。
1: 北杏的以前的中药材里面拢是入药的嘛。
0: 对。
1: 啊，即卖外口有几种甜杏，甜杏咧食皮肤水的啦。
0: 哎。
1: 哦，啊，食哦，然后咱安尼算。坚果油啦，
0: 是啊，讲较简单诶啦，即摆外口诶一寡咧食品咧食诶，即有无吼？像迄个果实类物件，好不好？迄时咧食是即款吼，伊讲较简单是坚果内底有油，
1: 对啦。對，
0: 但是你有诶油诶物件，伊有诶臭油埃，对着你身躯嘛无好，伊油诶当中伊会氧化去，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你食即个苦杏诶当中，是伫咱中药界内底是咧做治疗诶，
1: 毋
0: 是咧食佚佗物啊。所以讲你要选择诶当中，你若食着一个好诶。
1: 哎，
0: 杨健呐，
1: 你
0: 真系
1: 好
0: 过滴啊！伊不但是安尼医疗啊，吼，佫会当帮助你排便，
1: 对
0: 啦，
1: 对啦。所以你也讲啊，吼，哎，有当时啊，吼，较瘦长的朋友，
0: 你
1: 更较弱的朋友，是不是咧感冒的这朋友啊？
0: 吼，
1: 爸爸妈妈拢非常适合哦。
0: 是，不但是安尼医疗啊，你敢知影咱一挂这妈妈的时阵，你若要食好你的皮肤水果幼滴的，
1: 他卖
0: 蛇这个斑斑点点，我跟你讲啦，吃两三罐啊，你会感觉皮肤足骨溜的
1: 啦，
0: 是不？
1: 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要敬杏仁，你也想敬滴。吼，你若敬个甜杏，第一个介绍做优待。
0: 是。
1: 嗰阵时呐，咱也是北杏滴，咱跟他制作都需要技术咯。北杏你家己买等于是袂食。
0: 系啦，是啦。
1: 对吧？
0: 爱个脆煮哦，啊无伊内底有一寡遐毒素，你无个脆煮出来，你是无在调。
1: 所以爸爸妈妈要做北杏，唔是遐尼啊简单。
0: 是。
1: 你要通路买着用北杏来做杏仁嘛，无遮尼简单着。
0: 是。
1: 会个帮助你啊呐，定烧化痰。强化咱气管的功能滴个吼，各样个平喘滴个，啊，个帮助咱胃肠，互你那蠕动搁较好滴个。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杏仁粉最后一届优待哦。哦，而且你看无这种啊吼，这你要优待啊，
0: 我这好优惠啦，
1: 可能啊，
0: 我跟你讲啦，十二罐总共我加啥9000块啦，
1: 小妹，
0: 今仔我再卖你一半，加个一半咧，
2: 来你啊，
1: 无加一半咧，
0: 是啦，
1: 所以今仔日五罐的杏仁粉，五罐优待。1980块尔，
0: 是
1: 大早直接加送你两罐啊，
0: 是无对，
1: 慷慨也无啦，总共12罐又在4000块。
0: 我要加送一罐，唔捌食过的人，无了解的人。
2: 来，你好，秀月姐，你好。
3: 嘿，哎，阿你等下啦，
2: 赶快。哎，拜者，阿你讲要给人做运用，你讲是牛粪啉了呐？
3: 你当时要退来？
2: 喂，奥利大奥利啦。
3: 哦，好啦。
2: 啊，你讲是牛粪啉了啦？
0: 好不好？
3: 好啦，阿你这种。
2: 哎呀哎呀哎呀齁。好来来，所以說爸爸媽媽你要煩惱要煮飯，咱關鍵的喔，咱今天五罐的杏仁粉，啊那十二五罐杏仁粉1980块嘛齁。啊那十二罐是優待4000块而已，這是最後一杯好康優待喔。來，爸爸媽媽你要煩惱要煮飯的關鍵的，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廣告感謝謝謝。
0: 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0: 我哥
1: 阿达又
2: 阿达又
0: 就在就在啊阿达又来休战了啊阿达又休战了啊

0: 袂煞是来你有
1: 喂阿华呀呀
0: 来来稍等你哦来你有四方的手机来你啊啊稍等稍等你
2: 啊这个更小一点关系
0: 稍等你稍等你哦啊来你有啊来稍等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
3: 你好，
4: 喂，你好，喂，你好，喂。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再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金竹松，
0: 金竹松现在有大罐的哦。
1: 嘿，
0: 哦，
1: 有这个，本来是15亩的哦，啊，现在变30亩的，
0: 较大罐，
1: 较大罐，啊，加100块，
0: 加100块，
1: 一罐700，2罐1000。
0: 嘿，
1: 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一罐40粒1800块，
0: 嗯，
1: 啊，你若要半担，够有犹太，
0: 对，
1: 嗯，
0: 产品真多哦，
1: 嗯，
0: 唔知影拢问罗刚小姐，
1: 啊，若买咱的药品。哎，今嘛有这个买半担有犹太
0: 哦，犹太，
1: 系啊，
0: 恁算会好啦，
1: 对，
0: 恁算会好，
1: 这个机会无定定有
0: 啊，哦，无定定有啊，
1: 嗯，
0: 一寡朋友大家拢在买咱的产品嘛，哦，
1: 嗯，
0: 因为啊，阮三不五时啊，嘛都要讲，哦，朋友有一个这犹太呢，
1: 特别清楚安尼，
0: 对啊，
1: 哎呀，
0: 哦，恁若买半担，你算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陈英杰，迄阵唱歌头一块歌上唱的多一条，你知无？
1: 多一条。
0: 春风。
1: 春风。
0: 你甲听看麦。
1: 喂喂喂，唔对啦。
0: 哎、欸，
1: 看唔对条。
0: 对
1: 嘞，
0: 十二条
1: 嘞，搁试一摆看卖嘞，变跳舞嘞、啊啊，你弄唔对的，
0: 弄唔对的，
1: 哇哇哇，
0: 哎
1: 呀，安尼换另外一地，
0: 哇，
1: 这哪蒙起来了，去红马戏，哎呀，
0: 唔对
1: 哈，
0: 咱先来、那
1: 個，搁定来，
0: 先来迄、那个，
1: 嗯，
0: 诶、欸。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年我那90了呢。
1: 好、哦，
0: 哎呀、啊，
1: 嗯，
0: 来，黄昏岭。

0: 领。
1: 嗯。
0: 即几工啊，甲朋友报讲，哎，你若做我们的产品哦，
1: 嗯，
0: 那半担哦，
1: 广告
0: 会有，
1: 对啊，
0: 嘿，有优待，
1: 优待啊，
0: 啊，咱的产品就好好食，啊，就是啊，唔盲讲朋友讲食好吼，倒介绍，
1: 倒小补，
0: 倒小补，
1: 嗯，
0: 啊，无在暗时啊吼，十二点到两点了，有人困呢啊，你咧，
1: 嗯，
0: 哦，嘛唔知我咱的产品好好甲倒位，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若要提咱的产品，那半担。還有優待，啊，你算的好，快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剛才陳英姐那個歌弄不到了，
1: 是，
0: 她頭一個出來的春風啦，
1: 春風，
0: 欸，這個很好聽的。

0: 陈英杰，伊主要是一朵寒流啦。
1: 嗯。
0: 啊，过来吼，春风，春风伊阵啊放出来吼，啊，唱歌抓袂掉。
1: 嗯。
0: 嘿啊。
1: 啊，人伊唱歌都好听。
0: 啊，今仔到遮来嘛，八啊尾啊。
1: 嗯。
0: 哦。
1: 嘿啊。
0: 嘿啊。
1: 身体无健康就无法度。
0: 真可惜啦，真可惜。嗯。
1: 对。
0: 咱来听迄个韩国的《泪的小花》，这朋友我真爱听这条。要低温的产品哦，即马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一般这个骨头啦，酸骨轮、疼骨节吼，连么只疼，连么只酸哦，这拢是啊，拢是寒天的代志啦。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寒天的代志中间，就是讲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哦，咱这么着这个热天哦，紧来个治疗。
1: 嗯，
0: 啊，无你看嘛，干那吹一个冷气来尔，哦，骨轮骨膜都疼啊，我要疼死啊呢。
1: 嗯，
0: 趁即马热天，你甲顾好，啊，甲寒天、秋天的时阵哦，你就感觉哦，我的骨头咧结实好，哦，啊，对啊，痛就是袂疼，
1: 疼就是袂痛，
0: 对啊，嗯，从咱即款哦，真侪朋友食遐侪年啊，一二十年嘛，食了拢真好啊咧，哦，风清的养筋骨，啊，你即马买半打哦，够
1: 犹太，
0: 哦，你算真好，
1: 嗯，
0: 啊，要食。咱就吃好，哦，莫咧吃一个
1: 三加四药群，
0: 三加四药群咧，
1: 都搁定来，都搁定来，
0: 哎呀，红血养筋骨。
1: 咱每工咧流行吼，你都要每工甲补充。
0: 嗯，
1: 啊，无你若讲安尼，无加适度补吼，无少加动的吼，一直流行，因为咱咧吸收比咧，这个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吼、嗯哦、退化、哦。退化吼，咧流失比咧吸收更加紧，所以讲吼，咱得爱加食咧蛋啦。有诶朋友讲我也无咧酸无咧痛，卖提起吼。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即个社会诶啥物地位哦有偌悬，拢共款，拢是会老化会退化。哦，啊，这是无多去撇面，
0: 身体若袂健康，讲起倒转来， 都什么拢无路用啊！
1: 对，啊，就是讲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啦。咱这个年纪侪啊，骨头嘛用几啊十年啊，所以讲拢得爱别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当来吃。啊，咱每一样这个产品吼，这药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免惊讲，哎呦，啊，这食了唔知副作用的，啊，唔知好食歹遐，爱歹食好遐歹遐呢，
0: 哈、哦。哦，你愈食愈用，
1: 嗯，足温和的。
0: 今仔当着吼，啊，就摕迄个健保卡吼、哦，来用注射安尼啦，迄唔通。咱骨头要甲医好好，都顺治的就着，防止的养筋骨。啊，咱即马有去食了。派油哦，大家我要惊死安尼啦。嗯，啊，拢调去北来，唔知要安怎。
1: 啊，你有当食到一寡你又可靠的物件，你嘛唔知。
0: 对啊。哎、欸。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马上对时，哎、欸，紧买转去食。早暗甲食十粒啊吼，腹肚内垃圾吼，紧甲清清掉。哦，啊无调伫这体内中间，弄去安生歹物啊。讲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绝对要甲买转来吃，
1: 解毒降火啊！
0: 对啊，
1: 嗯，火呐大，北来都袂快活，所以咱红青红泥解毒丸买转来吃，安尼就对啊啦。
0: 较清清的，啊，较唔免惊哇！咱明仔载要去倒位吃安尼，要用即摆这油吼，牵涉到外大间、外出名的餐厅。
1: 饭店、酒店，哦，啊，搁有咱这个自助餐，这个鸡排，哦，这拢有啦。因为、哦、因为你有咧用这大桶的油，都拢有机会啦。
0: 对啊，嗯，但即嘛，红鸡五年解毒丸，金杯等下吃。
1: 嗯，2999-8692-7600登记主本。
0: 金杯等下吃，哦，
1: 对。
0: 啊，那这个油的物件吼，那袂使学袂食呢。嗯，来，这你家先来讲者。
1: 咱有这个磷虾油吼，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有这个欧米伽三氯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啊，伊内底佮有这个 DHA、EPA。这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有帮助安尼。哦，咱诶，这磷虾油啊，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每一个人吼、哦，就是讲拢靠这新陈代谢，哦，伫咧调节咱的这身体。你若这个新陈代谢去乱呢哦，哇，迄就挂出头就来啊！哦，所以咱这个磷虾油，朋友食了拢真好咯。啊，金白白顿来吃，2999-8692，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吼、哦，啊一盒1600，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呢。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选歌拢选好听，互恁听啦。
1: 嗯，
0: 啊，若歹听，听落甲哩，你嘛袂爽快。啊，唔通好听，你就爱听着煞困去哦。
1: 哦，
0: 啊，颠倒食啦。
1: 嗯，嘛，是有可能啊。
0: 对吧？
1: 哎呀、啊，
0: 教阮斗阵伫遮，阮陪你，啊，你陪阮。
1: 拼无困的就对啦。
0: 啊，听到爽到就了困了，我
1: 嗯，
0: 我阮教落面人。
1: 哟、哦，哎呀、
0: 啊，
1: 干那阮两个伫遮人啊咧。
0: 对啊，搁一个快乐的马车嘛，袂歹啦。
1: 嗯，
0: 哦。

0: 这拢好听的歌吼，《快乐的马车》。
1: 嗯。
0: 过来这条嘛好啊，《快乐的农家》。
1: 拢快乐的。
0: 拢快乐的。

0: 丹伦南台湾的希巴利啊，
1: 嗯，
0: 唱歌真好听嘞。
1: 好，
0: 啊，人伊唱了红起来，哦，嫁去日本啦。
1: 嗯，
0: 哦，
1: 啊，见好就收。
0: 哎呀、
1: 啊，嗯，
0: 人安嫁日本人，啊，拢无孝无心嘞。
1: 哎
0: 呀、啊，
1: 无孝无心，
0: 对哇、啊，
1: 表示好啊。
0: 啊，彭水娥，但富家全无嫁人哦。
1: 嗯，
0: 啊，即马我也变阿婆啊。哎呀、啊。
1: 哎，安尼讲，
0: 伊就较早唱只最后的火车站嘛，
1: 嗯，
0: 人讲叫伊火车舞啦，唱了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我那本身我歌嘛真好听，
0: 啊，咱关键中俱乐部买咱的产品哦，
1: 嗯，
0: 你若买有半打哦，
1: 广告，
0: 你算会好，
1: 嗯，
0: 算真会好，
1: 对，
0: 哦，最近这个促销
1: 有优待啊，
0: 一阵仔来了，哦，紧找到江小姐，啊，咱的产品拢赞的。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最后的火车站。

0: 那过了十年前哦，
1: 嗯，
0: 那彭水王啦唱这条火车舞哦，是唱到了袂掉
1: 哦。对，
0: 每一个电台啦，开始的中间啊，拢放这条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哇，这台火车舞会出来啊。
1: 嘿，嗯，
0: 啊，现在变阿婆啊，哎、欸，
1: 啊，五年会，啊，人老保养，那会的阿婆啊，
0: 有欠一挂啦，
1: 嗯，
0: 哎、欸，有欠一挂啦，啊，现在开下老本好啊。
1: 嗯，
0: 对啊，
1: 对啊，
0: 那啊朋友会记吼，
1: 嗯，
0: 最近拢食迄个油，大家话要惊死啊呢，唔知要去倒位食呢吼，啊无要紧啊，
1: 要去倒食，即食准食着你嘛唔知啊。
0: 哦，即马政府命令下令落来吼，
1: 拢已经拢下架啦，
0: 应该下架，你若
1: 个规个拢下架，
0: 你会用枪攻伊哦。
1: 嗯，
0: 系啊，
1: 财产你都赔袂哩。
0: 从你巴肚来食，食唔知啊，啊无要紧。嗯，咱有这个红青的黄芪解毒丸，
1: 功德
0: 霸毒霸解，哦，巴肚内火气啦、拉痰啦，做一摆甲清清出来，哦，你若无甲清出来，掉伫个体内中间哦，会生一寡有诶无诶啦，
1: 嗯，哦，
0: 从咱的红青的黄芪解毒丸，哦，清肝搁兼解毒，哦，啊有迄皮肤病啊，皮肤病是小毛病的。大麻烦啦，
1: 啊，都袂好，啊，要三工两工都要看医生，啊，足麻烦。
0: 啊，嘴大、嘴苦、嘴臭，哇，这嘴啊臭啊，你家己唔知，别人偏了，干来用咩，管咩好呢？
1: 嗯，
0: 哦，
1: 嗯，
0: 红青的黄芪解毒丸买转来吃，真正你的嘴较袂安尼讲一个现安尼，哦，
1: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
1: 会

0: 那大伯来了袂快活，啊，火那大吼，咱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1: 对，哦，防止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肝阁甲你顾好安尼哦。会记你，若要直接找着江小姐，你即摆若叫半担吼，
0: 啊，拢有犹太，
1: 对你拢真有帮助。
0: 嗯，
1: 有犹太，哦，最近才有来。
0: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上界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黄婆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二囝底。

0: 遐个人即马吼，资源回收的人，
1: 好牙噶，
0: 不得了，好牙噶。
1: 啊，免本钱的，干那靠努力。
0: 目睭安尼看袂到的，伊遐收歹人牛舌嘛，要本钱呢。来，啊，你这干那偌济哦？啊，你。
1: 啊！伊收入也少啊，卖出去好，价少好啊。
0: 爱收收的，再去回收厂，再去交安尼。
1: 对啊。
0: 啊！迄批人即马拢做好起来啦。
1: 拢快活溜溜。
0: 迄个上低级的头路，但是到后尾啊，拢变大头家啦。
1: 行行出状元。
0: 出状元。
1: 对。
0: 嘿，真正出状元。
1: 唔是讲较高级、较高顶的，就赚好钱，不一定啦。
0: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阮的产品哦，要滴哦，即个到销改，到广告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手术起来咧中间，手术一对，啊，另外个一对嘛是都要个手术，
1: 不用。
0: 了后，了后更安尼吼，暗过安那都要保养。
1: 啊，你若手术了后要出门拢爱挂墨镜。
0: 对。
1: 啊，是讲恁厝的日头啦，啊是讲这个日光灯啦，伤光哦嘛袂使。
0: 嘛袂使。啊，你嘛手术煞这個中间，啊了后咱都要来个保养啦。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你手术好势，你无去保养嘛，袂使。还过来呢。
1: 因为咱的这个器官吼，目睭嘛是一个器官啊，取消拢一直伫咧退化。年岁侪啊，咱器官退化是正常的。就看你安那保养，产品安怎食，找罗刚小姐吼，2999-8692。
0: 就即卖啦，买半袋吼。恁算较会好。即马咧油台中，啊无较贵轮卖油啊、哦，
1: 对，
0: 啊，佮有来自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会记讲，即、這个磷虾油你若无买当去食吼，足拍算的啦，迄南极迄个所在就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啊，你看，伊若要去掠鱼啊吼，都爱甲迄个冰吼、哦。
1: 正康
0: 啊，落去啊，才去抓安尼啦。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伊个有 EPA、DHA， 对咱的这个脑，对咱的血管相当的帮助。会记你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紧找罗刚小姐。伊这60粒吼，一盒1600块。你若买两盒，
1: 有三折啊，
0: 加一盒互你。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小姐等什么人啊、哦？
1: 嗯，
0: 真好听啊！这个歌，多谢咱的朋友呢，听歌间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你就会记讲，最近你若买产品哦，
1: 嗯，
0: 你若买半打，啊，这个时阵哦，你买半打，你算会好啦。
1: 哪有犹太？
0: 算足会好，会好啦。
1: 嗯，
0: 哦，啊，你会感觉哦，差真多安尼。
1: 当然啦、
0: 哦，是即阵啊，尔哦。
1: 无定定有，
0: 对，无定定有
1: 吼。
0: 哎、哦欸，对，你若买半打，那当然咱拢有
1: 犹太，
0: 犹太安就对。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正，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当然，即马要互恁双瓜。你拍2999-8693，
1: 找瓜建中甲蒙奇啊。
0: 爱听什么歌，啊你报来，我紧来找，紧放互你听。
1: 对，
0: 吼、哦，即马可以开始已经甲卡入来。啊，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2999-8693，
0: 嘿，来，啊，这么紧，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哦，起床哦，来，你好，
2: 哎，今天忙几天？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一条人生歌比较水，
0: 哎呦，人生。我这么摆好好的等你，
2: 头一批啦，
0: 好
1: 好，好，
0: 好
1: ，OK，
2: 阿文，
0: 来你。

0: 那帮家里啊，我把三房小姐，今天也要上来啊，
1: 上过呀，
2: 上过呀，
0: 爸说好吃呢，
2: 好吃吼，
0: 爸说真好吃，
1: 有啊，真，
2: 我的酸饼然后刚到家，
0: 好吃好吃，
1: 米啊，真好吃，
0: 爸说一包下去，爸说一包下去，
1: 你是一口松的还是无掺粉的纯肉酥？
0: 啊，
1: 一口松的，一粒一粒包装的，
0: 对啊对啊。
1: 这敢那卖落，你爱问罗岗小姐呢？这我唔知伊个价钱。
0: 啊，真好食，今仔又要上来寄一包来。阮头先讲阿妈好食，
1: 好食、
2: 阿妈好食，
1: 阿妈好食。
2: 啊，恁找罗岗小姐吼。
1: 这阿杰要听什么歌？
0: 办一间洗温泉，关山洗温泉唱的。
1: 迄个台东洗温泉。
0: 哎，对对。
2: 哦，省温泉。
1: 来去台东啦，来去台东的。
2: 来去台
1: 东。
0: 好。
1: 来去台东。好，来去台东。
0: 好。
1: OK。
0: 好，拜拜。
2: 来。
1: 你好。
3: 我建章好。
1: 嗨。
3: 王志豪。你点一条红金龙。
1: 红丁路，
2: 红丁路，红丁路，
1: 这张龙龙的，
2: 红丁路，
3: 张龙龙，
1: 好，
3: 谢谢你
1: ，OK， 来，你好，
4: 你好，
1: 你嘴较挖电话筒
2: 的，电话哩，
4: 麻烦播一首迄个《真情放袂离》，
1: 真情放袂离，
2: 真情放袂离，好。
1: 真情放袂离，
2: 有这条歌有。
1: 啊，你倒位？
4: 啊，我在南港。
1: 南港周女士。
2: 好。
1: 好。
4: 麻烦你
2: 好。
1: 好。OK。
2: 好来。来。好久较熟的。
1: 较熟的
2: 都要来。嗯。
1: 真情。
2: 真情放袂离。有啦，有这条歌啦。真可怜啦。来，啊那拔落去，紧搁爬起来。人在困哦，
1: 困呢，我都叫不起来嘞。
2: 对。
1: 来，你好。
5: 阿嫂，更重要，我爬起来了。
2: 爬起来。
1: 家
5: 己爬
1: 起来
5: 哦。对啊。
1: 阿良可能扶无法嘞。
5: 对啊，免人扶。爬起来。
1: 安尼就对啊啦。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演员的休息吼。
1: 休息吼。
5: 对对。
1: 好。OK，
5: 嗨，
2: 啊，演员，我那粉丝我加一个啊呢，
1: 好，捧场的啦，
2: 捧场的，
1: 哎呀，有歌，咱这部电影歌后，啊，佫有一个小歌后，
2: 啊，这拢人捧场的，
1: 哎呀，
2: 唱得歹歹啊，啊，但是人安尼捧场了吼，较有面子安尼啦，嘿啦，啊，即马安尼就好啊。
1: 无人要徛呢。
2: 啊，若要提产品的朋友，唔通袂记的呢。我听一个爽，啊，煞产品煞袂记的，啊，就枵用啊。
1: 安尼就食啦啦嘞。
2: 2999-8692，阮的产品拢做好。
1: 拢赞的啊。
2: 真正食，唔免讲电报卡杀咧，要注射要创啥。
1: 哦。
2: 你若安尼食，过了好的中间哦。根本就你就免流流去找医生。
1: 哇，迄是国，找医生是国不离疆的。
2: 对啊，对啊。
1: 来，你好。
2: 嗨。
1: 喂。
2: Hello。
5: 喂。
1: 嘿。
5: 孟姐。
1: 嘿，你好。
5: 建中好。
2: 好。
5: 我迄个帮叫做妈妈啦，
2: 做妈妈，
5: 我是迄老听友啦，我是
1: 唔捌咧卡电话啦，
5: 唔捌咧卡，
2: 产品都
5: 甲卡卡紧哦，等下十二点啊，赶紧小手机，买个紧开哦。开咧听咧，拢嘛咧。
1: 拢足准时个呢。
5: 今一首歌
1: 嘿。好。
5: 什么了？梦舞之恋。
2: 梦舞之恋好。
1: 梦舞之恋好。OK。
5: 谢谢哦。
2: 好呗。
1: 好。
2: 好，安尼就好啊吼。这王太太真正拢真配合呢。我人生可比海水安尼摆好好吼，伊拄好入来。我拄好那个吃了拄好，大家来听吼。

0: 太太安尼真配合。
1: 嗯，
0: 我就甲讲，哎、欸，这条歌我甲准备一下。
1: 哦，
0: 伊就拍入来，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吓、
0: 啊，嗯，这个咁捧场的啊。
1: 嗯，
0: 吓、啊，啊，我讲你听吼，开车通常爱细腻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台大毕业的准律师呢，
1: 已经高考过啊，
0: 哦，高考
1: 通过啊，
0: 不得了。啉烧酒，
1: 酒驾
0: 弄死人啊！
1: 嗯，
0: 啊，赔人1200万哦，
1: 啊，搁爱关四年，
0: 才有通判四年半哦。
1: 嗯，
0: 啊，无你无甲人和解吼、哦，
1: 嘿，
0: 迄唔难呢哦。
1: 嗯，
0: 唔难四年半、哦。
1: 七，本来判7年半。
0: 嘿啊！
1: 啊，因为伊有甲这个，
0: 嘿，
1: 受害家属，
0: 1200万，
1: 这个1200万
0: 和解，
1: 和解。
0: 啊，你甲看麦。
1: 啊，赶快那个判四年半。
0: 你钱摕予人，人嘛袂爽，人啊一条命呢，
1: 嗯、
0: 对无？
1: 这伤过
0: 重拢是啊！你即马钱赔啦、
1: 嗯，
0: 你关四年半啦，但是这一世人你拢会记咧头壳呢。
1: 而且伊的这个律师牌都无伊
0: 啊，对啊，
1: 无啊多，一世人拢无啊多做律师啊，
0: 对啊。
1: 伊是台大的法律系的
0: 高
1: 材生呢。哎呀，
0: 不简单呢，安尼为着安尼
1: 啊，
0: 好高一烧酒安尼，你看嘛。
1: 嗯，啊，已经高考过啊，吼，高考有考过啊，通过来，伊就搁半年接受这个训练，了后来就会当做律师
0: 啊，
1: 而且搁会当开这个律师事务所。
0: 啊，一世人就快活。
1: 哎呀，
0: 啊，你安快活，唔来快活，你来好高烧酒，
1: 嗯，
0: 啉烧酒，你就坐计程车就好啦。
1: 诶、欸，啊，靠少年啊，三年前的时阵，代志发生，伊才26岁。
0: 对啊。
1: 啊，因为三年后，这个三年，这三年中间，伊拢拍官司嘛，啊，拍官司，伊就去，伊无法度做律师啊，伊转去迄个补习班做行政人员，哇，足无彩吼！你看安尼，会当做律师，阁会当开这个律师的这個事务所。哎、欸、呀、啊，
0: 啊，
1: 他今嘛
0: 无
1: 啊多，无
0: 啊啦，
1: 无啊。啊，而且阁爱入去关，伊本来是咧看变看有法度缓刑无，啊，结果无法度，千二万甲人和解，同款嘛是还阁关4年半。
0: 对啊。
1: 嗯。
0: 你有看麦？
1: 啊，都
0: 啉烧酒，坐计程车，也免开偌济。啊，你即马共弄死人啦吼！
1: 嗯，
0: 你1200万甲人解决啦，
1: 嗯，
0: 啊嘛还阁判4年半，爱入去坐监呢。
1: 对啊，而且这是
0: 你的一生的中间
1: 拢无了，
0: 你真毁掉伊呢。
1: 嗯嗯，三年前伊是26岁，
0: 欸、
1: 啊三年后伊就29岁嘛。
0: 哎、
1: 欸、呀、啊，啊所以迄阵咧读书的时阵哦。是开面路的呢，
0: 系
1: 啊，可能因家原来有一地啊款，
0: 对啊，
1: 系啊，
0: 啊安尼要创啊，你的前途一切拢毁掉去啦。
1: 即马即个酒驾甲毒驾吼，食毒的毒驾，嗯，拢那抓到拢真严重，
0: 系啊，
1: 啊个而且吼罚款嘛真济，
0: 啊迄、那个白吊销不太要紧，
1: 嗯，
0: 你若毒驾去弄死人死刑哦，
1: 嗯，
0: 诶、
1: 欸，而且吼。你那这个毒驾有驾无驾吼，伊就甲你检验就知啊嘛。啊，你那这个毒驾、酒驾拢同款啦，拢罚足重的啦。
0: 对啦，
1: 对啦。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啊，拢常常安尼，有诶无啉烧酒啊，是安那那拢戆戆醒醒哦，就是拢食毒较侪。
0: 食毒啦，啊，无食烧酒安尼种。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咪讲坐计程车。哦，
1: 啊，要载伊就坐计程车，啊、这个铁器呀，
0: 少年车，
1: 嗯，
0: 我讲即卖抓真严呐，
1: 嗯，无，这本来就爱严啊，
0: 酒驾、毒驾，
1: 无大家拢爱
0: 抓到你啊，好嘛，
1: 嗯，
0: 各人弄到中间，就钱甲人解决咯，
1: 这啉甲水甲零，迄安尼甲抽血检查起来哦，0.83呢，嘿呀。0.15的已经，超过啊呢。
0: 都戆车车啦。
1: 对啊，啊这0.83，你看林家找无伊的车，伫咧路边困一醒了后，才去找到伊的车。
0: 啊，你讲
1: 去找到伊的车了后，一开去呢，就发生伫 迄个高速公路开就发生即个车祸啊，共弄三台。
0: 车悬啊，啊来发生即个代志哦，你一生拢乌有去啊，
1: 嘿，
0: 哦，乌有去啊，
1: 哥是高材生哈。高材生，
0: 啊、
1: 你什么生嘛？同款、
0: 啊，
1: 发生代志拢是同款啦，拢都是爱、啊、爱付出的。
0: 来，啊、我年年有两个这个粉丝吼，阿良阿婆甲阿良啊，来想。

0: 五一支哦。
1: 哦，真好吃呢。
0: 结一个跩跩分呢。
1: 哎呀，这分食济唔好啦。
0: 对啊。哎呀。啊，阮的产品真好。啊，朋友，你若讲都要提阮的产品，你问到江小姐。
1: 嗯。
0: 哦，啊，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有犹太。
0: 哦，拢有犹太。
1: 广告。
0: 哦，犹太你算会好啦。
1: 嗯。
0: 会记讲找到江小姐。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
0: 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吼，珍珠霜本来是一罐15毛的，啊，即嘛提升到这个30毛，较大罐就对。啊，较大罐更是加100块尔，吼、哦，所以加更多个较俗，吼、哦，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啊，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一罐是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我感觉有犹太的
0: 对，
1: 嗯，
0: 啊，你落面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这法国的，
1: 嗯，
0: 哦、啊，你落安尼个。面安尼个酥酥的
1: 哦，按摩
0: 哦，按摩摩个阿妈棍，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要搁较爱水的吼，
1: 哎，
0: 咱有珍珠霜，即马有较大罐吼，
1: 哎，
0: 啊咱遐打咧打咧安尼吼，好，抹久来，你就感觉我一个面啊咧，加遮水安尼，一寡较早生一寡话无迄哦，发了了，
1: 嗯，
0: 哦，
1: 哎，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装好水水来，来去台东，来去台东洗温泉。

0: 去台东就要去水源区啦。
1: 敢有有规定？
0: 基本水温泉
1: 正常的。
0: 啊，无你去台东要弄，敢那办迄个金针花哦？
1: 有真侪所在通耍啊。
0: 真侪所在无唔对。哎，但是到后尾啊，
1: 一定爱洗温泉。
0: 大饭店先煞去。
1: 洗一下
0: 温泉咧，
1: 啊，每逐间拢有吗？啊，逐间拢有温泉吗？
0: 啊，去到台东拢有，
1: 无嘛，无嘛，爱找到有安尼就对。
0: 对啊，
1: 温泉一定爱洗就对。
0: 陆陆续续吼，
1: 敢那袂输啊，真久唔捌洗啊。
0: 较快活。
1: 对啦，这个温泉本来是拢。那要照你讲是热天爱浸的啦，啊，毋过伫咱台湾哦，煞变做讲是寒天吼，浸温泉较实在，确实的。
0: 西湖山，
1: 但是正常是热天爱洗啊。
0: 西湖山人寒热，大家嘛洗温泉。
1: 你安尼啦，洗惯些人是无咧分这个季节的。啊，但是呐，无定咧洗的人哦，即落天哦，你讲叫去洗温泉，讲敢若想着就足热的。啊，其实还好啦，你若真惯性
0: 啦。有诶，要烫伊那裤都烫袂落来，哪里？像你阿祖要叫伊去洗温泉，伊那裤要叫伊烫落来。
1: 喂，迄是洗温泉，伊无洗惯性。
0: 无惯性啦。
1: 嘿啦，迄习惯。
0: 哎，伊都迄领烫袂起来哩。
1: 你哪知影烫袂起？那么多，
0: 我就八家问咯，阿叔啊，
1: 你敢问个对内裤去？
0: 洗温泉哦，用哎呦，啊我迄领都脱袂落啊！可能伊个型哦，特殊的啦，可能无同款
1: 啦。无啦，迄洗温泉就是吼，无洗惯洗啦，啊有的人是拢洗个人池啊，啊有的是大众池啊。啊，大众池吼，空气就是讲较好，就是伫咧外口啦，户外你听无？
0: 卖讲阿祖啦，落港啊，你要叫讲烫伊娘起来，要去洗温泉，伊嘛不爱啦。
1: 啊，就是讲因对这洗温泉无兴趣啦，
0: 对啦，啊无兴趣，可能。

0: 好卖水啊。
1: 啊，人大厝的洗身躯就好啊，那、欸、一定爱浸温泉。
0: 浸的哦，啊浸完咧，壁壳干出来，人嘛爽的。
1: 你若厝内底有个浴缸哦、喔，浸烧嘛是会 OK 啊，系、啊。
0: 不过厝内咧浸较袂爽啊。哦，那空气无。哦，
1: 当然啦、啊。啊，不过你若说迄个个人池哦、喔，嘛同款啊，是苦力囝，啊，佮有时间的限制，都感觉有一个压力无顺受。
0: 对啊，
1: 袂当自由自在。
0: 对
1: 啊，啊你若说迄、那个大众池吼，有一挂即个固定咧说的人客吼，伊拢会甲你注意，诶，即个唔捌来，即个唔捌看，唔捌看，那特别甲你注意，看你有强行区无，有洗脚
0: 无。我本来洗唔断就是安尼，都爱家己。
1: 有诶人无啊，
0: 头毛啊，脚手身躯洗好清洁才会
1: 使。头毛你。暂时无说袂要紧，但是你一定爱戴帽啊，爱戴浴帽。
0: 卫生都爱创好好。
1: 啊，就是讲你身躯洗洗，才会使落去。而且吼，你伫咧池啊边的时阵，你爱脚要落去的时阵，啊脚爱搁强一下。
0: 游泳池嘛是同款哦。你身躯头部安尼洗洗。
1: 啊，不过游泳池敢那像咧洒水饺。
0: 你要落去养寿哦，人我那唔毛。哎呀。迄个顾着讲大众的卫生啦，
1: 嘿啦、哦，每一个人吼，然后咧注意着讲这卫生这点吼，安尼就当保持迄个较无病毒啦，
0: 哦、啦
1: 较无病毒的感染啦，
0: 嘿啊，
1: 对啦。
0: 啊，产品若要伫趁钱嘛吼，那半打拢有优待，
1: 对，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邦桥的周妈妈吼。梦不之乱。

0: 南皮的心情，
1: 嗯，
0: 哎、欸，这个歌王真好听哦，
1: 对，
0: 哎呀、啊嗯，这歌
1: 宝宝岛歌王呢，
0: 南港的周女士哟、
1: 哦，嗯，
0: 真情放袂离哦，
1: 嗯，
0: 这头前有一条迄个银色夜色吼，完了油滚唱的，啊，这两个合作伙哦，才有一个曲啦，
1: 哦，
0: 才好听，
1: 嗯，
0: 哦，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歌。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还有咱这个磷虾油，还有咱这个。

0: 一妈妈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
1: 哦，这拢真好食。
0: 对，哦，啊，搁有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这个一口松。
1: 对，嗯，啊，我即马甲你推荐的这吼，这都爱买，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3，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有 EPA、DHA， 对脑吼足好个，对血管也足好个。所以若无买转来食吼，真拍算。
0: 嗯，
1: 哦，这真材实料个哦。哎，这一盒吼1600块，啊买两盒，才有通加一盒互你。
0: 嗯，
1: 哦，而且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找陆港小姐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忙
1: 来，云色夜车，搁到了真情放袂离吼，
0: 嗯，
1: 啊，拄了一曲，
0: 哦，
1: 欸，真好听。
2: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奢奢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家囝，有钱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请等下，你和我讲一句好。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恰当的，你听我讲，恰恁当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恰当的，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个话。
1: 啊，闪啦！你唔要我讲咯，哼，而且
0: 恰当的，恰当的。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嘞，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甘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爱着这款安尼吼，
1: 嗯，
0: 啊，不如卖滴啊，妈，我爱着啊，放袂离啊，
1: 嗯，
0: 痴情的女性，讲痴情哦，伤自己就是安尼啦。来啦，来哦，梁先生，我们要听《风尘路》哟。
1: 对。
0: 好来，张龙龙的歌。

0: 朋友的选的歌吼，
1: 嗯，
0: 拢给你放啊里里里。
1: 对。
0: 啊，阮的产品你会记哦，
1: 嗯，
0: 是足好的产品哦，哦，啊，会记讲，若要治红疹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 有青春胶囊，
1: 珍珠霜，
0: 啊、哦，還有这个养生美拢有啦，
1: 嗯，
0: 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给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啊，蒙奇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2: 拜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界自治，比如无我普摄诸法、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是一切处回向。好，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十回向里面的第四种，是一切处回向。那这个地方呢，讲到的章节呢是总愿善根普摄回向。总愿善根呢，这里提到的这个善根就是前面他所已经从经文里面介绍的供佛所有的功德。那之前呢有很长的这个篇幅在提到这个菩萨呢，他发这个愿要修这个供养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善根。那这里面呢他用了许多种这个供具，他举出了有200种这个供具。供养的对象呢有过去佛、现在佛、现在住世的佛，乃至于未来佛都要供养。同时呢还要把这个供养的功德善根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也要回向到佛国菩提。那在这里提到所谓的总愿善根普摄回向，这个善根呢要能够普摄回向呢从前面的这个随向回向到这里要做到所谓的善根能够普摄回向，就必须要进入所谓的回向实际。那也就是从随向行要进入到离相回向。讲到这个离相回向呢他说今欲显此善根无所不成，故复名此事。根据前面成供供佛的所有的善根，要让他全部能够有所成就，那这里要透过什么他说为恶无我，要依这个恶无我的道理呢才能够做到所谓普摄普摄，那能够达到所谓的理事无不周。我们拿一般的供养具来供养一切佛，这个都是在事项上面的修为。那如果仅限于此呢，它只是设这个人天福报可是今天要让这个修学善根的普摄回向，又能够融摄这个三世，同时呢要普摄一切的这个理事，那就要依理所以他这里要提到这个恶无我

跟法我都无这样子的一个具空的道理哈，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周遍普摄。那在下面呢，他就继续要提到哈，他所希望的做的说我诸善根亦复如是，有哪些他要拿出来具体的实践，达到所谓的普摄这里有普摄一切诸佛如来贤悉供养无有余这样就很清楚了第一个一切的诸佛第二个呢，普摄一切无量诸法悉能悟入无障碍故。然后后面像这个无有余就是说每一尊佛都能够供养得到没有哪一位供养不到，所以他这里会加上一个无有余。普摄一切诸法悉能悟入无所障碍没有障碍。第三个呢，普摄一切诸菩萨众究竟皆与同善根故究竟皆与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他前面供养的对象除了三世一切这个佛，他还有供养菩萨大众，对不对还有供养这个众生所以这个地方他回向到这个众生，同时他也回向到这个菩萨大众那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有这样的愿愿一切菩萨众呢都能够究竟皆与同善根故第四种呢，普摄一切诸菩萨行以本愿力皆圆满故本愿力在这个地方提到的都是回向行的菩萨所发的本愿第五个呢，普摄一切菩萨法名了达诸法皆无碍故。前面这里无量诸法这个地方又菩萨法名当然这个地方它就有这个层次的不同第六个呢，普摄诸佛大神通力成就无量诸善根故。这都是佛的这个功德也是用普摄诸佛力无所谓，发无量心满一切故。这个是佛的实力还有四五位第八呢，普摄菩萨三昧辩才陀罗尼门，善能照了无二法故。这个是总持那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辩才就是关系到菩萨他的法师说法的这个功德。第九种呢，普摄诸佛善巧方便示现如来大神力故这是这个波罗蜜度能够展现的一个具体事实。第十个，普摄三世一切诸佛降生成道转正法轮调伏众生入波涅盘恭敬供养悉周遍这里从这个八相成道佛的这个示现八相在这个不管十方国土这里他所说的是三世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示现的八相成道，这里都要能够普摄这些都是善根。第十一呢，普摄十方一切世界严禁佛刹贤就禁故，把十方世界都能够做到这个庄严清净的佛国刹土第十二普摄一切诸广大劫于中出现修菩萨行无断绝故他都在这个佛后面又会接着说这个菩萨恨虽然看起来是有两种层次，但是

人看到的是什么？有因有果，哈，有因有果。好，下面呢，它是法合有二十句，哈。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到十二呢，它是啊设这个成自利德，啊，在这里面它所收集的都是要成就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自利，啊，必修的自利德，哈。另外还有八个哈，是着重在利他的这个德恨上面哈。第十三呢，普摄一切所有去生这是六道的哈，六道轮回的所有众生，悉于其中现受真故，要摄受所有去生的众生哈，那就要在这个众生中哈受生。跟众生能够产生这个力行同事这样的一个契机哈，才有可能去做到普摄哈。不过这个要能够随愿受身这也是在这里要展现的是回向位的菩萨哈，他所能够具备的愿哈，就是这个嫉妒一切众生呢，但是不离这个去生的这个身去哈。第十四呢，普摄一切诸众生界，同样这个地方这里是去生哈，这边是众生哈。那在这个众生界呢，要做什么？具足普贤菩萨恨。前面这里都是地方跟这个对象要做的事情在后面去生这里对应受生，在众生界呢要具足这个普贤菩萨恨这些都很困难了对于这个世间人要行这个出世法但是呢他必须还要跟这个众生界能够有这个随缘复感的这样的一个机感相应之处哈。第十五呢，普摄一切诸惑习气，悉以方便令清净故。这里面讲的呢，它都不是什么太高深的这个法门看起来呢都很切实际哈。要度化众生呢，到众生界成为众生，但是行普贤恨。普贤恨到众生身去呢，去示现受身那到了这个地方呢，你要做什么呢？要去帮助这个众生断他的惑业烦恼乃至于习气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呢，让他们能够从这个惑业习气呢达到清净无碍第十六呢，普摄，它在这些前面加上普摄呢，它其实有代表时间，也有代表它所做的这个范围之广大虽然它没有讲说要做多久但是你光是看要把一个众生的这个惑业习气把它度化到清净，那要花多少时间要用多少的这个善巧方便，还要用多少的这个十度波罗蜜去引导才能够做到所谓的普摄而且是无一众生不能获救这里提到一切众生了普摄一切众生诸根不管你是任何哪一种根器他都要普摄，无量差别显了之。那只有幼稚园程度要不要读？也要硕士班大学博士班的程度他也要读所以这是诸根。那这里面还有呢，他要对法门不同的这个套药的。

用不同的法门去度，哦，要能够做到什么闲了之，哦，有人要学波瑞，他就要以这个波瑞法门去，哦，让他能够明了。有人要修净土呢，要示现这个净土，让他能够知道净土的殊胜。这有程度，还有这个法门相契的这个不同哈。那更不要提说是哪一类的人种哈。所以讲到这个最没有种族歧视的经典，应该是《华严经》很契合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倡导的这个世界和平的理念哈。世界和平还是表面上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要提到这么细微的根那你要和平怎么样？他要学净土，你偏偏叫他修禅，那能和平吗？不能和平。所以这种就很深很困难的哈，而且这个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哈，大到什么？菩萨要舍生命，对不对？我们平常布施，财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这都是很表面的，对不对？很有限量的嘛。假如你要度一个人，你说要度到他闲了之，那他不闲了之怎么办？你一直盯着他吗？要不要？没有闲了之就不能称为菩萨。有一个众生没度完呢，你也不能离开，那不行，下课了，时间到了，没那回事哈。那就累生累劫要跟着他，对不对？所以回向位这一位呢，他也要修行很久。他是不是一定要修行很久？那也未必了哈。到了上贤位的菩萨，他有自成恶力的这个功用哈，功德。就是这个德用他已经能够具备，同时有这个德他就能发那个用。那同时他也有很多的善根善根是随时可以引发，只要有这个因或者是缘具备，他马上就可以这个转化成这个结合成这个现报所以不会像我们这么费事啊也许一念之间，他就可以让一个众生呢，很快就听法悟入，对不对？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的这个程度还是太浅了哈，还在这里说了半天哈。第十七，普摄一切众生欲解，令离杂染，得清净故。这个杂染不清净呢，它主要是什么？解欲这个欲没有解贪着五欲的情况之下就不能让众生离这个杂染只要有杂染，不管他是贪嗔痴慢等等烦恼在，他都不能做到所谓得到清净第十八，普摄一切化众生行，随其所欲为现真。这里就有所谓的自一切处自一切处我们之前上这一章节的时候就有讲到自一切处回向不管佛在什么地方，你就要去到什么地方去供养那你要化度众生，众生在哪里在众生去，在众生界你都要随其所欲为现身这现身也有不同的情况之前也讲过，有真正的现象，对不对但是也有呢法身说法第十九呢，普摄一切应众生道，悉入一切众生界只要众生有求，你就要有应有感有应。二十，普摄一切如来自性，护持一切诸佛教护要护持佛教要有如来

智慧哈、哦。那同时呢，这个得到佛的智慧哈、哦，当然他是要根据这个佛性本体哈、哦，自然显发的哈、哦。这后面八种呢，都是成就利他哈。哦所以这八种看起来呢都是很基础的哈、哦、就是提到注重度众生就是要这么老老实实的哈、哦、这个每一个这个环节都不可少哈、哦、就要去做哈、哦。好我们看到这个回向行我们就可以了解哈、哦、这个回向行的菩萨他是藏贤位但是他不呼口号哈。哦他不是那个口号或者教条式的那个说法他是很切实际的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前面讲了好多对不对好多事都要做如是回向都这样子一样去回向的时候呢那你要透过一个什么无所得刚刚讲是二无我哈、哦、这个人我跟法我都要空哈、哦、都要能够放空哈、哦、都要能够放空你还要能够以这个无所得的啊、哦、这个方便啊、哦、去做这个回向当然一旦回向啊、哦、你说我要去回向但是我要求佛果菩提哦，那这种念头一出来就不对了，那就有我了，对不对？有我啊、哦，能回向的我跟所回向的这个回向行，对不对？哦，那这些呢，还有你还要有求，可是我们一直都是要回向佛果菩提，对不对？还要回向一切众生，可是这个就要做，还要做到无所得哈。哦假如有所得呢那就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行布施求果报没有两样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地方他还要真正做到这个回向实际的时候、哦、要离相、哦、要离相那这下面呢、哦、这个书抄里面他解释、哦、他说用无所得为方便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进哈、哦，就是说一个说以无所得导前随向，我当然要随向啊，众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种叫随向，对不对？哦，佛在哪一个国土，我们去哪里供养，这都是随向，啊、哦。可是前面加上无所得，啊、哦。那简单说我们就是说要以智慧为先导、哦、去做、哦、则设有、哦、不迷于空、哦、看到佛看到众生、哦、看到六趣这些都是有、哦、进入众生界也是设有、哦哦、但是进去之后呢你不能迷于现状、哦、这是入有的方便、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要度化众生的时候不被这个众生的烦恼所染污要有什么基础无所得你做任何事情假如先有一个有所得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功德进去之后呢都是设有设有之后呢你又没有这个无所得为先导那都是迷于空都忘记什么叫做空了、啊、哈、哦，虽然口嘴巴还很多人会讲，哎呀，我不执着，我不执着，不用开收据，好、哦，我不执着，没有关系，我不报账，我不怎么样，好、哦，这不是嘴巴讲的哦，你要能够哈设有不迷于空哦，这个才是入有的方便，要不然呢都是只有哈。哦第二种呢，假无德以入有，不存无德。哦，借着这个无德为先导，但是呢，他这里说，只是啊、哦，假无德以入有。哦，但是你心里面不能一直想我要无所得，那个无所得却变成是一个有，哈、哦。

即使无得亦是方便，此为入空之方便。哦，两种情况，一个要入有，一个要入空。哦，就好像说你抱着一个空，你说我要得到空的实意，哦，那那个空又变成实有。哦，欲显随相离相无前后故，然略于无得。他这是要凸显这个前面的随相跟现在提到的这个离相，其实不是先随相后离相，而是在随相就是入有的当下呢，我们还要能够做到离相入空的这一个方便。随相跟离相是在章节上面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事实上菩萨在做回向的时候都要能够随向，而且呢要有离向的方便。哦，这个才是无所得。哦，那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都是以这个无生无灭无住为摄有的这个方便。哦，也就是说你要做到无所得呢，要知道这个无生无灭跟无住的这个基础。好，我们先暂停。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单元。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介绍秦始皇时代一代的名将蒙恬的事迹。一代暴君秦始皇用暴威的力量摧灭了六国，统一华夏以后，在中国推行高压的法家政治。他为了炫耀自己的盖世风光，不惜劳役百姓，建驰道，筑宫室，修坟墓，造长城，并且排场非常大，巡游天下。那个时候全中国在他的压制之下，暂时是一统而和平，看起来全天下都在他的控制掌握之中。因此秦始皇得意洋洋，到处科实立碑，自我标榜，而实在的情形却并不是如他自己主观之下的想象。六国的遗孤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他们化名为暗，仍然不时地想要乘隙起兵抗秦。尤其是楚人怀着楚怀王背弃深思秦帝的深仇大恨，一意要灭暴秦而后心甘，所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谚语。后来秦朝果然灭在以楚人为首的抗暴集团的手里。秦始皇的政权最为高涨的时候，在华夏的北边南边活跃着戎狄蛮夷之人，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早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已经日渐壮大，时时对中国发动侵犯骚扰的行动。所以燕赵等国为了防备胡人，在北边已经筑构了长城，阻挡匈奴人的南下牧马。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也正在这时候崛起。当秦始皇巡视北边，有一位燕人儒生拿着图籍去见始皇帝，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秦始皇看得心中大惊，乃派将军蒙恬北伐胡人。蒙恬他的祖先本来是齐国人，他的祖父曾经由齐国到秦国投效秦昭王，甚被重用，做到上卿的大官。蒙恬的父亲叫蒙武，也是一名勇将，在秦始皇23年曾经和王翦一同攻楚，大破楚军。项羽的父亲项燕当时身为楚军的大将，兵败沙场，被蒙武杀死，所以项羽跟秦有不共戴天之仇。蒙恬自小就熟悉法令文学，由于家世的渊源，他被任命为将军。在秦始皇26年曾经独当一面领兵攻齐，大破齐国，被拜为内史。像这种领着才

养之事，回公祖宗之国，历史上所开的玩笑也真过大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因为担心匈奴向他进攻，便派蒙恬统帅300,000大军北伐胡人。蒙恬的军队一直深入到河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套，在该地设置了44个县，然后开凿通道经九原抵御云阳，另一条则由九原直接到达了甘泉，工程非常的浩大。因为直到采取直线的方式，纵贯地势以区的黄土高原，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然完全是征用百姓及流犯来修筑的。筑路的目的是军事重于一切，构筑直道的同时，蒙恬又兴动民夫修筑长城，因为地形险塞，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广求万余里，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于是渡黄河，据阳山，为蛇而北，蒙恬的指挥部就设在上郡，部队在河套阴山一带轮流驻防，一晃便是10几个寒暑，唯一的金饰便是扼山河之险，阻止胡骑南犯中国。从此蒙恬的大名遂威震匈奴。自从蒙恬出兵收河南地以后，历代都以他所立下的基础为守边的根据，河套阴山终于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军事的界限，分隔了汉人胡人的龙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世界。当时在朝中有一位宦官赵高，精通秦朝的法令，秦始皇十分的赏识，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平时常常接近公子胡亥，并且教他绝育的知识，深得胡亥的喜欢。赵高有一次曾经犯了大罪，秦始皇命令蒙恬的弟弟蒙毅依法审判，蒙毅不敢徇私，判赵高死刑。秦始皇看到判决书以后，自己又反悔，觉得赵高奏事勤快，杀了可惜，就下诏令赦免他，恢复他的官爵。从此蒙毅蒙恬兄弟便被赵高视为眼中钉，想除之而后快的。秦始皇在37年冬天出游，走到狼邪的时候生病，到达沙丘就过世了。丞相李斯、公子胡亥等人在赵高的怂恿之下，没马上发布消息，致使朝中没有人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亡。这时赵高和李斯就围绕始皇帝的遗诏，先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就在赵高的指使之下派人将蒙毅捉起来关在牢里。等到胡亥即了帝位，

就派人把蒙毅杀害的。当秦始皇病逝沙丘，赵高、李斯、胡亥阴谋政变的时候，太子扶苏早先因为不得秦始皇帝的欢心，被派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他根本不知道各宗的阴谋。赵高和李斯伪造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以后，立刻由这个伪太子假造了一封始皇帝给真太子扶苏的信，派了心腹奸臣送到了上郡。信中的大意是说，扶苏和将军蒙恬在边塞已经十多年，毫无尺寸之功，士兵都病死，又反复地上书诽谤皇帝的所作所为，而因为不能回京为太子，日月愿望，扶苏真是一个大逆不孝的人子，因此应该事件一致，自己去做个了决吧。至于将军蒙恬在扶苏的身旁不去匡正太子的错误，大概也知道太子怨恨不满的阴谋，真是一个不忠的臣子，也一并事实，军队交给副将王离统帅。当为使者把信宣读以后，扶苏听了伤心的痛哭悲泣，神不守舍地走入了内舍准备自杀。蒙恬马上劝阻扶苏说，陛下巡游天下，尚未别立太子，而且派臣领兵300,000锁着边境，又命令您来监督，正是天下的巨责重任。今天一个使者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您就这样自杀，岂不是太冒失了？臣建议您派人去问清楚，确定若真是陛下的意思，那时再死也不迟啊。这时为使者在旁边冷眼旁观，害怕事情败露，就厉声里催促叫扶苏、蒙恬快点赴死。扶苏这个人心肠太好了，太老实了，可惜见识阅历都太不够，居然不弄清楚，就糊涂地说，父亲既然叫儿子死，又有什么好去问的了。说完以后立即拔出宝剑往自己的喉咙上一抹，可怜白白送掉了性命。蒙恬心中大疑，不肯自杀，为使者没有办法，只好将蒙恬交给地方官吏，关在扬州的牢里。当胡亥回到了咸阳，成为二世皇帝的时候，赵高的权力马上大起来，立刻翻旧账，公报私仇。他日夜在胡亥的面前毁谤蒙氏兄弟，结果蒙毅在牢中被害，在赵高、胡亥两人狼狈为奸之下，计划陷害蒙氏兄弟之前，子婴曾经觐见胡亥，告诫他说，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的人乃是不祥的举动。而这时胡亥如日正当中，被权力的滋味冲昏了头，何况
他又为赵高马首是瞻，怎么听得进去呢？因此另外又派人去扬州杀蒙恬。胡亥的心腹到了扬州，就向蒙恬说，你的罪过太多了，你弟弟蒙毅铸下了大罪，按法律已经牵连到你，你也有大罪该死。蒙恬回答说，从我祖先一直到子孙辈，子孙三代为秦国积下了大功，现在我手下拥有30余万的重兵，虽然我被囚禁，只要我示意一下，30万众便可举兵背叛。然而我不这样做，自知必死而守义，不敢在这种关头违背先人的教诲，这全是因为还没有忘记先祖给我的恩泽。以前周成王出力年纪太轻，周公旦背负着他治理国政，终于平定了天下。当初武王生病几乎要死的时候，周公旦心急如焚，祷告天地，希望能带武王而死。到了成王，能够清理国政，有乱臣节子在他耳旁进谗言毁谤周公，成王心中大怒，周公只好逃奔到楚国。后来成王巡视祭服，才发现当年周公到天地求鬼神，要带自己父亲武王而死的记录，才明白真相，感动悔恨地流下了眼泪。于是把奸人杀死，迎接周公回朝。所以周书有说，必三而五之，必须反复审慎查明，成立委员予以仔细的调查。我蒙恬一家代代忠心不二，却落得如此的下场，一定是朝中有乱臣节子在做着逆乱的事情，欲图在国家内部进行分裂的阴谋。周成王虽然一开始犯下了大错，却能改过，所以周朝终能昌盛。夏桀杀害忠臣，关龙旁、殷纣王杀害忠臣比干，一点都不知道忏悔，毫无羞耻，所以遭到生死国王的命运。因此臣认为过错是可以改正的，忠谏之言也是应该采纳的，凡事都应当再三的查明，国家大事也该经过倾向大夫的审议，这才是上圣的法则。凡臣所讲的话并不是求免于一死，而是准备征谏以死，尽人臣的本分。愿陛下能替天下苍生着想，顺从光明正道。这时胡亥的心腹冷冷回答说，我受诏命是来杀将军的，将军的话我不敢报告给皇帝。蒙恬这时喟然叹息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死不可呢？过了一段时候，他又喃喃自语，我蒙恬是罪该万死的。当年开山填谷，建造长城，西起临洮，东抵辽东，长达万余

在这中间一定占绝道龙脉吧，这就是我们某人的罪。于是吞下了毒药，毒性发作，蒙恬终于结束了他在尘世的生命。蒙恬对秦朝以及后世最大的贡献是领大军北攻匈奴，将胡人赶出河南地，而使中华民族的土地扩展到河套地区，并且能在河套地区开渠垦殖，建立了44个县邑，无形之中使农业文化的果实盛开在这一片半沙漠的内蒙古区，而以阴山和黄河来作为汉族防备胡人的天然战略线，对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自有它长远的影响。然而光是靠蒙恬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桩历史大事的，他受命北伐匈奴，收河南地，手下有30万的大军，这批30万无名之辈才是真正的英雄。蒙恬虽然是将军世家，将门虎子，然则一将功成万骨枯，恐怕才是历史事实的核心。蒙恬北伐匈奴，直到河套，然后在北境驻重兵，筑长城，为了防备胡人，一守便是10多年。这种被动消极、死板逆志的战略，收起来实在是不高明。胡亥要扶苏纳命的信中，则被蒙恬在所边境10多年没有尺寸的功劳，虽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蒙恬在对付匈奴的战略计划之中不求尺寸之功，恐怕也是事实。这种做法和以往秦灭六国寸土必夺的作风大有不同，也和秦始皇征南越、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方略有所差别。我们可以想见，这可能是蒙恬受客观环境影响所致，是不能为而非故意不为。因为河套以北就是阴山，以西就是贺兰山，两山之外是辽阔荒凉的瀚海沙漠，由于天然的障碍，促使秦兵望大山沙漠而胆寒，更不必说要主动去追剿那些快速运动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了。何况草原沙漠又是匈奴的老家，他们比谁都熟悉漠南漠北的地理环境。蒙恬本身的条件不过，当然只好采取被动的手势，修筑长城，修筑直道，使他能够将国土从陕西的中部一口气向北推到了绥远的南部，不但将鄂尔多斯高原变成一个战略的缓冲区，扩大了咸阳的战略地位，同时又拿下了绥远的精华区，扩展了华夏的生存空间，他的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对秦朝而言，蒙恬可以说是一个忠谏不怕死的臣子，他懂得拿周公旦、辅成王的故事来表明自己清白的心，并借此想。

下能一针见血，把蒙恬的真正过错剖析出来。太史公说，我到了北方的边境考察史记，从秦朝的直道回来，在那个地区我观看了蒙恬替秦修筑了长城亭和军用的驰道，工程浩大，开山烟谷，甚是惊人，可见他用的民夫利益是有多大，消耗百姓的生命可说不小，未免太轻忽民命了。那时秦国刚把六国消灭，天下汹汹，百姓的心仍然未安定下来，创伤者也尚未治愈，而蒙恬身为名相，不在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强谏秦始皇，多行仁政，正百姓的急难，养老存孤，专意推行安民政策来抚慰百姓，却一心一意迎合秦始皇好大喜功的虚假之心，大动干戈，又使百姓父子离散，弃尸边塞，他们兄弟横遭惨祸，不是很合理吗？怎么可以怪罪地脉风水呢？蒙恬的过失是刻意兴功，不恤民命。太史公言之十分精到，然而蒙恬一心为秦，又不免沦为政治迫害之下的游魂，在暴苛猜忌陷害的恶政之下，人人互相算计，互相斗争，他是如此的下场可以说是常态，他若死而有之，也应该含笑瞑目吧。而那些斗争他的政敌也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善终，真可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可能好主编，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到早五点到八点钟到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礼拜假日同款无休困哈，虽然是国庆连续假期，啊，我们同款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现场电话都起床还未起床的，拢大家欢迎你，最会来加入哈，2831-5819。来高炸哦，早安，来高炸你哦。啊，来，有听到无？
1: 喂，
0: 嘿、hey, ，来高赞，
1: 嘿、hey, ，
0: 有听到？嘿、hey, ，高赞，高赞。
1: 你点一半心声，一半嘴。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哈。
1: 哎，
0: 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你，拜拜。
1: 好，
0: 嗯，拜拜。来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免客气，礼拜假日现场电话，即阵赶快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卡一支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啊，我拢赶紧过来，好俾大家做服务哈。来，高差你好哦，早安。
2: 喂，阿
0: 红
2: 啊。
0: 欸、是林阿姨早安啊。
2: 欸、早。
0: 早安，早安，高差，高
2: 差。我电话
0: 好。好啊哦。嘿嘿，哦，安尼好啊，就好嘿啊，我啲拢卡怕袂哩白安尼
2: 吼。我卡我点只啊。
0: 好，
2: 脆心乱，
0: 脆心乱哈，好啊，无问题，
2: 好，
0: 好，给你安排啊，谢谢林阿姨，感恩，再见哦。

0: 早你好，早安。
1: 哎，阿红
0: 呀，哎，是你好，
1: 哎，
0: 哎，高赞。
1: 阿红
0: 呀，哎，我就是。
1: 就是
0: 哦，哎，
1: 声音
0: 咧
1: 听
0: 无？安尼哦，来，高赞，
1: 我甲你讲一条刷刷去
0: 的。
1: 阿杰，
0: 嘿，阿杰啦，唱的哈，有啦，无问题啊，哈。
1: 啊，
0: 我再给你安排嘿。
1: 哎，好啊。

0: 姐，
1: 哎，你那是讲定啊，当是后礼拜啊。
0: 这礼拜到这礼拜啊。
1: 这礼拜，今日有礼拜啊。
0: 哎呀，对，到这礼拜，嘿呀，好。
1: 啊，不过我是讲无要遐早送呢。
0: 嘿，无要紧啊，你来看当时再甲阮讲，爱甲阮确定时间就好，好不好？
1: 安尼，我头日差不多。
0: 嘿。
1: 十六啦，
0: 吼。
1: 因为我十六无人住，遐大家住，在。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哦，
1: 因为我食的太真香，我一罐差不多，
0: 嘿，
1: 三四百就够付掉
0: 了。安尼吼，
1: 还无煮无味啊。
0: 哎、欸，对，迄无加糖的，无加水的，哎呀吼。
1: 因为我捌买别人买讲来，哎，伊就按在时啊，摕个用啉的，
0: 苏公素，对，迄种拢糖水啊，嘿啊。迄个
1: 跟那你讲的糖。
0: 啊，对，迄个糖水，嘿，
1: 啊，可能有是帝王蜜啊，什
0: 么呀？哦，对啊，迄食袂出来，到底是真还假啦？
1: 哎，这是无煮无味，我就是
0: 咱这原味。
1: 我讲，阮小弟关一间啊，食同款一款，安尼可好？
0: 是啊，咱这才是原味，这是原味。
1: 我买，唔知是讲敢那食，敢那袂
0: 歹。哎，袂歹啊，嘿啊，吼，
1: 还是讲真相本啦。
0: 没，咱这算俗诶，咱这算俗。
1: 三四百呢，足俗
0: 诶。伊糖丝啊，较细支诶，都没遐大支。
1: 无，我是一摆切几落糖丝
0: 啊。对，没遐大，遐大糖丝啊，遐细糖丝，遐就是食得上。
1: 啊，我就无啦，最近个切几落糖丝啊，最近在食。
0: 买晒。
1: 啊，我跟你讲，真是较俗啦，三一罐拿三四斤落去啊。
0: 有，较细支诶糖丝啊，得上，好哇，好。好，
1: 好
0: 啦，谢谢。
1: 好，
0: 我会记。
1: 你袂使甲提出来。
0: 好，我再十六号啊，哈。
1: 嘿。
0: 好，没问题。好，好，谢谢哦。好，拜拜。
1: 啊，你等你的歌播，我再来说
0: 几遍。好啊，好啊。安尼哦，好啊，我再听。
1: 等你的歌播
0: 哈。好，无问题。
1: 好，
0: 谢谢，拜拜。来，搞啥你好哦。哎，你好！
2: 哎，
0: 搞
2: 啥？哎，是不要说我才有大家好。
0: 好啊，拢好。
2: 拍摄，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日本歌。
2: 我是男主
0: 汉。我是男主汉啦，哈。好，我来吹。好，没问题。好，我再给你安排，谢谢哦。
2: 好，我们嗯。
0: 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无得看了，嘿，安怎？
3: 哦，唔对，
0: 哎，啥啦？唔对，倒位唔对。
3: 讲话无同哦。
0: 哎，讲话啥啦？无同，倒位无同，你讲。
3: 爱困
0: 啥哟？困无饱嘞啦，吓，哦，袂啦，我已经有精神啊嘞，嘿，那无精神袂到家了。当时
3: 不得劲哦。
0: 哎呀，我真辛苦的，对吧？
3: 哎，你今天
0: 去
3: 到
0: 几头？无啊，我无去到啊，我伫厝诶尔。
3: 哦。
0: 我无跑跑走啦，我真乖啦。
3: 啊对啦，你真乖。
0: 哎，我标准诶呢。好，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你
0: 要听啥啦？
3: 你听个话啊？
0: 啊，什么话？
3: 话啊？
0: 话啊？什么话？
3: 两相话啊？
0: 两相话啊？
3: 是啦。
0: 好，两相话啦，哈。好，
3: 阿仔。你青铜的唱的啦。
0: 啊，青铜唱的啦，我来安排，好不好？
3: 好啦。
0: 好，无问题。
3: 拜拜。
0: 好，拜拜。来，你今晚收听节目，空中好主编，快来当地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哈，赶快在家陪伴你时间，等到假日拍摄啦，看我给你接，因为咱这三线量啦，我可能接就是。

刷，小亮姐哈，啊，都将不给接到电话，这个卡刷顶刷卡拢会使利用，阿红拢随时给你做服务，2835819，一半心声，一半嘴。

空中好主兵，快乐拢伫身躯边。今日拜假日也是休假日啦吼，为怎又是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啊吼？国庆连续假期的休假日，咱的好朋友吼，即几天啊，天气还阁算未歹咧。本来想讲会落雨，只有伫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小可有阵雨，其他所在拢是阵好天啦吼。而且这两天温度阁开始升悬哦，又恢复比较热一点的天气哦。这两天有较凉一丝啊咧吼。即卖一个会有较小落一丝啊，这个天气，不过再去是暗时间，我凉凉啦哈，三千买多注意哈，

今天就是国庆的连假休假日，那么只有讲话夜郎北海岸宜兰地区地渐春吼，今天所在用晴空高好天吼，明仔后日水气更加减少吼，所以咱好朋友明仔后日天气更加好。那么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海岸个东部拢有雨，雨势无大啦吼，气温会春超19度左右吼，气象资料先简单，不过大家知道。来翠心鸾，这是李茂山所唱吼，这另外一点播最近的收听朋友点歌，像酸瓜感官卡自己点的来哈，那一首一首来做安排，2831-5819，2831-5819。

来最心乱安排播出哈，这是咱另外一点播的歌哈，啊，我们赶紧一首曲吹吹掉，紧来安排出服务哈。现在电话2835589，教大家欢呼，咱的 NO。诶 ，NO 加这导游拢是最后今日啦，好嘛哈，过来咱都截止啊哈。诶，咱导游哈，这个十三，也就是拜三，应该是拜三哈，拜三会再搞啊，拜三十四会再搞啊，然后拜三后礼拜拜三会再搞位哈，所以讲咱正常甲大家讲，应该是十三以后。

0: 早开始稍微服务啊，哈，不过因为这最近都着足侪连续卡起，所以讲我咱这上回时间吼，这个爱到下个礼拜三啊，咱的这导游再搞哈，所以讲你摕到可能啊拜四拜五以后啊，哈，毛可能较晚一叔叔啊，因为这最近太侪工休假哦，较歹势啊。不过咱十三就会回到咱这个公司家哈，再给你安排出会好不好？先跟咱这边报告者哈，都叫导游朋友啊来，因都后礼拜都会就悄悄悄给你送回去哈，后礼拜应该都会给你送去哈。来，早上你好哦，早上，早安，你要叫 N O 哈，好，点对这支嘛哈，
1: 对，
0: 2996这支哈，好，我看一下哦，收过来哦，那个。王女士哈，新增加嘛哈，
1: 对对对，
0: 哦，安尼要下个礼拜哦，后礼拜就要开始上，好不好哈？
1: 明天，
0: 可能要拜四拜五，好不好？后礼拜拜四拜五左右给你上，好不好哈？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啦，王女士，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早你好哦。
2: 阿芳啊，
0: 哎，搞错搞错，
2: 你那个导游把客半打阿加管那个做导游哥，
0: 你是讲导游呀？
2: 哎呀，
0: 导游半打一打，
2: 一罐
0: 高的啦吼，阿个罐轻的啦哈，
2: 哈哈，
0: 好啊好啊，定了这支嘛对吧哈？
2: 哎，
0: 啊，但是你这可能爱差不多。因为我后礼拜拜三导游再来哦，好，我到时来看当时要送再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唔想我明仔载就
0: 有？无啦，未，伊即摆较晚，要拜三再来。
2: 都拜三。
0: 嘿，拜三来，可能拜上紧拜四拜五左右再过哦。
2: 哦，
0: 好不好？
2: 好啦，
0: 好
2: 那第一只先卡
0: 的。好啊，你只中正北路嘛，哈。
2: 啊哈，对对对。
0: 我跟你先约拜五啦，好不好？拜五。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这是阿吉拉所唱哦，这郑太太点播爱听讲刷刷去啊，来出来来听这首歌曲。阿吉拉歌声，郑太太点播爱听。现场电话讲继续个利用靠调靠通，听我双歌交代话，努龙边客气，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

来朋友点不爱听歌曲，讲做刷刷去哈，讲低飞溪水老豆饼哈，啊那无永远是无可能。溪水敢会老豆饼哦，哎哟，咱有朋友伫咧物理上其实唔是这个水吼，这个啊老豆饼啊，是有可能是地形的关系啦吼，还是咱四周围的这个啊道路看起来这个啊无同款，所以讲我咱有朋友这是视觉目睭看到的错觉就对话的啦哈，所以像台东。某这款这个经济合作最这个倒流的这款情形哈，有真济最高，嘿，看起来敢那美术敢那吼最拢倒流，哈哈，这拢是视觉的差别安尼哈。所以像这个有诶科学实验嘛，听讲吼，这个这做过这实验，互你看起来敢那最倒流，其实是地形的改变啊，目睭的这个看起来感觉无同尔哈。这真特别的这款这个情形哈，这个真正有溪水倒流的情形是目睭所。看，所以人讲眼看不一定为真，就是安尼哦。呵呵看起来别说他倒流，其实不是哈。这也报告大家知道，真正溪水会倒流。来，感谢朋友旁听收听空中主编，快乐游龙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妹交代别烦恼，赶快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我是男子汉。

0: 拜天我较少休啦。
1: 对
0: 啊。系啊系啊，一般拢爱上班较侪。
1: 啊，礼拜六。
0: 啊，礼拜六固定啦，嘿。
1: 对
0: 啊。嘿，啊，礼拜拢乖乖有拢有来嘿。哎呀，我好命，我好命，
1: 好命，
0: 我好命，我好命，嘿嘿，人咧休困，你来看，我那早早来，嗯，
1: 咪做做等啊，你
0: 啊，等等咩都等，我外口等啊，咩都等啊，哎呀吼，张小姐早安啦吼，
1: 早安，
0: 嗯，早安，早安。
1: 回乡的歌哈，
0: 嘿，回乡的歌，
1: 思乡情歌
0: 啦。哦，思乡情歌是七栋的嘛？
1: 哎，对，
0: 哎，七栋的，好啊，没问题啊，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再见。来，空中好处兵，各位兄弟，辛苦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有诶歌台朋友是一礼拜在听一拜，拢欢迎你。最后来加起来，空中好处兵，多去整阿未去整，赶快欢迎你哈！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卡掉卡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哈，最近休假时间真多哈，啊，有的朋友伫厝诶煮食煮物件哈，来你好朋友哈，注意讲哦，有诶物件会使啃，有诶物件未使啃哦，煮食诶物件呐，这里啊啃别。常温当中吼，咱的好朋友当时啊，坑过来拢有生死困难的吼。所以讲，我这最近营养师咧个啊，讲讲咧在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即卖有真侪即个有的人吼，即个厝内吼人口愈来愈少对吧吼？煮出来物件有当时食不完啊，这里啊坑爹哦，这个常温内底吼爱特别注意啊你哈。有专家伫咧讲讲吼，这里啊有的物件是你坑爹。这个啊，这个常温当中啊，你哦，放伤久，你个加热吼，这细菌嘛是伫个内底啊，你哈，所以讲哦，有五种物件特别注意，食剩的物件，咱你好朋友，今天讲会当食，未当食，会当食，但是你爱赶紧摕去冰哈，有诶煮好了，容易派食物爱赶紧摕去冰哈，啊不然无细菌真容易快速来这里繁殖出来，所以讲哦，这里、个、第一种就是披萨，嘿，即马真侪人要买披萨来食哈，披萨。诶，买回来了后开始吃无完的，你若无甲赶紧的两点钟来放入到冰箱内底，隔天刚过吃后，其实内底已经惊细菌产生啊！哈，啊，过来像这个马铃薯啊、哦，用这个啊，烘的这個马铃薯嘛是同款啊嘞哈，迄只切好的蔬菜水果嘛是同款，两点钟来爱冷藏，爱冷藏啊嘞啦哈。有的是炒菜煮物件，吼、哦，咱另外比如咱中华料理。啊，这里啊，这台式料理东西啦，煮煮的炒炒的吼、哦，较紧。所以像一寡哦，这里啊，肉片啦，你个煮煮的炒炒的，咱然后朋友你呢无赶紧摕去冰，两点钟来无摕去冰，赶快啊，这里啊，这里隔天讲吼，你要个食吼，内底细菌真多啊哈。啊，过来有一种物件叫做这里啊，白饭啊，这个白饭哦，你呐煮好了。放伫室温当中啊，超过两点钟，赶快对咱来讲吼，

0: 吃下去都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哈、哦，会记得讲，咱那个朋友物件煮煮好，啊，无吃完两点钟内都要赶快给咱冷藏哈，安尼比较较放心也较安全呢。来，高差你好哦，嘿，早安。
1: 啊、
0: 哦。哎，西西你好，嘿，高差。哎、欸，
1: 你好，做什么？
0: 嘿。
1: N O
0: 一个 N O， 今晚一个人在电视机最后一讲。
1: 安尼、
0: 啊。哎，对对对，哦。
1: 我
0: 过
1: 再
0: 一组。过叫一组啦，哈。
1: 哎。
0: 我鲁苏啦，哈。
1: 啊，他们他都在当时。
0: 可能爱拜四拜五去哦。
1: 拜五，安尼我跟你讲，拜五好啦。
0: 哎呀、啊，拜五啦，哈。哎、啊，你进前咧还没上嘛，对不哈？
1: 上来啊。
0: 上起来呀，好，好，有上起就好。
1: 啊，我已经吃一罐去啊。
0: 好啊，已经有吃去啊。
1: 啊，你一届是吃多少？
0: 我呢，一天你个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拢会使啊。
1: 一天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好旺哈。
1: 哦，安尼啊。
0: 对对对，伊迄种诶，迄个啥，迄个设计汤匙啊，较来吃泡温滚水打落，啉落去。
1: 我好喜欢个，
0: 比较吃
1: 咸吞落啊。
0: 比较吃买晒买晒也可以，嘿，买晒。
1: 是
0: 啊，
1: 我想
0: 吃
1: 多
0: 少天。安尼
1: 吼，买晒。加少加
0: 减
1: 的，
0: 啊，都做吞落啊。对对对，会晒，
1: 买
0: 些晒。哎，你直接吃买晒，迄拢会晒直接吃。
1: 对，我想
0: 输我
1: 惊
0: 呢，
1: 一
0: 吹
1: 都
0: 无
1: 去啊。
0: 对对对，哎呀，好啊，哎，一羹一汤匙，两汤匙拢无紧。
1: 啊，我食两汤匙啊。
0: 哎，两汤匙买晒，哎呀，好啊。
1: 我就一
0: 早暗的。一早暗的，好，好啊。哎，这个老一桌啊，拜四拜五再上，好不好？
1: 好，好，我一个有吧，紧，
0: 一个有哈，好，好啊。
1: 我今天一个开一罐。
0: 啊对哈，好啊，哎，你烟都真顺。
1: 我放冰箱的应该话紧啦。
0: 拢爱放冰箱，拢爱放冰箱，有开无开拢爱放冰箱哦，哈。
1: 对，有拢有拢。
0: 哎，对对对，哈，好。
1: 谢谢哦。
0: 喂，别客气哦，哈。
1: 哎，感恩你。
0: 哎，妈呀，你讲。
1: 因为你这边，你这礼拜正有诶。
0: 啊对，你这你这头。对对对，你这头可能。礼拜再听得到，嘿，对对对，
1: 好，谢谢哦，
0: 谢谢你，感恩哦，喂喂喂，麦来讲，好，喂喂喂，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来搞早，早安你好，哎呦呦呦，嘿，搞早，
2: 哎，老叫我姑阿奶咪上
0: 来，哎哎未吼，因为咱迄个即礼拜在拢个是给你上去，好吧，因为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个导游啊，你这个导游对不？
2: 哎呀，所以
0: 爱对爱含导游拜时再搞，可能要拜五啦，刚才给你送好不好？
2: 我做这送来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含导游当时啦，所以再给你
2: 安排看后边。哎呀，
0: 再去
2: 要送外卖到。
0: 哦，再去需要送外卖一波啦哈。
2: 哎，
0: 好啊，好，没问题哈。
2: 哦，
0: 好啊，五个妈妈。拜时拜五，
2: 拜五。
0: 哎，拜时拜五呀，拜时拜五呀，给你送好不好哈？
2: 好
0: 好，我妈谢谢。
2: 我今次条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哎，风醉好啊醉。
0: 风醉好啊醉哈。
2: 哎，
0: 好，无问题哈。
2: 对对对。
0: 哎，谢谢啊，我妈谢谢啊哈。好，拜拜。哎。来，要叫导游啦，要叫咱的印度人来赶紧吼，今天最后一天啦吼，哎，咱都不过印度啊，不过印度啊，咱的好朋友因为这咱的导游嘛，差不多人订完啦吼啊，但是咱这摆较慢来，就是因为这个月吼，这里休假伤多吼，拄着中秋，搁拄着国庆连续假期，所以讲哦，这做袂赴吼，做袂赴安尼吼，所以咱后礼拜拜三导游再来。本来是按算明仔载后日吼，都开始要上回，结果吼未赴啊，你又赶未赴，佫拄着国庆连假啦吼，所以讲吼爱到拜三会再到位，啊拜三到位，佮拜四拜五以后才开始上回啊啦吼，所以个咧好比讲拍摄吼，大家等真久啊你吼，啊咱赶紧佮咱好朋友回来来，赶紧佮咱好朋友来做联络，啊啦 ，N O 应该即礼拜拢佮你安排上回去啊你吼，即个 N O 咱。嘛是都生产，咱都赶紧甲你做，赶紧甲你上去安尼哈。阿要交代要烦恼，赶快今日最后一天登记过来，咱都无再应等啊哈。导游甲着印度拢赶快哈，28315819。来两箱的朋友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陈小云所唱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喉咙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

0: 啊，内底30包啦，哈，20条嘛。
1: 20条，迄内底是20条。
0: 20条啦，了。
1: 嘿，本来内底就20条，本来就是。
0: 哦，
1: 对对对，哦，嘿啊，迄是。
0: 啊，无那好，再甲你讲。
1: 好啊，好啊，你来讲，哈。
0: 再甲你讲，我甲问看卖
1: 啊。好啊，好啊，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来空中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2-5819，2832-5819，赶快靠掉靠通，红人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一朋友交代出门，那你 NO 叫咱的导游，导游哥拢赶快哈，当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过来，咱就这里暂停接订单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靠掉靠通，2832-5819，2832-5819哈。要交代出门 NO 啊，是叫咱的导游导游哥拢赶快，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这里后礼拜开始，咱要开始讲咱永兴存款的好朋友，就是咧苦瓜生态啊，咱的古乐用，咱的上好期啊，跟咱的黄金鱼油哈，有这特别优待哈，是这个。这个买二加二哈，只要2800块哈，买二加二2800块，所以那个比如你来讲等。

伊咧食咱咧，这个苦瓜生态哈，也是咱古老用，也是咱上好记，啊，个咱咧黄金鱼油哈，叫买买二加二酸卵啊、钙卵啊哈，这个价钱只有2800块，买二加二2800块啊咧哈，所以讲咱这中央富康优待朋友咧问讲啊，重阳节有什么富康优待？就是咱咧。这个苦瓜生态菇了用上好几个黄金鱼油齁、哦、有特别好看好被搞代表欢乐电脑再靠到卡合同 ,2831,5819, 果然白书香精瓜或者七龙的关系没有点播齁、哦、来赶紧安排 ,2831,5819,2831,5819, 齁、哦、没清楚不了解赶快靠这个电脑来 ,2831,5819, 来。

0: 不会，因都本来都是真单纯的物件，嘿，
1: 我唔使食。
0: 对，爱台顶两杯子嘛，对囡仔拢真好啊。
1: 对囡仔好。
0: 哎呀，对，好。
1: 算我甲你叫一组，你讲一组偌济？
0: 一组2000到两罐送一罐啦。
1: 两罐送一罐2000到是啦。
0: 对，好。
1: 啊，我你差不多等你送啊。
0: 我可能要十五以后才开始送啊。
1: 十五以后才送。
0: 拜四拜五，拜四拜五，好不好？
1: 拜五，拜五，我咧讲吼。
0: 嘿。
1: 拜五，安尼差不多9点会上早面啊。
0: 我那种你家新增
1: 嘛？你拢差不多几点出去？
0: 你家是你家拢乌鸟
1: 上？
0: 我知你家拢乌鸟上的哦。乌
1: 鸟上的。
0: 乌鸟上，你看乌鸟去家里那拢差不多，当时都拢差不多迄时间。
1: 哦，乌鸟伊上无一定时间嘛？
0: 无一定时间，伊拢
1: 爱看。我那叫物件拢乌鸟上，拢无一定时间。
0: 系无定着，伊看伊顺路，伊就该上去。
1: 哦。
0: 啊，但是我系
1: 在。
0: 哎，爱注明讲，你系要爱早起时啊，我系注明早起时啊呢。
1: 哦。
0: 嗯，看你要早起。
1: 我是跟你讲，啊，即摆迄钱是来才可以嘛？
0: 啊，当然，来才可以对晒。
1: 哦，啊，即摆安尼无我，你讲拜四开始上嘛？
0: 拜四，拜五迄两天啊。
1: 啊，我拜五好不？
0: 好啊，拜五，我跟你说拜五。
1: 拜五应该中昼前会上嘛？
0: 中昼前会上，嘿，对。
1: 我想，我跟你讲啊，我拜五播无滴，我拜五播是咧，阮后生遐，我不摕咧可以啦。
0: 哦，安尼哦。
1: 阮阿孙阿做起来啦。
0: 哦，安尼哦，好啊，安尼，你这，早起时啊，我来写早起时啊啦，好不好？
1: 你中昼正常就对啦。
0: 嘿，对，十一点钟，好不好？
1: 啊，我播时啊，我差不多计到。哦，阮老师来甲载我落去啊！
0: 安尼哦，好，啊那
1: 啊，我新增的啦吼，
0: 新增家嘛吼，
1: 新增咁就讲新，就改讲自己。
0: 咩，我知，迄个新增。
1: 哦，你阿要来去顺卡电话安尼哦。
0: 好啊，系啊，伊欧尼啊，甲你送，好不好？
1: 哦，啊，做我送只看卖啦。
0: 哎，你只看卖。
1: 啊，你讲过去来加班了嘛吼？
0: 咱提起兵哦。好，你提起兵。
1: 过去差不多，我过去到我过只有。
0: 3个月，讲过一摆。
1: 三个月
0: 广告一遍，好不好？
1: 我今麦是有两个啦，
0: 安尼哦。
1: 啊，
0: 想
1: 食看卖啦，
0: 会使，继续食看卖。
1: 想食看
0: 卖
1: 一罐嘛，是无什么效果。
0: 两罐加一罐啊，三罐啊，哎呀，都开始想讲食看卖。
1: 一罐嘛，无什么效果嘛。
0: 一日食一罐是什么意思？你是讲一个人分一罐，你啊？你若正经要调用的，一摆就是三罐，较拄啊好啦。三罐嘿，拢好食，较拄啊好，好不好？
1: 无要紧，我即马送出去来，
0: 对
1: 一个你做的中心做起来的哦，等等啊，做起来这个都
0: 好
1: 吃。
0: 对，卖晒，好不好？
1: 好。啊，都我讲啊，拜五再去，哦，中道上就对了。
0: 中道上好，我载。
1: 我老师甲讲，伊早一两点来加载啦。
0: 哦，好。
1: 哦，我老师在通。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哦。
0: 好，谢谢哦。好，
1: 拜拜。
0: 来，这烟酒吼是足单纯、足温和的物件吼，啊，这古早皇宫贵族拢咧食，所以咱好朋友或者你做你放心，啊，朋友交代做的烟酒，咱起码拢等拜四拜五啊，吼，啊，进前叫的朋友拢是明仔载开始就陆陆续续服务啊，哈，2831-5819，赶快继续甲利用，来交早早安。
2: 阿
0: 豪，哎呦，系个早，
2: 我因都当时会来。
0: 明仔载后日开始上哦，吼，明仔载后日，明仔载。
2: 你卡电话给我哈。
0: 我给你先给你要拜祭啦，好不好？拜祭。
2: 拜祭哦。
0: 拜祭，好不好？
2: 哦。
0: 李太太家嘛，哈，李太太嘛，哈。
2: 对。
0: 啊，礼拜二给你送，好不好？
2: 好啊，
0: 好不好？
2: 谢谢哦。
0: 不会，慢慢你讲，好。

0: 0819-2831，五八一九庆祝着咱啊，这国家哦生日哈，最近来听中华民国颂。
1: 神和仙仙。

0: 在一起靠低啦哈。
1: 哎，大姐，我就坐听
0: 好的。好啊，好啊，施小姐嘛，施小姐哈。
1: 我是搁敲门，我甲小姐订的，不是在你订的。
0: 对对。
1: 门框较上侪，啊无，你即摆搁三个月才有得搁久咯
0: 啊。哎，过来都要等下半年去啊，对对对。
1: 哎呀，我经过敲来问者。
0: 好啊，好啊，
1: 好。好，
0: 好，再去需要再给你上哈，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空中好主编，快乐当地新主编，阿王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讲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电话再赶紧甲你用。阿王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哈。难怪咱无休困哈，咱电话拢给你做服务。啊，那平常时拢有专人给咱服务啦哈。啊，有当时电话较慢接，因为咱三线量，但是我人只一线量哈，真歹势哈。你电话再个卡2831-5819。2831-5819哈，阿伯叫咱的 NO， 叫咱的导游啊，导游哥哈，最后一天哈，今天最后一天过来，咱都无个应当啊哈，明仔再开始咱都暂停啊，这订单啦哈，好，咱真侪朋友啊，这个咱开始有后礼拜安排哈，欠的赶紧给你上。啊，那导游导游哥哈，咱因为拄着连续假期太侪工咧哈，所以讲爱到拜三会再来哈，导游拜三会再来哈啊，所以可能爱后礼拜拜四拜五以后咧，就小小开始送回服务啊，真侪朋友来交代出门，所以咧来安排哈，即后礼拜欠大家导游啦，啊，个即 NO 应该下个礼拜哈，明天开始一寡阿未上着朋友，咱后礼拜赶紧给你送去啊咧哈，啊那边叫。因都赶快哈，这礼拜最后一礼拜接订单，电话再交代再欢迎过来等三个月啊哈。2831-5819的电话再靠到靠通，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

0: 哎，老师啊，你好哦。
1: 喂，你是阿黄是吧？
0: 啊，我就是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早安，早安，嘿。
1: 早安，我请教你。
0: 嘿，来请讲。
1: 今天是拜。
0: 今天拜哦，今天拜哦。
1: 啊？
0: 今是礼拜哦。
1: 今天
0: 拜。哎呀，对，今天拜哦。今天拜哦。
1: 今天不是拜的。
0: 啊，不是哦，明仔载就是拜，好不好？
1: 哦，今天礼拜哦。
0: 今天
1: 嗯，你问。

0: 哪里去咯？
1: 啊，好呀。
0: 哎，是是 是, 是、
1: 啊。我是淡水李小姐。
0: 哎，小姐好。
1: 我外刚卡是小姐姐，袂讲你休困咯。
0: 哎、啊，拜了。
1: 我是讲要甲你卡电话，讲我收到啊。
0: 收到哦，好啊，好啊，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哦，来那边客气哦。
1: 谢谢、哦，谢谢，感恩感恩，好，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哎，拜拜。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继续，家己用卡着沟通，都就不该接到电话，电话再个继续卡。阿红拢赶紧家己做服务哈。今日来讲手亏咯，今晚要来讲阿红讲手亏，大家坐我去有小小，大家吼诶，咱都讲一个手亏，互大家听。今日要讲个这手亏。这叫做爱比较的故事，爱跟人啊，这个小书啊，有的人哦，爱跟人小书，爱跟人争哈，啊，唔知咧争啥，咱来讲这笑亏故事哈。我有两个好嘢人哈，一个姓贵，啊，一个姓王的啊，你哦，拢足好嘢的咧哈。两个人伫咧路散步，那开讲那散步啊咧哦，啊这。姓王的富人人，跟着这不是富人人，是好家人吼。姓王的富家人，跟姓贵富家人吼，在路那行那行，都看到一只狗吼，在遐放屎，放了一部小腾腾的狗屎在遐呢吼。这两个人真无聊啊，都两个已经吼富人家靠背啊呢吼，我常常爱比较。两个都讲啊呢吼，其中一个在讲啊，姓王的这个富家人在第一家讲讲吼。哇，阿你哦，这里、個、啊，这里、個、看到这不晒，哎，想想的讲啊，要甲你小叔姐哈，这姓贵讲啊，要小叔啥？伊讲哦，阿无阿你啦，你啦哦，加只这不晒吼，我只会好你啦。那后边啊，这家庭多的哦，两个这里好家人阿你吼，看到这不晒，阿你啊，对我小叔讲哦，什么人加只？吃掉这不晒，我都接好你了。姓王的哦，安尼这里想想讲啊，这样，这样讲，这几年啊，你哦，怕别啊，你吃侪年哦，吃苦都吃遮多啊，要吃一不晒，要怎啦？哎，甲姓贵讲好，我呐哦，这不晒吃落去啊，你哦，你都要我接，伊讲都没有问题啊，好大你吃看卖。这个姓王的哦，无讲第二句话哦，真正一步赛个食落，唔，哦，足想要吐的。伊讲话，我这几年啊，食这侪苦，到达已经成功啊，啊，这一步高赛要算啥呢？哦，所以讲伊就甲食落去。哦，世界好呀人哦，真正无第二句话，现金支票写出来啊，马上提一亿，写一亿可以这支票啊咧哈。两个又继续行，行到头前，各有一只狗，嘛是放一不塞。都只姓王的只，阿舅妈哦，这姓王的个讲，阿舅妈话你只咧，舅妈话你只，你只我感觉我你职业，姓贵哦，就听着讲话，都只了职业哦，无只未塞啊。从一步高塞过个家里去咧哦，小呀这两个哦。讲完了，讲吃一不晒了，莫咧哭啊！啊，你哭啥？你敢知？两个那哭那在讲讲，那就我白痴啦吼！一个人佮开一亿吼，啊，但是哦，有开敢那无开同款啦吼！啊，你吼、哦、这拢、個、拢钱有赚回来，但是哦，一个人吃一不晒，神经病位啊！那你好朋友乌龟眼啊，一家人都无赚到啊！你这个啊，这个小叔为着阿咧哦，小叔结果一个人吃一不晒，所以讲咧，好朋友，这个故事就是跟咱讲，卖掉了别跟人小叔，你无谈到，你才讲吃一不晒呢，无意义啦哈。所以有当时咱的人哦，掉了别跟人小钱啊，唔知咧钱啥，你讲对唔对咧？

0: 来，这个故事虽然好笑哈，但我感觉真有意义哈，真有意义啊！你哈，哎，有个人好嫁，比国家好嫁啊，定咧哈，哎，比个人相比较哈，都比咱的好比嘛，其实也未比人好偌济，咱的好比，但是都是这个比个人比的心嘛，哎，好难难啦，哎，想过头贪心嘛，你哈，愈贪心愈未快乐，愈未幸福，你讲对不对咧哈？所以讲两个人不归岸哈，最后一家人都无谈到，一个人佫食一补屎，神经病。所以讲，凡事卖个人烧钱呀，风水好也最朋友点不爱听哈，最近来收听，来个早你好哦，
1: 你好，
0: 哎，我就是你好哦，
1: 我这么看啊。

来，广东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家属朋友卡电话来拍摄，都想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阿伯叫 N 咯，啊，导游导游哥，赶快拢今日最后一天啊哈。登记到今日了哈，过来咱就爱等三个月以后啊，好不好？2831-5819 ，N 咯是贵款，个人人人咧无头疼，无头嘴，大家亲就朋朋友都只讲哦。啊，我恁这食起来较无滋无味。不对，因为无加糖无加水啊，外口人送你拢加糖加水啊，啉起来浮的甜的浮的甜的，唔知有 NO 啊，无 NO 你话唔知道，啊你咧食拢食糖水啊，无必要咧，糖水干你家己加就好对无，家己加就好啊。那你个要食就爱食着真正 NO， 啊恁珍珠平时开出门，你讲我要食 NO。结果你唔知讲 endo 写出什么款，这实在是哦，哎、欸，啊，你的钱咧开啥，对不对？所以讲咧，好朋友，咱要食台实在 endo 贵款，高高高，真真真。就是比如讲，外口人送的拢是加糖水，咱这部，你啊真正无加糖水，你去百货公司看，那个专柜内底，咱后面一罐开无四五千块，你绝对食袂着哈。贵款高高高，真真真的 endo 食健康，真正有影。过去红姜贵族才吃得到，千万免啦！咱大家拢一当吃得到，咱无透过中盘小盘，让人其他一手。华生坊用心 NO 三个月再广告一摆哈，南管上一管二加一的富康犹太嘛是今日最后一间，2831-5819。

0: 湾鸡啦，台湾鸡啦，哦，台湾鸡，
1: 台
0: 湾鸡，对啊，食好食好好啊，食好好食好好，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你今天接电
0: 话，好啦，好啦，谢谢，
1: 谢谢，

来公听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这个人吼，这个查甫人吼，甚至头上一支刀，然后所以讲吼，唔通好色啊。这个、印度，那你个朋友吼，印度这个国家实际上国，这个社会是真乱啊嘞哈。这一摆讲。

我这做太太讲怀疑讲因翁安尼吼，这印度伫咧印度发生的事实的代志安尼吼，这是太太怀疑因翁伫咧外口安尼吼找小三啊，所以讲吼，这个做太太已经哦怀恨在心内啊，啊，即摆哦，我怀疑讲哦，这翁婿安尼哦，讲可能要将小三带进门来安尼哦，哦，更加是俩讲安尼吼，因翁。这个叫因某安尼哦，这个乱甲讲哦，两个人发生纠葛，想未到这太太安尼哦，心生万恨安尼哈，太偷偷伫个翁婿家底内底掺安眠药啊，要创啥你敢知？等到翁婿失去了意识了安尼哦，拿一支刀啊，要甲因翁抬哦，对，但是唔是将因抬死，是将因翁的小弟弟抬死啊，喂！真正啊，真正，这真恐怖啊！伫咧印度啊，呢吼，真正做啊，将因翁的小弟弟仔甲挂落来啊，呢，然后结果这个啊，因翁个了，哦，这个啊，这个真正讲血流血滴啊，呢吼，送到医生馆去啊，呢吼，趁因翁这个啊，食安眠药啊，了，人无意识去啊，呢吼，你伫咧外口要甲找查某，好啊，你试看卖啊，你搁甲抓入来啊，呢吼。饮酒嘛，互你刺笑啊，刺笑哈，真正怎啊个抬一刀吼、哦？啊，这个啊，抬人的太太安尼哦，抬一刀了啊，你哦，这个啊，小弟弟等你啊，大量出血吼、哦，真正哀悲叫娘嘞啊！再赶紧送去到医生馆，这太太已经走不快去啊，所以讲咧，可不可以查甫人甚至头上一支刀，真正有影，所以讲哦，唔通好色啦哈。来，会使多情，未使滥情，嘿，滥情最后就会出代志哈。来，最近来听这首歌，多情的阿娜达，阿红，这个现场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时间，咱做你个利用，阿红，这阵赶紧给你服务哈。拄只卡卡未当，这阵那有开档线，这阵那会使继续加卡，2831-5819，多情的阿娜达，朋友点播。

来广东广州边快乐，因为拢伫新古边，咱中秋边要到位啊吼，也成就咱的好朋友中秋节快乐。啊，不过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拢知啊，中央这個、日子都是真侪是大好朋友吼。家己吼检查家己身体开始，咱如果都亲像别人安尼，家当往西四季去游山玩水无，身体健康真重要。咱的好朋友，家己身体家己的，人讲千金当打有人打，但是身体辛苦白疼无人替你打，所以咱的好朋友用心保健好一件。咱大家吼都爱从身体高用高用用行行咧吼，相信阿红会到咱节目中推荐介绍花生生机，这個、健康三宝，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来照顾咱的身体啊咧吼，苦瓜生态，咱的上好剂啊，过来鼓励用吼，健康三宝啊咧吼，今麦咱特别这个推出掉这個健康自由配，不要那配，咱的好朋友吼用心存款，好朋友拢叠加苦瓜生态，过来的鼓励用，过来上好剂啊，过黄金鱼油。这个85%派黄金鱼油，咱的好朋友哈，起码这几项互你哦，家己自由配安尼哈，买2+2+2哈，所以讲2+2+2咱的好朋友哈，只要2800块，所以有位朋友讲哦，安尼是变安那配哈，你若讲咱古老用啊苦瓜生态上好剂，这个黄金鱼油就是2+2+2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选择苦瓜生态，我个两啊苦瓜生态，要加两啊固老用可以嘛？会使，只要2800块。我要上好剂两啊加两啊固老用可以嘛？也可以，2800块。我要两罐汽油加两罐固老用会使，也是可以，2800块。我咱那个边真正即马上优待，正经咱固老用吼，咱那个边叫贵了，啥上贵的都是固老用，哈哈，也固老二千加，过来个 UC Two 够足水真好。配，但咱即摆要打破过去的传统，咱要健康，和大家自由配，你家己搭配，要两啊加两啊两二加二啦，吼，只要2800块，苦瓜生态菇了，用上好剂黄金油拢会使，和你做搭配安尼吼。2+2，两啊菇了用啊，两啊苦瓜生态也可以，两啊菇了用，两啊上好剂买晒，只要2800块，咱后面又要交代要欢乐，电话靠着健康家己配。啊，和咱联合朋友，九九中一个特别优待，电话再交代欢迎哦。

来，这几天哦，天气真好，足侪人出去出国游览，去佚佗，迄只台湾各地吼，哦，嘛是真侪人安尼哈，因为这连续假期哈，所以讲咱后边有个人走去啊，这个啊，母娘去佚佗，结果出来拍车，塌到变变桥安尼哈，原因就是因为头前有一台面路的安尼哈。直接哦，伫咧母岭头前哦，这个路段怎啊？这个车停伫路中啊，人家己落去落车去看风景去安尼哈，车甲放咧啊，人做伊走。哎、欸，那有人安尼啦啊，母岭顶边哦，这個、路都真歪真碎安尼啦哈。哎、欸，这個、车要过这个啊，这個、路已经都真麻烦啦。结果讲一台面路的去甲停伫路中，那你后边话导致着后边车辆安尼吼，未得行安尼哈。离谱的面诶、欸，这个啊，离谱的这画面和面状拢该收来安尼吼，瞬间引发着啊，这个所有的网友啊，大家吵，大家叫安尼啦哈。不过警方咧表示哦，虽然接到检举，但是哦，挂到位吼，这台车已经走啊，所以讲哦，要开单无开未，我都开单。所以咱后边咧讲话，你个检举哦无效先啦，因为哦，伊车哦，那伫咧警察来进行选已经未付啊。那另一边话，这是什么理论来咧啦？吼，明明都已经造成所有人诶、欸，这个大塞车，结果佫无法可敌啊！你讲话真正有够恶极来咧哈！所以讲这面路啊，你讲话真的是可恶啊！你哈，真可恶啊！你哈，所以那另一边话，塞车唔能塞个只小白，塞个好人错，好人叫。那另一边虽然啊，这个警察无甲你处罚掉，但是天公伯早晚会甲你处罚啦哈。来，新的朋友说一下路来都吃晚家英国国家齁，林妈妈谢谢来交代作文演路齁，谢谢你齁，今天最后一天啦齁，要登记要交代作文电话关系，这样子朋友都卡电话来交代花户齁，啊个北斗大业路吃邱妈妈谢谢买来交代作文，我要买两啊苦瓜生态加两啊菇肉用可以吗？可以齁，二加二两啊苦瓜生态加两啊苦肉用，安尼赶快邮台2800块，谢谢你哈。啊，个有咱这個、三林波贵重贵价哈，李先生谢谢来交代出文哈。这个苦肉用吼，讲阿红，哎，我四阿拢苦肉用可以吗？也、欸、可以哦，哈哈，嘿，那都二加二嘛，吼，这个两阿苦肉用加两阿苦肉用也可以哈，啊，只要2800块，哦，这阵来买上也好哈。啊，个十几个方太太，谢谢交代出文嘞。因都可能交代做文一组吼，阿公阿红，你都要讲苦瓜生态甲古龙会使阿甲可以吼，买晒阿甲啊，那二加二四阿2800块，即阵来要上犹太吼，健康自由配家己配吼，要爱这个做好藤管理的苦瓜生态，要爱顾咱骨头的上好的骨肉，用骨肉 UC2， 要爱帮助咱好基底上好基，要爱咱的黄金鱼有85%，咱的后面有这個。好你见齁，四啊只要28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你齁，二加二健康。

公主要配2831-5819。来潘阿姨点播爱听，甲大家问好啊！潘阿姨爱听，爸爸，紧等下，咱做阵来收听2831-5819。

来，光天报报，大家好，边报告气象资料，最近天气还算未歹，但是呢，后边到后礼拜拜三以后就要变天呀，哈。那么今日开始，水气个愈来愈减少，当北部地区吼，本来部分所在小块有雨，但即马即个拜一拜二，但是后边雨量会更加减少安尼哈。即波的东北季风算是较弱，但是呢，后边拜三开始温度降较侪安尼哈，而且温度会再一处变化，一处个部分所在嘛是个增加落雨。可能性，但是请来好朋友再去是出门一记哈，好山好区，迄只讲哦，山拢会个杂者安尼哈，即摆东北季风虽然较少一丝啊，但是咱好朋友拜山以后都会个变天咯，请来好朋友特别注意咯。

国庆连续假期期间嘛是有这个夜市啊，讲传出着讲有人家刀啊嘞吼，要讲吓惊，甚至讲哦，差一点太着伤人啊嘞吼。第一花莲啊，这个交通运输啦，观光风景人口愈来愈多，连续假期吼，真侪人走去啊佚佗。第半暝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啊吼，讲有一个查甫人手夹西瓜刀啊，伫咧这东大门的这夜市当中啊嘞吼，竟然啊嘞吼，夜刀啊讲吓惊嘞吼。一面在咧休困的这女性，又客气哦，抬着伤，这个啊，这个啊，头毛吼，头毛抬着伤。

来国庆连续假期哦，真正销量真多哈。啊，有迄个白目的哈，安怎讲？啊，都国庆连续假期，你搁走去乱安怎乱啊嘞？吼，这啉烧酒醉的哈。第一像是国庆庆典进前安嘞吼，走去个总统府头前来乱总统府头前的，比如这个啊兵啊，经过总统府头前安嘞吼，啊，这个、叫这个、兵啊啦，啊个警察个炸落来安嘞，然后结果就发现讲，哎、欸。啊，都啉烧酒醉啊！走去到总统府头前的管制区来乱，那里又真乱来哦。所以讲咧，喂哦，这真正讲，这个有诶哦，少少年咧咧哦，即马这暗时啊，拢安尼，大家接下我来哦，甲迄、那个甲咱韩国啊、日本同款对吧？真爱啉酒，酒要啉会使，唔是叫你卖啉，但是爱较有酒品的安尼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上基本的啊。结果你个唔知个人啉什么烧酒哈，所以讲这个国庆这个期间呐，总统头前哦，边啊啊个有这警察咯，是上多。结果一个镜头镜头。天堂无路你唔行吼，地甲无门传进来，超级到总统府头前乱，只先叫人抓起来。

来以早起那挂一首歌，讲白灵寺车本机车卡起阿坚，嘿啊，跋一道捡到两仙钱啊，两仙无啥，两千万较恐怖喂，都有两千万。讲台北市哦，即、這個、台东分局的警员最近接到巡逻的时阵的报案啊，你吼有一个民众讲在电话柜内底跋倒啊，结果安尼有官方就前往现场来做了解，结果发现讲什么啊？欧巴桑，哎、欸，这里、個、啊，跋倒在涂骹，啊，赶紧甲扶起来，发现讲伊手内拢提啥，大量的金条、金破链、金手指、现金，拢总算算2,177,464,464块，2,000几万摕在手的是创啥？哈，伊是跋一倒安尼吼，啊，大家哦，惊到赶紧甲扶起来，发现讲哦，身躯顶罩遮侪现金安尼吼，赶紧报警。警察来在问问讲无啦，我就是哦，我要汇款哦。讲安尼吼，这个啊，有这个有人讲安那叫我去汇款安尼啦。哇，这就听着在讲骗人的啦，骗人的安尼啦吼。身故诈2,000几万出门啊，这个啊，富家仔是跋一刀在去用钱啊。那无跋刀的钱，唔知去用，去用诈骗集团骗你安尼啦吼。赶紧联系到家属到现场，而且将这个啊阿婆啊送医生管安尼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出来有一挂毒气的老大人啊，今天实在无咧注意，咱好朋友啊，真有可能拄着诈。诈骗集团所以讲咱是不时都爱赶紧来关心一下咱的时段。插袂讲哦，因为哦，这个听信着这诈骗集团的谣言，钱用骗机不到去。那里哦，那里好比话系爸母啊，讲安尼辛苦钱无易啊，佮安尼哦，佮危险啊。你看伊就为着要赶紧提钱去予人啊，家己佮跋一刀，你佮看卖啊。真正是哦，这个诈骗集团害到啊。

来即马鸡眼目睭都爱闭下较紧的，唔通去嫁到迄款哦，会牙刀啊红吼，真正真恐怖。高阳所也都是发生一件哦，牙刀啊伤人的事件，一对红阿婆伫咧超商外口广场发生了冲突。62岁红仔竟然加水果刀啊攻击到55岁太太安尼吼，还颔骨啊受伤啊，伊赶紧的吼，这个啊，这冲去到附近的超商救救安尼吼，警察才赶紧来，所以你也看嘛真恐怖吼，这红仔跟你冤家刀啊夹来都要杀你啊，这款红哦真正唔通爱滴啊啦，赶紧甲淡淡的吼，离去海口吃番薯，啊无真正你性命都会休去啊。

来，人讲哦，这垃圾鬼太高贵啊，放晒国家队哈，咱真侪朋友讲哦，这里有失龙啊，不，这里啊，这里这掠去哦，这位派出所嘛是同款出来哦，了嘛是同款哦，做一关派代志啊，了家己都是有一名二十七岁查甫人，就是安尼哦，这代替的吼，讲这自强号，看到隔壁这里啊，青婚的少年早囡啊，然后生作水水啊，趁着对方无注意，跳竿哦，安尼哦，甲磕一个啦，食一个豆腐嘞，啊，甲摸一个啦。啊不啊个这里啊咱这腰嘞啊嘞哦哦哦真正讲咱早起来惊这番人啊嘞吼列车到站了赶紧来向警察报案那么调时调话就监视为民发现讲这查甫人确实有影嘿啊这里啊吃人的豆腐结果甲调查落去才发现讲嗯啊这都这个连去关无老久都出港尔嘞，佫唔知通悔改吼、哦，所以你看卖咱哩好比牛看甲北京嘛是牛啦吼、哦、啊都本来就是犯这款案件入去的啊出来同款。照常哦，看到走紧也挡袂掉，迄只手爱甲剁掉，即哦，甲掠去怪无够啦吼，即手爱甲剁掉才有效，你讲对唔对咧？

来有时阵，咱也去到庙宇去拜拜，真侪点香的所在，拢是了家属开关吼，爱开开了，咱另外边爱记甲关起来呢哈。台中乌日有一个新段，就是发生了严重火警。调查发现讲，就是因为哦，一个香客讲用这个点香的这个啊，这个家属啊，然后点开了啊，然后未记讲甲关起来，结果咱另外边有两点钟过了，新段的负责人无注意，抓将抓箱去放伫面顶，抓规间烧了了吼，连厝边头尾嘛烧掉。所以咱后边话，这个咱来咧讲点香啦，吼，拜拜啦，求神父拜拜，甲咱道保庇。你嘛会记哦，点香的这个家属爱记开开都爱甲关起来，这是养成好习惯。厝内家属开关嘛是同款吼，开开都爱记甲关起来，则袂发生危险。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

0: 来，空中好，祝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感谢好朋友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啊！出侪朋友敲电话来讲啊，我即马阁有健康自由配着，嘿，咱健康自由配哈，4000-2000倍哈，苦瓜生态古老用上好期黄金鱼哦，健康自由配家己搭配。4R 只要2000倍，所以古老用嘛同款，你若搭配着其他产品嘛是同款，咱古老用苦瓜生态上好期鱼油哈，黄金鱼油就是4R 2800哈，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在乎哈，所以拄只嘛足侪好朋友卡定回来，拄只卡就不给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哈，咱的黄金鱼油啊，这个上好期苦瓜生态古老用古老 UC2 哈。健康自由配哈，四项只要2800块哈，买2+2啦，2+2哈，你买两盒苦瓜生态加菇蓉买晒，迄只冬种苦瓜生态买晒，四盒就是2800块。这四项咱联合边合理家己健康自由配哈，咱中央的好康优待，限时的优惠，咱联合边身体家己的，咱得顾咱的这个身体，尤其是咱做好糖管理，咱食苦瓜生态哈，啊骨头要用要顾，咱食咱的骨肉用骨肉 UC2，帮助咱好记的上好记，啊个黄金鱼有85%，等等再交代再欢迎哦。来搞这里好哦，
1: 阿红
0: 好，哎又很搞这。
1: 我叫燕鸥，
0: 燕鸥呀，好啊，
1: 叫两组，
0: 叫两组哈，
1: 系，
0: 啊，但是可能拜四拜五才有送哦，
1: 好，
0: 哦，会使啦，
1: 后礼拜拜四拜五，
0: 啊，对，哈，
1: 啊，含豆油嘛，买得紧啦，
0: 含豆油爱分开哦，因为这两层
1: 分开哦，
0: 系一节两层，一个常温的啦。
1: 好
0: 所以会分开去，好不好？两组 N O 啦，哈。好，阿等回来，我要给你上这个，给你通知一下，好不好？
1: 好，拜托。
0: 哎，我路书嘛，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我。

台855千赫。1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机，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

0: 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来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话意，你即将挽救意。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